0: 有件厕纸吗？
1: 厕纸不是
0: 很粗糙的纸的，要到一类干。
1: 厕纸是只几类啊，我觉得厕纸要做做我要洗头。你根本原来我也去做这件这本。
0: 懂。
1: 冬天时候找我，你把你呀早餐货要啷个你我你乌鸦给根本是摆出个这本布。他给个这波做波做这，
0: 啷个？
1: 这本布是洗，这本布那边那个找冬天时候那早餐让啷个我是来朋友啊？
0: 对呀对呀对
1: 呀。那个老娘都来朋友，我让你找成，比如云啊给讲，白泽给讲，一讲他这波那布子，你们要接我们这块的那咋啦子？啊，扔啥？那一起？
0: 是不是还给中亚吧？
1: 中亚人我不这。
0: 卡多子啊！哦，你几股有这波，根本是大概有中亚走嘞。
1: 是，中亚那个我是我被走的啊。冬天从中亚是不是还是这波波啊？反正这波波只能去西极洋以上、西上头，又是过年那个月个叫，还是些。那这里当反正有，但是可以走个这啦。
0: 晓得吧？
1: 王。
0: 王。
1: 哎。
0: 你要给王啊？
1: 又是啥？国师吧？给王。
0: 啊，脚上方写个文。
1: 虎王。
0: 啊，花纹。
1: 哎，是一般最跟我杨水个叫虎，这个虎王。嗯。好吧，我给你两百。复印买个叫那纹路
0: 啊，纹路
1: 皱纹
0: 啊，皱纹
1: 哎是啊，那买个那我要个么子叫指纹
0: 啊，指纹
1: 哎是，这个是许多疙瘩的
0: 么子，嗯，
1: 然后给你是绿轮
0: 啊轮
1: 啊轮么轮没有是轮
0: 啊是的啊，东外么
1: 东外啊轮啊，我念那个国给当过五国就绿贝国
0: 啊，阿胶呢
1: 绿皮胶的轮。轮啊，正式过我你们要养上的
0: 啊？哎，你意思？
1: 轮，你本身是我你给动脉轮。
0: 动脉轮啊。
1: 那个你我阿子啊你我是电动车，就是电蹦车呢。
0: 电蹦车啊，这轮啊。
1: 劳动车是西，那个你哎你啷个找着你给你指轮？
0: 啷个哥哥？
1: 你弄得要懂你弄外开玩笑
0: 的，
1: 叫
0: 这
1: 个戏称那轮。
0: 该蛮有意思，该蛮有意思。
1: 轮。小电驴么？我你普通话不这个小电驴啊？
0: 小电驴是小电驴，当时给是电驴。
1: 俺妈在，
0: 你看轮灯那是很夸张，电动爱子子轮。
1: 当时我给那个俺妈嘞不要过，俺妈在说给你天色还行，你给你开轮啊。
0: 哦。
1: 你给你开轮啊，开车啊。
0: 轮。懂吧。
1: 给国师蛮有意思。
0: 国师蛮有意思，是。
1: 给讲一声，来吧，要到超过要过。
0: 要过。
1: 哎，给你啊，讲外俺妈学那个王干的。
0: 懂吧。
1: 天开轮哎。
0: 懂吧。
1: 给你再说，那我能把。我给你轮，
0: 晓得吧？
1: 轮啊，我有的话找 OK， 是这意思啊。
0: 懂吧？
1: 嗯。好，轮啊，给你我娘，喜欢打滚的过一，现在的现
0: 啊，
1: 一
0: 别一嘛，
1: 啊，你别一好不好？哎，是西，该没当过是一区意思啊，现出来了
0: 啊，
1: 还是过一区？哎，你给你一区吧。
0: 啊，你要是你出现了，
1: 你出现了，老张哥啊，我你不是个区一，是个一区，
0: 一区啊，
1: 哎是西，我给你当过意思在石油的多日有要给一江
0: 啊，现金有的那干不？
1: 衣服啊，
0: 一江哦，你哥还可以脱
1: 的
0: 嘛？哦，
1: 一江的，一江啊，我你老那过现金的
0: 啊，这个过一江，
1: 一江衣服，
0: 衣服现货，
1: 哎，过一人物。
0: 县城话有个阿谀奉承要领导一个故
1: 事。县城话那过一人物是给我脑过你刚说过一人物。
0: 过一人物吗？
1: 不是阿谀奉承。
0: 更下地吧。
1: 啊，过阿谀奉承刀架的啊。
0: 啊
1: 过一人物有时你没有参与。
0: 没有参与
1: 有。是给面你喊你把过。
0: 哎呀我的哥要给你拿到了子那个谁的啊。
1: 好吧没关系的你反正大概意思你得有想法的咱这不是那意思的啊是吧人家我脑脚啊人家我的人叫一人然后那个人家我脑脑脚你要搞如果过一人
0: 啊
1: 是给我喊你一人我过去
0: 对
1: 吧这个我的人叫一人
0: 啊
1: 都帮你搞好了
0: 都帮你搞好了
1: 啊是啊噶此刻啊，那个还要过一十本
0: 啊，现实报
1: 一十本啊，
0: 嗯
1: 啊，我要跟你啊一将依赖，
0: 大牛，
1: 现金
0: 啊，脑疼股哎
1: 啊，现金有过一将依赖，有这个拿现金当场结算
0: 哦，
1: 啊一将依赖，
0: 脑疼股，
1: 有这个来这个杭州的买那个，我得给那个我发一将依赖给买你讲，
0: 有的买那
1: 每天现金结算
0: 啊，
1: 那意思啊，
0: 懂吧？
1: 干咪。移动电影打过来我下的也就现钱嘛
0: 现钱
1: 给你文献嘛打过来一摸摸的意思
0: 啊你们的
1: 现摸摸
0: 啊
1: 现摸摸一摸摸
0: 那妈妈打过来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摸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

0: 南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南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美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美泪欲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上公众的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锅油锅来嘞，王大闺女啊过一盏的火币盏呢
1: 嘞啊。
3: 啊，茫茫大姑娘直接一目目让你。
1: 该哟，我一生我都讲一生为国家。
3: 讲一生为国家哦。
1: 啊，这给你之意，该是个娃子讲一为正义，给了你不是让裤子给呼打
3: 啊，
1: 袖子给扑起，该是个绝笑。
3: 啊！一幕幕让你四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欲酒过不啊？
1: 对。
3: 其他如果你等等讲了是过过给你扩大姑娘，过你是。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酒一欲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1: 盖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年要嫁于九能女的家世啊？我大可能国难之秀，接着乌拉沙沃张巴法沃，我的国词那妇女无色系嘛，乌拉沙沃张巴法沃，虚无有虚无啊，有就能过去国家啊特别多，但是啊很有积累的一句俚语。那么今年中表达国难也想写个单位啊，也就是吹一句世界之外的人语啊，人语。妹妹子那个呢？江脸鹅贴的麦角楼，江的脸鹅贴了的麦角楼里去啊！江脸鹅贴的麦角楼，跟人就学我做妹妹，催我你四个是哪个一句人语？来，我这里加也给你一个俚语加深啊！乌拉沙沃，张巴法沃，该是一句红赤木人啊！乌马赛茶，哎，紫瓦赛巴的一句口头语，还别是一句老巴虎瓦叫的一句，他吃的虚无，喜多败鬼。我你推过啊，人一年要杀个将，还有个要杀个贼，啊，你们是呢，吃瓦拉乌可口，给杀吃都是鬼啊，这样鸟也讲，那位盖夫也讲的。那我一概可以答应的，有些饥渴的妓女，给杀个将，杀个贼，我家把日来过得来。啊，又是个，你过吃饭也讲啊，那么吃饭要吃多，要吃咸，要吃喝，要吃么？口也讲，口还要治过自家几多，口的再厉害么？特别是个出口问题，这一物一卖啊，房价是一正门。上头的叫饥渴养瘦，可你小无意义。手拉大臂的男女，谁的养着，啊，是义务噶，我要去推方式。记得这里过，每年你拿出个大臂，能够是人养的，你对说眼的，谁的大我谁的，哎，意思要茫茫的，义务一买，中外娘屋该是正义的意义。故事你给你多家富豪，我给拉出个大笔呢，肯定富为人养，甚至呢为十岁去，该有事业，自教你若养在体系的女养，可做张一博的记者。养在有酒囊的伢了呀，给五家拉沙窝许，肯定是几乎一问题，是你上腿脚腿符合的一脚正脚。

样词，以五拉少养生物，还比如你数八个一个脏西鸡，数八个一个芝麻西鸡，一个鸡裂西鸡，啊，阿康等鱼鱼是推理列个真苦头。自此呢，国际股为鱼鱼西法，自此呀，阿那瓦湖最地比一角。所以有就能过五拉少脏把法哦。可我你本身自己还要举雷女讲你国家的许多细节，而你雷女呢，叫做必大大力我，善意注意我。给你举个雷女啊，意思要懂处以公之词。好，恭喜大官人加一来，我你给你啊，欲救雷女，勿拉杀我，张不发我。记录又不给你一下，大官人要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天每面节奏是江烈鹅贴的麦角楼，采访你四个人啊的人员啥呢？即富裕古窑啊，富裕古窑，富着也蛮要得的，该话要讲啊。江烈鹅大家晓得，我你要做窑，即江烈鹅的窑啊，麦角楼是要富着的。个江烈鹅贴了的麦角楼那个富裕买个窑古的题，我的该有对不起吧？啊。所以江烈鹅贴的麦角楼，催人女，服役无忧。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亏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池，歌舞壤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西学样比赛区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军改改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能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感

0: 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一张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故事中介，故事宇宙。
4: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圣阳。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5: 举步欧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虚拟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号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鬼火啦嘞，网上鬼女儿鬼长的火比长的嘞啊！茫茫大姑娘世界一幕幕让你是大姑娘下得为你鬼火当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国宝啊！
1: 我把一脸人学该是各自讲一声脚的，哎，支付买给那我是。哎，反正我付了我买个，大不忘当。但是给了你袖子也破掉腰。该是 QQ 笑吧。
0: 啊，一幕幕啊，你是大姑娘，晓得我你鬼虎当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过不啊？
1: 但是
0: 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一个上网自凶洗啊。
2: 杨飞虎集，
3: 人日几岁？
2: 纨绔蛙泳，
3: 八胜三五。
2: 腾腾熬过几级街路？
3: 不，宇宙虎集马步，
4: 熬过几层。
1: 这家在国三五一五宇宙日务组织机场后在宇宙黑将区电影给几天逛将两张路在宇宙台长开户区给一个错伤各在领户籍大外一部日夜角几等待意图梦的及错伤有差你凑开货大类户籍黑一红的黑工作为冷国最热的当差你让得这一户籍黑一伤在水差里顾卡机设将的与开货大通的在各次夜戏电热各在领户籍三个张机件我走机一去一件一种伤自在一个三个动能红雷虎的该股子与挫伤重伤在各种伤的正是大高级挫伤重伤股给你逆增股重视本的股复护次给事务一台给挫伤户籍退系机场红的所即是火雨决定你叫冷雨黑衣 PLC 红的差年里高级的当人说所重伤能高五年家该股脚大激烈视角上一辈给叠在自筹对弱对破脚胜嘎机突击为了机长估计此景次的给查无逆伤的拥吻手里这锅叠着伤与黑红的木果以裤子挫伤驱动黑衣巨桶差年取伤升级上向差年呼吸做的为了差年苦无不住宇宙大洋该子在作息之的总给约的米贼大亚是沙巴尼采的眼角门挫伤负的公车娃们的当差一户在负给母色背住了空脚膝及不重伤接着后你找次将以我膝给用用红黑我膝土旗与救国澳国过去能给租你去给同约八五几岁的当中说接着亚五年家将来与开货大通的个几岁即使古米我西或母色挫伤连修作走台宇宙都是去给蹦地脚膝歪楼脚通或妇女脚拉擦泥脚香以沙子开火瓦将哈给都一次你能够过帮掌握在一些通次黑将区工作人说外不知道接着后代以一嘎的工作任务你便是从忙给抗等接着也摩登是黑堆积之上的擦泥脚所以自己的开火不及接都不等物以擦日上以浪相正以给嘎的死了也落给脚腿给去伤给你者也是类擦泥不及再是腰在我母太动裤子挫伤或擦泥挫伤伤的用耳让得这你给他类户籍黑衣伤在谁擦嘞我过大称你用你错你啊得做一个国库礼物的也是类奈娃用同户须可以活蹦的要塞大动奈娃们以退户籍走类将来与可以活大通的个机塞也是类碰在地上张一辈咬护把将与一拍特走得以我母羊上挫伤时上仍是漏浪再讲宇宙日务多可在外库往西去把在里位湖北宇宙拉贝斯连冷连冷你宇宙讲在外养生方式可无彩连冷连冷你宇宙拉贝斯娘们过连冷连

2015年，是我们宇宙城市火箭男爵亚森加入基地。宇宙人别在德玛伊城市的商业街头，别自家城市火箭站在商业路边线。现在，宇宙服将将自由走到强盛的总理，王家将五年将城市男爵差年级高出生男类，公交部门和日类四本在以系统的亚森。这个是国有堂一张养护让让也要来。这个是中学五十王门类你上在一四地工作过于。门口列在五个地区三五所中学五年是四地区。该之中宇宙是楼人区本一语还要宇宙是遭遇学五五十学五用于五多。得在四各界中五给四十五多在区。根据列个话四地工作你自业内容包括科技以这国五十人积累五自业内容的我与王门类你一夜的一个互动。这个物质人际类的包括了开蒙类、财务类、在世在天三年类、蒙字类、人让类、开物地类和比拟地类。同时开启以最后在类物质也内容的在外网蒙类的业务中。宇宙国有部已将湖北连任连六年秋季物质给日类门户与日中学务养把及古代家与国的日家货币市社估计得以举办固执学务。据据列个国不女三三一二年与日你为国有家的国概你家养把物些在中不得资产交女一二年开始增税都是给你秋季的物质外一物的连任连财年研究的物用技术。而日类往门户与日中学务养把给增改及古代日家交女你二的你才是中秋季在女一儿的菜儿女预把该抢给爹小谷子在女尼泊尔的电影里演女三儿是女大谷子另外秋谷辐射与日同也是嘎巴要国盖与日区中文吧无多你在这里日子同有预把这将在本方屋在海药这国连了连了四国王日协飞剧此东尼色一脉阿伦飞西黑体药洛德与上将区的盲片物增查增色湖本预计阿多萨伦四国老板与古雷把记者退休让戏剧退休夫人提退萨的当给老家各当这个一个将区一级起亚激励一个盲片物的指责主动电子西西在东南碰吧别自家在东南网络与东在互相接便是一个走路互给一个用心主要样式的互起一个上架的正楼女吧日区母语这公寓呢即将五七本我们与湖北人娘的一个各国日客要你妈子七彩虹玉米长在一个人户子不让你给楼女体啊自在一门你非一乘上日程用力的一个色彩此者这一级可以吃家行不没有个呼叫你都吸到一本开始吧放给你行没有只是一行一在他一国我们也要四九一岁的一个脚活着红子吃了狗人必给呼叫与不你是在夜斗他必要行到你沙路上给车车给碰碰叫谁这是无惧跟喜这外多种的内你各种期待我给呼子背过直角阿塞你行戏日天啊呼色要你阿富爱太塞据据家业国无论民主摇卡上在呼黑拍解析的视角与或者绝对能够有无论行冲住的空多或不得的空格高你大姑娘阿德生一等叫王蒙喜呼主动找个小五个啊老女体没讲给那个上网喜欢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今夜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晓得美丽玉酒大姑娘很是喝酒，
1: 我是阿仁，
6: 你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火了嘞，王大闺女啊跪脏的火皮脏难嘞啊！一幕幕啊，你是卫生公众的轻重不摇，女要火的问你腾腾是。
7: 一幕幕是你的多的一家是个母老的不一幕幕家是个灯来一样就是不一不要家里面是要买卖叫做
6: 火上浇油，将来是当没给的才带的啊！还要给是一幕幕给我一级的一将母老的。
1: 在这我你有看，刚才过一将几岁
6: 啊？
1: 有如果在一幕幕有个母老的
6: 啊，
1: 好吧，你
6: 他是你外国给那家给那个月给
1: 他对，来那个多年头给你当过
6: 啊，要你将来当，
1: 陪着过那要密定了了吧？要来当过哇，怎么他那个谁外媳妇，给个谁和个那一幕幕的
6: 啊？对，给我一将给侬。

0: 那我谁能去的哇？我是给谁？那谁一可以给一木木？那可那我那我木木所以说，那个别那我是三木子夫。对对对对对。所以讲那个一木木那我吧。是是，那个。除非你不往东子，那能给娃子是学一木木？那要的那有时候在街上给上别外大人能一讲的。是大人讲啊嘛，那给娃子当一讲的，给不是学小子的事。那个嘛一讲给姑娘给在干吧？
1: 当给不是学，但是别那不修改那把火。
0: 啊是的。啊，接下来我你啥国语就啊？ 彩女鹅那个呢？问你宇宙是猎哇，中小鱼黑嘛？要个白色行要意思啊？行都能找个个个在破在那河，要玩可以找好冷水果啊，不露须啊，牛眉啊，那这个能改？改是一改，在破个白色，但是你长大黑嘛？行都一改乌冬的色，给可以冷呀？行都么子啊？改是啊，你乌冬呢？改是还改彩女鹅啊？不能死的都得啊！哎，猎冷猎露。 赛列去破啊！列娃CT让能给个互动，你是我你中小。人家很格
1: 格啊！
0: 对对对对对，给列娃还买给个一系列给个互动，那给是列娃去给叶子干的，给叶子抽啊，就可以破。干的是儿女女士啊，那个说我在啥子，一张可以一张这个吧，然后把豆类囊呢，就可以在啊，还是玉梅的人工，那时候改比互动呢，是五一扎一岁吧，那叫把豆类囊。 找啊，在是该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1: 意思，呜，麦芽摇热闹啊摇。啊，
0: 对对对，哦、啊，老爷也叫是热闹吧呢？
1: 龙在是太小宝宝不是热闹。
0: 这种四爱四一物的一个人中的比例比例呢是记得帮着博眼，那许多有个娃子过四爱四一物的那是打斗手呢。
1: 贼婆婆，你能懂你要那给你就是比较娃子现实。
0: 要一个推了一个也叫一个。
1: 因为透视你当我要来啊啊子现实，跟他们的多种给一对能给一当当最多
0: 一。是的，手举的背后呢又是个成年的破药啊，带给个白色的泥人是非之哥的。
1: 哎，那刚我看见过，有木那说泥子哦，手摇个嘞，你鼓脚鼓。一个觉得热婆给背
0: 色
1: 哦，打工能催我催我给你认识韩哥。
0: 这些，直接到车祸那个你要给个嘛要那边生意给雇人啊和那啊和，直接还给过啊，结果要给教室给买卖是挂把走台。
1: 哦，
0: 找人啊，有这个给还给日子。冷娃所以冷娃咋的给那些是野菜嘛、你说给别人找的故事到黑色一色那个就给鼓啊。要了野菜要
1: 了野菜。
0: 对给我那个找该背色一色那个就给鼓、对还有呢还给一个类似遇见黑一个朋友给他咋的打了三个找你吹个背色。结果一笔还给背色有这个我的三黑笔给我要冲突啊给我拿吹鼓啊。
1: 鬼要用哭色哦。
0: 对给别人啊有本本本人工吧。买买个妃子子的，就你呢？你来，该买买要一直要离个该婆
1: 啊的婆姨啊，
0: 也许我该背谁找的正猛子啊，见过几大啊，有更强了，更高更快更强嘛，是吧？要那个就鬼谷啊，刚家八年个有这个是还给要个博弈谁
1: 啊？对，给爸爸给媳妇婆去问你
0: 管。这代人嘛，榜样嘛，榜样的力量嘛，那三个给有这个给嘞，啊是有那一股那啊是还给有这个你得给上臂给都那可以可给嘞谁找吹鼓
1: 找吹鼓给谁？
0: 要么给嘞一股那要许多四个那找来吹鼓吧，可以得给爸啊，可以得给妈打了这一天要吹个那天。长居大宁天，一那都是都是。
1: 全家齐上阵。
0: 哎，给要是要那一桌过户啊，给要是要那个媳妇。我要一个日梦你给他弄一个是得连臂找你吹鼓给背谁许多余个一臂给我得杀给我找你吹鼓吧
1: 我得杀啊、
0: 我得杀给我结果记住背谁合又合的那你讲这个阿雷
1: 对
0: 结果有时飞哥在里给口门麦呀和口日西有个是婆和
1: 给你行家打我你想起来过给本夫子过你多你猛死给自己是吹鼓对是西多哥
0: 是西是西是西
1: 能够吹鼓子中给国家有这个行用也给自个
0: 对噶在第一代的人呢，改变莲花区啊，就给个莲花区给农民农村就给个七头五麦啊，杭州给农民给大户啊，农民大户啊和给次年和地主嘞杭州几棚啊，那你呢？又是问你公公啊，水果啊，不露树啊，一麦仔啊，给嘞。
1: 好，可以。
0: 大姑那在那喝药呢，你又可以冷压一个你那个农茶咕咕噜。农茶棚咕咕噜，就说搞一搞那个那刮刮乐，
1: 刮刮乐呢？
0: 总经理那个大包子菜的一，有需要那支付五块，都要给个几盆。
1: 那找来资本一大股呢，我要给几盆白给。
0: 对，我让你扩大股呢，家也有给个白色，只要你给十一人付的行机，杀敌不攻雷，有只有四公里呢。
1: 杀敌不攻雷可以呢。
0: 对呢，
1: 我给，我来找对呢。

0: 给洗的，你的早的味道是谁的？
1: 哎，我们早的有什么关系？
0: 啊，可以吧？哦，哎，你可以到脆骨的那个干锅吧，你乌冬都就
1: 对了，好吧？对呀，是不是砂锅那个熊姑娘有亏的本门？
0: 对对对对对。要不一直行到蒙牙去要难过呢？结果行到大了嘛，买着那只牙盒子呢哈，原来副指甲给个手段。
1: 对
0: 你。原来又是一边热一边多一多，一边过点湿，一边呢吃吃给个红姜。我看要是个老牛提早嘞，写诗能一个鬼鬼一
1: 些，写诗
0: 哎，写诗能一就鬼鬼一些。嗯，有个劳动一个好
1: 想。背诗个得火呢。
0: 带呢，带呢，带带带。杭州个朋友说的，再有是这样和咱那哈，给个外说，杭日一个等了路，吃一次必须个红酱啊，咱那
1: 要干嘛人可以个吧，人这一讲吃也
0: 吧。啊，带洗吧。
1: 我得有个早的热的，是你中小雨杭啊，左小雨
0: 啊，左小雨啊。
1: 杭州能看到你当我老照顾。
0: 哦。
1: 该那个弄我们扶修路个，修路个点路扶是杭河走，该那会往那张照顾吧，
0: 嗯，
1: 而且是杭城人，还有还过西还过，
0: 给那个，
1: 给当我是一啥日记给当我杭日一个，复杂别个，我就三个人给叫公园给人让着，
0: 哎哎哎哎，
1: 你还该必须啥呢？要是我来啥学，你给我是还该。
0: 那个西多可是一永远的意思呢。
1: 哎，是是给啥日别个都给那个啥号啥号裤带我。
0: 对，反正该比一脚还该 CT run 那一脚舞动那列吧，就把什么马兜那一个
1: 吉拉路阿西要要那些比人工造，这样老是给舞动要被斗起。
0: 对对，给吉拉路那个阿西又是个该又是属于一个玉门吃婆那一脚硅谷，要吃要意思给那一个脚在婆呢。
1: 吃婆
0: 啊吃婆啊，给你又是个继续我你列吧，先提个小虎，还要网络永远玉门之上那一个永远户籍，非和一个人骨那三个可以哈打工那几日我你列吧去。对对那个彼此要那个谁啊，但是可以通过那个一个在破一个互动找你列个列个我你列吧，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过了，过得高兴。
2: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人迹堆垒。
3: 玉州一座五类傍货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歌舞葬戏。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3: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真合同，是吃吃吃吃吃吃。
0: 宇宙这个得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着在外，
1: 忙着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得仙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戏，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9: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9: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9: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

0: 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今日的节目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根在祖国，人民楷模黄文教》的传奇人生。2019年的9月29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其中原国家羽毛球队的总教练黄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是中国体育界唯一的入选人士，也是福建省唯一的入选人士。
4: 亲爱的爸爸，5月6号是你值得纪念的回国的日子，多少振奋人心的时刻，多少幸福难忘的回忆，又有多少难以言诉的痛楚，像自然界的七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
3: 这个是个女海妮多年前写给父亲黄文教的一封书信，只字片语却让人浮想联翩。如今已经是86岁高龄的黄文教，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5月6号这个特殊的日子。那个时候是1954年的5月6号，一艘巨轮拉响了汽笛，慢慢地驶离印尼雅加达海港。那个时候的他年仅20岁，风华正茂。一路上他迎着海风，好像听到了这个来自故乡的使者正不停地催促他加快脚步回到家乡的怀抱。黄文教的父母是福建南安洪濑大洋村人，上个世纪20年代移民到印尼。1933年黄文教在印尼出生。在印尼，羽毛球是一项非常普遍的体育运动。黄文教11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打羽毛球了。虽然年纪轻轻就入选印尼国家队，但是祖籍福建的黄文教自幼受母亲的教诲，不可以忘本。
5: 要李用钱的时候不讲闽南话，我妈妈就不给李用钱。她讲你的根是在中国，不能忘记这个根。
3: 1953年，当时百废俱兴的新中国举办了全国4项球类运动会。老华侨方定芬先生积极组织了一支印尼华侨青年体育观光团，黄文教亦在其中。周恩来总理特登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友谊赛，黄文教和队友被安排与当时刚刚产生的羽毛球冠军过招。
6: 男子单打冠军是上海人，我跟一回来跟他打，他拿15-0，15-6。
3: 悬殊的比分让黄文教发现，祖国的羽坛就好像是一片万方之地。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去提高祖国的羽毛球水平。
6: 我感觉到我有这个长处，应该效忠于祖国。
3: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教诲自己不要忘本的母亲在得知个仔要回到祖国的时候却是坚决反对。
6: 我妈妈不同意，因为过去的中国很苦，所以我母亲
3: 他说妈妈不同意，因为过去的中国很苦。我妈妈就说，如果你回国你就要受苦。而我跟她说，现在有了变化了，新中国与旧中国不一样了。结果我的妈妈还是不信。尽管困难重重，但黄文教回到祖国效忠祖国的决心却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周密的计划之下，他和队友陈福寿、黄世明等人决定瞒住印尼羽毛球队到移民厅去办理离境签证。
6: 如果要回国，这个路上 很麻烦， 印尼政府不一定那个。
3: 嗰个时候如果要回国是很麻烦的，印尼政府不一定愿意，因为我是印尼的羽毛球国手，当时的政策亦是人才不外流，所以我们就偷偷过来，用的是闽南话的名字黄文教。到了我做护照的时候就叫做黄文教，用普通话发音，所以他们不知道。1954年的5月6号，带着让祖国羽毛球名扬世界梦想的黄文教，终于登上了开往新中国的轮船，开始书写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新篇章。

0: 讲起羽毛球运动，相信好多人都可以随口讲出一大串家喻户晓嘅名字，林丹、傅海峰、鲍春来、蔡云等等。但系好多人可能唔会知道嘅系，今日喺国际上被称为王者之师嘅中国羽毛球队，从起步到辉煌，只用咗二三十年嘅时间，而背后不得不提黄文教呢个名字。但边个又会谂到1954年当黄文教与其他三位归国的印尼华侨带住满腔热情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然连一个羽毛球的训练场地和设备都没有呢
1: 在北京没有场地北京体育馆1955年才盖好没有场地怎么办呢
0: 黄文教话喺北京冇场地，北京体育馆1955年先至起好，冇场地咁点算呢？天津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嘅礼堂，佢可以划两块羽毛球场地，我哋要坐两趟车，一趟系公共汽车，然后再坐有轨电车到基督教青年会去。除了训练条件的艰苦北京的寒冬亦让黄文教这些出生在赤道附近的海归吃尽了苦头但他们仍然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努力拓荒。为了更好地发挥归国球员的火种作用 ,1956 年11月黄文教和队员来到福建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省级的羽毛球队。先进的技术打法加上超高强度的训练让黄文教带领的福建羽毛球队取得了初步成绩。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当中福建羽毛球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但是历史的齿轮却还是会有羁绊的。正当黄文教在羽坛辛勤耕耘点滴收获的时候新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年代。福建羽毛球队原总教练黄文教的徒弟林建成说
1: 当时伙食就是拿一点饭吃大锅汤就是这样。
0: 当时大家的伙食就是拿一些饭喝大锅汤就是这样。好像我们一边训练还要一边开荒种地自己种一些东西来吃。我们那个年代都得过水肿因为营养不够而运动量又大。远在印尼的母亲得知国内的情况之后心痛不已特登从印尼带回2000公斤的食品到福建去看望个仔和队员。
1: 但是60到62是非常困难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
0: 黄明教回忆说妈妈当时60年到62年是非常困难的有钱你都买不到东西。所以我妈妈因为听到我浮肿了就来看我带来了2000公斤的食品。有黄油、饼干、糖果还有奶粉、香肠、午餐肉这些都是吃的。母亲的理解和认可更加增强了黄文教克服困难留在中国的决心。
1: 我感觉到我们国家不可能一直是那样落后肯定会。
0: 我感觉到我们国家不可能一直是这么落后肯定会强大的。因为我感觉到既然回国了就应该同国家同甘共苦。我是非常有决心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动摇。1965年黄文教带领国家羽毛球队出访欧洲丹麦和瑞典以快速打发

0: 与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34场全胜的骄人战绩，中国也因此被誉为无冕之王。
1: 我们第一次打到丹麦的时候，在电视转播当中，
0: 我们第一次打到丹麦的时候，在电视转播当中，某一晚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懂打羽毛球吗？当时我们非常气愤，结果拿过六次世界冠军的科普斯被汤先虎打了15-0和15-5，所以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在世界羽坛，有一个男子团体赛的最高荣誉杯赛——汤姆斯羽毛球赛。1982年刚刚加入国际羽联的中国队第一次参赛汤姆斯杯，对手就是黄文教以前的老东家印尼国家队。当时的印尼队是名副其实的羽坛劲旅，已经连获六届冠军。比赛第一日，印尼队取得了3-1的战果。巨大的压力面前，黄文教紧急召集教练班子开会讨论，认真总结失利的原因，研究第二日的比赛对策。第二日，中国队的小伙子以总分5-4实现大逆转，首夺汤姆斯杯，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2: 是啊，能转败为胜，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吃晚饭，到了半夜3点钟才回旅馆。
0: 当时全场都乱了，啲观众都企起身啦，仲未打完，结果乱哄哄。当时英国的观众敬佩到不得了，他们说从来未见过在决赛3-1落后的情况下能够转败为胜。所以当时我们就吃晚饭，到了半夜3点钟才回到旅馆。结果英国的观众知道了，就在我们的旅馆等到3点钟，将汤姆斯杯的盖打开，香槟酒倒在入边，倒了之后叫我们的队员一个一个来喝，拿这个大杯来喝香槟酒。那个情景我们特别激动，感觉到确实是有实力，人家才会真正尊重你。从此之后，在黄文教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后来又相继获得了第14、15、16届汤姆斯杯，实现了历史上的3连冠。中国羽毛球队的辉煌时代就此开启。在执掌中国羽毛球队教鞭的21年间，他带领中国羽坛获得过56个世界单项冠军、9个世界团体冠军，仲培养出了侯家昌、汤先虎、韩健、陈昌杰、李永波等一批世界冠军。1985年，国家体委授予黄文教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2014年，黄文教荣获世界羽联终身成就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黄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1: 我给我很高的荣誉，我特别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应该的。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时代的发展，城市的进步留下了太多的印记了。林立在大街小巷里面的建筑背后承载着很多记忆，蕴含着精彩纷呈的故事。那些地标性的建筑在斗转星移之间倾诉着岁月往事，彰显着城市的性格。那下边我们一起来寻找墓石地标背后的故事，感受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脉动。坐落在无锡市江阴长江边的长江大保护展示馆，是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而建造的。这样的展示馆在国内极其罕见，这个亦展示了江阴人为长江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走进展示馆，墙面上一幅幅长江展示图展示了长江的浩瀚气派， 一个个具体的数据亦让参观者对于长江有助

0: 进一步的形式。馆内一条长160米的艺术化长江飘带贯穿全厅，将江阴的故事串联起来，同时它亦是长江大保护的一种精神符号。讲起设计这条长江飘带的原因，江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设计师刘家辉总是娓娓道来。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展馆名称叫长江大保护展馆。当时就有我们的策划人员提出，
0: 他说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名称就叫做长江大保护展馆。当时就有策划人员提出，为什么不能够将长江放到展厅里面呢？因为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平常充满想象力的一个词汇长江，能够通过一个立体的形式，一个三维的形式来展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个视觉的冲击力与震撼是相当之精彩的。滨江而明，因江而兴，凭借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江阴自古就是经济繁荣的滨江名城。随着沿江企业扩张，化工围江成势，河湖湿地曾经一度萎缩，部分珍稀特有物种濒临灭绝。从那个时候起，江阴就开始寻找长江的治病良方，归纳出了三进三退的江阴路径，即是让生态进、生产退，建设滨水空间；治理进、污染退，定调高质量发展美丽底色。高端进低端退，让长江江阴段黄金岸线释放黄金效益。这些变化被江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的工作人员赵梦一一看在眼里。
2: 就是我们以前江阴老百姓都是临江不见江的，以前的这个长江边上都是这个船厂，还有这个码头等等。
0: 他说我们以前江阴的老百姓都是临江不见江的，以前长江边上都是船厂和码头，灰尘比较大，现在已经改造成了生态公园，好像公园的市民可以去跑步和休闲娱乐。背后的变化是共渣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决心与行动。现在江阴主动将港口规划岸线由原来的23.4公里调减至17.48公里，将湖光山色打造成滨江公园，造船厂留下的吊机轨道、韭菜港遗留的气道成为了公园里面一道独特的风景，从而描绘出一幅全新的长江岸景。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无锡宜兴，一起走进宜兴的一处网红打卡地龙背山森林公园。龙背山森林公园位于宜兴城区的南侧，是沪宁杭地区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这里幽灵起伏，绿意盎然，桂花园、蔷薇园镶嵌在青松翠竹之间，文峰塔、历史名人馆、文艺名人馆等等人文景观吸引住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驻足留念。作为地地道道的宜兴人，徐建亚对本地的民族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回忆起十几年前这里的模样，他如数家珍。
3: 森林公园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具有标志性的一山一水工程的一个重点。
0: 森林公园的建设也是我们具有标志性的一山一水工程的一个重点工程。所谓山在城中，人在画中，这种生态的理念就形成了生态发展的特点，就是宜人、宜居、宜创业。三山两水五分田，宜兴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还拥有另外一个金字招牌，就是中国陶都。徐建亚认为，对于拥有7000年制陶史的宜兴来讲，文化是这座城市最深厚的自信。文化加生态将成为这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3: 宜兴呢，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
0: 宜兴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宜兴这几十年生态立市的理念，将这么好的自然山水保护下来发展起来，合乎规律地将它发展起来， 实际上呢两样先至系我哋宜兴最宝贵嘅资源同最亮嘅亮点。再翻到无锡市中心，作为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嘅城市，无锡孕育咗独具特色嘅水乡文化。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以清明桥为中心，古运河为轴线，百墙黛瓦嘅民居高低错落，运河水串连起一座座古桥，留低咗最江南嘅风貌，亦留低咗老无锡朱兰芬嘅记忆。
4: 今年80岁，我就生在这里。我小时候呢，这个清明桥呢，
0: 我今年80岁，我系生喺呢度。我细个嗰时候，清明桥就好热闹啦，有几十家店铺、理发店、裁缝店等等。嗰个时候缺乜嘢，就到桥下边买，一定系可以买得到嘅。宝镬掌、修鞋掌、磨剪刀、老虎灶，呢啲朱阿姨记忆里边嘅老行当已经远去，街边各式小铺仔几经更换，老街依家注入咗当下嘅元素。从以前嘅酒吧街到依家运河风情浓郁嘅特色街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将文化底蕴融入建设当中。沿运河的南长街蜿蜒回转，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在这里，师爷博物馆、姚群遗址博物馆、祝大春故居等一大批历史遗存，让我们看到了无锡民族工商业的辉煌。太湖船点、泥人、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无锡经典的民间艺术。在这个历史街区里面，静态的建筑展现的是江南水乡的生活图景，而动态的民谣诗歌、石剧评弹、古运河灯会、风情夜游等活动，则让运河风景更加鲜活。夜幕下的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人来人往，让老街充满活力。依湖而建的城市，其湖泊足以聚合城市资源。作为鲤湖地区的核心，鲤湖新城的规划、设计、建设紧扣这一池湖水，从最早的小渔村到如今的水陆双城，通过建设多个开放公园，提升居住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逐渐成为无锡的最美湖岸客厅。最近一年一度的鲤湖之夜灯光节如约而至，漫步鲤湖中央公园，形态各异的灯饰组成了白色城墙、时空隧道、星光舞台等各种造型。灯组设计与鲤湖中央公园的自然景观形成有机搭配，五彩斑斓，唯美梦幻，让不少前来赏灯的游客惊叹不已。
5: 我就觉得这个灯光节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这种灯光，觉得
0: 我就觉得灯光节是非常不错的，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没看见过。最好玩的就是用脚踩的钢琴，用脚踩的时候会有灯光打在天幕上，配合起来互动性非常强，小孩子都比较喜欢玩。经过精心规划建设，水陆双城的规划理念在鲤湖新城得到了非常好的实践。摩天轮、百米高喷等建筑拔地而起，地铁将实现南北贯通。但是在半个几世纪之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农田。1958年，荷兰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斯曾经来到鲤湖岸边的清奇村拍摄纪录片《早春》，入边就记录了当时这里的人民风貌。我们联系到了当时纪录片里边唱双推磨的姑娘仔，虽然她现在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但是却非常乐意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6: 以前嘛，这里都是田埂，
7: 没有这个高楼大厦，也没有这个饭店，
8: 湖滨饭店也没有。
0: 这里之前都是田埂，并没有高楼大厦，亦冇饭店，连湖滨饭店都未有，佢亦系后边先至建造嘅。所以讲呢个60年起咗翻天覆地嘅变化。 当然，七十年来发生巨变的无锡地标远远不止这些。

但我哋可以通过寻找其背后嘅故事，深切咁感受得到城市变化嘅勃勃生机。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节目为大家介绍嘅就系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嘅原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黄文教嘅传奇人生，以及无锡地标背后嘅故事。一起感受了城市的变迁与时代的脉动。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在福建广东一带，荔枝是夏天的代名词。从初夏的妃子笑开始，依次有糯米糍、桂尾、兰竹等，一直到大暑过后，荔枝才会退出火热的江湖。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在夏日的歌单中寻觅荔枝的美妙。

荔枝成熟时，果农会在果园里边临时搭建小木屋或者小棕屋，铺上凉席，摇住葵扇，满屋都是荔枝味的清风。放暑假的细路仔从城镇回到乡下，和村里边的小伙伴能够在荔枝果园里边踎上一日。为了方便采摘果实，高大的荔枝树架上小木梯，成了小男孩们的天然游乐场。他们爬上爬落，寻找荔枝树上的各种小昆虫。最常见的是会放臭屁的荔枝春，黄褐色的盾形身材，假寐一般趴在红色的荔枝果皮上，伸手捉摸，这些小家伙就喷出臭液进行自我防卫，惹得大家先是惊叫，再是嬉笑。

对于荔枝春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金龟子和威风凛凛长着两根大触角的天牛，才是男孩子们寻找的目标。这些都是危害荔枝的昆虫，所以大人们并不阻挠，反而在劳作之余亦会饶有兴致地陪着捉取，一起爬到树上或贴在地面，发现目标双手拱住一罩，迅速放入准备好的玻璃樽里边。昆虫张皇失措，人们手舞足蹈。

在浓浓的荔枝树荫下，小女孩们轻轻撕开荔枝皮，保留果肉膜，上下翻转，整成了一盏荔枝灯笼。明代广东番禺人黎延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荔枝灯笼：变作明珠掌上看，对童趣不遗余力地赞许。在果园玩闹的孩童知道采摘荔枝是有讲究的，他们熟练地将条杆剪断，带着枝叶一起摘低成串，轻轻地放入竹筐中。偶有调皮捣蛋的，直接从果实蒂头处就搣断了。大人即刻追过来说：哎哟，这样荔枝很快就不新鲜了。

荔枝不易保存，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西汉的司马相如在《上林赋》写道：隐夫傲帝踏踏荔枝，荔枝即荔枝，指出了这种水果不能够离开枝叶，假如连枝割下，保鲜期会加长。一记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吃货克服了古时物流的不发达，用荔枝之味抵换了思乡之愁。而宋代老饕的凡尔赛糖吃至今无人敢挑战。

荔枝食多咗好容易上火。九百几年前，广东人用方言苦口婆心咁劝说初来乍到嘅苏东坡，一啖荔枝三把火啊！诗人岌头大赞，好词好句，即刻写入簿里边，因此就有咗荔枝名句：一啖荔枝三把火，不辞长作岭南人。作为盛夏嘅果实，荔枝大概系充满热情与乐趣嘅水果。喺荔枝园里边，玩攰咗嘅小伙伴瞓上竹席，伴住蝉鸣，好快进入咗午觉。梦里边食到咗一粒荔枝，舐下嘴角嘅口水，甜甜咁笑咗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

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名士曾道系诸葛亮嘅接班人姜维。姜伯约据丞相之重，处群臣之右，责赦跛薄，知才无余，则失无妾色之涉，后庭无声乐之余，衣服取功，与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弱，官级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言者，非以激贪利作，益情自觉也。即位如是为足，不再多求。凡人之谈，常欲成毁败，扶高益下。咸以姜维头躁无所，身死终面，以是贬削，不复聊剔，亦乎春秋褒贬之意矣。如姜维之恶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出自《三国志·姜维传》。人生有好多嘅可能性，唔同嘅选择决定咗唔同嘅命运。喺风云变幻嘅三国时代，生命嘅价值已经难以讲得清，就连是非失败亦不过转头成空。但系翻睇三国历史，我哋唔难发现，嗰啲被载入史册嘅人，虽然有胜败之分、立场之别，但他们却都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走出了独有的风采。看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这句出自后出师表的经典口号，不只代表着诸葛亮克服中原的决心，也成为了蜀汉政权屹立数十年不倒的精神支柱。葛亮虽逝，信念犹存，而这个信念的继承者就是蜀汉后期的定海神针姜维了。久伐中原，不胜不休，姜维毫无犹豫地接过了诸葛亮手中的火炬，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耗尽自己一生的热血来奉行一种信念，坚守一颗初心。他就如同一个热血青年，时刻怀揣着梦想，并准备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先帝之托，武侯之志，数十年来片刻未亡。姜维的父亲叫做姜炯，原先是天水郡的一个小官，由于天水郡位于边塞要地，所以经常发生动乱，姜炯就在一次镇压叛乱的战争中牺牲了。挺身为国，战死沙场，姜炯牺牲的那一年，姜维才12岁。由于姜维是烈士家属，所以上级领导就提拔他做了天水郡的参军。虽然有了官职，有了俸禄，但是对于心气极高的姜维来说，依然是不满意。姜维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养家糊口，得过且过，提三尺长剑，立不世之功，才是他内心真正的诉求。可能是老天爷听到了姜维内心执着的呼唤，于是才使他遇到了诸葛亮这个人生伯乐。公元228年，诸葛亮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伐，在蜀军神兵天降、出其不意的攻势下，曹魏沿途各郡县纷纷望风而降。当时姜维等人正跟从天水太守在各地巡查，这个太守为人怯懦，在得知蜀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之后，即刻抛落了姜维等下属，连夜逃往上邽避难。等到姜维察觉之后，已经追之不及了。于是姜维逃回了自己的家乡冀县，但这个时候的冀县更是城门紧闭，点都不肯给他入城。前有蜀军，后无退路，无奈之下，姜维只好选择归降诸葛亮。这个对于姜维来说，既是无奈，亦是幸运。这一年诸葛亮48岁，姜维

0: 17岁，两人一见如故，演绎了一段真挚的忘年交。看着眼前这位名动天下的卧龙先生，姜维心中不由得一震，因为他知道从此刻开始，他将迎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姜维绝非是普通的行将，而是一个可以传授毕生所学的好学生。姜维跟随诸葛亮返回成都之后，就担任了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而且诸葛亮还多次写信给朝廷宠臣蒋琬、张睿，信中称姜维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是凉州上士。此等高度赞美出自一向对品评人物十分之谨慎的诸葛亮之口，是极为罕见的。鲁迅曾经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事当以同怀视之。姜维不只是诸葛亮的知己学生，更是诸葛亮精神与理想的寄托。诸葛亮欣赏姜维，不只是因为他有着高出他人的军事才能，可以煽动凉州江湖的号召能力，更是因为他身上有着一种立功立事的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蜀汉最需要的。曾几何时，在天地肃杀的白帝城，奄奄一息的刘备给了诸葛亮信心、信任和权力，让他只能够尽心尽力尽忠地用生命作为回报。而如今在这个秋风瑟瑟的五丈原，诸葛亮的惜才、爱才、用才，更让姜维下定决心要完成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承诺。北伐是诸葛亮和姜维两个人后半生共同的主题。在诸葛亮指定的三个继任者之中，费祎是不思进取的保守派，蒋琬属于无可无不可的中间派，只有姜维是立功立事的进取派。在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汉上下对于北伐已经不再狂热，但姜维却没有就此放弃北伐的念头。哪怕每一次只是给他几千人的兵力，他亦会尽其所能打好每一仗。蒋琬、费祎只守不攻，举国上下无心北伐，只有姜维一人还在默默地操练兵马，囤积粮草，为日后继续北伐做准备。这一准备就是20年之久。这个时候的姜维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和诸葛亮出兵岐山的时候相仿的年纪了。而这个时候蒋琬和费祎已死，军权彻底落在了姜维的手中，他终于可以挥师北上，大干一场了。纵然姜维立志建功，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上天为姜维安排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邓艾，段高一役，姜维大败而归，之后数次出兵亦终究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姜维前后九次北伐，虽然在次数上已经超过了诸葛亮，但成就却远远不及。姜维的北伐不止没能够为他建立功勋，反而使蜀汉的国力日益衰弱，这样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宦官王浩更是多次向后主刘禅进言，说姜维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姜维本身是一个外来户，又没有诸葛亮的威望和才能，面对政敌的勾陷，他无力反击，只能够前往踏中屯田以避锋芒。其实在诸葛亮辅政时期，蜀汉实行军政一体的军朝公府四为一体的组织原则，这种极度专权的制度将整个蜀汉的方方面面都集中到了诸葛亮一个人的手中。一般来说，这样的安排对皇权已经构成了极大威胁，甚至可以说蜀汉的皇权已经不存在了。但正如后世所说的这样，周公和王莽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忠字。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亮是又一个周公， 亦正因为如此，刘备放心他专权，刘禅任由他专权。军、朝、公、府的高度统一运作，不单止使诸葛亮可以放开手脚，一心北伐，亦使到后方稳定，朝政清明。但是到了姜维这里，四项大权当中亦就只剩下军权了，而且这个军权亦是不完整的，还有一部分的军权把持在与王浩狼狈为奸的严羽的手中。外有强敌，内有政敌，姜维的呕心沥血换来的不过是穷兵黩武的责难和猜疑，但他仍然不曾有一刻的动摇与后悔，虽千万人吾往矣。就在姜维还在等待时机北伐的时候，曹魏率先开始了反击。公元263年，曹魏主动对蜀汉发起进攻，魏将邓艾、诸葛水、钟会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而这个时候的后主刘禅还处于醉生梦死之中。当此国难之际，姜维挺身而出，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撑住风雨飘摇的蜀汉江山。门前拒虎，后门进狼。正当姜维让钟会数十万大军寸步难行之时，邓艾以骑兵偷袭阴平，直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在大惊之余，选择了出城投降。当后主投降的消息传到军前的时候，蜀汉的热血将士愤怒异常，以至于拔刀斩石。而直到后主的投降诏书传遍三军之时，姜维心中的火焰依然都没有熄灭。他要借钟会之手，使伏即魏而伏安，日月休而伏明。可惜最后没有能够如愿，只落得一个身死国破的下场。伏蜀计划败露，姜维这位企图改写历史的末路英雄，带着深深的惆怅与无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兴衰谁人定，胜败岂无凭。一心想通过立功立事扶摇而上的姜维，没有扶起大汉江山，亦没有扶起刘阿斗，甚至都没有扶起他自己。蜀汉一州之地，人才凋敝，后继无人，终究难逃覆灭。姜维的一生努力付诸流水，但他仍然无愧于心，因为他带着复兴汉室的信念，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于刘禅出城投降的刹那，而是姜维悲壮死去的瞬间。在姜维身上，人生的风起云涌不再是评判成败的标准，而只是他一生执着的装点。黎东方曾经赞姜维是三国时期最后的一位烈士，他不只继承了诸葛亮的理想信念，同时也继承了儒家那份求而不得的悲情。姜维一生活过了两个末世，一个东汉，一个蜀汉。一个是他文才武略的起点，一个是他尽忠效死的终结。在四川剑阁县姜公祠上，有一副对联诠释了姜维的一生：雄关高阁壮英风，捧出丹心披开大胆。盛水残山如落日，虚怀远志空寄当归。得如伯乐人生所幸，无力回天人生所命。姜维选择为蜀汉守过最后一个夜晚，最终无愧天地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坚毅受命，投节如归，求人得人，何惧何怨。姜伯约壮哉。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的江河。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长江。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东峰的西南侧， 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

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300多公里，比黄河长了800多公里，在世界大河当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尼罗河流域跨非洲九国，亚马逊河流域横跨南美洲七国，而长江则为中国所独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几百条支流辐射南北，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九个省和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流域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而淮河大部分水量也是通过大运河汇入长江的。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其中直门达至宜宾称金沙江，长3464公里，宜宾至宜昌河段习惯称为川江，长1040公里，宜昌至湖口为中游，长955公里，流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湖口以下为下游，长938公里，流域面积有12万平方公里。下面我们来看看长江的历史变迁。古长江形成于远古时代，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被海水所淹没，距离现在两亿年前的三叠纪的时候，长江流域部分仍然被古地中海所占据。当时西藏、青海部分、云南西部以及中部、贵州西部都是茫茫大海，湖北西部是古地中海向东突出的一片广阔的海湾，海湾一直延伸到现在的长江三峡的中部。长江中下游的南半部亦浸没在海底，中下游的北部与华北、西北、亚欧古陆的东部地势较高，发生于距离现在1-8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的认知造山运动，开始出现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秦岭。长江中游南半部隆起成为陆地，云贵高原开始呈现，在横断山脉、秦岭与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与槽状的凹地，同时云梦泽、西昌湖、滇湖等相互串连，从东向西经云南西部的南赣海峡流入地中海，与今日的长江流向相反。如今长江的形成是始于距离现在1.4亿年前的侏罗纪时的燕山运动，在长江形成了唐古拉山脉、青藏高原，慢慢抬高形成很多高山、深谷、洼地和裂谷。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与川岳间的巫山等山脉隆起，四川盆地凹陷，古地中海进一步向西部退缩。距离现在1亿年前的白垩纪的时候，四川盆地缓慢上升，而平作用不断发展，云梦、洞庭盆地继续下沉。距离现在3000-4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发生强烈的喜马拉雅山运动，青藏高原隆起，古地中海消失，长江流域普遍间歇上升，其上升程度东部和缓，西部急剧，金沙江两岸高山突起，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显著抬升，同时形成了一些断陷的盆地，河流的强烈下切作用出现了很多深邃险峻的峡谷，原来自北向南流的水系相互归并，顺接向东流。长江中下游上升幅度较细，形成了中低山和幽灵，低洼地带下沉为平原。到了距离现在300万年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强烈隆起，长江流域西部进一步抬升，从湖北伸向四川盆地的古长江溯源侵蚀作用加快，切穿了巫山，使到东西古长江贯通一起。

下面就嚟睇长江嘅流域分段。沱沱河系长江嘅发源地，山高岸险，终年积雪数十米之深，全长374公里。当曲口以下自青海玉树县境内嘅巴抗河口称通天河，全长815公里，水势平缓，河谷宽阔而多沼泽，日照充足，草滩密茂，两岸风高雪深，景色壮丽宜人，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畜牧区。而巴抗河口自四川宜宾的闽江口称金沙江，全长2308公里，因产黄金而得名。明末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一书当中记载，金沙江古名丽水，回环500余公里，出金有数载。金沙江河段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水面比降大，总落约3000米。险峻的虎跳峡河段只有16公里长，而水面落差达200米，平均落差为12.5%。可见蕴藏的水利资源是何等丰富。咁宜宾的闽江至长江的吴淞口全长2803公里。其中宜宾至湖北的宜昌全长1040公里，又称为川江。湖北的资江至湖南的成陵矶全长340公里，称之为荆江。荆江又有上下荆江之分。上荆江是指资江至藕池口全长160公里。下荆江则是藕池口至湖南的成陵矶全长180公里。江苏以下的江段称之为扬子江，江阴以下河段江面逐渐开阔，向入海口呈现喇叭状开展。江阴附近的水面阔仅有1公里，而到了入海口的附近，江面阔达80公里。有些学者认为，在距离现在6000年以前，长江大致是在扬州、镇江一带入海的。由于江面宽阔，波道平缓，江流海潮交合，使大量的泥沙因流速缓慢和海水盐分凝聚而成集。江口内外悬疑质日日地向下沉淀，河底推移质年年向外推动，以致发育成了长江三角洲。江口的崇明岛就是由长江的泥沙堆集而成的。这个岛的出现距离现在只有1000多年的历史。崇明岛南端的黄浦江是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下面来看长江的水系构成。首先看源头。长江的正源是一个宽阔的地理单元，它包括昆仑山至唐古拉山之间的广阔地域，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阔大约300公里，总面积达到10万多平方公里。区内地形起伏和缓，平均海拔是4400至4700米，年均气温是-4摄氏度以下。气温低，植皮稀疏，常年冻土广泛分布，动物种类简单，多为高原特有的种类，包括野驴、白唇鹿、野牦牛、雪豹、藏羚羊、棕熊、狼以及岩羊等等。长江源由北源楚马尔河、南河当曲和正源沱沱河组成。楚马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深处的可可西里湖，藏语的意思是洪水河，全长大约是515公里，流量比较细，夏季经常断源，最后流入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在干流方面，正话我们介绍过分上中下游。上游是以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占长江全长的70.4%，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宜宾以上称金沙江，落差大约有5100米，约占全江落差的95%。河床比降大，滩多流急，加入的主要支流有雅龙江。宜宾至宜昌长大约是1040公里，加入的

0: 主要支流北岸有闽江、嘉陵江，而南岸有乌江。咁宜昌至到湖口就系中游啦，长系955公里，流域面积68平方公里。本段加入嘅主要支流，南岸有清江以及洞庭湖水系嘅湘、支、皖、礼四水，同鄱阳湖水系嘅贡、抚、顺、修、饶五水。北岸有汉江，本段自支城至城陵矶为著名嘅京江。南岸有松枝、太平、藕池、三口分水同洞庭湖，中游嘅水道最为复杂。而湖口以下就是长江的下游了，长938公里，面积12万平方公里。加入来的主要支流有南岸的青衣江、水阳江水系、太湖水系以及北岸的巢湖水系。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长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年

心所，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小盘啊连环用计，唔单止就害咗吕红同管中邪，而且亦都大大咁打击咗吕不韦嘅气焰，同时呢，亦都喺群臣面前啊英明果敢嘅形象。项少龙翻到去，将事情嘅经过同藤野京俊你一讲，几个人呢都又好笑时又高兴，但系呢个时候。那个娇娇女盈盈和陆丹儿呢又找上门来缠着项少龙，要他城外和他们继续比试。项少龙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应酬这两个娇娇女，同时呢也都看他们帮自己做人证斗到了吕红的这件事上，无论怎样都要哄哄他们开心。于是三个人一起跑到城外，盈盈非常兴奋，他说项统领准备好怎样跟我们一起比试了吗？唉，金云呢，你们说怎就怎了。盈盈听到即时指住在远处地平线上一座小山岗说，那树就是著名的歇马坡，山上面呢有一棵参天的古柏树，旁边是一道清泉，我们就以这棵古柏为目标，哪个先去到呢就算哪个赢，以后见面输那个就要向赢那个行下属之礼，为期三月。在旁边的陆丹儿说，不过同你事先声明一下，梗是不止比赛匹马的脚力这么简单，那又怎么算斗智斗勇呢？那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任何的办法阻止对手得胜，但呢又不能够伤害对手或者他匹马的，明白？项少龙听到有啲愕然啦，喂，大家比赛跑马跑得咁快，从边度得闲对付其他人呢？盈盈睇咗佢一眼，怯咁笑一笑，面容好古怪咁话：，哼，咁我哋就唔知啦。跟住一边匹马跑咗出去，陆丹儿呢亦都跟住佢飞驰而出。项少龙啊知道呢班刁蛮女啊，一定有好多古怪精灵嘅法宝嘅。亦都冇时间嚟计较佢哋偷步啦，双脚一夹匹马，疾风呢都好似箭咁向前啊飙咗出去。不过讲到骑术呢，项少龙属于半途出家，比起好似王翦咁几乎可以喺马背上面食饭瞓觉嘅人嚟讲，当然啊比唔上啦。但系如果净系比速度，凭疾风嘅脚力呢，应该就唔会输俾任何人嘅。问题系佢谂住。既然这两个女仔在吕红这件事上帮了自己的大忙，今次呢好应该让下他们赢回一仗，都可以哄到他两个开心嘛。在靓女面前认下低威亦都是一种乐趣。既然这样想，亦都没想着再跟他们什么争强斗胜，只是呢摆个样出来远远吊着他们两个的马尾，向着目的地轻松地跑去。一路上神清气爽，好快匹马跑入树林里面，两个女仔的背影呢就在树林前边度时隐时现。在这个时代，女子是出奇咁早熟，或者是因为在这个时代14岁就已经可以嫁人了，风气是这样，所以呢好像盈盈和陆丹儿才得15、16岁就已经好像一朵盛放的鲜花一样。更加是因为他们至少学习骑术，体态健美，比其他国家的美女就多了一份矫健轻盈的味道。如果说他们的美貌是不能令人心动，那就是掩着良心讲大话的。不过项少龙一点都不想招惹他们，一来因为现在不得闲，亦都无心于搞新的男女关系，尤其是陆丹儿还是储妃的人选之一，如果他黏上手，那即是说要跟小盘争风呷醋而已，他就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而且呢，现在就不是21世纪了， 大家一夜情之后就要各散东西，特别是这些有身份的贵女，如果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的话，就要负上责任。而项少龙现在最怕就是对美女负责任，只是一个琴青就已经使他手足无措，都不知道如何自处了。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间那种战士天生的直觉使他感到周围有点不妥。正在这个时候，眼角见到黑影一闪，项少龙马上警觉，定眼一望，只见一张城网迎头罩过来，杀出这张网的人显然是躲在树后的。项少龙马上拔出宝剑，一剑向前一劈，点知那张网突然间一收紧，将那把宝剑一爪爪住，跟着向外一扯。项少龙心暗暗偷笑，知道呢是这两个刁蛮女又出暗战，但是如果俾到力气，就算个两个女仔夹埋，亦都好难敌过自己嘅神力。所以谂都唔谂啊，就用力将剑向后一抽，仲使咗下巧力，顺势呢要将呢个特制嘅怪网割断。点知佢就喺一发力嘅时候，对面渔网嗰度亦都传嚟一股大力，哇，简直无可抗拒啊！项少龙正觉得奇怪嘅时候，因住连人带马俾佢劈啪一声，就拉咗落马。跌到四脚朝天，疾风向前连跑咗十几步，咁先停低，拧转个码头啊，好奇怪咁蹬实佢。对方喺渔网上面传过嚟嗰股力度啊，大到系非比寻常。项少龙呢，嗰只手啊几乎俾佢拉得咁滞，冇办法，就一晃放松把血浪宝剑啊，任由对方将呢把宝剑一扯扯走。跟住项少龙呢就听到喺旁边嘅草丛嗰度传嚟几声嘅娇笑，佢而家明白啦，原来对方呢系将匹渔网嘅两角啊绑喺嗰两匹马度，向外一抛个渔网之后，顺势两个人呢就碌咗落旁边嘅树丛。咁求先呢自己一周周住个渔网，原来对方喺一前实佢把宝剑之后，就已经呢将渔网嘅两边在两匹马上面绑到实一实，咁所以呢呢边项少龙用力咁向后一扯，嗰边嗰两匹马呢受到个力量嘅牵引，一齐向后拉，一下子就变咗项少龙一个人要敌两匹骏马嘅力度，咁啊梗系比唔上啦。项少龙一下子估唔到自己啊居然大意失荆州，俾两个女仔呢居然就咁糊里糊涂啊，抢咗自己把宝剑，嘿，嬲到个乜嘢咁，索性啊瞓喺草地上面，睇住树顶嘅蓝天白云，就唔睬佢哋啦。嗰一阵，盈盈同陆丹儿两个行埋嚟，耷低头睇住佢呢个手下败将，笑到咔咔声，嘿啊，得意洋洋啊！盈盈就话：，哼，原来啊，你都咁唔中用噶，以后呢，我哋都冇兴趣再理你啦。项少龙呢个时候都唔知好嬲定好笑，佢微笑就话：，喂，系咪真系唔理我啊？咁啊真系求之不得咯噃！陆丹儿一听我咁讲，有啲嬲啦，将抢到个血浪，插一声插佢身边话：，哼，臭男人，人哋鬼稀罕你啊！真系唔明白，纪然儿点解要嫁俾你嘅？连配剑都保唔住。盈盈亦都俾项少龙嗰句说话激亲，哈！

亦都好睇重佢稀罕佢，所以呢先分外落唔到呢啖气。就喺呢个时候，疾风已经跑翻嚟佢嘅身边，啱啱呢想用个嘴担住佢衣袖将佢扯身，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疾风啊忽然间双耳一竖，好似发现咗咩咁。项少龙亦都马上醒觉，佢只觉得一股凉气，突然间喺自己背脊度直涌上心头。哎呀，知道弊啦呢文，原来真系嚟咗敌人啊！佢即时一掌拍喺疾风嘅马屁股上，可惜话走。疾风啊，同佢心意相通嘅，放开四蹄向前直奔而去。同一时间，项少龙侧身一碌，碌到啱啱头先两个女仔藏身嘅矮树丛之中。佢人啱啱碌起啫，正喺嚓嚓嚓一阵公然响处，十几支弩箭啊射咗入树丛里边。好彩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喺另一边碌咗出嚟，一移就移到一棵大树后边，顺势腰间啊掹出两枚飞针。睇嚟对方应该系一直都跟喺佢哋身后，等到两个女仔离开，咁先现身偷袭。咁一嚟，项少龙谂住同两个女仔出嚟，就应该冇咩事噶啦，冇到咩防范之心。呢、这个亦都系因为佢估住吕不韦应该唔喺呢个微妙时刻嚟袭击自己噶。因为如果佢遇袭身亡，咁最大嘅凶手呢就一定系吕不韦啦。就喺呢阵时，风声一响，一支弩箭一由左后侧嘅树上面电射而至。项少龙即刻一转身。嚓一声，嗰支箭贴面而过，插在身后的树干上面。哎呀，真系险啊！佢即时一个翻身，向住箭发出嚟的地方啊直碌过去。树后面的蒙面人正要装上第二支弩箭，项少龙手揸血浪，已经嚓一声喺佢肚腩度直吉而入啦。跟住只觉得旁边人影急闪，项少龙睇都冇睇啊！跟住一挥手，转到啲嚓嚓两声，两支飞针就报销咗两个敌人。项少龙知道呢次自己中埋伏啦，敌人原来有心喺呢度要截杀自己嘅，千祈唔可以停低啊！趁势一碌，又碌咗另一堆嘅草丛里边，马上呢就见到自己头先企住嘅地方啊，飞过嚟四支弩箭。睇嚟金云呢啲敌人咧，一定要将自己置诸死地噶啦。只听得脚步声喺后边响起，项少龙默默一数，哇，系跑过嚟嘅有成廿几人。佢即时收起长剑，左右手啊各揸住两枚飞针，听风便气，向后边连放咗几下，出出出出出，哎呀哎呀，连声凄厉嘅惨叫喺佢身后传过嚟。直到而家，敌人都净系用弓箭嚟对付佢。好彩敌人对佢嘅飞针亦都非常顾忌，唔敢夹硬强攻。如果唔系，佢一早就冇命啦。不过呢、这个都唔系办法，因为而家敌众我寡，只要敌人完全完成咗包围网，佢就一定必死无疑啦。好彩头先啊，疾风爆开咗，而家仲有唯一嘅希望，就系敌人同自己呢都系徒步喺树林里边，只要能够翻上马背，咁就可以逃生。项少龙谂清楚呢一点啊，马上向前再一碌，点知就嚟要碌到另一棵大树嘅时候，只觉得大腿嗰度一阵火辣辣嘅剧痛，一支弩箭啊擦腿而过，连埋条裤啊带走一大片血肉，鲜血啊马上叭叭声咁流落嚟。佢一声移到树后，突然间脚步声响，项少龙探个头向后一望，只见一个蒙面大汉正系攞住弩弓向佢直扑过嚟。他于是两支飞针掟出，嚓嚓两下，那个人面门中针，跟住向后一昂，噼啪一声，支弩箭射向半空。但系跟住另外三支箭已经喺树后面疾射而至，好彩项少龙亦都缩得快，咁先勉强避过。不过就喺呢个时候，大髀俾支箭射过嘅地方啊，叭叭声流血，佢知道一阵头晕，知道失血过多即时趁着离开树后的时候，割得一副衣袖，包扎翻好大腿的伤口。但系跟住敌人嗰处传过嚟，四周围都响起咗沙沙沙沙沙咁移动脚步的时候，踩到树叶嘅声音，嗰啲脚步声越嚟越近。项少龙嘅心暗暗忧急，而家呢

因为脚伤，所以佢行动力嘅大打折扣，更加冇办法偷袭者完成呢个包围网之前，冲出同疾风汇合啦。就喺呢阵时，佢突然间喺到前边两棵树之间连咗条绊马索。诶，点解呢？项少龙仔细一谂，哦，明白啦。呢条绊马索呢，就系嗰两个娇娇女盈盈同陆丹儿布置好对付佢嘅第二重机关。再向四周围一数，吓、啊，另外呢喺旁边咧仲有两条嘅绊马索嘅噃，将前方嘅去路拦住。脚步声啊再次逼嚟，项少龙睇咗呢几条绊马索呢，真系又好嬲时啊又好笑，定系暗叫好彩啊！好彩头先疾风都冇经过呢一度，如果唔系嘅话，疾风到时候俾条绊马索一棘，棘伤马脚啊，咁自己而家想走都唔得啦。但系呢几条绊马索而家呢，亦都成为自己唯一嘅逃生机会。于是精神一振，跳起身向前啊狂奔而去，同时 fit 咁吹一声口哨，召唤疾风向住呢边跑过嚟。只听到风声劲起，项少龙知道后面嘅敌人呢已经向佢直扑而至啦。佢马上飞身跳过条绊马索，向前一碌，唰唰唰唰唰，连续十几支箭喺自己头顶度呼啸而过。当佢再弹起身嘅时候，已经听到疾风嘅马蹄声向呢边越跑越近。后面嘅敌人咧，显然亦都听到马蹄声啦，一声呼啸，嗰班人啊再亦唔顾得隐蔽身形啦，好似把线咁样散开晒，向呢边啊狂追而至。项少龙喺树丛之间啊左穿右插，盘尽自己嘅力气搏命狂奔，引敌人喺佢后边啊不断咁发出弩箭，因为呢。老公装弓箭咧系非常费力，亦都好嘥时间嘅事。好多时呢，你要扳开把老公啊，仲要借助脚力。所以一扳老公射完一支箭之后，敌人如果唔想佢溜走呢，就要暂时放弃装上弩箭，咁先可以全力咁追赶佢。一少咗啲弩箭嘅威胁，咁比赛嘅咧就系脚力噶啦。呢、这个时候。疾风已经出现在前面百零丈的地方，全速地向他奔跑过来。项少龙呢，由于脚受了伤，走路一块一块地越走越慢。好彩，这个时候也是不出所料，弩箭呢，因为敌人把把弩弓都射完了，又怕他走，终于停下来，只是在后面急速地奔跑着向他追过来。因为那班人跑得急，所以根本都见不到，拦在项少龙后面佢哋前边嘅嗰一条绊马索，只听得哎呀哎呀哎呀，噼啪噼啪噼啪，连续几声响，已经有十零个人呢，俾几条绊马索嘅棘惯咗啦。项少龙就趁机大叫：敌人中咗埋伏啦，快啲喐手！哇！呢声大喝一传出嚟，嗰啲埋伏嘅敌人以为真系中咗项少龙圈套，一时间就唔敢再追过嚟，反而暴成阵势。看看敌人的伏兵在哪里出现了、啊、这样。项少龙趁势向前一冲，这个时候疾风也疾冲而至了。项少龙马上翻身上马，啱啱跳到上马而已，顺势拧转头一看，只见那些蒙面的敌人已经跌低了十一二个，未跌低的还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个人的身形非常熟悉的，一见到他跳了上马而已，那个人即时掟出手中长剑，嚓一声向住疾风嘅直插而嚟，手力准成啊，都系无懈可击嘅。项少龙即时挥剑一格，同时大声笑住话：，但楚将军不愧系田上手下嘅第一猛将啊！双脚一夹疾风，就好似一片云咁，飞快咁离开咗呢笪险境。当佢翻到乌府嘅时候，藤亦见到受到咁重嘅伤，亲自为佢包扎伤口。睇一睇，佢都忍唔住话：，哎呀，呢支箭只要歪上一两寸，三弟啊，咪使之走得翻嚟啊！京俊呢个时候亦都探听消息翻嚟啦，佢话：我已经查过晒啦，但楚佢哋仲未翻嚟，嗰两个刁蛮女呢早就翻咗屋企啦。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睇嚟一定喺参加朝会嘅人之中，有人同田丹暗通消息，如果唔系。他怎会把握到这么好的机会呢？陶芳亦都点头说，如果少龙遇海，人人都会以为是吕不韦洛的手。

嗰阵时呢，秦国就有难啦。荆俊亦都忍唔住插口话：咁又会唔会真系吕不韦通过田单向三哥落毒手呢？到时系人哋踩上嚟，佢可以话系人哋陷害佢噶。滕亦谂一谂就话：应该唔会嘅，对方摆明连刑警同陆丹儿都唔放过，但佢因为佢哋走早咗一步，咁先冇遇上蛋楚同佢嘅人啫嘛。项少龙谂翻阿头先嘅情形，都暗暗唞咗一口凉气。哎呀，真系凶险啊！如果唔系刑警同陆丹儿一早布下咗几条绊马索，搞到敌人阵脚大乱，而家呢自己恐怕已经瞓喺个树林里边，永远都起唔到身。陶芳就话：好彩支箭呢冇涂上毒药，可能系士气闯喘，但草佢哋准备不足。如果唔系，哎呀，咁啊真系危险。要揾出嚟边个大臣同田滩暗通消息亦都唔难，只要睇下边个人离开咗议政厅之后，马上去揾田滩，就知道边个同佢暗中勾结。揾唔出呢个人啊，始终都系心腹之患啊！项少龙拧拧头话：我睇唔会咁容易揾得出嚟，为咗掩人耳目，佢哋一定会有一套好秘密嘅联络方式，唔会俾人睇穿。滕亦亦都话：净系凭佢能够估到刑警同陆丹儿会缠住你喺城外较量，呢个人唔单止熟悉咸阳城嘅事，仲要同刑警佢哋几接近下嘅。咁睇嚟，如果系咁嘅话，可能吕不韦蒙敖呢都同呢件事无关。呢个时候，乌书行入嚟话：牧场有信到啦！项少龙啊，非常高兴，知道呢纪嫣然叫人伪造春申君写俾李元嗰封信已经做好飞鸽传书啊，传咗过嚟啦。大家打开嚟睇下，哇，真系惟妙惟肖，边个都睇唔出其中破绽啊！因住人人都叹为观止。陶芳就问：少龙，你准备点样将呢封信交去李元手上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有办法，今次就等你哋扶去见六公啦。当项少龙入到六公嘅大厅嘅时候，佢先知道自己伤势嘅严重。哎呀，只系行一阵啫，伤口嗰度又有血水渗出。一过咗一阵，突然间一团黄影喺内厅嗰度直冲入嚟，嚟到面前得意洋洋咁望实佢。原来呢系听到消息嚟睇下呢一个准备向佢行下属之礼嘅陆丹儿。陆丹儿望下佢，嘴仔一扁，好神气咁话：哈，估唔到堂堂嘅刀骑大统领，搭咗一跤啫就搭到我脚都舔埋啦，真系笑死晒人啦！好羞家你。项少龙睇住佢嘅样子，苦笑住话：唉，你哋唔系打定主意唔睬我呢个冇用嘅手下败将嘅咩？点解丹儿小姐而家对我又咁有兴趣呢？陆丹儿微微一愕然，跟住呢即时就话：哼，边个睬你啫？系你摸上门啫嘛，仲讲啲咁嘅说话添。唉，咁算我唔好啦，丹儿小姐唔好嬲啦，好嘛？陆丹儿嬲爆话咁望实佢，向旁边呢揞住嘴偷笑嘅嗰个婢女话：你睇乜嘢啊？同我躝翻入去。嗰个婢女呢吓到即刻就撩开咗。呢一下呢搞到个气氛都唔知几咁微妙，大家都唔知讲咩说话好啦。呢个刁蛮女亦都系进退两难。项少龙见到心中一软，睇佢解围话：后日就系田猎大典，丹儿小姐做好准备未呢？哼，使乜理我啊？你呢个人啊，最不识抬举噶啦！你以为你系咩生丝萝卜皮啊？搞到盈盈姐喊晒，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噶！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啦，咩话？陆丹儿越谂越嬲，咩话咩话、啊？你以为自己系边个啊？我哋要嚟哀你求你咩？我哋真系恨不得啊，一剑杀咗你啊！项少龙听到暗自心惊，呢、这个陆丹儿呢喺咸阳系琴青以外绝对啲人啊掂唔得嘅美女，因为佢正系楚妃嘅人选之一，但系睇嚟佢对自己啊喺心里边一

0: 定亦都有浓浓情意嘅。但系爱嘅反面就系恨，好似盈盈同陆丹儿呢啲心高气傲嘅贵女，系分外受唔起人哋嘅冷淡。尤其呢个人呢，正系佢哋睇得上眼嘅。哎呀，咁呢云呢，自己真系要小心处理盈盈、陆丹儿对自己嘅感情啦。喺呢个时候，陆公已经嚟到，陆丹儿细细声好嬲咁对佢话：项少龙，我哋同你等住你，跟住一阵风咁溜走啦。陆公坐低之后叹一啖气话：唉，我都知道我嘅孙女好难服侍，我自己都冇佢手啊。系啦，你只脚系咩回事啊？唔系俾丹儿整伤啊嘛？项少龙马上细细声将自己遇到袭击嘅情形讲咗出嚟，陆公一听勃然大怒：田丹真系好胆，喺咸阳城都仲敢行凶，唔通佢恰我秦国冇人咩？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前啲嘅党国，跨域取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党国故事。前啲嘅党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嘅《前啲嘅党国节目》。今集节目嘅我摆了一啲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爹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开黑子里落忙未来，今麦个主要请你收听由新爹东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落忙事，这是新爹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物节目。吉林吉山年夏天，来自中国吉林省各地的数百名高中生走进了吉林省的罗索高校，参加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这个届十六七岁懵懂少年，怀着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求，加对未来的希冀，开启了这次独

0: 马里听，丁进石天阳大黑神话，甲龙交界，海人红威，嫦娥开黑神人，树立南山理想，而帮伊跟随新地动国吉林太记者，则去走进千家塔，帮背开黑梦。到东国彩秀呢，搞好看影吉林大黑红影。吉林省白城市在东黑街行街上，接到为参加未来交通干股参与大赛，前进准备。行街上介绍下，
1: 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个工具应该是竞速赛车。我们首先是把它那个零件逐一拆开，但是除了点小意外，电池上
0: 这个干股应该是竞速组的直径竞速赛车。王小帅把一个零件都拆开，当意外就是。组装好了，两地将组网开保留。马吉比赛之中，需要在挑战一下。初次走进大黑校园，行街将甲小伙伴逗留半工星期，更是被大黑校园内龙狗的宽容氛围深深的吸引。行街将介绍下。
1: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极速车队，他们的燃油方程式当时在那边试驾了，车一发动的时候引擎的轰鸣
0: 声，最印象深刻的是极速车队，因两个战友帮听赛赛车，当时都有个气概流，车在活动的时候引擎的轰鸣声是吸引到我，可以当某一个男孩的梦想是将我感觉好意思。郭苏涵介绍下，
2: 我是来自通化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葛书涵。来到吉大之前，首先我们都知道吉大是一个985高校，
0: 我是通化
2: 市
0: 对东
2: 黑
0: 街
2: 很浓厚的学术的那种气息。
0: 来自吉大
2: 之
0: 中，我
2: 弄
0: 在到吉大
2: 是
0: 一届高北我高校，以古龙高街学术气息，交流之后是后参观了职场美丽灰黑街实验室，确实感觉学术氛围好浓厚。当时骑车到校园来创作。我便感受到极大的金光节，非常优美，让我感到放松和幽哀。走进基础科学实验室，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考古博物馆，到石墨科学学院学习手工艺术，到五大尼纪念馆感受科学的精神，邀请学术专家进行面对面精彩讲座。吉林大学蔡秀妮科学院负责人杜阳伟表示。伊人真心接过了此次科学影个项活动，只是为了激发高中生个好奇心，写写力、探求欲，甚至不惜关闭科学个墙界，愿意向新科学研究室一届蔡秀妮群体。杜阳伟介绍，
3: 有的同学跟我说，以前我看物理和化学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感觉，那就是实验。加公式就是书本上的斜与算。
0: 为大黑搞方向，现在推物理的科学只是外观做实验加公式，资本界写写算算。但经过几个届科研实验室的参观，听到老师讲过之后，伊突然感觉物理科学只差物件，人类的生活其实好更，科技甲未来并不遥远。希望这次科学研的活动，将伊能体验到生活内部的科学。阿林天研究科学等的奥秘。东国彩秀呢，搞好科学影由东国科学加教育部共同主办。自2019年起，每年图书馆拢会制作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这方面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优秀高中生，走进东顶搞好企业欢迎伊所实践天研。过去在一年来办。吉林省所有上博出了9650名高中生走进了各地红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吉林省科协副主席莫有丹介绍，
4: 高校科学营呢，不是简单的出去走一走啊、看一看的问题。孩子们首先呢写一篇观感，还有呢得动手实践，制作什么车模啊。
0: 高校科学
4: 营
0: 不是
4: 刚多
0: 届，出去走一走，探一探。
4: 老
0: 家们需要写一篇观后感体会，或动手实践，制作车模、组模，包括计算机、机器呢。每年都有各届这个比赛，通过学习，明显的感觉到老家们的好奇心、探求欲被激发出来。我见对去一所学校或者是某一专业做所生兴趣，可能到高三报考时候就会往这方面去选择。当时伊人花参观了一所特别有趣味的科学实验，引起了伊人对科学的兴趣。 王塞考虑

0: 有个老家是靠经济学崩溃类，也对科学有所兴趣之后，而因伊人对这方面嘅了解真嘅报考。我了将更加彩少呢，造成了高考缺影。吉林市三所县、吉林省科学、吉林省教育厅长期动工高考缺影模式，就此开展三期高考缺影活动。那百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高中生，分赴吉林农业大学及阳平大学，体验高考缺影的独特魅力。吉林农业大学团委负责人童兴介绍道。
1: 吉林农业大学立足吉农特色，围绕科学梦、青春梦、中国梦主题，安排红色党史教育。
0: 吉林农业大学立足于吉隆特色，完成冬叶移植制作、动植物标本制作、清洁修车制作三项探索实验，开展数字特点学术交流、参观实践本体活动，各项社会集体的扩展活动体系。阳平大学科学院负责人杰国德介绍
2: 的。我们阳平大学在这次活动中给同学们安排了四堂科普教育课，医学领域、药学领域还有化学。
0: 往阳平大学界大学门外百六十等科普教育课，微学、医学、化学拢是广学校到吉林省来办独特的优秀学科。我摆了一个线加融合创新基地，该大学梦认识了一撮机器人的功能，操作机器人多年大学梦可以我采集野营食物并做标本，大学体育馆加团队合作的形式增加了故思想赛、挑战赛的初比赛比赛，大学梦拢感觉满意。伊人纷纷表示，活动好丰富，将伊人学到了好嘅知识，开拓了伊人嘅视野。大学是在生源呢，资本知识如何应用于实践？到参了高考扩影之后，蔡秀妮梦找到了各自嘅答案，很有会介绍答。
3: 我是来自白山市第二中学的王耀辉。大学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学习的高中生来说，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一个事情。
0: 我是来自白山市第二中学的很有会，大学生活对往自再到学习界高中生来答，是从多于现实当的一件事。即使到网络自学习时，直接自能了解到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或是有直接不切实际。只有亲切的体会之后，往就会去了解伊真正是真正在生活的感觉。自初到资本界，学学学也没惊。渴望一个了学习目标，往往在基本级学习是目无动力，果然学好，希望有病炸点出个网，考试考好成绩，让爸妈开心。只要感觉现在是找到一个更好的目标的方向，目标明确，就努力的方向的动力，到目标当推来，组织三期高考扩影，不应该只是到蔡秀妮心内种下科技报告的种子。更应该将伊人了解吉林省高考界优势学科，吸引青少年留省求学、留省就业。目标党介绍
4: 大，好多孩子可能如果不来到这个大学，可能根本不了解咱们大学的特点和优势。那么我们既然自己办了，又立足于我们本省，尽量选择。
0: 学界老家自挂不来，可能根本不了解咱大学的特点和优势。也能即将自己培养，又立足于能本省，尽量选择能够将爱情接受大学，或者将来报考时候能自更接受大学，将来立足于能省来就业。所以立足于建设自己的家乡，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爱比国家科学院范围更广，更有普遍意义。目标党表示，经过2023年探索的学期，本来到条件综合情况下，希望能够扩大三期高考扩影界覆盖面，将更加农家接触到更加广阔视野，大地扩影的力量和收获，继续扬攀扬攀。目标党介绍，
4: 地方高校，你比如我们西部的白城实院，我们通化实院，它都有一些综合性的特色学科，还有这个理工大学。
0: 地方高校做过南西部的白山实验、通化实验、罗织厂综合实验特色学科，和丽江大学到全国是好特点的。一直部做过经费综合、高考网易成派、社会欢迎比较这一个往集训网易做好执行工作。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由新地动国吉林台。

0: 阿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开黑子里读盲本来。好，听众朋友，下播请你继续收听新的动作，我就太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傲江北京读盲诗，这是新的动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新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北京甲秦西南相隔2000多公里，自2001年以来，为帮助贵州省秦西南州巩固特定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北京市广吉从创始人上了南派跟石面鼓足球演歌特唱的民警帮扶秦西南，开天为期三年之加工作。自此，金石洞摆加大山少年的对梦故事多着演绎，之家即将正式播声。足球界诺加盟带来了什么改变呢？下播咱就来了解。清新五点到贵州省兴义市队伍东学界足球点阵，新城红石桥学界秦西南州男子足球队队员总司职角盲炮，下午10点太阳渐渐炙热，蒲湾街对东学界绿荫点灯，校园足球队男女队员接到各自家庭的大娘儿进阶训练。下午5点，落课铃声一响，兴义市立光小学的学生们和光之处。随手抛弃摆放到球场边头的足球，抛向球场，三五成群的望了起来。老家们的欢切声、踢球声响彻校园。几个所学校拢有来共同点，亦是漂亮专业的足球场，加一群来自北方口音的足球家亮。几群家亮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警察。幸更是小派自家民警组织。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局，自2001年3月，伊家另外17名民警到达了贵州，被分配到了兴义市蒲湾街等7所学校开展指甲工作。对此，走进山区，标准的足球场崭新的绿草坪，将指甲民警眼在直亮。当接下来的电警又将伊人铐且不得。北京市广吉和秦西南州自家团成员韩庚介绍
2: 打。你说刚来的时候，基本小学的操场就是爬球门、追逐打闹的一个地儿，他们不会说，哎呀，这么好场地。
0: 大家来时候，基本接小学的草垫就是白球门、追逐打闹的地方。伊人背打接生好的地，我来个踢球。伊人没有接生意识，高中基本见爹地拢是愿意晒太阳的。球场修了一些好，北京只有一些大地方，安尼标准点点。其实有好的小学，拢是没过去利用。王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什么缺失点，将伊人喜欢进入这项运动界。自家民警展示了各种球赛的精彩集锦，给学生播放世界杯比赛视频。慢慢的，老家们对足球产生了兴趣，自家民警开始点赞奔波。双北组建了秦西南州对其男子足球队，兴光探案一开始，诺家梦的休息，该将梦的不可理解，将组队工作各部队干。
2: 一个叫杨鱼，他们家是在一个山里边的一个山寨子里边。他这个孩子呢，条件非常好，我就三番两次去做工作。我说我带你出去。
0: 这个叫叶贺，伊人该来是到山内半个山寨。见到件条件回事后，我撒谎两次去做工作，我就向伊介绍下，我带了出来踢球，不便将乐到其他地方集合。伊答家良，我不是到这踢，我系等客。我答为什么呢？我答乐不是到大城市吗？到兴义、到贵阳，哪怕到全国界前北京这三个大城市，去考班退一退，只要到考班城市见识了。将来眼界更开阔，机会就变更大。伊拉家良，我觉得盲目学学界，我有学有接学开心。当时我不知道怎尼去回答伊。用足球为诺家梦 他可留着心。

0: 像伊人也掠到了更广阔世界，这也成为了自家民间的目标。从大地的诺亚梦推对电球赛开始启蒙，到该人踏出第一卡团球，锻炼伊人对此走出了大山参加比赛。自来自家诺亚开始加入了足球这项运动内部，体会大火当奔跑就能诶飞过来畅快，直身跑拉伸。以卡粮食帮助对抗，每一个训练好辛苦，但诺亚梦只学直接将体留落来。白家齿感激和琴赛南州自家汤成王的红包介绍大。
1: 我们带队参加去年的贵州省全省的一个高中特色学校联赛，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员在比赛当中拼抢啊，非常激烈。
0: 王带队参加2022年贵州省全省的这个高中特色学校联赛，王期待有这个队员到比赛当，并且非常激烈，较受先流。渴望感觉到当地的学生队员非常顽强，不过但因为受这点限，就放弃足球这项运动。表现非常乐观、积极向上，让我感觉好感动。白家齿感激和琴赛南州自家汤神王撮索介绍大。
2: 两年多的时间，他们这个无论是从自信心，还是从理想抱负，还是从这个学习成绩，还有这个
0: 经过两年多时间，伊人包容从自信心，还是从理想抱负，还是学习成绩方面，足球技术拢有好大转变。伊人而能搞到人呢，也特别帮得开，甚至有时爱抱着朝家己理想，这也是算为人带来思想的启蒙吧。到伊人的心里种下了种子，现在慢慢发芽。家自家民间梦，大家那时候的甜蜜不安不安，现在诺亚梦乐着安我着个，这项感受足球带来改变。记者提问伊人。
3: 那你觉得足球带给你的是什么呀？
4: 快乐吧。
0: 琴赛南州男子足球有十位代表队队员聂贺表示：
5: 快乐。
0: 行政处乐观小学学生郑快表示：
5: 快乐。
0: 浦安一栋男子足球队队员吴小勇介绍大：
6: 团结吧，精神上那边的享受吧，可以带我们出去踢比赛，然后就见识
0: 团结。
6: 老
0: 精神方面，爱感受到好享受。家良可以带我们去参加比赛，见识北平的风景。两年过的时间过去，香港靠单和这个不愿意理解的男孩也好，如今已是琴赛南州男子足球 U18 代表队的主力队员，成为了国家级的运动员。当初直线不堪，但为拢见不够这两个白老妹，可以对着镜头大胆的表达心声。曾经自卑内向的浦安一中校队队员吴小勇，现在更是满脸笑容。
6: 感谢他们一年半的陪伴，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目标。
0: 感谢伊人这半年的陪伴，让我有了更大的目标、更准确的动力，我永远记得。不管诺亚梦大改变，自家民间心顶也有背脊变化。到第一顶不过硬切的香港家良，时代下可以为诺亚梦所采做鸡汤。有一个当头的家庭家务的穿梭家庭对着诺亚梦学了家中的贵州话。两年过来，来自北京市广吉的老婆更是名字的民警到琴山南州接受高考，更组建了19支校园足球队，3支琴山南州青少年足球队代表队，为当地培养出了38名国家级的运动员，两名国家一级运动员。目前琴赛南州有足球教师913名，足球教练员968名，男女足球队453支，足球特色学校113所。2023年6月，琴赛南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会正式跨牌成立，创造青少年球员训练集训挂出比赛获了经费保障。
7: 7月初，2023年7月初，
0: 34名琴赛南足球小将带着足球梦走出了大山，最晚收到北京参加2023年北京市公安局定点办赴自家贵州省琴赛南州青少年校园足球训练营。 足球之火加上流氓之喜，认识东北加对芒小尼梦的故事，陪伴台塑。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声望很更大。
4: 不管你们以后会怎么样，从不从新从事这项运动，但是你们在足球场上奔跑这段经历，永远会像
0: 不光能以后爱在三年，从不从事这项运动。但是能到足球顶顶奔跑的这段经历，永远会持续曙光扮演，接两粒南山以后每一步道路。
4: 以后的每一步道路。
0: 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神王孙一塔介绍道：“
7: 看到那帮孩子那种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是，那是藏不住的。他们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0: 提到和这帮老囝，足球带给伊拉个快乐是藏不住的，伊拉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感觉这初衷就已经达到了。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神王唐吉祥介绍道。
8: 在你生命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们来，我们不会一直陪伴你们。从心里肯定是希望你们
0: 到了生命当可能爱学的人，包括王阿伯直的陪伴的人，希望能够从王心顶学到这些物件，变成了某个动力，始终去努力，坚持落去，将家己能够到未来生活当变得更精彩。北京市广吉和青山南州自家汤神王叶继南表示：“
9: 跟我的孩子们有一个约定。”随时去找张老师，我们永远在北京等他们。
0: 噶我诺吉蒙有这个约定，随时好去找丁老师，我们永远到北京等他一门。好，听众朋友，那咱啊收听是由新地东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大山对作者我讲北京落芒市，这是新地东国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这期来了解传统组织如何可能在红榜里。中国传统组织和地方里有个下由来已久，当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组织来办。广东大车、灵州、仙骨等习俗，拢加习惯游戏活动相关联。宋代广东多，元明界灵州投票多。明向宗、王修、姜辣刀等拢形象的变化了，不当做这个习惯尤其点名。传统做这个在庆习俗花往往蝴蝶到古天地很景观见，做北京界鹅顶、单额边、刀山、黄边、白红光、永华景，拢蝴蝶加特定习俗相隔下界崩坏景观。而本就到当各方引导来本，讲授传统组织甲地方本里相隔下门了。

近年来，传统做起家庭很忙里，旅游、事业、性格下的新出息引人关注。比如今年六月端午节，林九杰、张子昂凭空出现到各地的忙里公众号，包四川冷淡、嘉陵江、白昼、更多银端午电影活动，引流程到游客光线，成为了高雄旅游界新名片。北京当地的多家博物馆将宝藏寺、平湖财神、雄鹰画像等传统习俗和博物馆相关文物产品相结合，推出了部天然讲解特色光点活动，至少为着传统做客的新鲜事，不仅创造三个传承了地方民俗文化，也为当地的文化旅游组织了新活力。

清洁和国典五传统做一来行，是做成互联网理解基本功。德克在多面的五习俗，以家族建设上，来使更加清楚啊，往往有的向太法国达利应该部分元素。比如就是在开来帮体现了我国农家文化对用家传统习俗，把现代社会正发挥重要作用。各地更不乏围绕在另一历史景观加传统民俗，浙江宁波拍照界就是在开农家文化系列活动，北京平治界就是在其主队旅游上路岛，前外在宁文化来拜界风铃王所，并将创作神山画会为旅游项目。

今年最受大型关注的最近是速登速第一山地区的恩高部，当地较好的青年群体不跟参加交流高部表演来办，也结合了自身业务，也找了新的消费热点，也获了恩高部主队定鼓自强以及第一色老爷级拿铁。五排骨、梅食、大张拿铁、冰苍蝇大饼，第一山历史文化拍纳中心各排了海英国，自然就是山头本场酒。昨日形成了一批有地方特色、有世界味、有文化创意的新节本场刷饼，请受后生消费者青睐，将传统最轻食俗的文化价值，让所交流地方本地直线来搬。

最近传统组织家庭园文化旅游的青岛融合，不光是对东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弘扬，更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动摇基础。通过外国和外汇组织文化内涵，将传统习俗和现代生活相连接，将古老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声，
3: 别响四海，声在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郭，爹去月东。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去月东》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南北东，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地球音乐的形态和特色。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跟咱拍地球戏班本身的故事。铁怪星真是可怜，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的叠加场景。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妈，我是恒杰。今次嘅张妈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嘅叠酒音乐。到今日起嘅张妈做单，那是嘅朋友们交流，什么嘅是叠酒音乐，以到国内外嘅影响，我们嘅叠酒音乐伊嘅特色，伊对咱叠酒文化嘅影响等等。叠酒音乐主要嘅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也伊嘅乐器呢，只有诙谐作业，作业就是二胡、二弦，还有扬琴甲锣鼓，即撮拍起乐器。这叠酒音乐指代嘅戏曲乐，亦是直正要过嘅咱组合营造嘅音乐。一直正音乐嘅曲调轻快，而且抒情，旋律呢非常欢快热热，具有南派音乐嘅韵味，也是咱叠酒农村最流行、最普及嘅直正乐种。一直嘅戏曲乐又有啥物新嘢嘅特色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叠酒音乐嘅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2: 当初叫做戏曲乐，也就是。古时是各个音乐舞蹈有关系个，咱个性拉琴叫做个性，伊只要着甲古道有关系，参到成个戏琴吧。过去古琴呢，伊是用竹片来割起个形式，发出声音，所以叫落割嘛，叫个性。那现在呾爱了个性个袂，穿咱道搞落个性，那营造个个性。
1: 这叠酒水糕，这就是咱叠酒戏曲糕的变证，伊是直证以山西琵琶糕证为主要糕器组合营造的糕证，佮伊比较清新水质，结果抒情无比。佛教叠酒音糕，因还有个直证呢是笛头音糕，笛头音糕可以分为笛头锣糕佮笛头音糕类。伊呢也是属于景听音糕的直证，伊个风格呢比较正统，比较古朴。香火嘅直正是别等音乐，即就是直正从事服饰活动嘅时候营造嘅曲。啊，呢一只嘅曲呢，亦是比较响亮典雅嘅。加个别等营造嘅呢，就是直正乐曲。所以叠酒音乐应该但是一个比较庞大，就要为这个音乐体系。也配到这个叠酒音乐，只对呢还有这个二弦、还有琵琶、甲丝柏等等。
2: 诶，那个二弦呀，二弦过去呢，现在有者过去唱的是早班歌。又只又脚倒起来，又脚坐向天，现只脚大拇指来塞只耳耳。只个姿势呢，从耳钳啦，就是唐代应该做步机，啊，就做下姿势。那个琵琶呢，过去琵琶是下坡个，啊，应该转改为叫横坡。哎，那个从东方个表个，一支琵琶就是下坡个，唐代音乐以琵琶下坡个。来个泉州同南音，南音也是同个东国歌做只。南音个琵琶呢，也是甲东方个琵琶很自在个写谱个，啊，这是个国个物件。因为我有只个，咱个叠酒大锣鼓个好代个营造形式，伊个黑白一大都是到宋式一失败，因为说呢是按只刚刚干哪几个，只要。其实呢，伊是好来唱个，伊不管无写多难咪，但是伊只石板那只曲，又能够伊就学起来上唱，伊有伊个平只红绿，所以那现在呢，只要刻板就做保留多难之代，叠字音乐之代，啊，是落幽灵啊，挂地方啊，西蒙子啊，朱慧英啊，啊，咩点江东啊，孙艺芝啊，马刚安啊，吴林公啊，这多东啊，都是作高代，直到都唱来个。我呀，超级形式，唐朝啊，演到唐大剧，大剧就是大头啊，演到大头演到是直剧、直剧、直剧、直剧，连续之声，那现在就是多流传。要上短剧个呢，那现在只个叠字大锣鼓个传统剧目补充是十八头锣鼓，十八头锣鼓呢，全部就是从戏剧正搬来个，就是当演转个戏剧，最后脱离了舞台。把这样音乐变作戏乐，因为我是完整的去分享伊每一个故事。南非大战牛头山、秦腔大唐剧啊，一个关公、关公啊，这些都是这么样。
1: 配到蝶金角，伊个曲目也非常丰富，虽然带五大类各有家己个名曲。但是最著名的就是称为蝶角十大头的曲目，伊呢就是蝶州音乐学队最具代表作的精品。一支十大头的名称呢，分别就是《周公永》《行阿喜醉》《小桃庵》《平沙落眼》《红桥湾》，还有《月之交》啊、《玉莲花》啊、《五里诗》啊、《大北风》啊、《金蛇添花》之十大头。一支十大头多少呢都是高谱，即声格局也比较严谨，顶落红面。红绿高朋友们，永嘉界表现了高定的味道。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蝶州音乐《月之交》。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地球音乐的形态和特色。下面我们来进入主持开幕浪漫，请听邓慧良先生跟我们拍地球希望本身的故事。提关心真是可怜，
1: 提点直立车，你爱开主持
2: 主持不开吗？
3: 野山叔叔，
0: 地方特色，
3: 红红的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屯水，
5: 有一色树龙，
4: 主持开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在开门名声响，今日咱就来拍梦想，拍到1943年，伫个山大基因。

0: 通过行程派好在西方多地兴旺事业，这撮野人人为了过我，就组织了另外成立这个西方，不管人少都要人。有只说啊，这个西方去这个乡里个演出，伊正卖开始，所在当地个乡里老大就提议，但为了讨个好彩头，结撮人伫山内扮相，也是无听伊话摆戏，今就无爱嗨。遐个扮相，摸出地做四出亮，头出是百相庆寿。这个戏班比遐十百军个好唔到滴个去，虽然但有十多人，不过正经戏出爱开始，大部分人戏服穿得庄严火吼，勉强可以独到正太个扮相个，粗粗摆只七人定，做个铁拐里唔知做哩摆比，是得无病做做粗人临时交代了卖阿滴哎，做人参详到死滴。啊！但黄朝几个乡人去个定国会个科武班阵个，就算作完成任务，但石头来堵。这个戏出开始，河头在搬油滴金箔，几股台色就念：众乡下山来，乡花满地开。是古话念不完，台下就叹气个，当了。做你不想只正七街定？出来摆了我日常无用个工地写来没休。特别人本地人就相机会吃这个小字，有人登顶去到遐开窗唔离，这个袂喜欢有人坐咩对台顶坐宿舍。特别是昨天个乡里老大，如今去到通心党，赶出来写出来戏班，但你个做戏做个事，不想做你做个铁拐李啊，你自家写汤碗个好字。这个时候，戏班负责阿帮助乡人，无穿衫为着一。无打打崩对后太过来，听得错人都讲，总大概因滴秘书，错人解答不想做个铁拐李无变话摆，伊对新官头等来等到太晚来，伊清早到滴改位定做事啊无注意，对顶头盔揭溜住，地红露住鼻，将伊落打崩机的腿就等做拐将，惊半个抢啊抢，冲到台做大爆一声，铁拐李来呀！太爷同意个登顶我去啊！地瓜里做你这个偶像，无穿衫我为着一某一腿的做爱图。这组老阿唔解偷点伊，嗨呀叫偷下裤。啊！地瓜上行件衫我穿大波，真实是可怜啊！
1: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戏帮本身的故事。铁拐先真是可怜，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这个唱段，心底独人魂。

0: Hello， 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乡，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的上方，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夜唱些由黄泽勇演唱的蝶仔唱断，心怀是中书硬命。

0: 会帮伊清洗油，留小李用清家己个清灯。山明海市金河仔。
1: 姐弟。

阿邦一枪先得个枪灯，冒险寸同光。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个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微微山头寨村，有一个东篱卧峰草编工坊，工坊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工艺培训。因地制宜发展，是草编工艺培训、产品销售、安好议题的草编产业，让村民们用进口松树编织精彩人生，鼓励乡村振兴新途径。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最近，记者来到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微微山头寨村，东篱卧峰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看到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草编传承人杨建。正带领各级富人家忙等编织作品，杨建只能一旁几件编织好的作品发本给咋地？
7: 像这一类就是叫嘎都，也就是说嘎都年，这个年是对所有的妇女的一个统称。然后呢，嘎都年本身就是，会编织的这些人，我们就统称一个给他的一个特殊的称呼号，就是嘎都年。这个是我们申请了我们的品牌。嘎都年作为我们的草编的品牌，
6: 而东篱卧峰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杨建祥今日已带上一排排技艺完工的书底包，在摆摊收纳合格的草编作品，精致小巧的泥嘴，时尚漂亮的水桶包，可爱俏皮的迷你猫儿，两人他们的盆栽， 给到林老还没给编制作品对村民用考数编制一生。
7: 就是每一件作品它都有它一定的编制技法跟编制要求，包括

0: 扇子呀、帽子呀、耳环呐、包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格数跟色彩搭配，我们都已经是做好设计图，然后由我这边呢尝试着去做打版，然后给到我们这边这些宝妈们呢，就是他们就拿着我们的设计图，他就能够做出来了。
1: 根据了解，东山草编技艺有深立不倒、深水不漏、当然不能改一生。王白家家户户以草编为难，草编制品宽实多样，有草心、草篮、草帽、草衣各种，工艺精湛，环保朴实，轻盈便携，实用心肠。今下草编制品从农耕生活细门到精密商品，功能更加多样，还是因为金丝行同化为装饰性，也更加具有观赏性和的收藏价值。
0: 像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草编包，你看这个席子就是用我们采割出来的这个草呢做的这样一张席子，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我们海南的一些黎族的图腾，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然后呢就打样，然后染色，包括它的一些工艺都跟以前有一些很好的改进。
1: 人给外本给咋地你能你你能给同光明村民会山头寨村返乡创业青年听论人交流之后，发现彼此理念不谋而合，于是成立了东里和风草编工坊。之后草编工坊投入资金完善设施，举办培训班，让村民免费学习制作草编工艺品，希望能够带动村民建设。
0: 我是跟邓总，我们两个人共同出资来招募这些村民来上课，我们每一节课给他们发这个误工补贴，然后材料费也是由我们提供，免费教学，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些姐妹啊，就是村民能够靠着这个本土的一个手艺，就能够在家就能够创业赚钱嘛。
1: 好，东山镇参与草拟编整个妇女家把草编散业意味点草成金，变废为宝的正数致富好善良。以东山镇的街村富人家当中，人中的基金接触时，肯心传授东山草编废为编织技艺，也有人堂的富人家一心学习编织技艺，开草编工坊多外。参与草拟编织的72岁陈仁娥，开经过编、扎、插、剪的经验之后，就制作出了一个精美的草编艺术品。这两个话文给大家提，结合东山草编技艺，已经有60年了。
2: 我现在这边这个集体的业绩啊，这个草编啊，从12岁就练出来做了，我感觉到也很好的，做的卖有点钱了。
1: 南昌的陈建筑话文给大家提。其中2021年4月份开始学习草编，最开始家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亲手编织出自家喜欢的包包。于是，让近视的伊就停顿研究学习，给他建立一名优秀的编织技师。这样做吧，2019年自从有了三年的以后，他就不得不辞别原来的工作，回屋家照顾三年了。学习草编之后，唔带新人嘅时候，佢就到草编工坊上班。家度嘅钥匙一时走唔开嘅时候，就接单开家度嘅做。佢当佢唔单止编织出嚟自家喜欢嘅包包，还能够靠到那个编织技术，开家门头赚钱，用自家嘅双手编织出幸福生活。
3: 在家带娃的话，就没办法出去工作嘛。工作的话，就顾不上孩子。草编就可以实现我们在家带娃的同时又可以有一份收入嘛，所以觉得挺好的。
1: 根据人口介绍，目前东山镇平均的村民已经超过70名，有不少村民都出钱成为合格的编织技师，掌握五大门类30多种草编制品的制造，每年能够有500到2000块钱不等的收入。在培训过程中，人家更加注重将艺术人士融入到草编技艺中，不断创新摸索，让东山草编作品更加细腻精巧，更加受人们的喜爱。
0: 我们东山草编主要还是想着说，在 通过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编织技法，让我们当地的百姓在家就能创业。因为毕竟有一些宝妈她不方便出去，没办法照顾孩子，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想说培养我们当地的编织技师，就是让她能够在家不用出门，在农忙之外以及空闲的时间内，就能够通过这个草编的技艺获得一份收入，甚至是未来我们可以培养出更高级的一些编织的设计师呀、编织能手，能够往工匠以及大师的层次去走。
1: 有培训路诶，还有销售路诶，迎接挖本的场地，希望其进行打造为海口市的比为东山草编人才工作站。人才工作站成立之后，希望其通过官方网络账号给了其他大力推荐，给大家提示呢，东山草编的知名度，居民呢太平有行慕名前往。
0: 附近有一些人来这里来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他喜欢，他就直接买走。还有一部分就是给我们定制，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团建活动，或者是做一些亲子活动作为礼品、他就来采购我们看上的哪个样式的话，就下订单来做。
1: 东山草编产品同他工艺品，除了满足当地市场之外，还给民呢深爱众多订单，又好带动村民经济增速。
0: 我们在谈的上海那边还有浙江那边，我们也有合作，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发往那边。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往上海、广东那边有一定的销售渠道。
1: 对未来，迎接深度的描绘好的新蓝图，等实现两省之后，再开阔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看到东山草编的魅力，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0: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培训，就是让更多的村民来接受我们专业的培训。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大这个力度，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新，就是设计我们海南特色的一些作品，就是能够带着我们海南，带着我们东山的这个印记的。
1: 杨杰吧，接下来将努力培养更多技能人才，打断草编产品产销链条，开发更多草编作品，探索一条以草编文化传承带动文创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总管。刚刚过来的一则动机，本石料火炮水坛，是在两江上兵落石，成为中国南方游客冬季旅游的首选。靠那边更是成为热门打卡城市，让这座城市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不断刷新纪录。但是，本石民间被称为消失的艺术，和本石消融以后，这部热潮还会继续吗？好吧，我们一同记载，一同探访，在后本石时代，若能够用浪子人持续散发出热能量。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因为家里有亲属在江苏那边，今年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冰雪大世界来玩，但是今年出的这款冰箱贴特别吸引人，没能够亲自到哈尔滨来旅游嘛，然后通过购买这冰箱贴来弥补一下这方面的遗憾。
0: 刚刚过百的本雪季王生的女婿泡盘的热土，让中国名用的话来讲，给靠那边黑龙江带来的拍天的富贵。曾经少年门前的本雪旅游文创产品一图发出来谈，和中国太的这款四四技术赋能的本色新意 AR 本相贴，更是一贴难求。龙岩文化线下门店负责人一号潮吧，
2: 现在基本上是每四五个游客就会有一个人问我们的产品。
0: 四四技术为原本普通的本相贴赋予的新发力，首批一万套上市五年内就卖不来。艺术品以后紧急加单的十万只，也在短时间内卖不来。今天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5万。公司总经理王千华，公司的项目考察同合作跟到日程安排，已经排满了整个四日同五日。
3: 全国很多同行业的这些上下游链条的这些企业注意到了我们，成都、义乌、这个重庆、上海都有他们的这个设计工作室，还有数字化赋能的工作室，还有一些工厂来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去考察、去对接、去合作。每年都是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大家希望今年提升到5月份，能早一点的回来，发现家乡的这种发展的商机。
0: 同样发现家乡商机耶。还有好展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品纪念传承人曹同华，还有他的工作室图的手工艺技师们正埋头忙碌。虽然本色旅游已经过百了，但给他的订单依然不断。
4: 现在我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呢，我们做了一些鱼皮的这些文创产品，看现在我们有鱼皮纹理的这种的一个冰箱贴，这种福袋，这种的是一个蔬菜类的，然后我们还有这种的适合小朋友回去动手制作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晚上有一些荧光的这种的雪花和雪人，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热销款。
0: 接下来走遍冬季旅游市场，邵同华还将传统技艺同私人定制、传统建议、时尚潮流相结合，把文创热持续延伸。
4: 希望把这个赫哲族的非遗的文创产品与现代社会的这个人群的审美观呢相结合，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呢，能够把这个产品和非遗这个事情呢做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然后同时这个冰雪热呢也为我们这个销售渠道拓宽了市场，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这个趁着这个热度的延续性呢，能够把我们这个非遗产品的销路能够打开，让我们这个非遗产品的手工艺品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爱它。
0: 文创产业发出了新衰套，今年的顺路后生的留下创意的种的开发的过。同样，黑龙江的其他行业也会抢占衰套。今年的3月份， 李浦要表示李岩先生从使用来到靠里边工作，春八号风格各应该服装，搭配靠里边突天的七件器，用其添加美一把，从出片到出摊。
5: 今年哈尔滨冬天的话成为了一个爆火的旅游城市，然后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哈尔滨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有潜力，它有很多就是其他城市没有的风格建筑，像文庙啊，就巴洛克啊，都是一些比较多元化的建筑，也能启发我们去拍一些不同的主题。夏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教堂去拍一些，像伏尔加庄园呐，还有薰衣草庄园呐，我们可以拍一些轻纱呀，拍一些小裙子。
0: 往北街的季节正在北方上市，春寒料峭，前往不久的时候也是入人入最淡的时期，但是本世纪所延续带来的离谱难，因为人们冷静的季节托放一起来靠那边索菲亚广场跟他成为公众们拍照必打卡之地，精致的装潮，争分夺秒的苗圃，天子饭的后期人人不断的客流，托人的几乎零差评的顾客体验，顾客总体口吧。
6: 在哈尔滨拍照，这次感觉非常的值得，又能拍到俄罗斯公主的风格，又能拍到汉服马面裙。刚才看了一下摄影师拍的原图，感觉不修都挺出片的，挺好看的。
0: 唐卡里边索菲亚广场一步之遥的金太阳商场，曾经的后生的时尚启蒙地，以小处服装同各种百货为主。其他创意的火花开的变化，多家离谱建构从超前设计、前期扑立、后期修图到平台建成，一条行业的前三条链开的蓬勃向前。本届离谱也将走向世纪离谱。黑龙江金太阳离谱集体总经理张伟华：
7: 打造这个俄罗斯公主这个品牌效应，把这个俄罗斯公主呢作为一个品牌的传承。我们要做得更加精细更加精致，我们也在做这个黑龙江下域的一些景点，包括这个鄂伦春族的这个特色，包括这个横道河子，包括这个黑河等等，让旅拍作为新型的消费形式能够在黑龙江四季运营，从一地到多地实现这个拓展和延伸。
0: 为了将本届旅游的良好势头延续下去，靠里边本色太时代四季本色项目及金锣美股的进入到数米大滩，项目用地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包括梦幻本色馆、四季游乐馆、本色美食馆的了，是本色娱乐、本色胡同、本色文创一体，到时候一年四季都可以充满本色。今天建议开放的本色美食馆内有你一阵，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够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表演，让游客们有个不一样的体验。
8: 刚开始来的时候一看闭园了嘛，没觉得里边会有什么人，一进来之后哎，挺意外的，对对，人气还是挺火爆的，我们明年一定还会来。
9: 就是

0: 管是生活上还是经济上还是各方面都有发展的他的空间然后所以让我扎根然后我妈妈这次也来了我爸爸这一次也跟我妈妈表态的意思就是说想在哈尔滨这边开个小店有句话说得很好来时好好的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感觉不想回去
1: 韩南基因促成推行为了将友好们感染情留下在两公为了设出行有购物前三年前不久不断办可有事将本县旅游产品优化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升级等多方面发展开通了靠转链建设安徽线路康阳旅游产品格头让全球慕名而来的游客透过湖南的康乐宾感受活力满满的壮观黑龙江文旅推介官杜博娃
2: 今年我们加快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持续开展夏季避暑旅游和冬季冰雪旅游两个百日行动延续冰雪旅游火爆的势头不断扩大溢出效应推进四季全域旅游
1: 好的这么有该次该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全家出外感谢国民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代替连汤赏诗韵林浪声法哈风情切身感受逆心那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并呈现中外音乐之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最近我上台一下小众的歌曲，发现其中有几首小女生的歌曲听起来也有 TPA 记忆点，有点抒情浪漫，一听就入脑入心。本期我人生我得让大家来分享一首一听就关难忘的小女生歌曲。首先结束翻译自印度歌曲的吉米来吧，结束各位国内演唱者是李林玉，跟着满载的民族流行、喜剧等多种风格。世界上最浪漫的女人是马艾，相信很多人都会话是法尼。的确，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土，向下抬头，普罗旺斯的花田，红酒比的摇曳红，塞纳河两岸的风光旖旎，安尼浪漫的地方自然有浪漫的音乐。

当个雕塑抒情的歌曲，头当我哋听到一只节奏感、感染力十分强的作品呢，系印度歌曲《唔要加盐，先浪唔俾艾》，有位传唱度唔会输过上一首《见面来吧》。可以提为音拍就较有意思，只是唔懂印度语言，听嘅时候又会感到歌曲节奏一下摇摆。

当然作为国外的各类景点开拓，我们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又有十分多吸引感染力的开拓，比如中国台湾五个是陈小元演唱的《闽南语》开拓，爱情的片段爱闷念开汤的意思就欲罢不能，好笑又好汤的单曲，这在循环汤右边。

0: 巴西乡村音乐歌手 Bernard Wheeler 这位经典之作轻松欢快朗朗上口，中意普尼的朋友们可以听一下。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用我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变成声中我的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新诗，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梁伯聪先生的梅人风土梁伯源当中，有形容王伯梅上当铺的时机，是非民间几乎风，无事典当救贫穷，以何不因台湾港上压前梅热受穷。意思啊，是以前梅都上上有相当几十人分布各乡。因时局转变，以食家的时事变更，既然电当行业的人无利可图，到最后几乎一家都没撇了。当时闹米房民不聊生，又因为没当点可以压，求生户家用物资只能够卖到省内司法书钱包书卖求物的点度，书生户的点含苦一铺。公元165年，太平军攻陷梅山，生意浓入多为食。时局平定以后，梅山潘桂芳的王耀生同亲家宗室合作做生意，开设仪龙号。业务方面包括布匹、洋货、当铺、飞票，生意覆盖半个梅山。仪龙号在176年改名为仪龙泰。仪龙泰生意遍及各地，在梅山享有盛名。梅山街坊巷里无人不晓。仪龙泰生意兴隆，数亿丰盈，打造的花岗岩的沙石的上半一牙斧，而沙石基础上刻有王仪龙泰剑，安尼使用，解放后放下抢人文化中门头。上世纪80年代拆毁抢人文化中之后，沙石移到金山党的梅人人力图书馆。除了仪龙泰，梅山以前比较大的当铺还有十格米的南当铺。老街新华书店附近有一间几万人能够记得点名的电当行，而在往北当铺不止开在成都，就在300只的玉水村到今还有古当铺的位置。玉水村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一东同江西商品流通运输的必经之地，而还保存有200年历史的古民居、古当铺、古衣厂、盐商古套、古桥、古江等等，被专家学者称为保存完好的人生态客家古村落。在玉水村的西边上，一滩由沙块和乱沙铺成的岩上古套，绵延几公里。在沙块夹成的古套两侧，玉水村相传当年的当铺位置穷八楼，穷八楼摊开40年。

0: 未知其模糊当的均流的西面高雄无排有在提头尸体比较小有些竟十分难便宜
1: 提头为康熙 VV 男曼哈顿使用
0: 其查康熙 VV 男应该就是一七零三人由此推算一达当铺竟有三百个人历史二初流顿虽然很直的任上当铺虽然竟是吞别残忍但是目前竟有三四百平方米台开商间跟二次太规模的当铺用水村当然作为渗透犯法从 A 栋穷白了当铺就依稀可言
2: 客家要结体学堂玩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北流飞第一集欢迎收听

前面便是北龙宫。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守护着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碧流飞天意线》，欢迎收听。

0: 谁深更半夜在我床下逼行？
1: 狗问句呀，狗问句！
2: 住口！
0: 你是何人，竟敢直呼本官姓名？
1: 狗问句呀，狗问句，我就是你发妻王真真斗郎。
0: 真真贤妻来到，为父开门来了，为父开门来了。哎呀，且慢！真真贤妻真的半夜从天而降，定是闻经识机骗我开门而来的。这个也罢，待我问个明白。你那窗外妇人，既是母亲王氏到来，你且将家中情形说个明白，下官自会开门与你相见的。
1: 冤家，你听。

0: 想起哟，
1: 你是何人？
0: 起呀，我是你父高文举。
1: 怎么说？你就是高文举吗？
0: 真是为父啊！
1: 冤家，我好。
0: 就抱起一扫把。

娘亲别哭，你是如何上京来的？有父有母怎么样了？

0: 题呀、啊，为父何曾写过什么休书？此话你从何说起呀、
1: 啊？白字黑字，难道真的不是你前辈所说吗？
0: 可是书童挣钱送回家中的母，
1: 是棺材送来的。
0: 那可曾将那休书带来？
1: 状元老爷，你自己看。

从天哪。

的天

0: 长记幸福，你何处吃也大？
1: 哎，北牢房里好像女人的事。

0: 一次不远，便是南野开封府包青天包大人亲自领命执法如山，岂可前去讨状命冤？
1: 状告何人？
0: 状告高文举。
1: 狗你何来？
0: 状告文举不忠不孝不义，
1: 这个是大怒。
0: 是的，是的。如有告准了，包大人必定传我前往，那是为父自有法说了。
1: 这状是如何写法？
0: 啊，待我来写。
1: 你快写呀！

0: 情急之中，如何泄气？如何泄气呀？妻呀、啊，为父此时心烦手乱，账数来不及写了，你就拿上这张白纸去包大人台前告状吧。
1: 白纸无字，怎么个告法、啊？
0: 这。啊，待为父教你。

情告状，咱们夫妻没有团圆之日。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

0: www.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林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香。
6: 有华金的地方，祖爱的
7: 音。有繁的地方，就有繁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滔滔》，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9: 在今天的《神州行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温州，有一名少年的蔡李代，在农贸市场开出了火锅店、加咖啡馆、花艺铺、加写真房等等，以全新的业态印刷城市邻里的印花旗。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听看卖蔡李代的创业故事。现住是伫个沈阳，有安尼一个所在。就亲像歌内面唱的安尼，每一摆行过，拢会予人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伫个一尾最后，咱斗阵行入沈阳的新进的网红拍卡队——北京咖啡小巷，就是神州行滔滔，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9: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滔滔》节目。在城市的传销当中，有一个角落始终保留着平凡生活的印花旗，那就是农贸市场。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的热潮兴起，越来越多少年人开始在重新的审视并且融入这些传统场所。在温州，就有一名少年的蔡李代，在农贸市场开出了火锅店、加咖啡馆、花艺铺、写真房等等，以全新的业态印刷城市内面邻里的印花旗。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咱斗阵去听看卖蔡李代的创业故事。下晡四点，位于黎明农贸市场蔡纳利2002的林里摊烤肉主理人陈莲来到店内面，开始跟店员斗阵准备菜品，拍摄自媒体宣传素材，迎接顾客。九零后陈莲厝内边有袂少真正伫农贸市场工作，自称蔡李代。之前陈莲做过厨师，也伫其他所在开过餐饮企业，但是一直拢无算成功。2023年年底，伊掠到了温州市黎明农贸市场改造机会，决心放手，搁再试一摆。开业了后，林里摊烤肉最歹冲上了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在一年了后，依然是屹立不倒，正在周边卖着顾客首选的餐饮店。陈莲透露，甲农贸市场结合，就是林里摊烤肉持续出关的秘诀。
11: 因为我们不仅仅可以在冰箱里面选食材，你也可以拿着我们的篮子去菜市场里，甚至说你自己家里准备好的食材，你都可以带到店里面，放到我们的烤炉上面烤。
9: 5点半，林里摊烤肉陆续的上客，卖着的食客都是慕名而来。市民陈先生就是落班了后，约因某到店来这个农贸市场内面的小店体验一下。因在店内面提一个购物篮，然后在农贸市场其他的摊位顶面买杏鲍菇、马铃薯以及一挂蔬菜，结果都到店内面

0: 点店内面一份切好的肉类的套餐到顶可拿吃。陈先生说，
1: 在菜场里烤肉也是第一次，非常的棒。
0: 陈连家记者说，晚上七点到八点是林立摊烤肉店的营业高峰，平均每一阴暗换台两摆，再加上中昼一摆，平均每一日会当换台三摆，生意超过了伊的预期。来到店内面的人客以少年人为主，对于这一点，相款伫个温州市黎明农贸市场创业的蛋蛋也深有体会。蛋蛋也是一位九零后的菜二代，去年对甲当年到店入驻了黎明农贸市场，开了一家名叫做菜蛋的临时小卖部。最后卖一挂林群保质期的商品，目前顾客也以徛伫附近的少年人较侪。
2: 本身价格便宜，日期嘛特别差，没有给年轻人知道。哎，便宜的零食饮料，原来也能在农贸里面找到。冬天来菜场买一些火锅的东西，买完了之后，饮料或者是啤酒，哎，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
0: 开业一年以来，菜蛋林记的小卖部商品以优质、价格低的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少年的人客，生意也是蒸蒸日上。蛋蛋讲，
2: 在稳定上升当中，现在每天大概1500左右的营业额，感觉对我们的这种支持，成本不高，成本低的情况下，我们把利润也更好的给到消费者嘛。
0: 除了烤肉店加林记小卖部，菜篮内二空里也将咖啡店、海味店、加汤水铺等十外款少年化的业态，一直到农贸市场，吸引少年人来。礼拜暗六点，菜篮里二空里内面的少年人身影，甚至已经坐客了中老年人这类农贸市场的主要消费人群。王露苏讲，
3: 在这里感觉还蛮新奇的，因为呢，除了烤肉店以外，还有像那个火锅店呀、甜品店，就可以一次体验很多种不同的消费感受吧，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到菜场里面来。
0: 通过了解，温州市黎明农贸市场始建于1990年，为马路市场转型而来。这年来，因为受困于场地空地加禁牌出租的状态。2022年以来，温州菜篮子集团将黎明农贸作为现代菜篮子温州农贸升级的第一个起点的市场，以农贸业态无边界化为战略思维，将空地摊位进行变化，划分出来数百平米的新业态区域，号名叫做菜篮里里空里，并且交由六位的九零后菜里代创意打造，今年过去了。黎明农贸市场总经理詹婷婷对于菜里带新业态引流效果十分的满意。
4: 本来中午跟晚上是菜场的淡季，现在人流量变多了，年轻人也愿意来菜场，菜场的汤煮的生意也变好了，焕发出了一个市场的新活力嘛，因为这个是全新的业态。
0: 黎明农贸市场菜篮里里空里的集团不是高点，而是温州菜篮子集团以青创农贸为概念，一个少年菜里带精心拍造的成果，也透露出来温州农贸市场正在悄悄变成青年创业孵化器。人间烟火气，最呼唤人心。农贸市场是城市内面最具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所在之一，伊的存在满足着广大市民爱拿的需求。关系到无数的菜贩农民的性格。2019年起，温州菜篮子集团先后走访了上海、杭州等城市考察调研，因发现真侪城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主要是专注伫个硬件设施、打造高端体验、加奢侈品的联名等等。甲温州农贸市场定位爱接地气、大商竞争，因认为安怎伫个更新换代当中保留农贸市场烟火气，甲伊个市井个社交属性，始终是最重要个。温州菜篮子集团董事长吴建谈讲，
5: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提出来做温旅农贸、邻里农贸。
0: 2022年，温州菜篮子集团上线现代菜篮子的菜市的孵化计划，聚焦农贸市场当中的青年群体，和少年的创业梦想、创新项目，在农贸内面成群发起。温州菜篮子集团董事长吴建谈讲，
5: 一个商户后继无人，他的下一代不愿意继续到菜市场。第二个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非常要紧。所以我觉得农贸商业更多体现这种社交价值。
0: 通过减免租金、简化销售、提供指导和支持等方式，两年之间，温州菜篮子集团吸引了真侪菜里代、菜三代，

0: 甲林尼团烤肉店的蛋莲、彩蛋临时小卖部的蛋蛋，斗阵回归农贸市场。因在湖北曾经无用一生的所在，以全新的姿态，挥洒着青春甲汗水，延续着最具延续期的胜利。因在农贸市场开创咖啡店、面包房、加花艺铺，甚至摄影基地甲文化驿站。要人通过这平台，将更加多偏远地区的在地农产品，以全新的方式推广出去，带动当地农业发展。比如，他是乌盘的主理人王新，将温州传统的上果加应该麦片做成了迷你版，增加更加受少年人喜爱口味，适合随咖啡品尝，收获了本地人甲外地游客一致好评。每日面包主理人周家妮是利用文成山区的土特产准备山药制作面包，不但是开创了独特风味，也让更多人了解到文成准备山药的优良品质。周家妮说，
1: 我们去把文成这边的糯米山药元素结合进我们的面包里，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吃面包去了解我们温州文成也是有这样的糯米山药，品质很好也很好吃，通过我们年轻人的努力去把温州的一些农产品更好的进行一个推广。
0: 温州采纳组集团董事长吴建达表示，未来因将进一步挖掘菜二代、菜三代的创业潜力，鼓励更多少年农民人到到农贸市场，到到社区邻里，用青春热情串联城市延续期。
2: 我们始终坚持菜青计划，鼓励年轻人到农贸这个业态来创业就业。农贸不再是传统的菜场的概念，把边界打破掉，把产业链做延伸，把农业生产和市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消费需求进行结合，通过这个新模式、新业态的几句发酵以后，实现各方的共赢，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与价值。
0: 暗时十点，内屏农贸市场蔡纳利2020的林立团烤肉店拄拄关店，主理人陈莲甲员工斗阵拼了场地，用簿仔记录了今日的营业过程当中顾客反映的问题，并且甲员工斗阵商讨第二天的拍摄计划。伊甲记者讲，伊想要伫社交平台阁发布一条新的短视频，吸引较侪少年人加入农贸市场，感受质朴的人间缘系。
3: 因为我们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回归生活的本质，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演奏时在心中有一个所在，就亲像歌里面唱的安尼，每一摆行过，拢会予人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在节目最后，咱来共同行入心中神圣的网红拍卡地——北京咖啡小巷。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刷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听众朋友，有一段曾经风靡一时的老歌。行过咖啡处，歌词内面有来一句：每一摆行过这间咖啡处，忍袂住放慢了脚步。现住是伫个心阳，有一个所在，就亲像歌内面唱安尼。每一摆行过，拢会予人不由自主的放慢脚步。伫个最后，咱来共同行入心阳新进的网红拍卡地——北京咖啡小巷。关于达到六米的巨型的咖啡杯，色彩的明丽，彩虹的斑马线，各式各样的复古的小汽车，甲风格各异的小店，这位是北京咖啡小巷最新进网红。最近每一日拢有不少人伫这位驻足停留。
6: 刷小红书看挺好看的，拍照比较好看。
7: 这边氛围挺好，我主要来拍照。前面那个咖啡那块，还有街道斑马线，我看都变颜色了。
1: 北京咖啡小巷其实并不是一条小街巷，而是位于沈阳南市场的一个大片区。这位为1906年开始，就作为上部队，后来逐渐产出了上部牛肉产品制造，以及加工业的一中队，吸引了中外生意人来职业，曾经是人声鼎沸。所以今天你照样当看到不相同的老建筑，在这位上得一中。建筑师跨越百年，历史悠久的街区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沈阳市和平区文化旅游加广播电视局动作成员车行公，
8: 巴金咖啡小巷的诞生源于7年前和平区委区政府建设特色街区时的构想。和平区通过街区升级改造，建设文旅场景，开展特色活动，加强宣传推广等方式，不断地为小巷的繁荣添砖加瓦。经过多年的深耕与培育，咖啡商户由最初不足10家发展到目前近100家特色店铺的规模，客流量与销售额双双显著提升。
1: 现此时，南市场3.4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面，不但是坐落着26位的历史建筑，要独立的精品咖啡馆82家，平均每平方公里都有24家专门的咖啡馆。去年，咖啡小巷获评上最刺激文化创意产业特色街区。2024年7月份，和平区发起了咖啡小巷美感建设，又搁陆续增设了一挂新的拍卡点位。咖啡文化加文艺灵感的碰撞，产生了新的融合的业态。曹兴公，
8: 南市场地区能够做到一店一景致，一店一特色，是文艺青年和打卡爱好者的出发目的地。到处都是奇思妙想的创意与对生活的热爱，这里也成为了新兴消费群体的新兴消费场景，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
1: 今日上联的几条街路顶面，古今中外互相交融，这款的混搭风造就了北京咖啡小巷独有的个性，也吸引着不少人来创业。40岁刘益禄是最早来开店的那批人之一。8年前，伊在这里开了一家花店。3年前，看到周边咖啡业态愈来愈成熟，刘益禄决定在花店边头搁开一间茶咖馆。结果凭着伊独特的心意甲创意，一炮而红。 就亲像店主老叶老所讲的，第一位唔惊你太重要，就惊你无够得。每一家店拢伫表达着对美学的无相追求，烈烈大胆的调性，也互街区收获了大批少年的粉丝。老叶老讲，
9: 大家就是买一束小花，然后拍拍照，心情也变好了。然后在这喝点茶，现在年轻人觉得去去班味儿，这些都是必须的东西，他们也是没事出来放松放松。
1: 咖啡生意日渐成熟，两年前看准了市场的看法，张友在北京咖啡小行开了一家桂林果店。开店两年来，张友最大感受是店有新颖纹路的黑布，街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
10: 明显能感觉到我们从一个工业的这个标签吧，转变成一个旅游标签了。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们家，现在自媒体时代嘛，就从小红书啊、抖音啊看到我们家之后，然后特意来我们家。
1: 来的人是多了，但是安怎才能留得住？张勇讲，伊将来袂为这烦恼，因为北京咖啡小行都是有一款浑然天成的魅力，让人来了后都无想要行。
10: 里面净土就是钢筋水泥的城市打造的一片小乐园的感觉，走到这个街道上之后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这个慢节奏，这是我亲身体会的，也没有那么烦心，挺好。
1: 当咖啡家吃着无限可能享受万事宫，到了很多好所在，比如说关机美术馆，今年年初这个依托百年建筑打造的文化场馆悄然开业了。关机美术馆店长随心说，
11: 我们这个地方原来是美国花旗银行的旧址，所以这个名字就叫花旗了，改成那个麒麟的麒了，还有点那个中式的风格在里面。走进一个古老的有历史的建筑，感受这种韵味。
1: 经过重新的装修布局，这块花旗美术馆内面，一楼是咖啡加册店，二楼是艺术空间，目前正伫做微店。随心讲，
11: 现在大概存书有80000册左右，楼上的美术馆这个首展嘛，大概有70余幅国内外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的画。以前觉得咱们艺术可能离生活比较远，现在是希望大家能走进来感受一下艺术其实是贴近生活的。

0: 感受这种氛围。
1: 杜祖伊话：汤玉林公馆、张竹祥公馆、木格多公馆，地下市精神过程当中，街区内面未少的老建筑，拢已经有了新的使命，甲周边市之生活和谐共存。对此，新阳建筑大学教授陈碧超表示，对老建筑合理的利用，实际上也是一款保护。就伫个前无偌久，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新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的规划，确定新阳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陈碧超讲，这款的定位也符合新阳的时代责任。
2: 沈阳市啊，作为东北亚国际化的中心城市，它处处体现着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特征，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城市就都是现代所形成的，它实际上可能更宝贵的应该是它的文化积淀，应该说保护这些历史建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偏德。
3: 我要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
1: 水月变迁，国库经历了多年的沉寂，一个重新焕发，真多充满文化和艺术气息的别地所在。在新庙的一片绿土顶面，也未少亲像北京咖啡小巷这款的所在，等待人们去发现、去探索。好的，上就是今天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顶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乐团巅峰时期，除了层出不穷的实力派歌手，还佫出现了真多到即阵啊仍然互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这个粤语风潮伫大街小巷悄然兴起，而且延续到即阵。本期音乐小长棍，咱继续来听粤语老歌，这是第是你熟悉的咧。

以前在听到的一个相款是堪称经典，容易受伤的查某是由法国流行乐女歌手王菲进行演唱的。1991年，王菲突然赴美国学习音乐。1992年，回来之后啊，推出了第四张专辑《Coming Home》。这张唱片推出以后，真紧就好卖了啊。王菲以一个专辑内的歌曲《容易受伤的查某》红遍全港，成为伊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从迄个时阵开始啊，伊独特的唱腔真正予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遥远的他完全啊是高村新书1989年发行的浪漫体的完全表达的是作家到处徘徊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有处引发的思考和爱情无关。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啊，是由中国香港流行乐男歌手张学友翻唱的国语版本。曲风柔和，旋律啊真水，歌曲经过中心的填词后，演绎了别样的味道。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查某囡仔的思念。张学友真挚热情的歌唱，和这个层出不穷的佳作，一旦听入去，阁真难唔好感动。

印象真深的，像看啊，搁有即个由中国香港人歌手演唱的《一生何求》，伫1989年推出的时阵，即、這个歌可谓是香港各大排行榜的上戏。为歌词对照出来的迄一份对古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即个作品一直以来，互人一直听也袂讨厌的原因。

花正玉是中国香港女歌手梁咏琪的代表作品之一。咱现在听到的版本是由严明熙加魔动闪霸对唱的版本，因保留了原唱的灵魂，而且更加显得古锥活泼。在严明熙清气的歌声，佮亲像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带有青春的活力。当三人共同演绎后，非常容易让人将这个烦恼啊忘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宝玉甲黛玉两个人踮遐讲到后来阁有去将一寡误会道出来的时阵呢。啊，这个大约是讲啊，嘴啊，个闷闷啊笑。啊，宝玉听了是安喙齿滚夹安安，啊，歹生气嘛，踮遐咧甜笑面。啊，拄咧讲的时阵咧，看去查某囡来请因去食饭啊，啊，就马上咧，拢双双对头行去咯吼。啊，王夫人看着大约的时阵，就问讲：哎呦，大姑娘啊，啊，你食了迄个包太医的药了后，有较好无？黛玉就讲：“哎呀，不过如此啦，老太太还阁叫我食王大夫的药呢。”宝玉就讲：“哎呀，太太，你都唔知影，林妹妹啊，伊是内症哈，内症就是讲体内气脏的疾病啦哈。啊，伊爸母身形就较烂嘛，所以呢，拄袂掉我一点啊风寒啊。”不过呢，那是食了两贴啊药啊了后啊，啊疏散了风寒呢，啊，就是吼食丸啊药较好啦。啊，这个王夫人就讲啊，啊，进前大夫讲这个丸啊药的名，哎呦，打岔嘛，我老的歹记，你煞袂记啊。宝玉就讲啊，我知影啦，迄款丸啊药吼，啊，不哩个是叫伊。吃什么林松永永丸啊，老夫人说，哎，不是不是，宝玉就又再说，啊，不就是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啊，那不是，啊，不就是八味地黄丸啊，啊，啊，王夫人就说，哎呀，都不是啦，人我刚才记得是什么金刚两个字呢，啊，宝玉呢，就按点啊拍扑啊咧笑，哈哈哈哈！从来嘛唔捌听过什么金刚丸，哈哈！啊啊，若有哦，若有金刚丸哦，迄自然就有菩萨丸啦，哈！哪讲呢？啊，讲甲好，厝内人大家笑甲哈哈笑啦。啊，宝钗呢，就安尼笑，黄个嘴个咧笑。我咧想嘛，可能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呢，才笑笑讲：“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啦。哎呦，如今吼，哎呦，我家老啊，翻天啊啦，糊涂咯。”宝玉就讲：“太太都唔是糊涂，拢是叫金刚菩萨，哈哈，嘿，是咧创王人，你才会变糊涂啦，哈。”王夫人就讲啊：“哎呦，你干那会样笑恁？”老母啦，哈！哎呦，你是欠恁老爸甲你对呀，毋是啦？你腰脊骨咧上嘛嘿？宝玉就说爱笑，哎呦，阮老爸吼，伊是袂安为这个代志来对我的啦。王夫人就阁讲啊，啊，那既然有这个名吼，明仔日哦，啊，就叫人去买罐来吃。宝玉就去讲，哎呦，遐药啊，无路用啦！太太呀、啊，你呀、啊，你阁予我360两银啦吼，我吼、哦、来去退林小梅啊，甲一粒仔迄个药丸啦，把阮吼、哦、嘿，一贴白茶丸啦，变现好啦。王夫人就在讲：“你无咧放屁啦！哎，什么药丸甲着遐贵？ 保教是听个笑嗨嗨啦，人家是的呐，哎呦，我这个药方哦，甲别人的无相啦，这个药方哦，讲来啊真古怪呢，啊，有当时啊吼，一时也讲袂清楚啦，啊，只讲是迄个饕餮止咳车啊。就是中药人叫淋包的迄款啦，哦，啊，佮人形大药霜，啊，就是360牛元哦，迄都无够去夹一味哦，啊，佮有甚物啦？古代何修哦，千年前八君的茯苓，吼、哦。啊，搁有像这类的药吼，嘿，计嘛无算稀奇啦，哈，啊，只点的药群内面的用了尔啦，啊，迄个胃菌的药讲起来吼，啊，你该错一条咧，人顶年哦，四大哥啊，救了我一两年啦。啊，我再给他这个药方，你知无？啊，伊摕了这个药方去吼，啊，去找了两三年啦。啊，开起拢真清亮的云啊呢，啊，才较好势啦。太太，你若唔相信哦，人你会使去问宝姐姐啊。宝推听了就讲啊，哈哈，笑笑点名咧摇手，嘿嘿，我唔知，我唔知，我也无听去，你卖叫姨母来问我啦，哈哈。啊，王夫人就笑笑讲。到底是保推啊，这囡仔较乖，人伊袂讲白贼。
0: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宝玉听了呢，先徛落地来啊，听起宝推讲安尼呢，啊，伊将手一拍讲，嘿，我讲的拢计计是真话，你知？我是无讲白扯的，嘴里那讲，忽然间一转身呢，看去林黛玉坐伫个宝推身后，家己咧偷笑，啊，佮用枕头啊。店面啊，店面那个溜溜溜，袂见笑，买麻子，高翠秋，买东山咧过泉州。啊，这个房价呢，因为店内面房的啊，听伊讲啊，桌啊摆好势啊，啊，听伊讲这话，伊就行出来咯。你讲，哎呀，宝兄弟呀、啊！伊吼是袂讲白贼啦，啊，人这都是有影，你知无？啊，顶日啊，这四大爷吼，亲自来咧甲我讨珍珠啦。啊，我问伊讲要创啥物，伊讲要夹腰啦，哈、啊，啊，伊就咧怨叹讲，哎呦，配袂着啦。啊，如今呢，啊，袂倒知影讲，干会这呢去了感情咧。啊，我就问讲夹啥物腰啊？啊，伊甲我讲吼，宝兄弟讲的出风吼，哎呦，讲甲真侪味腰啦。啊，我就煞记袂清啊吼。啊，伊就讲啊，迄毋是我买几粒珍珠就会用的，你知无？迄必须着踮咧头壳顶低价啊啊，所以呢，才去找几粒啊，尔尔的哈。啊，都无迄个散的花啊，那是有啊。我对顶面个订几粒啊，落来嘛会用的。啊，过了以后吼，啊，我真是捡一罐给伊呐，啊，搁给蹭蹭起来。啊，我都无法度啊，啊，只好将两支迄个竹叉吼，啊，给拆散啦，啊，给伊啦。啊，搁有一块迄个三尺长吼，顶面有大红胖西啦，哈、啊。啊啊，叫做什么泥巴啦？啊，用就是迄用药啊的物件啦吼。啊，用了吼，啊，敢创敢那面粉迄款色啦。方家就安讲了一句，啊，宝玉呢先念一句阿弥陀佛啦。啊，方家讲完啦，宝玉又去讲啊， 哎呦，太太呀、啊，你个想法嘛？怎样啦？这不过是漳州啊，用的呢，你知无？哈，那要按照迄个错方啊，这珍珠宝石啊，计计是着对迄个古早时的梦来去体来，你知无？啊，迄、那个古梦吼，啊，着迄个好家富贵人吼、哦，啊，唔则有去对这个物件店内面呐、啊。啊，摕来用哦，才有用效啦。啊，如今哦，哪里有这个物件？哪里有得去给人掘梦矿啦？所以哦，外人啊，大家物件用过啊，只能是代用了尔啦。王夫人听了讲：“阿弥陀佛啦，哎，这都无应该呀、啊！啊，就算讲梦内有这物件，啊，人死去几多百年啊，啊，哪会用给人翻尸骨啦？啊，去摕来做药啊，我看嘛袂灵啥啦。”伯公呢，这才甲大玉讲：“有听去无？有听去无？哈、哦，敢讲李姐姐啊，对我咧讲白贼话啊？”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保育的公车有时阵啊，伊面啊是向着大玉的讲，却用目尾伫咧看宝推啦。啊，大玉就安牵着王夫人的手讲：“阿金啊，你听看卖啦，宝姐姐吼，伊无要退包庇啦，哈啊，伊就来问我啦。”王夫人就讲啊，哎呀，宝玉吼，伊会欺负你这个小妹啊，娘娘啦。宝玉说爱笑讲，太太啊，你唔知影这内面的缘故啦。宝姐姐呢，大生是踮咱厝内徛掉，啊，四大哥的代志啊，伊嘛全然唔知影、啊，何况如今呢？店的这来头大嘞，啊，自然是愈来吼，啊，愈唔知影啦。啊，林妹妹伊吼，啊，在店的家吃后，啊，那阵我是咧讲白菜，啊，咧甲我扭扭扭啦，哈，都咧讲的时阵呢，啊，看去。家母房间的查某囝来叫宝玉、黛玉因去食饭啊！啊，黛玉呢也唔叫宝玉啦，家己徛起来，啊，就跟迄查某囝行啦。啊，迄查某囝就讲：“哎呀，唔是等一下宝莉啊，斗阵行啊！”黛玉就讲：“伊唔食饭啦，伊唔甲咱斗阵行啦，咱先行啦。”讲的时阵就先挖出去了。宝玉就讲啊。哎，我今日啦，啊，搁要带太太食菜啦。王夫人就讲刷刷去啊，我今仔日是食菜，啊，你正经的进去那边去食啦。宝玉就讲，我要带你食菜吗？讲的时阵呢，啊，就叫迄个查某囝讲，你做你去啦。家去呢，就安走去桌啊遐坐落来啊。王夫人呢，甲。宝推笑笑的，然后才甲宝玉讲讲：“哎呀，恁做恁食恁的，哈啊，又再去啦。”宝推就安尼笑啊：“哎呦，你真正得去那边吃啦，吃唔吃？你嘛得陪恁妹妹行一转。”大玉心肝内呢，拄咧感觉袂自在，啊，就讲：“好得苦啦。”宝玉就应讲：“哎呀，卖插伊啊，过淡不过伊就好啊啦。”一时啊，食过饭了后啊，宝玉呢，一来是惊老阿妈家母挂念，啊，二来呢，啊，想讲就去甲黛玉见一面啊，啊，唔知赶公公爹爹来吹默默的哈，啊，这个时阵呢，探春甲小春拢爱笑伊啦，哈、啊，哎呀，二哥啊，啊，你规两日安尼遐尼紧无闲，是咩代志啦？啊，食饭食茶，啊，着安尼赶公公，哎呦，讲甲这些，宝腿啊，笑笑地讲。啊，你可以食较紧呢，啊，通去看黛玉妹妹啊，啊，叫伊呢踮即地胡白乱讲什么啦？哎呦，我要吵死！宝玉呢，食了茶就安尼挖出来，一直呢对西边的埕遐行去，啊，拄好呢行到凤姐的埕前啦，啊，看见凤姐踮咧门口咧徛。啊，脚踏踮咧河顶头遐，啊，摕钩鱼啊咧托喙齿啦，啊，只看到十外迄小路仔啊咧搬花坑、刷花盆呐、啊，啊，一看到宝玉来啊，啊，就笑笑咧讲：“啊，你来啊，哈、啊，你来，你来，你来，啊，啊，等等，来，紧来推我下跪你啊啦！”啊，宝玉呢就按地红架入去厝啊来啦，啊，教我。出来以后呢，凤姐就叫人提来了纸墨笔啦，啊啊，甲宝玉讲来写，大红贡段四十撇，蒙段四十撇，各色常用色一百撇，金莲啊四条。宝玉就讲：“这要算什么啦？这也不是咧计数，啊，不是咧写礼物，要叫我怎写啦？”凤姐佮讲：“你做你甲我写起来，反正呢，我家己心内明白着会用的啊。”宝玉听伊安尼讲了，啊，只好就写咯。啊，凤姐呢，一面叫人收起来，啊，一面笑笑地讲：“吼、哦，啊，佮有一句话吼，我要甲你讲，嘛唔知你肯啊唔肯啦，哈、啊。” 啊，你厝内有一个查某囝吼，叫做小红诶，啊，我想要叫伊来互我找用啦。啊，明仔日呢，我这个经济咧好哩，安尼会用得袂？报告就讲哦，啊，我厝内人，哎呦，太侪啊啦！这你爱叫什么人就叫什么人啦，啊，做你叫来找用无要紧啦，何必着讲问我啦？红姐就讲，啊，既然是安尼生吼，啊，我着叫人去娶伊啊哈。报告讲好啦，做你去娶啦。讲完就要行，洪家讲啊，来，你过来，来者，我阁一句话要讲啦。保育就个应讲，哎呦，老太太，你叫我啦，啊，有话吼，等下我确定我落来再讲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玉呢，一讲完啦、啊、就。安尼啊，我来到老阿妈家母这边，啊，只看见大家拢食饭饱咯。啊，家母就问讲：哇，今仔日带恁老母食什么好料啊？哈、啊，宝玉就笑笑讲：哎呀，不食什么啦，只不过是换一下嘴斗啦，让我搁加食一碗饭咧。啊，这家咧问起讲：啊，林姑娘伫倒位？家母个讲，啊，就伫内面惊啦。啊，宝玉就挖入去，看见呢涂骹遐，啊，有只查某囝摕着乌豆踮遐咧热烘吼。啊，矿泉顶面有两个查某囝咧拍粉扇。啊，大勇呢，伊摇只骨弯弯牙加刀嘛，毋知咧猜啥物。宝玉入来啊，就笑啊，吼、哦，吼、哦、是咧做啥物呐？哈，啊，拄仔才食饱，啊，困踮遐头气气。哎，等下哦，你搁再头疼啦，啊。啊，大勇呢，无要插伊，也无要应伊，只做伊踮遐咧猜呀加。啊，有一个查某囝就讲，啊，迄、那个猪仔干吼，我搁袂捂好个啦，等我捂一个啦。大勇呢，就安从家刀一跨讲，哎呀，插伊呀，给他。

0: 包括的好啊啦，包要听了家己的想拢无啊，只看去包推探母村这个时阵呢，啊，我入来咯，啊，甲家母咧讲一点啊句话，啊，包推啊入来咧问，哎呀，小妹啊，啊你是咧做啥物啦？只看去林黛玉踮遐咧采呀剪呐。阿姨在咧讲，哇，你妹妹啊，你愈来愈高啊呢，哈，哇，佫会采会教，逐项总会啊。大玉就笑啊，讲，哎呀，这不过是咧骗人的啦，哈。宝推讲，嘿，我甲你讲一个笑话啊，啊，拄只吼，为了迄个药啊，啊，我讲一个唔知影，啊，宝兄弟心内就咧拄袂调啊啦，哈。大约就讲，哎呀，插管伊啊，加是点啊久就好啊啦。保养呢，就甲保推讲，啊老太太哦，讲要拔骨牌啦，啊拄咧招无人呢，啊你去甲伊拔骨牌好咯。保推听了说爱笑，因讲，哎呀，看势，啊唔就是我专门要为拔骨牌才来食是无？讲完呢，啊就要行咯。啊大约就讲啊，哎呀。你得赶紧去啦，哈、啊！哎，这地有老虎的耶，会吃你啦。哪讲呢？啊，哪做点下伫咧采啦？啊，保养咧，看去伊无要插伊，啊，就只好呢，甜笑面讲，啊，当啊，无我来去咳咳洗洗哈，啊，再来采嘛，袂慢啦。啊，大勇呢，一直无要应半句话，啊，唔管呢。保育呢就安尼问遐查某囝，阿达是啥物人叫伊采的啦？大玉啊，看去保育咧问遐查某囝，所以伊才讲，管你是啥人叫我采的啦，无管你二爷的代志啦。保育拄想要阁讲啥物的时阵呢，只看去有人入来，就应讲，哎呦，外面有人咧请你啊！阿保育听了就安尼转身挖出来了。啊，大玉呢？就点下你讲阿弥陀佛啦，赶你倒去啊！我死也好啦。阿达，大约是为了什么干的呢？甲保育起家呢，家己个出去呢？那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

0: 浸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到保育啊，去看戴玉，发现戴玉咧替人剪裁物件啦。啊，保育就问讲啊，这是谁叫你裁的啊？戴玉呢？哎呦，一看去讲，保育咧问遐查某干啦，就讲啊。哎呀，你是关啥人叫我裁的啦？无你厉害的代志啦！保育呢，拄想要阁讲啥物啊？拄好有人入来啊，来伫咧报讲，哎呀，外面有人来咧请你啦！保育听了就赶紧徛起身来啊，就出去啊。这个时阵呢，代表就对外面咧讲：阿弥陀佛啦，赶你倒去呀！哎呦，我死啊，就算了啊！保育呢，踮外面啊，只看去呢，未明咧个讲讲，哎呦！帮大爷吼，因家有请啦啊！保育听了才知影讲，哦，迄是昨昏的代志啦，就赶紧啊叫人去甲下山来哈然后呢，家己走去伊的册房内面，背面呢一直到啊到二道门前下去等候伊，只看去一个老伯啊入来。背面就行过去，给讲讲，哎呦，人保利爷伫册房内面啊，要等候出门的衫，你老大人无你，我入去给讲一声，迄伯啊讲，呸，放你母的狗腿啦，哈，哼，保育如今踮园仔内咧住，哈，第二个人个个伫园仔内啦，你安怎走来即地叫我给传消息啦？背面听了说爱笑讲。你没了掉，没了掉哈！我糊涂啊！哪讲的时阵呢？就哪对当兵的二道门遐行去啦！千都千呐！因内面遐烧了。

0: 在都伫通道下面遐咧踢卡球啦，哈、啊！啊，背面讲了原因啦、啊，啊，有一个小路仔就赶紧啊走入去啊，啊，佫过半日啦、啊，啊，才捧一个包袱出来，交予背面，啊，背面才挖去册房内面。就安尼呢，叫保育赶紧换衫，啊，伊去叫人备马，安达带背面啊甲。毒药啊，香水啊，寿礼，这四个路仔啊呢，带去啦。因就安直接来到棒子英的门下口，啊，有人就入去报予主人知啊。棒子英就赶紧出来呀、啊，接面入去呀、啊，只看见四番呢，啊，就伫迄内面啊，啊，应该是坐占了哪久啊？啊，佮有真侪唱曲的路仔啊，啊，佮有迄个唱小段的张玉涵啊。啊，甲影像院的记录分离啦！啊，大家见面了后，啊，就坐落来食茶啊。宝玉呢，啊，手内摕着茶杯，笑笑一个讲：“哎呦，啊，进前有讲这个幸甲不幸的代志啦。啊，我明日都一直在想这项代志。今日呢，啊，一听讲你叫啊，啊，我就先来啊。”王志英则爱笑讲。恁叫表哥兄弟啦吼，啊，倒是较实在啦。啊，顶日吼，不过是我呢提出讲一个特殊，啊，才诚心的讲，请恁来我家啉一杯啊酒。啊，恐惊你唔来，啊，唔只讲了一句话，啊，啥知影呢？啊，恁讲了，估计是有准绳啦吼。啊，讲完了，大家就哈哈大笑啊，然后呢，就摆起酒来呀、啊，按次数坐落来呀、啊。啊，棒子英呢，先叫迄唱曲的老仔呀过来添酒咯，啊，然后呢叫婚礼啊过来敬三杯啊。啊，迄、那个四盘呢，三杯酒一落肚，就开始咧动脚动手啦，哈、啊，牵掉婚礼的手啊，哎呀！你吼、哦，嘿，苏卡的清唱的好曲调，啊，唔着唱一下来我听啊，哈，啊，到时哦，我一定会啉一红啊酒，安尼好唔好？婚礼听了呢，只好拿起衣杯啊，就踮遐咧唱啊，哈、啊，两个冤家拢放袂落，想着你又搁挂念着伊，两个人形容俊俏难描绘，想查明尤其输定在多米家，一个偷情，一个要提。提掉了三座对岸，我也无话通说。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婚礼唱了以后，就笑笑咧讲啊，来来来，叫四番就啉一红啊酒落去啦。四番听了呢，啊，就起怒啊，讲，哎，这唔得一红酒啊，哎不，你搁唱一个啊，搁较好听的来呀、啊。宝娇就安尼笑笑在咧讲啦，哎，听我讲啦，哈，咱安尼乱啉吼，还真紧醉啦，啊嘛无理眼啊，无意思啦，吼，啊我吼，安尼啦。先啉一大海，哈啊！发一下酒令，啊，恁若是无遵守的，安尼就连罚十杯啦，哈、啊，十大海就是呀，哈啊！而且就赶出酒道去甲人添酒。棒子英呢，就安尼甲张玉涵啊，拢赞成啊，对，有道理，有道理。宝强呢，就安提起酒海来做一回，各家啉开打，然后再讲。那咱即摆安尼啦，哈，就来讲这个悲愁喜乐这四字，而且这内面就搁含有女字，啊，唔过呢，这四句唱了吼，就搁说明伊的缘故。

鼓，唱完了后呢，啊，得搁啉门前迄杯酒，啊，酒面呢，就爱唱一底啊，迄个青草的曲调，啊，酒底呢，啊，就色香馨香。啊，找一项物件来讲，或者是古诗啊、古对啊、四书啊、五经啊，啊是讲成语格格会用的。啊，但这四番呢，伊都袂出来咯，袂等人讲完就先起来主动啊，讲，哎，我这唔嘛哈，恁卖甲我算财来啦哈，啊，恁是咧创地话呢？啊，婚礼就安徛起来。甲四番饲落去坐啦，哈哈！有你是咧惊啥啦？无猜你安尼，规两日都啉酒，总无讲连我你也煞比袂赢哦，哈！啊，来来来，咱个讲倒转来吼，咱安尼约定好势啊，吼！啊，若无呢，就罚几杯啊酒，对无？哈，嗯，袂啦，醉袂死啦！啊，来来来来来，你唔通安尼吼。你若是无要来哦，无要照规矩，你都方罚酒啦。正人全拍扑啊，讲好好势好势。啊，四番听讲安尼也无法度啊，只好着搁坐落来啊。啊，着大声听宝玉伫咧唱咯，讲啊，女离别，青春已断，愁空归。女离愁，花到枯萎，马荒芜。女离喜，对镜心中，颜色美。女离乐，千秋隔香，采三宝。啊，众人听了就讲啊，呵呵呵。啊，只有呢，四番踮遐头牙关关乱摇来，讲袂用袂用个，无好无好，发发发！啊，正人问讲啊，为什么着发呢？四番着讲啊，伊讲个我装不懂啊，啊，你讲着发了免发啦，婚礼就安尼个存了一下，然后再讲，你个人掂掂去店边啊，想去好势啦，到时若着到你讲袂当出来，你这是着方法啦。所以呢，就安举起耳背啊，听宝玉咧唱，滴袂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袂完春柳春花满围楼。困袂稳，西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甲旧愁，吞袂落玉叶金泡鸡那喉，照袂尽莲花镜内形容散，点袂开愁眉，拄袂明敬老啊。这都亲像抓袂牢的青山花花，流袂断的绿水悠悠。唱完大家哦，呵呵，嘿嘿，唯独这个四番个点下咧，生空生生啦。啊，你唱了无办无聊，袂用的，袂用的。不过呢，伊醉饮了门前的酒，又搁提起桌顶的一片梨呀来吃，然后就讲：雾大梨花千笔文。安尼呢，算讲伊完成了伊的酒令了。刷落来呢，就到这个方志英了。方志英就讲：女离喜，头胎生了双生子。女离乐，思乡花园多色顺。女离悲，离夫两鬓在垂危。女离愁，大风吹倒西窗楼。讲完的时阵，就捧起酒来唱啊。你是一个可怜，你是一个多情，你是一个刁钻古怪的鬼精灵，你是一个新鲜也不灵。我讲的话啊，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后细打听，才知影我听你也无听。只因呢，伊唱完了后，啊，佮啉了门前酒，才讲来。歌声猫点月，安尼算伊也完成了酒令。

0: 你看，这就是人古早时吼，少年家咧饮酒吟诗作对，就是安尼生啦。啊，他刷落来呢，就调到婚礼啊，婚礼就念嘛，女儿比将来终身我可随。四番就讲插一句讲。我的囝，有你四大爷伫遮，你咧惊啥？正人拢讲啊，卖捣乱，卖捣乱吼！婚礼又搁讲，女儿笑，妈妈打骂，何时休？四番搁再插落去讲，啊，顶日我搁看到恁老母的啊，伊搁咧甲交代的啊，叫伊唔通甲伊拍啦，正人就讲：好啊好啊，你卖交叉，你若果交叉，就罚你十杯酒啦。啊，四番就赶紧啊，家己踮遐咧塞嘴巴讲：啊，我歹记你，歹记你，哈啊，佮讲落去。婚礼就讲啊，女儿去，青龙不下在家里，女儿咯，天主小官郎先生。讲完的时阵呢，啊，就开始唱啊。大棵花开三月三，一只虫仔对来撞，撞去半日撞袂了，坐到花顶翕千秋。妈，小心肝，我唔开，你要安怎来撞？唱完呢，啊，就门前青啊，啉了闷杯啊，刷落来就讲，桃子摇摇。啊，念完了后刷落来呢，啊，就钓到四番啦。啊，四番就讲啊，讲，我唔讲啊啦，哎呀，我讲袂当落去啦。这女儿比讲了后才心去规半日，啊，煞唔知下骹要讲啥物。王志英就笑，啊，比啥物？比啥物？就紧讲啊！四番呢，这个时阵是安尼，急甲目睭睁甲大乌泪，敢那当年安尼。啊，然后就讲，女儿比，加空砍三两下，再讲，女儿比嫁了达波人是乌龟，哈哈哈哈哈！大家人就安尼哈起来笑起来。四番，我笑什么？笑什么？哈，怎么讲我讲的是无影呢？哈。啊，阁有一个查某囝，啊，去嫁着一个达波人，啊，阁要去做乌龟，啊，你讲，这是毋是真伤心的代志？正人是笑卡又要弯落去啊！啊，对，来，下面阁继续刷落去。四番呢，像目睭林一鹅呢，又阁讲，女人笑，讲到这句的时阵呢，啊，搁再咧计较啊，啊，煞无话通讲啊啦，啊，啊，正人就讲，啊，怎笑，怎笑，唔着去抓落去，啊，手棒整出一只大狗哥，哈哈哈哈哈哈，正人呢，搁再哈下，啊，改发，哈，拄只是原谅你，这阵呢，啊，你这句搁较袂通啦，啊。讲了呢，啊，就要去停酒了。保佑就讲，哎呀，你做你念哪会押韵就好啊啦，哈。啊，四番就讲，你看，人这个灵官啊，已经都稳准啦，恁搁咧闹什么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呢，大家人呢，拢那个爱笑啦。啊，婚礼笑甲就头要晕落去，啊，就讲啊讲，啊啦，下面两句啊，迄个较歹讲啊，来，我替你讲啦。四番讲，乱主讲，哼，真实是想讲，我着讲袂当出来，毋是？来，你听我讲啦，女儿。

嘿，努力嘿，这个东方话剧哦，调用器，正人听了呢，阿龙我头就讲，你该死该死啊，紧唱紧唱，戏班就搁唱，一只蚊啊，嘿嘿嘿，正人煞戆去讲，你是咧讲什么？啊，你小气，这唱什么曲啦？啊，戏班就搁做一点来唱，两只好心，正人就讲啊，刷刷刷刷刷刷刷。这样人就讲啊，刷刷刷刷刷刷啊！啊，这个戏班呢，你讲哎呀，要听唔听又在你啦，我这是第一星期要去跳啦，哈、啊，叫做嘿嘿运啦，哈、啊，嘿嘿，你若唔爱听呢，哈、啊，啊你都将这酒馆啉落去啊，哈、啊，嗯，那无哦，我都唔唱啊，这样人就讲免啦，你免安尼去耽误别人啦，啊，所以呢，刷落来就安尼轮到。 张玉涵来讲啊，哈，张玉涵就讲啊，讲女儿悲，终会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顶头并头结双蕊，女儿咯，夫唱妇随真和合，唱完了后呢，啊，继续唱啊，可惜你天生正百味娇。 曲变书，画新鲜，李碧霄，杜青春，连正孝，配鸾凰，真正巧。哎呀，看天河正歌，听鸟歌的卡，铁云顶立鸳鸯帐。 唱煞了后，就开始啉饮，门前的杯，然后笑着讲：“诶，这诗书顶面吼，啊，我捌的是有限啦吼。”啊，就好在昨昏呢，啊，我看着一百许个连队啦，啊，只会记得这两句啊哈。啊，拄好摕来食，用饱嘛吼。啊，前头先呢，啊，这酒席顶面啊，佮有一项物件讲了呢，啊，伊就将酒给干落去啊，啊，才提起一朵许个。 木樨花啦，木樨花就是什物啦？就是咱许桂花叫木樨树吼，开的花，啊，就继续踮遐咧念嘛。即、这个火气熄人，猪猪乱，啊，正人呢，啊，拢照厝事，将这酒令完成了后啊，四番呢又搁跳出来两个大细声。 啊，袂用哩，袂用哩！哎呀，这下不得了啊！你该换，该换啊！酒桌顶面哦，并无宝贝啊！你安怎讲起宝贝来呢？张玉涵就现讲啊，我第时有宝贝这两字啦，哈，嗯，你搁要加钱呢？哈，你搁讲一遍哈。张玉涵呢，只好搁念了一遍，四番呢就讲。 我甲你讲啊，这个石林不是宝贝是甚物啊？哈，你若唔相信呢，啊你甲问伊，讲完啊，就按亲手机就报告，啊当报告这是阵煞歹势个，啊刷落来报告是怎回答的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满纸轰动言，一杯心酸泪。 拢讲作正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徐娘小堂美丽御酒大姑娘横子火酒
1: 五子阿人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御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了嘞。

0: 王子闺女啊，可以咋的火币咋呢嘞啊？
1: 嗯，
0: 一些跟那伢子你过五五万嘛，大姑娘应该忘掉，大姑娘下队伍你过一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1: 待是待。
0: 嗯，吉拉路木一趟趟跟那你过五五可大姑娘过你些。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3: 宇宙呢？过宇宙五。
4: 月赛 K 四五。
5: 宇宙物是叠加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物。
0: 夜里啥神老菜？疼你管我的宇宙外啊？什么？今天准备夸大姑娘管你啊？
7: 西国该是安慰噶大家，
0: 国
7: 是把个浪。
0: 阿伦
7: 啊，
0: 一轮嘛
7: 啊，对啊，谢谢。这该子朋友是我你火车迷恋嘛？
0: 哎哎，
7: 啊，是吧？浪，我给你当过，我给该是俺老给都加。
0: 啊
7: 啊！
0: 就你都干，
7: 该干大呢，该干都干。我你普通都叫羽扇纶巾
0: 嘛。哦，那是
7: 啊，还是过去要一个都浪都给都干。该没发生你非非忙做，你该又是过，过往都中要一个都纶巾的。我女就啊是要都
0: 干将，
7: 哎是嘻嘻干将
0: 啊，
7: 该干还都早有是吧？
0: 嗯，
7: 我该没当过人啊，都方纷纷的纷
0: 啊，绞丝旁写个分。
7: 哎，是一个名字行都的意思。
0: 哎，放放不。
7: 啊，纷繁
0: 啊，纷繁啊，
7: 是西啊，是西啊，方嘛，
0: 嗯，
7: 往改名啊，这样你是个啊，你方方
0: 啊，叫方，
7: 叫方啊，哎，有节日方方哎，有那意思啊，该是俺可以懂的，
0: 嗯，
7: 往改是贼，
0: 贼
7: 啊，又是我你贼，哎，
0: 啊，约个贼嘛，
7: 这个约个贼改名，第一个又是我你公哥吧，约个贼，贼寂寞知道吧，所以个都贼，贼大笨哎，
0: 不
7: 过我听队伍呢，还给偷吃呢，五日贼懂。
0: 啊，就地上全是指头，有人来跟过过年的。
7: 该姓张外他对我他是弄了遇不着这种
0: 啊，
7: 要来把买水堵贼呀，
0: 对对对对对，
7: 啊贼，我给你是岳武史上忘记的一个棘手，配着个一贼空王
0: 啊，一纸空文，
7: 哎是，
0: 嗯，
7: 贼你我你讲一声宇宙多种有啊，别个兜的，
0: 阿牛啊嘎贼，
7: 贼娘。
0: 贼念纸人，
7: 哎，贼念贼
0: 就有
7: 纸折成的各种图案，
0: 叫
7: 贼念啊，贼念，
0: 嗯
7: 啊，贼念个小妹呀，分忙到给个个贼念啊，还哄啊吃不得，有时候个个贼念
0: 东西多啊，个些歌啊咋的，
7: 贼把
0: 啊纸板，
7: 个纸贼把又是瓦楞纸
0: 啊，是给是给
7: 啊，贼把，我你个讲一声，你个我提个个贼把的啊，贼
0: 把贼把呢，妈的，
7: 贼把过来起来，贼把行
0: 啊，对对对，
7: 那个讲一声有呀，个贼把行，那个小卡的也是些啊，贼把红
0: 啊，纸板盒，
7: 哎，是些是些，贼崩
0: 贼崩，
7: 哎，
0: 纸棚。
7: 纸棚，纸棚子给叫那得车走女的，我给叫那贼，给叫你，给叫多你从行者之一哦，给叫贼崩你的，这人我你搞对，车贼
0: 哦，车贼，
7: 这贼崩，要这贼崩要车贼要连脚的，要叫塞特来的，
0: 哎呀塞特来
7: 的，要叫那边推车来的，我给那，你把要那个对这个贼的得车给把回吃下，给叫那，
0: 大人晓得给接干忙
7: 子，贼崩
0: 有接车贼吗？
7: 车贼是车贼，不是。
0: 很粗糙的纸的，要当一类干。
7: 车子是只给一路样，我觉得车子，车子多多我要死，我要我要死掉。你根本原来我也给觉得这贼崩。
0: 懂懂，
7: 懂你手掌我，你把你呀早餐货要啷个你我你我家哥哥们是摆出个贼崩波。他给个贼波做波做贼。
0: 啷个？
7: 贼崩波是西，贼崩波来没来个早早多你手那早餐让啷个我是来朋友啊你。
0: 对呀对呀对呀。
7: 来个哪哪都来朋友，我让你早餐比如云啊给讲。白折给讲，一讲啊，这波那波子，一秒接我这块的那咋了子？啊，扔啥？那一起？
0: 是不是还给中亚吧？
7: 中亚人我不贼。
0: 啥都是。
7: 啊。
0: 哦，你几个要这波有没有大概有中亚走嘞？
7: 是是是，中亚那个我是我不贼啊，多年从中亚是不是还是这波波啊？反正这波波走了就喜气洋洋，上上上又是过年那个月也给
0: 装，
7: 还是些，这你当反正有得事可以走个贼了。
0: 晓得吧？
7: 嗯。还是
0: 些。嗯。
7: 王
0: 王
7: 哎
0: 那个王啊
7: 有啥过四把给王
0: 啊脚四把写个文
7: 嗯虎王
0: 啊花纹
7: 哎是一杯最给我羊水给叫虎这个虎王
0: 嗯
7: 好吧我给你浪背负一枚给叫那王路
0: 啊纹路
7: 赵王
0: 啊皱纹
7: 哎是啊那买个那我要给么子叫字王
0: 啊指纹
7: 哎是给是西多嘎达给么
0: 子嗯
7: 我给你是驴龙
0: 啊龙
7: 啊龙嘛龙没有是龙
0: 啊是给
7: 啊
0: 东外嘛
7: 东外啊龙啊我念那个国给当过五国就六百国
0: 啊阿胶呢
7: 阿胶呢驴皮胶的驴驴啊真是过我念我要养上的
0: 啊
7: 哎
0: 啊你意思
7: 驴你放手指我

0: 给东外路。
1: 东外路啊。
0: 那个你我阿子阿你你我是电动的电动车。就是地泵车呢。
1: 地泵车啊
0: 这路。劳动车是西。那个你哎你那个走着你给你自路。
1: 那个哥哥啊。
0: 你能得要到你能买开玩笑过
1: 的。那个
0: 戏称那路。
1: 该嘛有意思该嘛有意思。
0: 小电驴嘛。我你普通话不这个小电驴啊
1: 小电驴是小电驴当时给你电驴
0: 你看
1: 你看路灯那是很快张电都爱子子路
0: 那时候我给那个那个妈来吧要过那个妈这样说给你提示还是你给你开路灯啊
1: 哦
0: 你给你开路灯啊开车啊
1: 路懂吧懂吧懂
0: 给国事嘛要意思
1: 国事嘛要意思哎
0: 给江一生来吧要的凑合要过
1: 要过
0: 给你啊江一生外个妈秀那个王干的
1: 懂吧
0: 你开路灯哎
1: 懂吧懂吧
0: 给你你再坐坐那我能把我给你弄
1: 晓得吧
0: 弄啊我有的地方找我去是吧意思啊
1: 懂吧
0: 嗯好弄啊给你我娘喜欢打过那个一现在的现
1: 啊
0: 一
1: 别一嘛嗯
0: 啊你别一好不好哎是西该没该没当过是一区意思啊现出来了
1: 啊
0: 还是我一区哎你给你一区吧
1: 啊你要说你出现了
0: 你出现了是当过啊我你不是个区域是个一区
1: 一区啊
0: 哎是西我要给你当过意思在持有的多日有要给一张
1: 啊现金有的那干嘛
0: 衣服啊
1: 一张哦你给我还可以错
0: 别的吧
1: 哦
0: 一张的啊啊一张、哎、啊我你拿那过现金给
1: 啊这个这个过一张一张
0: 一张衣服、
1: 啊、衣服现货
0: 哎过一人物
1: 啊现成化有的阿谀奉承要你那个故
0: 现成化那过一人物那日给我拿过你该说过一人物、
1: 啊、过一人物吗
0: 不是阿谀奉承
1: 更下地吧更下地吧
0: 啊过阿谀奉承刀价的啊、嗯、
1: 啊啊
0: 啊过一人物有的 你没有参与
1: 没有参与有
0: 个面你喊你把国
1: 哎呀我哥要给你拿到了子那个谁的啊
0: 好吧没关系的你反正大概意思你得感觉想法的在这不是那个意思的啊是吧
1: 啊
0: 人家我脑脚啊啊人家我的人家一人要是那个人家我脑脑脑脑你要告诉我过一人
1: 啊
0: 是给我喊你一人我过去
1: 对
0: 啊这个我的人家一人
1: 啊
0: 都帮你搞好了
1: 都帮你搞好了
0: 啊是啊啊此刻啊那个还有过一十本
1: 啊现实报
0: 一十本啊
1: 嗯
0: 啊我要跟你啊一将依赖
1: 大牛
0: 现金
1: 啊
0: 现金啊现金有个一将依赖有这个拿现金当场结算
1: 哦
0: 啊一将依赖
1: 老腾姑有这个
0: 没这个行当的外那个我得给那个我发一将依赖给买你讲
1: 有的买那
0: 每天现金结算的
1: 现金结
0: 啊那意思啊
1: 懂吧
0: 干咪移动电影打过来我下的也就现钱嘛
1: 现钱
0: 给你文献嘛打过来一摸摸的意思
1: 啊你们的
0: 现摸摸
1: 啊
0: 现摸摸一摸摸
1: 那嗯妈妈拿裤子你懂吧咪啊乌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御酒自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暖死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撑耳朵撒红壳，
1: 把腰板子数我搓，
0: 东头半盆黑死拖，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搓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
3: 徐娘小唐没来，欲酒带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上公众的欲酒过不带姑娘要你洗过又过，过来来往那闺女啊过一站的货币站呢，来
1: 啊，
3: 啊茫茫带姑娘直接一目目让你，
1: 该哟，我一生我都将将一生为国家，
3: 将一生为国家哦，
1: 啊，这给你之意，该是个娃是将一为正义，给了你不是啥裤子给胡打。
3: 啊，
1: 小子给普及，该是个学校。
3: 啊，一幕幕让你四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欲酒过不啊？
1: 对。
3: 其他如果你等等讲了是个估计的扩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

0: 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2: 依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2: 依旧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无依旧能，多和依旧能。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年要加宇宙类牛的加息啊，我大哥能困难去收。接着，乌拉沙哦，张巴发哦，我的歌词那妇女无色系嘛，乌拉沙哦，张巴发哦，虚无又虚无啊，宇宙能过去国家啊特别多，但是啊还要积累的宇宙类牛。那么今年中北大哥呢也想是个倒霉啊。也就是吹剧世界之外的人鱼人鱼美美子那个呢江里人贴的麦角楼江里人贴了的麦角楼里去江里人贴的麦角楼今天就是我做美美吹我你世界之外的一句人鱼来我再来加一给你一个人鱼加声乌拉沙我张巴发我该是一句红赤木上啊乌马塞茶芝瓦塞巴的一句口头语还别是一句老巴虎瓦叫的一句他赐的虚无西多拜鬼我你退过啊南一年要杀个江还有个要杀个寨啊你们是呢吃瓦拉乌苦苦第三次都是鬼啊这样尿也讲那位盖夫也讲的那位盖可以挡的有些几颗的纪念第三个讲三个讲我家把日来过得来啊有时候你过吃饭也讲啊那么吃饭要吃豆要吃蟹要吃喝要吃麦口也讲口啊要治过日嘎几豆口给再厉害嘛特别是个出口问题，这一物一卖啊，房价是一正门，上头一叫几颗阳寿，可你小无意义。手拉大臂的男女，是的养着，啊，这一物价我要去推方式。现在这里过买你，你拿出个大臂，能够是怎样的？你对说爱的，是的大或是的？哎，意思要茫茫的，一物一卖，中外娘物，该是正义的意义。故事你给你独家符合，我给拿出个大笔呢，肯定会认养，甚至你会是收取。该有事业，只教你若养在体时的女人，可做正义部的记住。养在宇宙人的眼里啊，给物价拿少许，肯定是几乎一问题。是你上腿脚腿符合的一脚正脚，因此以乌拉沙沃养生物，还比如你数八个一个脏时期，数八个一个芝麻时期，一个激烈时期，啊，肯定由于是推理力的真苦斗，而且呢，可结果会由于细法，而且啊，阿那把火最低比一脚，所以有就难过乌拉沙沃。张巴发我可我你本身己还要举雷女降于国家的许多细节而你雷女呢接着必大大力我谁意注意我给你举个雷女啊意思要懂出以公之词好恭喜大哥能干一来我你给你啊宇宙雷女乌拉沙我张巴发我记录有不给你啊大哥能也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天每一面节奏是江里人贴的麦角楼吹我你四个人啊的人女人家这服役故要服役故要附着一卖要得的该我要干啊江里人大家晓得我你要做要这江里人的要麦角楼是要附着的江里人贴了的麦角楼那个服役买个要顾的题我的该有对不起吧所以将两个贴的买酒楼吹人女服役不要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可把省事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各部地带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听腾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西。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人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2: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9: 举
16: 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呼啦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嘞啊。茫茫大姑娘世界一幕幕让你是大姑娘小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宝啊。
1: 我把一脸人学该是各自讲一声脚的，支付买给那位置哎，反正我付了我买的，大部分呢，给了你袖子也破掉腰，该是 QQ 笑吧。
0: 啊，一木木啊，你是大姑娘，晓得我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但是
0: 如果你等等，可宇宙要改个上网咨询室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3: 不宇宙户籍吗？不，
4: 熬过阶层。
1: 这家在国三五一五宇宙日务室之机上后在宇宙黑将区电影给几天挂家酿藏路在宇宙台藏黑户区给一个错伤各在领户籍大外的不日夜角几灯带一图梦的及错伤有差你凑开货大类户籍黑一红的黑工作为冷国最热的当差你样的这一户籍黑一伤在水差里顾卡机设将的与开货大通的在各次夜袭电热各在领户籍三个张机件我走机一区一件一种伤自在一个三个动能红雷户的该股子与挫伤重伤在国中上年正式达高级挫伤重伤股给你逆增股重四棒的股不护持给四五一退给挫伤户籍退息其中红的所及时活跃决定你叫冷雨还以 PFC 红的差年里高级的当人说所有重伤能高五年家该股做大激烈视角上一辈给迭代自筹对弱对破决胜嘎机突击为了激将估计此地次的给查无逆上的拥吻手里这锅电热伤与黑红的木果以裤子挫伤驱动黑以巨桶差你取伤生剑上香差你呼吸做的为了差你苦无不住宇宙大洋该这在作息之的总给约的米这大亚是沙巴尼采的眼角门挫伤负的公车娃们的当差一户在负给木色不住的空脚膝及不重伤其实后你到此将以我膝的拥用红黑我膝土旗与救国澳国过去能给租你去给同约八五几岁的当中说今天也五年家将来与开货大通的几岁即使国民我膝或木色挫伤连修做走台宇宙都是去给蹦得脚膝歪楼脚痛或妇女脚拉擦你脚香以沙子开货瓦将哈给都一次你能够过帮掌握在一些通词黑将区工作人说外不知道其实后代以一个工作任务你便是从忙给抗等今天也摩登是黑堆积之上的擦你脚碎之积极开货不及接都不等物以擦之上以囊相正以给嘎的思路也露给脚腿给去伤给你者也是来擦你不及再是腰在我母太懂裤子挫伤或擦你挫伤伤的用耳样的这你给他来户籍黑衣伤在谁擦来我过大称你用你错你啊得做一个国库礼物的也是来奶娃用桶呼吸可以火蹦的要塞大懂奶娃们以退户籍走来将来与可以火打通的个机塞也是来捧在地上张一部摇户瓦将与一派特走得以我母羊让挫伤时让仍是漏浪这家宇宙日务多我阔 ZY 库往西区巴热李伟湖北宇宙拉贝斯连冷连冷你宇宙讲 ZY 阳色方式阔无彩连冷连冷你宇宙拉贝斯娘母国连冷连五你是我宇宙仍是虎级囊者亚生嘎级起敌宇宙你别在的蚂蚁仍是给三个嘎的别自家仍是虎级葬在三个入别系其实宇宙富将加自由走到讲这个重力王嘎家五年家仍是囊者差你极高挫伤囊类工作无为或日类四本在于系统的亚生这个是国有腾一张洋户让让也要来这个是中学五十年王蒙雷尼上在一四地工作国语蒙库列在五个地区四在五处中学五年是四地区该之中宇宙日楼人区本一语我要宇宙日遭遇学五五日学五用于五多得在四各界中五给四处五多在区根据列个挂此地工作你自言内容博库 K 级以这国五子仍积累我自言内容给我与王蒙雷尼一夜给一个舞动这国五子仍积累的博库列 K 蒙雷在五雷在四在天三年雷蒙子雷仍让雷 K 五地雷或比你地雷同时 K 级以这红在雷我自言内容给这外王蒙雷尼一夜舞动宇宙国有部一将湖北连冷连冷你秋季物资给日内蒙古与日中协务央把及古代在与国给日嘎货币是协固定的一举把固执协务根据列嘎国不女三三一二年与日你为国有嘎的国概你在央把五协在中不得资产交你一二年其实啊增税都是 给你秋菊有物质外也有的连冷连菜你研究有物用技术也是来往蒙古与日中仙物样板给增改几古在日嘎教你宁儿的泥菜儿子中秋季在你儿的菜儿你预把该抢给点销固子在你尼泊尔的等你研究啥儿是女大姑子另外秋姑辐射预热同也是个吧要过该预热区中午吧无多你在这里日子同有预吧再讲在本方屋在海药这锅连冷连冷四股旺热邪非具此东尼色一脉阿内费西黑体药落得与上将取给盲片物增茶增色湖本预叫阿多萨内次锅落把预固雷把鸡子退就让戏剧退就夫人提退啥的当给楼嘎各当这个一个将取一级起亚激励一个盲片物给自在主动电子西西在动的碰吧别自家在动的旺热约东在乎将子便是一个走路乎给一个用些主要是一户起一个上嘎的正楼女吧日去母语这公寓内啊即将五七本我们有户朋友娘的一个各国日客要你妈子七彩虹玉米长在一个人户子不让你给楼女体啊自在一门一非一层上日才用力给一个色彩是这这一级可以吃家行不没有个呼叫你都西都一帮客吃吧放给你行楼只是一行一这他一国我们也要四六一岁一个做国长红子吃了狗人必给护脚与不你是在夜斗他必要行到你三路上嘎给车车给碰碰脚色这是无惧跟喜这外多种给内你各种期待我给护子背过直角阿色你啊行戏日天啊护色要你啊坏太色可就嘎一国无论没主要卡上在护黑怕解析的视角与或者绝对能够有无论行冲住的空多阔不得的空嘎高你大姑娘阿德生一等叫王蒙喜呼主动找个小五个啊老女体没讲给那个上网喜欢大姑娘放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晓得美丽玉酒大姑娘很是喝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火了嘞，王大闺女啊跪站的火比站难嘞啊，一幕幕啊你是卫生公众的亲中朋友女友火的问你疼疼是，
7: 一幕幕就是你的多地一天是不弄老的不一幕幕，现在是给等了一样就是不一不要，现在就是要买卖就是。
6: 嗯，火上浇油，将来是长辈给的才带的啊！还要该是一母母给我一级的一将母老的。
1: 在这我你又看，嘎大过一将几岁？
6: 啊，
1: 又是个在一母母有一个母老的。
6: 啊，
1: 好吧，你
6: 他是你外国该那嘎给那个月给他
1: 关系啊？对，来那个多年头给你当过，
6: 当过当上辈，当一将为大。
1: 陪着过那要米顶了了吧？要来那个哇，怎么他那个谁外媳妇，这个谁和那一母母
6: 啊？对对，
1: 一将几岁？当
6: 过外媳，
1: 闹谁了？我是给谁？
6: 那谁
1: 可以个一母母？那
6: 可那
1: 我是
6: 母母岁。
1: 那个别那我是三母子，
6: 对对对对，
1: 所以讲那个一母母那我吧。
6: 是西
1: 南，只陪你不忘冬至。那能给娃子是徐某某。
6: 啊，要的那有时候在街上给上边外大人当一将的。
1: 都是大人将阿妈来给娃子当一将的，给傅世学修纸壳的是。
6: 那阿妈一将给过那个该在干吧？
1: 当给傅世学，但是别那傅修干那把火。
6: 啊是的。好，接下来我你撒锅鱼酒啊。才女我那个呢，我你鱼酒是烈哇，中小鱼还蛮有个白色，很有意思啊。杭州那找个个热泼热啦，和窑外可以找好冷水果啊，布鲁修啊，牛眉啊，那这个能改。该是一个热泼的白色，但是你长大黑麦杭州一个乌冬也是给可以冷压杭州妹子啊。该是你乌冬呢？该是还该菜女我啊，不内湿的都得啊。哎，烈冷烈肉，晒烈去泼啊，烈哇 CT run 能给个乌冬，你是我你中小鱼。
1: 很个得啊。
6: 对，给烈哇还卖给一系列给个乌冬，那给是我烈哇去给椰子干的给椰子吹啊，是可以泼。

0: 那嘛呢？
1: 龙人是太小白了，不是了呢？
0: 这种四爱四一五的一个人中的比例比例呢是记得帮子博眼，那许多有个娃子过四爱四一五的那是打斗手呢。
1: 贼婆嘛，你能懂你要那给你就是比较那是现实。
0: 要一个推了一个也叫一个。
1: 因为偷塞你当我要来啊啊子现实，跟他们多种记忆都能记忆当最多。
0: 是的，手机的背后呢有一个成年的破药啊，带给个白色的泥人是非之歌的。
1: 哎，那刚我看你过，有木那说泥子哦，需要个连你古旧古。故意给觉得热火给背
0: 对，
1: 大姑娘催我给你认识韩哥的。
0: 这些，直接到催货那个你要给个嘛要那边生意给古人啊和那啊和直接要还给过啊，结果要给教室给买是挂把走带。
1: 哦。
0: 找人啊，有这个给还给日子。个冷娃，所以冷娃咋能给那些野菜嘛？你说改变是找到古稀到黑色一色，那个叫古啊。要野菜要是给
1: 个
0: 啊，对，结果那个找改变色一色，那个叫古古。对，还有呢，还给啊一个类似遇见二黑一个朋友，给他咋弄呢？打了三个五，找你吹个白色。结果一比还个白色，又是个我在撒黑白，结果要冲突啊，给我闹出古啊。
1: 古爷有点苦涩哦。
0: 对，改变呢啊，又不成功吧？买是非一直值得，就你呢？你来，干嘛买要一直要离这个婆
1: 啊？这婆姨啊，
0: 你希望这个白色找的正猛子，啊，结果其他啊，又更强了，更高、更快、更强嘛，是吧？要那个叫硅谷啊，加加八年个又是个是还个。要个博弈色
1: 啊！对，给爸爸给媳妇婆婆问你
0: 过来。这代人嘛，榜样嘛，榜样的力量嘛。那上个给，有时个给嘞，还是有那一股那，还是还给有时个你得给上边给都能可以，可给嘞色找吹鼓，
1: 找吹鼓
0: 给
1: 色。
0: 要么给嘞一股那要许多四个人找来吹鼓吧，可以得给爸啊，可给得给妈打了这一天，又突然那天长居大顶天，一那都是
1: 全家齐上阵。
0: 哎，给有时要那一桌过户啊，给有时要那个媳妇。我要一个日本的给他弄一个是内联币找你吹鼓，该被谁许多有个一币给我得啥给我找你吹鼓吧？
1: 我得啥啊？
0: 哎，我得啥给我？结果几脚被谁合又合着，那你讲这个阿雷？
1: 对。
0: 哎，结果又是飞哥在里给可买买呀喝，可日西又该在破喝。
1: 该你行家打我，你想是还是过？该本夫子过你多你猛吃。
0: 对。
1: 该这也是吹鼓队是许多个。
0: 是西是西是西。
1: 能够吹鼓之中给国家又是个很用眼的是个。
0: 对。噶这得得个是呢，隔壁莲花区啊，说个莲花区给农业农村就给个七到五卖啊，杭州给农业给大户啊，啊农业大户啊和个次年和得脚的杭州几棚啊，那你呢？又是问你公公啊，水果啊，布鲁树啊，一买仔啊，给嘞。
1: 大哥可以。
0: 大哥那在那喝一样呢，你又可以冷压一个你那个农茶咕咕噜。
1: 啊，
0: 弄茶棚咕咕噜，就说搞一搞，还跟那刮刮乐，
1: 刮刮乐呢，哎。
0: 总经理那个大棒子踩了一，又是塑料袋支付五块，都要给个几盆。
1: 那找来几盆一大姑娘，我要给几盆白给。
0: 对，晚上你可大姑娘干也有给个白色，只要你给十一人负责行几，沙地不公里，有只有再有四公里呢。
1: 沙地不公里可以咯。
0: 对呢，
1: 我来找对呢。
0: 给是的，你是找的，别当是谁的。
1: 哎，我们找对有什么关系？
0: 啊，可以吧？哎，你可以到翠谷的那个木瓦的胡同多久？
1: 对
0: 呀，
1: 如果是三公里的时候，我们姑娘又亏了不猛。
0: 对。要不一级行到蒙牙给要难过呢？结果行到打了嘛，买着了这牙和账的哈，给那副指甲给个手段。
1: 多一年。
0: 原来又是一笔在，一笔多一多，一笔过点十，一笔呢吃吃给个红酱。我给又是个龙女提着嘞，写诗弄一个鬼鬼一
1: 些。写诗。
0: 哎，写诗弄一个鬼鬼一些。有个劳动一个红酱。
1: 没事
0: 就得混呐。对呢。行到给蒙牙说的，再又是这牙和账的哈，给要外修行日一个等了路，吃一次必须给红酱啊，账的。
1: 要给么人可以搞吧？人这一讲吃也吧。
0: 啊，带洗吧。
1: 我得有个找的热的，是你中小鱼行啊，脚小鱼
0: 啊。脚小鱼啊。
1: 行到那困到你当我脑照顾。
0: 哦。
1: 该那个弄我们扶修路噶，修路给点路扶是行合照，给点往那张照个吧。
0: 嗯。
1: 哎，这是行村人，还顾西还顾
0: 给点话，
1: 给当我是一啥日记给当我行日记给扶着别个，我叫三个人给叫公寓给人让着。
0: 哎
1: 你还该必须啥呢？要是我那啥学人给我是还该。
0: 那个许多可是一永远的意思呢。
1: 哎，是给啥子别个都给一个啥号啥号可在乎。
0: 对，反正该比一桌，还该 CT run 那一桌舞动那列吧，就把什么嘛都那一个
1: 吉拉路阿西要那些比人工造，讲了六日的舞动要被斗吃。
0: 对，给吉拉路那个阿西又是个该又是属于一个玉门吃婆那一桌鬼谷，要吃要意思给那一个桌子婆呢。
1: 吃婆
0: 啊，吃婆啊，给你又是个继续问你列吧，先提个小虎，还要网络永安玉门吉商那一个永安户籍，非合一个人工那上个可以哈打工那几日问你列吧去。 去，特地那个必须要那个谁啊，大哥那可以通过那个一个，在破一个互动，找你。

0: 列搞列搞我你列吧。给你我你撒过鱼就过大过呢过得高兴。
1: 鱼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撒死秀雷藏几堆冷。
2: 鱼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1: 雷丝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雷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0: 好这个改革的节目超你洗吧啊
3: 玉酒节目真合同是吃吃吃吃吃吃
0: 玉酒这个得回要杀要死要红过你忙着这位
3: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服没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6: 服了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我脑袋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是该喝的一火，
8: 用古药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死不？俺能给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今日的节目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根在祖国人民楷模王文教的传奇人生。 2019年的9月29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其中原国家羽毛球队的总教练王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是中国体育界唯一的入选人士，也是福建省唯一的入选人士。
14: 亲爱的爸爸，五月六号是你值得纪念的回国的日子，多少振奋人心的时刻，多少幸福难忘的回忆，又有多少难以言诉的痛楚，像自然界的七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
13: 这个是个女海妮多年前写给父亲王文教的一封书信，只字片语却让人浮想联翩。如今已经是86岁高龄的王文教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5月6号这个特殊的日子。那个时候是1954年的5月6号，一艘巨轮拉响了汽笛，慢慢地驶离印尼雅加达海港。那个时候的他年仅20岁，风华正茂。一路上他迎着海风，好像听到了这个来自故乡的使者正不停地催促他加快脚步回到家乡的怀抱。王文教的父母是福建南安洪濑大洋村人，上个世纪20年代移民到印尼。1933年王文教在印尼出生。在印尼，羽毛球是一项非常普遍的体育运动。王文教11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打羽毛球了。虽然年纪轻轻就入选印尼国家队，但是祖籍福建的王文教自幼受母亲的教诲，不可以忘本。
15: 要利用钱的时候不讲闽南话，我妈妈就不给利用钱，她讲你的根是在中国，不能忘记这个根。
13: 1953年，当时白费区兴的新中国举办了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老华侨方定芬先生积极组织了一支印尼华侨青年体育观光团，王文教亦在其中。周恩来总理特登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友谊赛，王文教和队友被安排与当时刚刚产生的羽毛球冠军过招。
15: 男子单打冠军是上海人，我跟一回来跟他打，他拿15-0，15-6。
13: 悬殊的比分让王文教发现，祖国的羽坛就好像是一片蛮荒之地。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去提高祖国的羽毛球水平。
15: 我感觉到我有这个长处，应该效忠于祖国。
13: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教诲自己不要忘本的母亲在得知个仔要回到祖国的时候却是坚决反对。
15: 我妈妈不同意，因为过去的中国很苦，所以我母亲
13: 他说妈妈不同意，因为过去的中国很苦。我妈妈就说，如果你回国你就要受苦。而我跟她说，现在有了变化了，新中国与旧中国不一样了。结果我的妈妈还是不信。尽管困难重重，但王文教回到祖国效忠祖国的决心却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周密的计划之下，他和队友陈福寿、王世明等人决定瞒住印尼羽毛球队到移民厅去办理离境签证。
15: 如果要回国，这个路上 很麻烦，印尼政府不一定那个。
13: 那个时候如果要回国是很麻烦的，印尼政府不一定愿意，因为我是印尼的羽毛球国手，当时的政策也是人才不外流。所以我们就偷偷过来，用的是闽南话的名字王文教。到了我做护照的时候就叫做王文教，用普通话发音，所以他们不知道。1954年的5月6号，带着让祖国羽毛球名扬世界梦想的王文教终于登上了开往新中国的轮船，开始书写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新篇章。

0: 讲起羽毛球运动，相信好多人都可以随口讲出一大串家喻户晓嘅名字，林丹、傅海峰、鲍春来、蔡云等等。但系好多人可能唔会知道嘅系，今日喺国际上被称为王者之师嘅中国羽毛球队，从起步到辉煌，只用咗二三十年嘅时间，而背后不得不提黄文教呢个名字。但边个又会想到1954年当黄文教与其他三位归国的印尼华侨带着满腔热情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然连一个羽毛球的训练场地和设备都没有呢
1: 在北京没有场地北京体育馆1955年才盖好没有场地怎么办呢
0: 黄文教话在北京没有场地北京体育馆1955年才起好没有场地那怎么办呢天津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它可以划两块羽毛球场地我们要坐两趟车一趟是公共汽车然后再坐有轨电车到基督教青年会去。除了训练条件的艰苦北京的寒冬亦让黄文教这些出生在赤道附近的海归吃尽了苦头但他们仍然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努力拓荒。为了更好地发挥归国球员的火种作用 ,1956 年11月黄文教和队员来到福建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省级的羽毛球队。先进的技术打法加上超高强度的训练让黄文教带领的福建羽毛球队取得了初步成绩。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当中福建羽毛球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但是历史的齿轮却还是会有羁绊的。正当黄文教在羽坛辛勤耕耘点滴收获的时候新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年代。福建羽毛球队原总教练黄文教的徒弟林建成说
1: 当时伙食就是拿一点饭吃大锅汤就这样。像我
0: 当时大家的伙食就是拿一些饭喝大锅汤就是这样。好像我们一边训练还一边开荒种地自己种一些东西来吃。我们那个年代都得过水肿因为营养不够而运动量又大。远在印尼的母亲得知国内的情况之后心痛不已特地从印尼带回2000公斤的食品到福建去看望个仔和队员。
1: 但是60到62是非常困难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
0: 黄明教回忆说当时60年到62年是非常困难的有钱你都买不到东西。所以我妈妈因为听到我浮肿了就来看我带来了2000公斤的食品。有黄油、饼干、糖果还有奶粉、香肠、午餐肉这些都是吃的。母亲的理解和认可更加增强了黄文教克服困难留在中国的决心。
1: 我感觉到我们国家不可能一直是那样落后肯定会。
0: 我感觉到我们国家不可能一直是这么落后肯定会强大的。因为我感觉到既然回国了就应该和国家同甘共苦。我是非常有决心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动摇。1965年黄文教带领国家羽毛球队出访欧洲丹麦和瑞典以快速打法与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34场全胜的骄人战绩中国也因此被誉为无冕之王。
1: 我们第一次打到丹麦的时候在电视转播当中
0: 我们第一次打到丹麦的时候在电视转播当中某一晚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懂打羽毛球吗当时我们非常气愤结果拿过6次世界冠军的科普斯被汤先虎打了15-0和15-5所以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在世界羽坛有一个男子团体赛的最高荣誉杯赛汤姆斯羽毛球赛。1982年刚刚加入国际羽联的中国队第一次参赛汤姆斯杯 对手就是黄文教以前的老东家印尼国家队。当时的印尼队是名副其实的羽坛劲旅，已经连获六届冠军。比赛第一日，印尼队取得了3-1的战果。巨大的压力面前，黄文教紧急召集教练班子开会讨论，认真总结失利的原因，研究第二日的比赛对策。第二日，中国队的小伙子以总分5-4实现大逆转，首夺汤姆斯杯，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2: 是能转败为胜，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吃晚饭。到了半夜3点钟才回旅馆，
0: 当时全场都乱了，啲观众都企起身啦，仲未打完，结果乱哄哄。当时英国嘅观众敬佩到不得了，佢哋。

0: 话从来未见过在决赛3-1落后的情况下能够转败为胜。所以当时我们就吃晚饭，到了半夜3点钟才回到旅馆。结果英国的观众知道了，就在我们的旅馆等到3点钟，将汤姆斯杯的盖打开，香槟酒倒了在里面。倒了之后叫我们的队员一个一个来喝，拿这个大杯来喝香槟酒。那个情景我们特别激动，感觉到确实是有实力，人家才会真正尊重你。从此之后，在王文教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后来又相继获得了第14、15、16届汤姆斯杯，实现了历史上的3连冠。中国羽毛球队的辉煌时代就此开启。在执掌中国羽毛球队教鞭的21年间，他带领中国羽坛获得过56个世界单项冠军、9个世界团体冠军，还培养出了侯家昌、汤先虎、韩健、陈昌杰、李永波等一批世界冠军。1985年，国家体委授予王文教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2014年，王文教荣获世界羽联终身成就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1: 我给我很高的荣誉，我是特别感激，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应该的。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时代的发展，城市的进步留下了太多的印记了。林立在大街小巷里面的建筑背后承载着很多记忆，蕴含着精彩纷呈的故事。那些地标性的建筑在斗转星移之间倾诉着岁月往事，彰显着城市的性格。那下边我们一起来寻找墓石地标背后的故事，感受城市的变迁同时代的脉动。坐落在无锡市江阴长江边的长江大保护展示馆，是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而建造的。这样的展示馆在国内极其罕见，这个亦展示了江阴人为长江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走进展示馆，墙面上一幅幅长江展示图展示了长江的浩瀚气派，一个个具体的数据亦让参观者对于长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馆内一条长160米的艺术化长江飘带贯穿全厅，将江阴的故事串联起来，同时它亦是长江大保护的一种精神符号。讲起设计这条长江飘带的原因，江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设计师刘家辉总是娓娓道来。
3: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展馆名称叫长江大保护展馆。当时就有我们的策划人员提出。
0: 他说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名称就叫做长江大保护展馆。当时就有策划人员提出，为什么不能够将长江放到展厅里面呢？因为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平常充满想象力的一个词汇长江，能够通过一个立体的形式，一个三维的形式来展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个视觉的冲击力与震撼是相当之精彩的。滨江而明，因江而兴，凭借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江阴自古就是经济繁荣的滨江名城。随着沿江企业扩张，化工围江成势，河湖湿地曾经一度萎缩，部分珍稀特有物种濒临灭绝。从那个时候起，江阴就开始寻找长江的治病良方，归纳出了三进三退的江阴路径，即是让生态进，生产退，建设滨水空间，治理进，污染退，定调高质量发展美丽底色。高端进低端退，让长

0: 当光阴段黄金岸线释放黄金效益。这些变化被光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的工作人员赵梦一一看在眼里。
1: 就是我们以前江阴老百姓都是临江不见江的，以前的这个长江边上都是这个船厂，还有这个码头等等。
0: 他说我们以前江阴的老百姓都是临江不见江的，以前长江边上都是船厂和码头，灰尘比较大。现在已经改造成了生态公园，好像公园的市民可以去跑步和休闲娱乐。背后的变化是共渣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决心与行动。现在江阴主动将港口规划岸线由原来的 23.4 公里调减至 17.48 公里，将湖光山色打造成滨江公园，造船厂留下的吊机轨道、韭菜港遗留的气道成为了公园里边一道独特的风景，从而描绘出一幅全新的长江岸景。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无锡宜兴，一起走进宜兴的一处网红打卡地龙背山森林公园。龙背山森林公园位于宜兴城区的南侧，是沪宁杭地区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这里幽灵起伏，绿意盎然，桂花园、蔷薇园镶嵌在青松翠竹之间，文峰塔、历史名人馆、文艺名人馆等等人文景观吸引住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驻足留念。作为地地道道的宜兴人，徐建亚对本地的民族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回忆起十几年前这里的模样，他如数家珍。
2: 森林公园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具有标志性的一山一水工程的一个重点。
0: 森林公园的建设也是我们具有标志性的一山一水工程的一个重点工程。所谓山在城中，人在画中，这种生态的理念就形成了生态发展的特点，就是宜人、宜居、宜创业。三山两水五分田，宜兴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还拥有另外一个金字招牌，就是中国陶都。徐建亚认为，对于拥有7000年制陶史的宜兴来说，文化是这座城市最深厚的自信。文化加生态将成为这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2: 宜兴呢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
0: 宜兴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宜兴这几十年生态立市的理念，将这么好的自然山水保护下来发展起来，合乎规律地将它发展起来。实际上这两样才是我们宜兴最宝贵的资源和最亮的亮点。再回到无锡市中心，作为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的城市，无锡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水乡文化。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以清明桥为中心，古运河为轴线，百墙黛瓦的民居高低错落，运河水串连起一座座古桥，留下了最江南的风貌，亦留下了老无锡朱兰芬的记忆。
3: 今年83岁，我就生在这里。我小时候呢，这个清明桥呢，
0: 我今年80岁，我是生在这里。我细个嗰时候，清明桥就好热闹了，有几十家店铺、理发店、裁缝店等等。嗰个时候缺乜嘢，就到桥下边买，一定是可以买得到的。宝镬掌、修鞋掌、磨剪刀、老虎灶，这些朱阿姨记忆里边的老行当已经远去，街边各式小铺仔几经更换，老街现在注入了当下的元素。从以前的酒吧街到现在运河风情浓郁的特色街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将文化底蕴融入建设当中。沿运河的南长街蜿蜒回转，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在这里，师业博物馆、姚群遗址博物馆、祝大春故居等一大批历史遗存，让我们看到了无锡民族工商业的辉煌。

0: 太湖船点、泥人、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无锡经典嘅民间艺术。喺呢个历史街区里边，静态嘅建筑展现嘅系江南水乡嘅生活图景，而动态嘅民谣诗歌、石剧评弹、古运河灯会、风情夜游等活动，则让运河风景更加鲜活。 夜幕下嘅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人来人往，让老街充满活力。依湖而建嘅城市，其湖泊足以聚合城市资源。作为礼湖地区嘅核心，礼湖新城嘅规划、设计、建设，紧扣呢一池湖水，从最早嘅小渔村到如今嘅水陆双城。 通过建设多个开放公园，提升居住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逐渐成为无锡嘅最美湖岸客厅。最近一年一度嘅礼湖之夜灯光节如约而至，漫步礼湖中央公园，形态各异嘅灯饰组成咗白色城墙、时空隧道、星光舞台等各种造型。
1: 灯组设计与礼湖中央公园嘅自然景观形成有机搭配，五彩斑斓，唯美梦幻，让唔少前嚟赏灯嘅游客惊叹不已。
2: 我就觉得这个灯光节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这种灯光，觉得我就觉得灯光节系非常唔错嘅，之前喺其他嘅地方冇睇见过，最好玩嘅就系用脚踩嘅钢琴。 用脚踩嘅时候咧，会有灯光打喺天幕上，配合起嚟互动性非常强，细路仔都比较中意玩。经过精心规划建设，水陆双城嘅规划理念喺礼湖新城得到咗非常好嘅实践。摩天轮、百米高喷等建筑拔地而起，地铁将实现南北贯通。 但系喺半个几世纪之前，呢度仲只系一片农田。1958年，荷兰著名嘅纪录片导演伊文斯曾经嚟到礼湖岸边嘅清奇村拍摄纪录片《早春》，入边就记录咗当时呢度嘅人民风貌。我哋联系到咗当时纪录片里边唱双推磨嘅姑娘仔，虽然佢依家已经系耄耋老人啦。 但系却非常乐意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
3: 以前嘛，这里都是田埂，
2: 没有这个高楼大厦，也没有这个饭店。呢度之前都系田埂，并冇高楼大厦，亦冇饭店，连湖滨饭店都未有。佢系后边先至建造嘅，所以讲呢个60年起咗翻天覆地嘅变化。 当然，70年嚟发生巨变嘅无锡地标远远唔止呢啲，但我哋可以通过寻找其背后嘅故事，深切咁感受得到城市变化嘅勃勃生机。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节目为大家介绍嘅就系备受与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嘅原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王文教嘅传奇人生，以及无锡地标背后嘅故事。 一起感受咗城市嘅变迁与时代嘅脉动。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啦，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在福建广东一带，荔枝是夏天的代名词。从初夏的妃子笑开始，依次有糯米糍、桂尾、兰竹等，一直到大暑过后，荔枝才会退出火热的江湖。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在夏日的歌单中寻觅荔枝的美妙。

荔枝成熟时，果农会在果园里边临时搭建小木屋或者小棕屋，铺上凉席，摇住葵扇，满屋都是荔枝味的清风。放暑假的细路仔从城镇回到乡下，和村里边的小伙伴能够在荔枝果园里边踎上一日。为了方便采摘果实，高大的荔枝树架上小木梯，成了小男孩们的天然游乐场。他们爬上爬落，寻找荔枝树上的各种小昆虫。最常见的是会放臭屁的荔枝春，黄褐色的盾形身材，假寐一般趴在红色的荔枝果皮上，伸手捉摸，这些小家伙就喷出臭液进行自我防卫，惹得大家先是惊叫，再是嬉笑。

等于荔枝春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金龟子和威风凛凛长着两根大触角的天牛，才是男孩子们寻找的目标。这些都是危害荔枝的昆虫，所以大人们并不阻挠，反而在劳作之余亦会饶有兴致地陪住捉取，一起爬到树上或贴在地面，发现目标双手拱住一罩，迅速放入准备好的玻璃樽里面。昆虫张皇失措，人们手舞足蹈。

在浓浓的荔枝树荫下，小女孩们轻轻撕开荔枝皮，保留果肉膜，上下翻转，整成了一盏荔枝灯笼。明代广东番禺人黎延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荔枝灯笼，变作明珠掌上看，对童趣不遗余力地赞许。在果园玩闹的孩童知道采摘荔枝是有讲究的，他们熟练地将条杆剪断，带着枝叶一起摘低成串，轻轻地放入竹筐中，偶有调皮捣蛋的直接从果实蒂头处就搣断了。大人即刻追过来说，哎哟，这样荔枝很快就不新鲜了。

荔枝不易保存，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西汉的司马相如在《上林赋》写道：隐夫傲帝踏踏荔枝，荔枝即荔枝，指出了这种水果。

荔枝食多咗好容易上火。九百几年前，广东人用方言苦口婆心咁劝说初来乍到嘅苏东坡，一啖荔枝三把火啊！诗人岌头大赞，好词好句，即刻写入簿里边，因此就有咗荔枝名句：一啖荔枝三把火，不辞长作岭南人。作为盛夏嘅果实，荔枝大概系充满热情与乐趣嘅水果。在荔枝园里边，玩攰咗嘅小伙伴瞓上竹席，伴住蝉鸣，好快进入咗午觉。梦里边食到咗一粒荔枝，舐下嘴角嘅口水，甜甜咁笑咗啦。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典籍里的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名士争道。下边介绍的是皎皎名士跌落神坛的王演。演字怡甫，神情明秀，风姿长雅，总角常做山图，图遮叹良久，寄去木儿送之曰：何物老语，生灵轻儿，言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演年14，时在京师，造仆射阳壶，身陈侍状，辞甚清便。壶名得贵重，而演幼年无屈下之色，纵含意之。杨俊欲以女妻焉，演耻之，遂杨狂自勉。武帝闻其名，问容曰：怡甫当世谁比？容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出自《晋书·王戎传赋》。有一日，竹林七贤之一的山童屋企忽然之间来了一个奇怪的细路仔。这个细路仔虽然看上去个头不大，但风采却

有如成人，尤其是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充盈着超乎常人的智慧。等到山徒和这个细路倾偈的时候，就更加觉得对方言论精妙，不同凡响。天下竟然有如此神童，这个细路的优异表现着实让山徒惊叹不已。等到细路离开的时候，山徒一边注视着他的背影，一边好感叹地说，不知是哪一位妇人竟然生出了如此优秀的仔，只但是悟尽天下苍生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边个又会想到山徒居然一语成谶？这个细路长大之后，确实成了天下名士的领袖，但同时呢，亦成了误国误民的罪魁祸首。这个人就是有着一世龙门之称的西晋名士王衍了。王衍生活在玄学之风盛行的西晋时期，在那个年代评判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成为名士的标准呢，主要有三点：一是要长得靓，二是要有才华，三是口才要好。以上这三点，如果你只是占一点，就已经算得上是名士之流了；如果你占了两点，那就是名士中的佼佼者了；如果你占了三点，那就不得了了，你将会成为名士中的武林盟主。而王衍正是名士中的大名士，大到当世无双，天下无敌。不得不说，王衍从里到外都是这么完美的。他出生在魏晋的名门望族琅琊王氏，祖父王弘是幽州刺史，父亲王艾是平北将军，堂兄王融是太子太傅，族弟王道是东晋宰相。可以说王衍的家庭背景是极其强大的，咁亦使到佢有足够嘅底气去同嗰啲名声远扬嘅前辈平等咁去交流。除咗家庭背景强大，王衍本身亦系一个超凡脱俗嘅人物。佢唔单止生得靓、有气质、悟性高，口才亦十分了得。就系佢嗰双手，亦都迷倒咗万千嘅少女。据《世说新语》当中记载，王衍行足白玉病六尾，与手无分别。他的手异常白色，当他拿着白玉做的佛尘的时候，人们都分辨不清哪里是他的手，而哪里是白玉病了。靓是靓了一点，但王衍并非是靠靓登上名士领袖宝座的，他是完全靠实力。王衍平时喜欢谈论连横合纵的游说之术，并且自比于子贡。他还经常与人讲一些道家典籍中的精义，就连当时的一些专家学者亦自愧不如。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都不错。当时朝中的权臣杨俊想叫王衍做自己的女婿，但王衍看不上这个争权夺利的人，于是就假装发癫，最后顺利地躲了过去。后来王衍娶了当朝皇后的亲戚郭氏，这个郭氏凭借皇后的权势到处搜刮财物，非常贪得无厌。王衍素来是鄙夷郭氏的这种行为的，但又没办法制止他，于是只能够对他提出了无声的抗议，生活当中从来都不讲钱字。有一次，郭氏想试下王衍究竟识不识讲这个字，就趁他睡觉的时候用钱将床围了起身。等到王衍朝早起身看到钱之后十分惊讶，但他依然没讲钱字，而是大喊：丽人丽人，快点将这些压倒物拿走。从此压倒物就成了钱的代称了。才华、容貌、品德通通俱备，所以无论是朝廷高官亦或是民间的高人，都视他为偶像。就连晋武帝司马炎亦听讲了他的名声，想请他出来做官。不过王衍清高得很，还是坚决拒绝出仕。为了表决心，他从此之后再都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了，成日只是荣任师父，谈言论道。这个似乎是向外界宣告，我不想做官，

0: 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名士。不过这么悠闲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家族背景和个人名望都不会允许他一辈子做一个谈天说地的闲散人，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出仕。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王冕的仕途，那就是一马平川。从太子中庶子、中领军到尚书令，王冕已经由当年的闲散人变为朝廷当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但即使是做了朝廷高官，他依然不改名士本色，成日依旧谈言论道，四处吹牛皮。而且他还不是一个人吹牛皮，朝廷官员在他的影响下都以他为榜样，不做政事，不理民生，转而去吟诗谈言了。而这个时候的朝廷内部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为了能够存活下去，王冕变成了一个政治利己的投机客。他将自己的三个女分别嫁给了贾后的侄贾备、太子司马骨、东海王司马越的舅仔裴贾。王冕通过女的婚姻，一边归附太子，一边缔结后党，一边还不忘拉拢强势的司马氏宗亲，为自己买了多重保险。后来贾后与太子率先展开了争斗，王冕意识到了贾后的强大，所以就在第一时间上表晋惠帝，请求个女与太子离婚，迫不及待地与太子划清界限。不过王冕并没有得意几耐，过了没多久贾后就被废黜了，王冕亦因为受到牵连而被罢官。但是这次罢官正中王冕的下怀，因为他深知现在正是乱局之时，隐蔽不出苟且偷生才是最佳的活法。所以当赵王司马伦叫王冕出来做官的时候，王冕故技重施，他装疯斩伤了自己的婢女，不再参与时政，只为保存自身。但是到了齐王司马炯掌权的时候，王冕的疯病又好了，而且身价暴涨，过了没多久就做了中书令。八王之乱开始了，司马家的几个王爷你方唱罢我登场，王冕亦在政治斗争当中随波逐流，屹立不倒。到东海王司马越执政时期，王冕已经坐到了三公的高位了。但王冕虽居宰辅之重，却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存之计。他考虑的不是国家和百姓，而是考虑如何在混乱的局势当中苟且偷生。王冕一步步精准的算计，使他躲过一场又一场的灾祸。不过这个使到他偏离了正义的轨道，人们渐渐地认清了这位名士领袖的真面目，王冕终将会跌落神坛。正当西晋王朝内乱之时，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其中更是以石勒为首的羯胡最为猖獗。东海王司马越为了抵御外患，就带兵讨伐入侵的石勒勒。不幸的是，司马越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是众人就推举王冕担任三军主帅，接替司马越对抗敌人。但是王冕却胆小怕事，坚决不肯扛起重责。他推辞说，我年少的时候就没有做官的愿望，但是积年累月升迁到现在的地位，今日的大事怎可以叫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众人见王冕坚决推辞，就只好跟随他撤退了。但石勒又怎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呢？他还想与王冕这个老朋友会下面呢。于是他亲率轻骑追上晋军，将王冕等王公贵族一网打尽。其实早在石勒少年时期就与王冕有过一面之缘。十四岁的石勒曾经随乡里人到洛阳去做生意，休息的时候已在城楼边高声歌唱，没想到正好被身在附近的王冕听到。王冕听到歌声之后，好吃惊地对左右的人说，正是那个胡人细路，我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出了异于常人的志向，恐怕将来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王冕即刻派人去捉他，结果却扑了个空。可能就连王冕都没想到 这个少年竟然会是自己日后的掘墓人。石勒将王衍等人押入帐中，向他们询问西晋的旧事。为了活命，王衍不单止将吴国吴民的罪责撇得干干净净，还劝说石勒称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没想到石勒听了之后勃然大怒，指着王衍说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于是石勒叫手下将王衍押了出去，注视着王衍步履蹒跚的背影，石勒对身边的人说，我行走天下多年，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有被他活下去的必要吗？就这样一代名士终究殒命于敌手。王衍去世几十年之后，东晋名将桓温曾经满怀感慨地讲出这样一句说话，国土失陷，中原成为一片废墟，这个同王衍等人脱不了关系。西晋之亡自然非王衍一人之过，但无可否认的是，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派实实在在成了西晋覆灭的催化剂。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乱局之中作为朝中重臣名士领袖的王衍，想的不是如何保偏救弊拨乱反正，而是如何欺世盗名苟且偷生，这个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责了。王衍在临死之前曾经哀叹，我的人才即使不如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而是勉力匡扶天下，亦不至于落到今日的地步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衍的这句临终自白也成为他清谈吴国的最佳注脚。清谈固然高雅，但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还是脚踏实地的奋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的河流长江。长江水是发育由数以千计的大细支流所组成，其中1000公里以上的支流有439条，10000公里以上的有49条，80000公里以上的有8条。其中雅龙江、闽江、嘉陵江与汉江4条支流的流域面积都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支流流域面积以嘉陵江最大，年径流量和年平均流量以闽江最大，长度则以汉江最长。咁下边我哋就分别为大家介绍雅龙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嘅南麓，喺渡口市注入金沙江，流域面积大约系13万平方公里，干流长1637公里，全流域水能理论蕴藏量有3372万千瓦，可开发嘅水力发电装机容量系2494.1万千瓦。金支以上称之为雅龙江的上游，长大约是610公里，落差1130米，平均比降达到2.18%。从金支至大河湾为中游，长约600公里，落差1790米，平均比降是2.98%。大河湾以下就是下游了，长约360公里，落差750米，平均比降0.28%。全流域可开发的水能资源是2494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是1525亿千瓦时。长江支流闽江发源于闽山南麓，流经四川盆地西部，穿越成都平原，自乐山接纳大渡河，在宜宾注入川江，干流全长735公里，灌园以上称为上游，长约340公里，落差大约是3000米。灌园至乐山称中游，长约232公里，落差372米。而乐山至宜宾就是下游了，长约163公里，落差97米。流域面积有13.3万平方公里，多年的平均流量是每秒2850立方米。总落差3560米，水能蕴藏量是4886.6万千瓦， 可开发量为3056万千瓦，

0: 2022年的平均发电量是1672亿千瓦时。 大渡河是闽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青海省果洛山东南麓，在洛山汇入闽江，流域面积是9.1万平方公里，干流全长1062公里，多年的平均流量是每秒1570立方米。长江的另一条支流沱江，则是发源于闽江山系九鼎山的南麓，在泸州市注入川江。 流域面积有2.78万平方公里，干流长度是720公里。干流金塘以上称为上游，长约200公里，落差210米。金塘自来江为中游，长约300公里，落差147米。来江以下就是下游了，长约202公里，落差67米。嘉陵江则是发源于秦岭西段南麓。 在合川市接纳浮江渠江之后，在重庆市注入川江，干流全长1120公里。超化以上称上游，大约是394公里；超化至合川为中游，长约633公里，天然落差189.9米。合川至重庆为下游，长约93公里，天然落差23米。 而乌江则是源出乌蒙山东麓，分南北两县。南县三岔河与北县六涌河汇合之后，此称乌江，流经贵州省中部与东北部，穿过四川盆地的东南边缘，在浮陵汇入长江。青江发源于鄂西利川县齐鄂山龙洞沟，在宜都市注入长江，干流全长423公里。 恩施以上为上游，恩施自之丘为中游，之丘以下为下游。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在武汉市注入长江，干流全长1577公里。丹江口以上称上游，长约925公里，落差555米。丹江口至中长为中游，长约270公里，落差50米。 中长以下为下游，长384公里，落差34米。而湘江则是洞庭湖水系当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广西灵桂县海洋山，在湖南的湘阴县濠河口注入洞庭湖。另外仲有支水远江同澧水，亦是注入洞庭湖之后再汇入长江的。 其中支水是以夫儿水为源，发源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北麓，在湖南省的益阳金溪港注入洞庭湖。沅江主源是马尾河，发源于湘黔两省边界的云雾山，在常德县的德山注入洞庭湖。澧水则是发源于湖南桑植县杉木界，在津市小渡口注入洞庭湖。 喺长江全流域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嘅湖泊有760个，总面积达到17,093.8平方公里。其中江源区嘅湖泊总面积系748.4平方公里，云贵高原区湖泊总面积540.8平方公里。最大嘅湖泊系滇池，面积297平方公里。
1: 中下游区一共有湖泊642个，总面积1,579.6平方公里。长江中下游主要系淡水湖泊，呢啲湖泊既系灌溉水源，又系排涝调蓄洪水嘅天然水库。由于泥沙淤积同埋痕积等嘅原因，面积已经日趋缩细啦。咁其中洞庭湖系中国嘅五大淡水湖之一，系长江中游重要嘅吞吐湖泊。 洞庭湖之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湖中洞庭山而得名，并且沿用至今。鄱阳湖则是地处江西省嘅北部，长江中下游嘅南岸。鄱阳湖以崇文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正面系入江水道，长40公里，阔3到5公里，最窄嘅地方系2.8公里。
0: 南面是主湖体，长133公里，最

0: 阔嘅地方达到咗74公里。而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嘅太湖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嘅南部，全部水域喺江苏省境内。湖水南部与浙江省相连，是华东最大的湖泊，亦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巢湖则是在安徽省江淮幽灵中部，亦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它东西绵近781公里，环湖172公里。据巢县芦江肥东肥西与合肥四县一市境地。巢湖与中横交错的江河沟渠相套立，其源远至英霍尔山，湖面有丰乐河、杭浮河等来汇，湖南与肇河、白湖相通，湖水由东南出口，经鱼溪河下泄长江。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总量达到了9616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是黄河的20倍，在世界上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逊河以及刚果河，居世界第三位，与长江流域所处的纬度大相似的南美洲巴拉那拉普拉塔河以及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面积虽然都超过了长江，但水量却远比长江少。拉普拉塔河大约是长江的70%，而密西西比河大约是长江的60%。长江水资源的特征主要反映在河川径流的时空分布上，流域地表水资源量占水资源总量的99%。在地表水资源当中，河川径流量又占96%以上。汛期的河川径流量一般占到全年径流量的70%至75%。径流地区分布亦都好唔均匀，单位面积产水以金沙江同汉江水系最少，鄱阳湖与洞庭湖水系最大。如果按照行政区嚟睇嘅话，青海同河南最小，湖南最大。长江流域旱涝灾害的地域分布特征极强，各地区发生不同程度旱涝灾害的差异甚大。流域发生比较严重干旱的频率平均为5.55%，中下游地区受旱的机会高于上游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干流中下游以及洞庭湖地区的干旱频率高达9%以上，是全流域最高干旱频率区。其次是上游的嘉陵江地区，中心最高干旱频率为7%以上。流域洪涝灾害的平均频率为7.97%，显著高于干旱频率。洪涝灾害的地区分布大体上与干旱相同，即是中下游地区普遍要高于上游地区。在干流的中下游与两湖地区，有一个东西向的洪涝灾害高频地带。其中鄱阳湖北部与洞庭湖远江礼水至中游京江河段是洪涝灾害的两个高频中心点，中心频率高达12%以上。长江上游的嘉陵江与汉江上游地区是第三个洪涝灾害高频区。上述洪涝高频地带与中心和初夏中下游的梅雨雨带、盛夏上游集中性降雨雨带以及流域的主要暴雨中心位置是基本吻合的。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河流长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六公讲田丹偷袭佢，六公啊非常之嬲，觉得田丹实在太过猖狂，简直恰佢哋秦国冇人啊！项少龙乘机呢再讲出点样对付田丹嘅计划，咁尤其呢就要拆散李元同田丹，唔俾你一齐回广。六公睇过嗰封伪造俾李元嘅信，点一点头话：你件事好办。啱啱有一个原来在春申君门下做食客的人最近投靠我，就派他来送信好了。项少龙听到很高兴，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了。过了一阵，六公望着项少龙有点难以启齿地说：小丹儿啊，他真的令我心烦啊。
3: 什么话？孙小姐有什么问题呢？
2: 唉，你不知道了，这几日小丹儿除了你之外，还找了管中邪，对他的剑法人品都赞不绝口。那个小子呢又好懂得哄女仔的，你说我是不是心烦呢？项少龙一听当堂的心一沉，看来莫傲和管中邪又用计，这一次用的是美男计，如果被他勾搭了六丹儿又或者盈盈，哎呀，咁秦国军方两大支柱对自己嘅态度，到时候都唔知点变好啊！佢皱皱眉头话：婚嫁之事唔系你老人家作主嘅咩？
4: 唉，我大秦族自古以嚟一向都系聚族而居，男女自有习武，更加有拣女婿嘅风俗，系任由啲女子拣个配得起自己嘅情郎，有咗十蚊仔啦。然后先论婚嫁。自从商鞅变法之后，情形虽然有所改变，但好多古时习惯都保留落嚟。所以如果丹儿睇中咗管中邪，我都好难阻止。
2: 今次项少龙反而感到头痛，呢个可以讲系管中邪打入秦人圈子嘅最好办法。如果佢搞上咗手，将六丹儿收为己有，成了六公的孙女婿，咁唔单止六丹儿做唔成储妃，而佢的身份地位呢亦都大为提高，自己对付起佢上嚟就困难得多。呢啲男女之间的事，外人根本就冇权过问嘅。管中邪呢个人呢，无疑都非常有魅力，连自己都冇把握，能够喺呢方面赢得过佢啊！佢苦笑住话：六公唔系有意将孙小姐嫁入皇宫咩？
4: 唉，呢个只系徐仙同滕胜嘅主意啫。丹儿以前都入宫陪个储君读书，呢两日啊，缠上咗管中邪之后，系当堂冇晒兴趣。吕不韦呢一招真系毒辣，使我都唔敢向太后提出丹儿嘅婚事添。但我派人警告个管中邪。如果他真的敢碰丹儿，就算有吕不韦做他的靠山，我都要找人做低他。不过，唉，最弊就是每次都是丹儿自己送上门的，我真的无计可施。少龙，你同他交个手未呢？
2: 项少龙拧拧头。六公话：你个人的剑术非常厉害。昨晚在送别龙阳军宴会上面大展神威，连续打败了各国的著名剑手，连田丹的贴身侍卫刘忠夏都摆在他手上。可以说你一运他就出了回彩了。现在咸阳已经有传言说他的剑法在你和王翦之上。你的小子真的懂得做势啊。项少龙听到就说：咁六公睇过佢剑法，你觉得点啊？
4: 佢嘅剑法好怪， 以慢制快，以绝胜巧，俾你嘅剑法可以讲系各有自己嘅长处，但我惊喺臂力上逊佢一筹啊！
2: 项少龙而家已经感到管中邪对自己嘅威胁，咁样嘅形势好可能系莫傲一手营造出嚟。呢个人啊，真系自己嘅心腹大患啊！

如果盈盈同陆丹儿呢两个咸阳城嘅天之娇女，都俾管仲邪搞上咗手，咁佢就能够融入秦人嘅权力圈子，对项少龙啊更加不利啦。只要吕不韦派佢再打翻两场胜仗，立下军功，咁就更加不得了。再谂深一层，如果自己拒绝咗吕良镛嘅婚事，肯定吕不韦就将呢个外女会嫁俾管仲邪。咁呢嘅时候，管仲邪就会成为吕不韦手下嘅第二号人物。应该点先可以杀到佢呢？呢件事真系会非常困难同危险。或者如果同佢嚟一场公平决战，不过一谂到陆公话佢嘅臂力比得上萧毅谋，而剑法亦都胜过连俊，项少龙呢个心头已经系忍唔住，连续打突，好难坚持呢个解决嘅办法。但系呢阵时，唯有暂时呢，都要将啲烦恼抛开。翻到乌府之后，藤亦佢哋听讲陆公帮手都好高兴。咁但系跟住呢，而家最大嘅任务就要谂办法喺田猎大典里边睇下点样嚟对付莫敖啦。荆俊一听讲话要做呢方面嘅事，都唔知几咁兴奋，马上摊开张白图就话：嗱，我已经摸清楚田猎嘅环境啦。田猎场呢占地接近百里，咁介于咸阳同梁山之间，一半呢系草原，一半呢就中横交错嘅河流，其他呢就系嗰啲幽灵山谷。营地设喺田猎场最近嘅咸阳城东边一处高地嗰度，检阅台呢就设喺营地下方嘅大草原嗰处，仲分早猎同晚猎。如果要喐手呢，晚黑当然系最佳时机。陶芳有啲担心咁话：少龙而家有咗脚伤，多少会有啲影响噶噃。项少龙就话：呢件事呢斗智唔系斗领，而且呢我哋用骑马噶嘛，脚伤唔会有几大影响嘅啫。藤亦就话：田猎有田猎嘅规矩，首先呢就唔准使用弩弓，亦都唔准因为争逐猎物而进行私斗，人数方面都有限制。最受注目嘅就系第三日嘅晚猎，系由每一派嘅人派出人手去西边嘅大山嗰度进行行猎嘅较量。嗰处呢有好多虎豹猛兽，只要边个能够割咗最多嘅兽耳翻嚟，就系胜利者啦。咁原来呢所谓嘅每一派嘅人呢，唔系指啲武林嘅门派，而系军中嘅单位。嗱，好似禁卫军、刀骑军、刀卫军呢，就系三个独立嘅单位。再加埋其他好似上将军府、左右丞相府呢，都系唔同嘅派别。咁容易呢，就喺各方面提拔人才，就好似一场比拼骑射嘅考试。为咗展示实力同激励斗志，好似田丹呢啲外人呢，都会参加田猎。亦都好比拼高低。荆俊就话：要布置个陷阱就唔系艰难嘅，问题系点样将莫敖引到嗰度啫？呢个人呢，好鬼多心术噶，恐怕好难令佢上当噃。项少龙皱皱眉头问：有咩陷阱呢？你讲嚟听下。荆俊啊，精神大振。嗱，其中有一种手段呢，就系攞啲喺封后嘅药液查在莫敖身上，只要佢经过蜂巢附近，保证就可以攞佢命啦。陶芳皱住眉头话：如果佢着咗甲胄，恐怕呢净系得手同面，被嗰啲蜜蜂吉到，咁未必可以置佢于死地噶噃。藤亦就话：陶公你有所不知，喺西边嘅狩猎山有一处斜坡，丛林里边有十几种剧毒嘅地蜂。只要被人掟咗十零啖，个人呢就要昏迷。再多得几啖嘅话，神仙都好难打救。问题系点样呃到佢果树啫？因为佢只系文官，唔会直接参与狩猎嘅。呢个计划对付管仲邪反而容易啲。陶芳一听，当同面色一变。咁样讲，反过嚟，吕不韦如果要对付少龙，亦都唔系太困难噶噃。项少龙苦笑：呢个莫敖谂出嚟嘅毒计啊，

次次都唔系咁容易顶得顺嘅。睇嚟我只能系暂时拖住同吕良容嘅婚事，等我杀咗莫敖之后，咁先同佢计较。呢个系最聪明嘅办法。滕亦叹一啖气话：三弟，你肯咁做咩？项少龙双眼神光一闪，正所谓兵不厌诈。如果唔系，咁我就要蚀大底啦。或者我诈加要应承佢，然后咁或者我哋可以利用管中邪破坏吕不韦嘅如意算盘。呢件事呢，随机应变好啦。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心头都系一阵茫然啊！同吕不韦斗到而家，虽然不断咁落喺下风，但系从嚟都冇而家咁心乱如麻嘅。无论系吕良容、陆丹儿或者莹莹，每一个人都令佢感到非常头痛。佢好清楚咁感觉到，就算能够成功咁除去莫傲呢个管中邪，依然可以使自己一败涂地噶。到第二日，项少龙嘅脚伤已经好翻好多。滕亦警告佢话：啲山草药虽然有效，但系呢几日绝对唔能够做激烈嘅动作。如果唔系伤口爆裂，手尾就长啦。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诶，咁呢，我就有一个应付莫傲同管中邪阴谋嘅办法。我以话因为自己受伤，所以退出田猎嘅比赛。讲起打猎，我比你哋差得多，咁啊会使好多人失望。大家整到讲笑之间，吕不韦忽然间派人召见佢。项少龙谂起吕良容嘅事，哎呀，真系感到非常头痛，但亦都冇办法，只匆匆就赶到相府啦。嚟到门口，居然系遇到管中邪。管中邪俾人降咗级，仲要项少龙啊攞埋个都尉统领嘅职位，但佢居然啊当成冇事一样。见到项少龙啊，马上谦谦有礼，行咗个下属嘅军礼先，然后就话：中邪一直都想同项大人一聚，点知一直都抽唔出时间，今日真系出门遇贵人，所谓相请不如偶遇，不如今晚由我请客，再加埋昌文君兄弟，大家聚翻晚嚟点啊？咁由于两人之间嗰种微妙嘅关系，项少龙亦都感到好难拒绝，只要答应咗佢，然后扮到好抱歉嘅神态话：因为吕红嘅事，搞到管大人都降官一级，哎呀，我真系管中邪哈哈一笑，拉住佢旁边细细声咁话：项大人千祈唔好将啲小事摆喺心度，吕红系自取其咎，唔怪得任何人嘅。小弟降职呢，亦都难卸罪责。项大人，你放心，小弟乜嘢事都冇。项少龙听到忍唔住个心一寒，佢越系摆出一副咁嘅样，越使人感到佢心机城府都非常深沉。你绝对谂唔出佢心里边真实嘅想法。佢比连俊啊，真系难对付得多。跟住管中邪又同佢定咗见面嘅时间同地点，项少龙咁先去书斋啊拜见吕不韦。吕不韦一见到佢就问：听啲城卫嚟报告，少龙寻日黄昏喺城外遇到袭击，受咗箭伤，究竟系咩一回事呢？系边个做噶？项少龙就话：佢哋都蒙晒面，不过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其中一人应该系田丹手下嘅猛将丹楚。吕不韦一听，当堂面色一变，耷低头就唔出声。项少龙亦都明白佢面色变咗嘅原因，因为如果田丹偷袭成功，咁最大嫌疑人就系个吕不韦啦。咁等于田丹呢，而家正系陷害紧吕不韦呢。项少龙索性话：田丹已经识破咗我董马痴嘅身份，由于我有个好朋友落喺佢手上，佢居然用呢样嘢嚟威胁我。好在当时我睇穿嗰个朋友，早就俾佢害死。所以一时气愤之下，当住佢面，我话要杀佢报仇，佢当然要先发制人啦。吕不韦沉吟咗一阵，佢先话：问题系佢喺边度得到情报，咁好咁把握住呢个机会。如果事后佢成功咗，咁好多人

0: 暗示喺咸阳有人同佢勾践，仲表示好有办法可以对付到我啦。嗰个人当然唔系指吕尚啦，应该系寻日到会嘅其他六位大臣之一。吕不韦点点头话：六公徐显、黄吉、蒙古呢四个应该冇乜问题嘅，剩翻落嚟就系蔡泽同黄焕两个。我谂蔡泽嘅嫌疑大啲，讲到底佢系因为我而冇咗个丞相之位，表面上要依附我，原来居然咁样嚟洗横手，睇我点样收拾佢。项少龙听到吃咗惊，我谂都系查清楚先再好啦。吕不韦冷笑话：呢件事我有分数啦，系啦。梁容的事情你决定了没有？项少龙这个时候心中矛盾，知道如果违心地答应了他，就等于自己很可能误了吕梁容的终身。第一想到无毒不丈夫这句说话，将心一横，他说：吕尚这么看得起我项少龙，我怎敢不识抬举呢？这件事怎知就在这个时候，窗外突然间传来一声叫喝：
1: 米字！
0: 两个人一齐吓咗一跳，只见一身红衣嘅吕良容好似一团火焰咁推门而入，先对吕不韦话：
1: 阿爹唔好怪守卫有疏职守，系我唔俾佢哋出声嘅。
0: 项少龙马上起身行礼，吕不韦皱住眉头话：
2: 阿爹同项统领有机密事情商量，容儿点能够喺外边偷听呢？
0: 吕良容企定喺佢两个面前话：
1: 事关梁容的终生，梁容当然有权来听下啦。所以入乡随总，秦人既然可以揀女婿啦，梁容身为堂堂右相国的女，亦都应该有这个权利。梁容唔通有月礼咩？
0: 吕梁容咁样一讲啊，吕不韦同项少龙啊当堂面面相觑，大家都唔知点样应付另外嘅呢个刁蛮女。吕梁容望望项少龙，面上露出好不屑嘅神态，佢话：
1: 如果想娶我吕良容为妻，首先有各方面都赢得过我，咁先可以成为我吕良容选婿嘅对象之一。
0: 吕不韦听到好唔高兴咁话：
2: 容儿，你
1: 阿爹啊，你究竟锡唔锡女儿噶？
0: 吕不韦真系冇晒符啦！
2: 哎呀，少龙嘅人品剑术都无可挑剔。咁仲可以讲阿爹唔中意你咩？
0: 项少龙啊，反而松一啖气，佢心中暗笑。头先呢，佢唔系有心要答应呢头婚事，只系希望将事情拖到田猎之后再讲，亦都使吕不韦唔疑心，系佢杀死莫敖嘅。点知呢一位曾经俾佢拒婚嘅三小姐喺窗外偷听，佢而家咁样一闹，反而正中下怀啊！吕良容行到嚟项少龙身前话：
1: 我都冇话一啲都唔中意佢，只不过有人更啱女儿嘅心意，除非佢可以证明佢系最好嘅。如果唔系啊，米世之女儿会拣佢为婿啊！
0: 佢对住项少龙，但系只系对住自己阿爹讲说话，净系知呢个态度呢，就知道佢有冤报冤，要向项少龙讨回被拒婚嘅屈辱啦。虽然佢都生得好靓，但系因为同吕不韦有咁深仇大恨，项少龙对佢一啲爱意都冇，所以微微一笑话：三小姐心里面嘅理想人选系边个呢？吕良容个嘴一扁，有啲嬲佢咁掘咗一眼话：
1: 我嘅事边使你嚟理啊？等我睇你喺田猎会上嘅表现先啦。
0: 项少龙听到，向吕不韦苦笑话：
2: 咁恐怕要使小姐失望咯。
0: 吕不韦亦都皱眉话：
2: 容儿点能够咁样乱嚟呢？少龙俾人暗选，伤咗大髀。听日
1: 吕良容好不屑咁话：佢连自己都保护唔到啊，有咩资格做女儿嘅丈夫啊？阿爹啊，以后都唔能够再提呢头婚事。如果唔系啊，我宁死都唔会应承噶。
0: 讲完之后，一声当到好似旋风一样走咗出去。项少龙个心听到都唔知几咁高兴，哎呀，好彩啫！但系表面上呢，当然要扮出失望嘅神态，

0: 吕不韦陪佢坐低之后叹一啖气话：呢、這个女呢，我真系中坏晒咯。少龙唔好将佢摆喺心头，过几日我再同佢讲下下。项少龙即刻就话：一切都听吕相吩咐。但系心里边呢就喺度谂，点样使管中邪知道呢件事，等佢有办法使吕良镛对自己唔会变心，或者好似将生米煮成熟饭嗰类嘅手段，咁自己就可以化解吕不韦嘅呢一着棋啦。吕不韦沉吟咗一阵就话：少龙系咪真系要杀死田丹呢？项少龙苦笑：我当然想啦，不过呢件事相当困难，当时只系一时之气冲口而出啫。而家我先知道太过莽撞啦。吕不韦点一点头，正想同佢再倾落去，就喺呢个时候，下人啊禀告话李渊有急事求见。吕不韦感到好愕然，只好话：呢件事等我再谂一下，然后再揾你商量。我睇下李渊有咩事先。项少龙听到，当然知道李渊嚟揾吕不韦系咩回事啦。睇嚟佢一收到嗰封信，已经真系即刻心急啊要溜走啦。忍唔住心头呢一阵欢喜，佢即刻起身离开相府。项少龙马上入宫见小盘。小盘一见到佢就话：哎呀，我听昌文君讲话你受咗箭伤，去探你嘅时候，师傅啊瞓咗觉，搞到我担心咗成晚啊。究竟有回咩事呢？项少龙将事情经过讲咗出嚟，小盘亦都谂到吕不韦指出嘅问题，佢就话：睇嚟呢件事一定有内奸嘅，如果唔系，就唔会知道嗰两个刁蛮女呢会前去出城比试啦。项少龙话：呢件事吕不韦自己会去烦噶啦，系啦，寻日你摆明唔听你母后嘅说话，事后佢有冇责怪你呢？小盘冷笑咗两声话：佢自从勾搭上卢海之后，好似有啲怕我咁，教训啊教训咗几句，仲叫我借田猎嘅机会将管中邪升翻原职，我已经应承咗啦。呢啲小事唔使同佢再争啦。提起管中邪，项少龙谂起陆丹儿嘅事啊，讲咗出嚟。小盘一听，当堂双眼闪过杀机。吕不韦真系胆大包天，居然派人嚟同我争女人。哼，我睇佢日后有咩好收场。项少龙心谂：佢有咩收场啊？当然系俾你逼死咗啦。但系而家当然讲唔出嚟啦，就顺口问：咁你中意丹儿咩？小盘笑一笑：哼，这个丫头啊非常之难服侍。如果论靓呢，我身边嘅女人啊比得上佢嘅大有人在，只不过佢系六公嘅孙女啫。我唔中意俾人安排我自己嘅婚事嘅，话事嘅人应该系我呢个储君啊嘛。但我睇太后唔会由得你自己话事噃，我早就有办法应付啦。项少龙听到正想追问，李斯啊啱啱好捧住一大沓文卷入嚟。李斯递上咗嗰件文件话：储君在上，微臣幸不辱命，赶咗两晚，终于交咗外史职权，又请储君过目啊！项少龙咁先谂起呢、这个外史呢，系自己根据包公嗰度谂出嚟，俾内史腾盛嘅新职位。估唔到呢，要牵涉到咁繁重嘅文书工作。小盘指一指嗰堆文件，然后对项少龙就话：嗱，呢个就寡人同太后嘅交易啦。我送佢奸夫一个大官，然后呢？仲送埋间大屋俾佢，佢当然要喺寡人嘅婚事上作出让步啦。嗰、那个楚国嘅小公主，寡人呢可以收咗佢做妃嫔，至于储妃啊，就等寡人正式加冕之后再作决定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垂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唱们。聊到此期是中国本土同游客文化最春。这多多专家学者甲非洲团成人继往开来，完成了两次从历史向未来的频道。下半个节目，请听刘林泰采集的报道。新会相团也会在呢。问起早头一大早，各水果甲伊个花盘会就来到新阳市苏格屯区永胜村北野口铁路边。大跳板准备开业，各吹各打。
6: 今天迎来了开药时刻，2023年，
5: 今天迎来了开业的时刻。2023年，刘次会在团新的路线往仁东导业。各吹各，刘次会在团新人，是从头个的滚跳介绍。刘次就是公元前到13世纪辽金统治下中国北方写早的陶瓷，到辽宁省彭梅县有专属的展厅。刚刚问答，
7: 欢迎您来到辽宁省博物馆。那现在我们所来到这个展示呢，
5: 欢迎你来到辽宁省彭梅县，现在是辽道陶瓷展厅。该县府古名是你，就是因为伊个头起就叫一个香港个乌龟扮演。公元907年，刘太祖耶律阿波机成为开当个可汗。1125年，为金所灭亡。刘合我屯高地香港，918年，随后甲东莞个敖道北宋并立。1930年个时局。新乡大东边门附近发现了一处陵墓，出土了一只青釉乌花片金玉壶，确认这就是刘道的瓷器。四月十二号，伊到自己当写稿。大东门边外有一个龙虎外套的旧瓦罐，其形甚小，甲到刘道出土之瓦罐相似。要有高品质即太攞金玉壶，中国更多有名的历史学家、比较史学者 总为刘次子白

0: 1935年秋天时，北方天唔热的，金玉福先生要只车爬山涉水，对辽大野口进行了长夜的调查。李本省对水一清，迄个时钟金玉福四十八岁，已经是白发红珠。李本省32岁，红花正茂。1958年，文化参考资料当日起见，发表了李本省界辽史讲述。本段辽史当次被定义。
1: 所谓辽陶瓷，系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书。
0: 所谓辽陶器，是指辽土写造甲辽南省界所制陶瓷器之中，包括硬质即硬瓷器甲单色或者是三色窑陶器。到地理分布前，即其东北辽吉黑三色。李本省考古学家彭美娟学家被二位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界奠基人。2023年初春，新乡即个乍暖还暗的木器扎头，89岁届中国工业美术大师管宝忠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伊答：
2: 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辽博呢？
0: 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辽博，我见过后700-800件辽博。现在新疆博物馆三楼界展会600-700件，拢是我见过。我一共见了9000多件。馆后1960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就去了景德镇陶瓷院进修，随后进入了辽宁省硅生烟研究所工作。1968年开始辽瓷的研究。
2: 第一步是研究什么呢？整个叙述这个辽代陶瓷。
0: 第一步是研究咩嘅呢？即系诉说呢个辽代陶瓷嘅特点、品质。当即嘅对方搞辽瓷、白瓷嘅研究，搞完了，我又搞了这个扩大。现在在生意在将伊创造出来。中国陶瓷史到辽瓷和部分，拢用了我嘅资料。到这个温暖的爱国，国粹国请来了社会官挑围炉布灯，大家他们在拜祭辽史高宗。第一桩就是今年开年端午节茶歇，国粹国用伊的亲手制作的茶叶末，每叫温热公杯为客人记得。午后的阳光斜斜入来，大家起到饭局来。天地更加红香。一旦我师父官挑已经是陶瓷大师了，师兄官老爷子是辽陶瓷太刀器的人物。从师生关系来谈，我更应该将辽瓷发扬光大。这届博迪大街工作室摆满了各种瓷器，从马古街改棺灰、改卡单到茶杯、茶碗。再到创新界，我搬定这件陶瓷，这件古村。官挑师徒直接拉线到新疆盘街生活陶瓷起点，将普通的人拢有机会更加理解感受土甲火的灵动。官挑呢，仿照茶歇草创实现阶级生活，这两天从家己的兴趣出发，吃茶就做点茶粿。吃酒就做点酒鼓，各吹各弹，长鼓、酒鼓、大鼓等伴，从天最老落来界直草，吉祥多元，旺旺应到新流期间，让更多的后生人接受。官挑到新乡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界创建了辽金陶瓷艺术研究中心，各吹各界工作室。也是辽瓷荟萃传世基地。300年在界史件当有望照水古邦起名最新。经过一串会界，辽瓷才将家己所研究界文化审美装饰完备，够精神力量。到彭美娟界别登之冠，阿到市政生活界炊烟等会当，则小了成更好。官宝忠答：日后生人大家年轻直条心，这些 刘彻就发展起来了。官调答：如果呢，刘彻嘅团胜甲创新唔称是老师嘅研究方向，包括一届嘅研究生。国粹觉得大大实实嘅将刘彻回追本会团胜落去，正是官保中官调国粹国会以坚坚之能守护这门古老嘅记载。刘彻皇帝心火相吞。听评究，顶半日听过刘灵泰记载的报道，心火相吞，野火催你。
3: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评叫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展望。我哋古在中国各个部门决定多部门联合组成新闻服务会，介绍深海考古动态进展。考古调查团队到中国南海西北力波差不多，直在500米界深度海域发现了两处高度点钟。据了解，依靠点钟坠子以陶器为主。推测文化销量超过了十万件，初步判断为明道正的泥岗。日后点钟坠子以大量原北为主，或者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东国界高度点钟，初步判断为明道红地泥岗。深海考古开启新平台有何意义呢？请从考古界角度看。那处高大点钟保存相对温和，文化销量巨大。你到我有名看故会写东游街历史开发甲艺术阶段，唔清是东港深海考古界动态发现，还是世界级动态界考古发现。但是从文明史角度看，这动态发现证实了东国上面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实践对中国汉野史、陶瓷史、海国贸易史、海前丝绸之路研究等等，拢具突破性嘅贡献。第三，从科技发展角度看，这次深海探宝重点是了中国深海科技甲专业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嘅美好前景，标志着中国深海考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最后重点强调的是，科技互联考古，如果把考古学界理论和方法，将形了深海探宝界能实力，也一系列新装备和新技术在必不可解界的科技，深海是人类非常恶经济界空间环境，此时动态考古发现所在沿界，深海用时和灾难潜水器故有强界深海专业能力，成了低成本高品质生态化甲业务化稳水能力，真正使得深海探水变得形势可见。讲着讲着，多国当期为中国开展深海考古提供了关键技术装备支持，呼盼中国最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深海考古需要科技也需要人才。此次深海考古队组成情况为例，欢迎人分界学科的高层，包括考古学、文物保护、地球物理探测、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机械电子等不同领域，伊人将尽其所长完成点钟坠子考古调查工作，以及将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影响前进。有安的考古就是到小国史、东华文明史，站到电视和构建东华民族历史的角度呢，加强考古人和建设资金动摇，这其实能爱继续培养壮大考古队伍，努力培养更贵更高能次高车性技术性人才，让更多的后生人将爱投身到考古事业，将考古事业后继有能人才培养。 丁总打

0: 楼行程清明海对街市道水顶，当局已经到工作正式启动了。南海西北力波高度点钟水之界考古调查工作，相信到大国动机甲国资因采界永远破坏案，潜藏到深海界典故文化，必能够得到最新的外国最新的保护、前进研究，从此定向华夏文明界顺览光彩。
1: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中国自古以来就敬畏文化。孔子曾答过：“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难，为君子之安。小人不在天命则不为啊。明道本好主人为患相怕者，必先有所成，安有所贵，惊有所知，我有如果而不出大格，为福建临安临城贵界八长村，始建于南宋，被誉为福建民歌断层。民间古经，八百多年来，北苍古时直地严格遵守着对天地、祖先甲圣贤的敬畏之心。从村落选址到环境保护，北苍村人承袭着对天地的敬畏。从食堂级别林立到族谱祖坟的刻绣，北苍古时时期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自然教育到一百多年在尊敬五子界、能子教育，五师子弟仍记得对圣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得北苍村不仅风貌保持良好，而且特殊展现人才辈出。下半章末，让人走进北苍村，感受这个客家古村的敬畏文化。北昌客家古村坐落于福建省临安市临城街双华县境内，至今仍然保存着拥有完整的明清古民歌建筑群，人称福建民歌断层，中国南方中央民间古建。八百多年前，北昌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自北方迁居福建，落户北昌。北昌村的老人答：“往北昌是历届八百年的古村落，依届对大祖宗建造古堡时，对三座古文馆正搬到南北昌来，因此北昌的开基座是古文馆了。北昌我以以长地养育子孙，故家育培育后代，暗下古道东国建汤为本的传统文化。古时想做钱财。”若是爱子孙后代能够到北昌繁衍生息，就爱对天地祖先甲先贤心存敬畏。于是，因人立落了一正头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徽准则，正式记录到族谱之中。高冲达，
2: 这就是我们培田的族谱。
0: 这是往北昌的族谱。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所作的族谱，一正头有十四卷。当时作的时阵有四十声。古时族谱从明道开始记录，合我有三个版本。2004年，敖村因家族所后开始了一项后代的讲听定修族谱。四年的时间，敖村将光绪版四十卷之间族谱抄录落来。又将一百年来新增的八十本字信息补充入去。一百只本字的族谱，敖村永春以古抄抄整理，对敖村甲北昌古史家族来答，定修族谱表达的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师之称，伊个意义唔亚于修复家族的史登。敖村答：
2: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
0: 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

0: 了解，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已经停了四道，按照彝族的打法是三道五修族谱，就是不好。北昌族谱等成为混合格动摇界，就是各种族规、族魂、家魂、十六节、家法、十条、族规、十节。北昌选组即是世界影响的日头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潘林认为，其实
1: 孟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天下之本在
0: 孟子大过这句话非常有名，就是天下之本道公，国之本道家。一个家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如果咱每个家庭都有好的家风，国家和天下以这个集体才是健康的。北昌街这个家风有一个典范意义，就是这个家庭做年夜爱保持华海华梦，更早上能生生不息的可提速发展。另外，能自己家庭做不错和做二三难的事，而政府是违反天理国法的事情。北昌街红灯对兄弟男女夫妻之间的行为有规范，对街坊的言行有约定。这其中相当要的一条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道：森林甲子树令人想起爸母故乡，是心生敬意。何况传承咱血脉的祖宗，祖宗是咱所依托的初始，所以每年甚至每日拢必须爱缅怀祭祀。高良敏后生的时阵挂出侨乡，成为一名京都的讲听师，如今定居厦门。从厦门到北昌9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的高良敏每年最近拢爱等于来挂齿。度过几十年，高良敏始终认为，故乡是历祖历宗世世代代嘅温家殖土，是家己嘅根植所得。高良敏嘅楼梯馆厅是九祖高伯正嘅故居，高伯正是清光绪年间嘅武阁人，官阁士兵，是北昌历史上官位上贵嘅人。到高良敏嘅心中，九祖高伯正就是正嘅家族嘅荣耀。高良敏答：
2: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
0: 崇敬祖先是咱个民族的传统，咱北昌是保存来非常好个。我现在北昌，每一个人拢知道家己是代几代。高登达，我是代十三代；高伯正是代十九代。我个里已是四代。这个党个北昌，个个拢能够接生个。昨年我竟先系登去呢，但是崇敬祖先。秦庚前开镰刀往北昌是非常深的，对祖孙的敬畏使得北昌故事心向直处。这个北昌村现在保存下来的石墩就接一座，像兴盛的时中平均五号就直到祖师。对北昌人来讲，石墩就是祖人的个别的名脸。石墩如此，北昌人各族的房屋也充分考虑到祭祀祖先的供应。九厅十八层是北昌上主要的建筑形式。九厅十八层的建筑中，上显著的就是供奉三祖牌位的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以家族供奉祖先的祭祀，边头的小厅作为分支家庭的祭祀空间。到北昌无论房屋大小，每间门户拢会到堂厅内边设立五等形式的祖先牌位。北昌人常是带一句话，就是敬先不如拜祖。厦门大学郑锦华教授研究北昌多年，对麦当北昌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正个家族的民族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锦华答：
2: 排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这个就是排田的祖图。
0: 北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刀。这个就是北昌的祖刀，在这刀顶边是人对时到对九时的祖孙的名字。每年的正月初二， 因人从来合作有公平的人，从现在来打就是大学本科以前的人，拢得来到村来，拢得来拜自家祖道，拜因人来共同祖先。因人爱过行或是垄断的仪式，爱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道的仪式来自于自家人才感甲民族人。对祖先界敬畏西的背参界民风过百年来直接保持的华海的华令，直到清华大学的小排练团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万心立命之本。排练答，
1: 那么这种崇敬之心呢，它会转化成一种
0: 将崇敬之心以来转化成一种改古之心，只介古未害怕，只是直正生怕家己犯错误，对不起自己家族。所以有了这些直正敬畏之心，能否在自律爱自家个提醒家己，迈克犯错误。故事作铺垫，我有一条对白仓后人至今动摇解红，免读字。白仓虽做人为，后世子弟迭成为家族个荣耀。国家的动力最有特质直突。五百多年前，吴氏七世祖兴建了白仓对所学堂，一头叫草堂。之后白仓先后整仓盘过十八个子女，顶开入室者几百人。白仓出才子自古已经是名声大挂，西内屯的宗师董家自然成为白仓敬天敬祖之外的另外一件大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达，
1: 其实像我们这做学问的有这样一句话，就书读的越多，
0: 其实教人做学问这些有一句话，就是自读来主宰，打字主宰。这就是呢，因为你读的字主宰最会见，其实你不知道的物件比你知道的物件还会做，所以人现在会写东西对老人的教育，也就是爱教育老人，三人家必有话事，人爱肯受心会，人爱确守这套物件。另外我有点敬畏之心，叫当大人敬心大概点敬畏先人之恩。良好教育保证了白仓明显不足的文化传承，也加深了高师子孙对敬畏之心的理解。白仓村口的雷公之桥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桥龄，高师祖孙正乐意的时中，希望伊能够庇佑白仓的高师子孙兴旺发达。桥高村前不完工，如今雷公之桥几分热门，高师子孙因人也应记得对天地祖先甲先贤界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听评叫，顶半日听怪是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白仓村客家高村界敬畏文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当日将故事唱成歌听。当日中国来的民谣能够唱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者，也音乐才华各个三门了，将一道高端节读书直击，也音乐独特用下了民谣、乐鼓、电子等多种元素，形成了解独舞的风格。本期节目就去来聆听伊创作的音乐。

当然出生于贵州贵阳，是一个名高人后，因个人，因个是当时爱好，因爱正阳。在高中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类校园歌唱比赛，但是当然并没获得音乐进入专业界学习和深造，就是靠接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界进行管理专业。大学期间，当然正式了职场，到音乐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自己乐队，写歌、唱歌，成为了当然快活生活的主流。

当两个声音四至三港四至温柔，也应该这边充满灵性。每首歌的编排拢独具创新，不刻意忽略流行，但对个人特色的调性能做到极致。伊的声音表现力丰富，丝质优美，丝质定点，总令多个版人别过这个风采。

来听《当那个小伴》这首歌的上路刚端子动听，歌词作词是蔡卓一记，记录的好几首彩色是美好时光。当亮演绎独特的声音，将这首歌曲捏得清清自动人，将人不禁回去家己个蔡卓岁月。

由当地参加早班进行引导，小同学只能用五年计划之后发展小点高精装饰做夜来班。过去引发了名优和高点的老师，长期往周岁子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老师大多是靠歌会，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受到学生人的喜欢。

当多刻到清新的歌词，破碎的吉他破浪，奇妙零力歌，这首歌上都轻快之著作，歌词则充满了对本来同感的期待。当然，用以独特的方式创作了这首歌的主题，表达了伊对生活爱热爱甲对本来信心。当然，在音乐之里获得结束，伊也每一首歌就诠释这个故事。将咱到聆听来播，感受生活美好甲力量。你最喜欢的首呢？就去来分享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的下半内容：小山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动，能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接着，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地球音乐的二四谱。到接下来的主持人人物中，邓其良先生将给咱介绍的是地山俗语“无好家心通外鬼”。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景。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嘅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洲音乐。一到这期嘅中麦时段，咱是甲听众拍到了叠洲音乐伊嘅形态特色，哈，拍到了戏曲啊、二戏啊、琵琶啊，哈，还有石牌等等。到这段呢，还有加一个二戏谱，也是特别听众去了解嘅。指示谱，伊是流传于广东叠山甲福建漳州一带的一种古老的记谱方法。这般呢，就是用到叠州的戏诗、叠脚甲、白字戏的乐谱。伊到咱叠州音乐界西岸味道已经是比较古了。到指示谱嘴边，同时呢，就有青蜡、冷蜡、画偶啊，或者是青砂等蜡制作标记，这都是根据指示谱蒙着的字，通过青灯或者是画制作并配的营造手法就叠成的。一到历史界，指示谱呢，曾经也是正制作正旧期的最早最硬谱。到唐代以后啊，指示谱在咱叠州一带得到了发扬光大，也成为了叠州音乐甲咱叠州戏曲的通用谱。即正谱式直接到叠州文化界保存落来，到了本世纪嘅四五十年代，伊嘅主导地位则被港谱、五线谱所取代。不过现在伊仲是保留到咱叠州音乐甲戏曲还有叠州嘅艺术之中。所以对于这款珍贵的民族音乐遗产，认识伊、研究伊是非常必要的。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跟随着叠洲音乐界研究行家林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指示谱。
2: 要坚持的就是咱叠洲音乐呢，所演这个指示谱，这是古谱。迄阵直接问他是叠洲乌白鸽吧，但是什么是在古的时候呢？哦，指示谱。现在传到日本去，现在那日式谱甲日统啊、正统非常共识啊。只个日式谱呢，就传来是会能叠照方案来影响，所以日本买传来后，伊就会能叠照方案来影响。伊会那叠照个个哪就读啊字啊，字三四五六七八，这几十个字来代替五声音阶段呢。嗦啦哆来咪，嗦啦七八就顶好。

0: 知嘅知知啥？迎接声嚟结制呢个呢个傻啦多二三四，我二两是三四五六，七八傻啦七八是半个傻啦，一直想对傻啦多来你傻啦，二就是傻，四就是多。哎，那个字音呢，都多点音是少多，就是字是。那这种呢，现在爱唱爱唱，我让人会写字啊。伊个字是谱呢，伊直正尊敬口推上另外谱，所以那叫形式呢，就伊写起那个谱，唱起来叫唱歌诗歌来，唱个字是谱之后爱唱才爱走啊，并且当只个从这个字是谱呢。我就说山山出来个轻山辣荡山辣，哎，有人迄讲称叫轻辣荡辣，或我分山，迄只对个山个辣轻山辣荡山辣的意思呢，就是到山音，山就是辣，辣就是咪，把将个山音荡强，就变作西。只对我们用点小工具来试，把张嘢落当硬，变作花小工具来花，就另外一种。话我我就是咧，咱几种好叫潮我，只系我音挖通过柔音，所以音呢比张文来咧工具来开，就双声来试，就纯正叫话三我啦，变作。四声四乐声乐，五段五等于三音，该声段也乐，微乐共。所以这我老讲呢，一只音该角度的调起来，伊就成了我一种清楚的物件。好，改成叫分线，分线是包装文来叫咱人偶戏个大嫂，当然闽南话调戏包装嫂，分到来线比较嫂乐。啊，大嫂变作嫂嘞，这刻就再跟个伊个神鹿角口，用伊真惊放起来，伊就叫做分山。所以咱电子音乐个直小乐器呢，伊有些山山出来物件呢，伊就叫做分小在。
1: 刚刚邓老师到什么时段甲屏幕拨个了？咱电子音乐所独有个指示谱，指示谱应该呢是十分古老个谱式。所以独特嘅六字之当，诗花诺音嘅灵活变化，体现了咱蝶角独特嘅韵味，同时构成了蝶角轻辣、淡辣、滑舞、混耍等多种调式，以及演奏者充分强调了挥挥杂舞及即兴交汇热闹整齐化。得了指示谱之外，我介绍嘅是公车谱。公车谱又是什么嘅呢？到下一期嘅怎么之当，连接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曲《蝶角十大头》和大家的曲目《赵公荣》，伊也是蝶角音乐乐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陈芬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二四谱。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请听邓希良先生跟咱拍《地山索尔》，无好的心通外鬼。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石岗，
4: 天然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天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木，
4: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过色醉，今日咱个配个俗语叫做“无好家心通外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咱家来辈平安出现在吃碗来白碗外的来讲。这句话的出世有两个版本，头个版本是传说咱好像是有一个男生李英的汤无好子，强势而来参加断半粒米。这个桥造成个新民工个心态嚣，伊托着大好人家手里十五所摆都是大好大呢。啊！李兄个志病，你简单个无病再简单，伊愈写愈更不喜欢。有一撮，阎罗王准备啊掠一个退死鬼个地府。啊！李兄个新民工认为他报复个机会来，伊真真无开声，就将骨头白面叫来家来个掠李兄。啊！李兄半暝才有够谢谢，好水忙做，但总将拖着鬼来相当惊，还错个双目就甜。出来之后，才但是家己来个新民工都做咩？伊气到通心胆肝，配哪就抓，将新民工个先拿了锁出门外。另外，这个版本是当好像是都今夜揭开旧坑买村个新民工，因的好话只不过相当水皮红薄红书，我欠海洋馆新民工一身赌债。伊就先打掠旧坑买村个人来做海洋馆人个退死鬼，暂时讲要来赌笑，也确实是财迷心窍。但是兄弟有家故意一家四口全部唔以钱山割草，卖两个钱生我真好爹地。而这个故意有家半暝傻逼傻逼，做样做你听得鬼天，伊认为到天差不多会光，伊买卖白走去，家伙就舍利准备钱山割草。明仔来到山顶，山脚特别深，就是个天我袂光。伊才准备走落去遐下，做样就发现边头有人写名个明星名咧。原来这座山岭个西南边就属吉烟，东北迄边就属海洋关，南边阁有一个土地边。就听着东边个白宫都写出西边个白宫。吉烟古开背个新民工，带着鬼体骗啊各位来自国，喊我帮只老虎来一个补西道，丢小就告辞为止。你高价牛车，多管为事，是何道理？西边个白宫道：
6: 你哪里没有事？人命关天卡当时，这个地当么是我管解，我在地方帮你解释事算来。
5: 啊，各位听了当天惊到半死，慢慢变到当兄弟，将一个所见所闻给兄弟人拍，兄弟人听了相当够话，拢买单自个个新民工是无好假心通外鬼。如写如谱，批错咱就纷纷将家己家来共享个新民工行为贴掉，过落水滴。
0: 好，听朋友，刚才个那个小孩是电山索尔，无好假心通外鬼。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摆，唱些有你个人吟唱个地界唱段。陈思文路，苏香水。

下半场是第一场灯，二零破七杠。

0: 刚才两行诗教的是叠加墙灯，夜零破七更。好了，听朋友，这是个叠起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界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县精彩的蝶结长灯。蝶结长灯宣布，下播城市由叶湘吟唱的蝶结长灯，时光

0: 下去，公子俺也通话到你
1: 啦。公子乐出一时金光喜的，
0: 无假无假，唔少想我来请拍台，
1: 当真
0: 无假。我爬来，想大家每两日就无那个坐在一个手拉大过叉，阿姑娘，你应该相信龙吧，兄弟啊，将。

0: 爱风水爱暑假该都无拢兴趣哇
1: 喂呀、啊
0: 有什么事你就妹妹打妹妹打

不要靠。

0: 上铁牢台，刘邦听开开心肝，一天一地谷力大，何王挑战最难猜，何王挑战最难猜啊！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区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2: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冠，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2: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3: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2: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3: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4: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7: 原来一张人同缅怀家人相处多年，其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让缅农属于更好。加一多方研究填补国内甚至国际棉花种植技术空白，让新疆棉花种植有了世界一流的可替方。下面新疆的担任经理新疆棉花插子田立文。去年参加完一次棉花分红大会，新疆博罗斯格比林哈尼莫顿乡中棉台湖吴东所等世界一流的苏菲兴奋地问记者：“
8: 今年我们的棉花收成呢，比去年多了将近400吨。”我特别要感谢呢，我们的田立文专家给我们在棉田里倾注了心血，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一直给我们教新技术，让我们的棉花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7: 棉农提到这两年在新疆农业科研研究经济作为研究员研究所的田立文，2021年新疆入球后，会自己可以重新台北方，基本属于2021年度自己科学技术奖提等奖。田立文是剃头的农家子弟，中专毕业以后结识了相对的高数奖。明年放学，田立文就把自家放手在狭窄的小沙当中做模特的光合作用。在光合作用超久的棉花同价粮食，以此为生理学研究正是解决的热门的措施。东西村内，田立文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的。一只高数奖想抢人家科学家的饭碗，没怕你做梦，又会骂你。田立文给吧。
9: 我这个中专毕业以后，就在一个乡里面当老师。有一天， 向邮递员很高兴，举着个大信封在门口喊了：“录取了，录取了！”弄着大家都不知所措。后来嘛，校长出来了，就收下了这个邮递员给这个大信封。他打开一看，哇，这个录取上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中专生，竟然考上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研究生，就觉得这跳跃的也太大了，大家压根就没想到我会直接考上研究生。
7: 听你问本顺利六次，根据这个情况，学校给结束建议其转为时间性更强的农学专业。听你问选研究所，毕竟上了本科生的环节，听你问感到节奏有点快。听你学人基本到操场成了班队高高杂，农学专业课程全部上课以后，其非勤忘事，把所有时间都拼上了。研究生生活是短枪的，听你问把短枪变成的人人不同。好记得给大家扎实的理论提供带，等他们的理论同时间给下个几年早年到来。1992年，林英毕业时，刚刚的事情再次出现，几十年后研究生赴马林国和内地发展城市工作，发展前途无可限量。大家投资觉得天理文系新疆更有发展前途。
9: 对我学的专业来说，如果我要到新疆，新疆的棉花通过我们的努力，尤其是我自己啊，本来就下定决定一定要在棉花上做些名堂来。新疆这个地方棉花又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地方。
7: 天理文研究生毕业以后，本分到的新疆农业科研经济作物研究所，其刚到的成立的压力，给你说过累累人才济济，世界的小镇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很爱的你。军校升学期开始跟你老师下体请思想时，太过半年以后，天理文研究生第一次挑战新疆博罗斯黑吃面太期，北海中的出面非常难，面农非常伤心。天理文本拍戏了解详情，
9: 去了以后我发现确实比电话里说的还要严重，大片大片的土地啊，没有出苗，而且农民说他们用的是最先进的干部施收这项技术，这个结果嘛，出苗很差。我经过跟农民一沟通，这个出苗很差的原因啊，是按正常的干部施出这种办法，如果碰到下雨啊，由于种植行上面结了很硬的壳，这个壳嘛就把棉花出苗那个口给堵得死死的。
7: 为了及时解决其缺水问题，田立文经过大量试验，很快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把种机打孔下种通过浮土一条龙作业以后，在种孔上方覆盖三厘米厚土的土壤，这些土壤联合一下形成了种子行，一个三厘米厚土的土壤已移在表面结出了硬壳，发芽的棉苗很难穿破的层硬壳，即使有人工破壳的东西，水苗营养非常差。听你问题吧。
9: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觉得这项技术要有突破，就是无论是人工播种或者是机械播种，当然了，现在当时一件是机械播种，机械播种它有覆土这个环节，就是棉花种子打孔下种覆土和镇压，这种方式是一种很常规的，实际上我们老祖宗都是按照这种理念，但是这种理念就碰到雨灾啊，上面覆的土就会结壳，这个结壳了苗就出不来。后来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棉花播种的时候种植行先不覆土，等它出苗以后才覆土。
7: 果然这方法可是能够有效防止种植行土壤结硬壳的问题，但因为不重视不覆土，造成的中空覆菌土壤散播明显，保留土壤当中的种子因为水分吸收不充分，苗苗营养不理想，两盘种子水分吸收不充分，风扇风速营养是一个空法，一天数天和中间已有经验的技术行，田里文毛色吞开不覆土是前提，不妨和油花播种存土技术行试一次，随着技术释放效果越来越显著，终于本免农人口。目前全疆绿地推广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节水达到10多亿立方，同时填补的农业搞好防疫技术的世界空白。因为营养防潮流，田立文再次走到这片农田缅甸，封面的播种机后面，缅农们非常仔细可能种的有土情况。博罗斯 碧林哈莫敦乡棉农舞动计划。
8: 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通过这个金箔呢，已经现在实现了这个干播释出。以前呢，我们是抢商播种啊，需要分土，一下雨呢，对这个棉花出苗呢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通过这个金箔技术呢，这个干播释出以后，现在不需要覆土，滴水呢就是5到7天，基本上呢苗的出到80%-90%，棉花长大以后呢，我们再通过机械啊进行覆土，啊，保证这个棉花地里面这个伤情，啊，使这个棉花呢健康生长。
7: 新疆棉花生产一路高科准确给保存成为行业亮起色，只是一块硬骨头久攻不下，金箔棉田保苗力给一个世界性难题。田立文同该团队恨不得一夜之间扫除各自拦路虎，但事情样样没看待，新疆棉花离不开精准播种技术支撑，尽量播种期没问题，可以总会可好可成样样是成何跟同该团队的智慧改进。几把棉花播种经过到位，无一粒多一粒都没，少一粒也不得。其实万无一失的播种方法，早讲应该很舒服，万无一失的前苗，但问题可可咔咔吹响回给你。精准播种的技术刚刚开始，棉田保苗率普遍不理想，这样子却对精准技术的一种挑战。
9: 刚开始是尽量播种，在推广过程中啊，始终这个保苗率不高。机械也没有问题，地准备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保苗率不好。为什么呢？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我们就不光是跟我同行，我研究棉花栽培的，我还跟那个机械跟种子加工进行多次探讨。
7: 最终田立文将目光锁定在播种期的迹象，从而从迹象出发，通过一条条的探讨，时间都会精准的计算，最后其中能够准确无误地由镂空钻入土地，最终的能够顺利播下，通道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田立文聊聊各地把可以耐土露出的各个医保给种的，但结局看不出丝毫破绽，问题究竟出现何来的？田立文和生王伟阳计划。
10: 田老师当时就带着我们在田里不停地在找原因，突然他从这个机箱里抓出一把

0: 种子给我们说，你们看，如果进入这个机箱的种子本身有问题，那会怎么样？大家仔细考虑一下，一下明白了。我们把这个不出苗的种子带回实验室，然后进行这个检测，果然发现了这里面出了问题，种子里边有不少含有那细微裂缝的种子。我们又从那个播种机的机箱里又取出来一批种子，剥掉这个包衣，放到显微镜下，这有裂缝的这个种子一下子就能很清晰的看到了。就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1: 能理解的是，田立文同团队成员发明的高效剔除裂缝种子实验以及棉田配套农业保苗方法，解决了进步棉田保苗率较大的世界性难题。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阿里普·欧尼西评价道：“
2: 田老师是我们新疆棉花界的一个骄傲，他们团队的技术成果也非常多，那么累计推广应用这个各类。”技术呢已经达到了2亿多亩，新增利润也达到了50多亿元以上。通过棉花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是新疆棉花产业有数量规模性向清简高效、质量效益性的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还从技术层面上奠定了新疆棉花在全国的核心战略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 作为全国一流核科的带头人，田立文组织同承担国家科研攻关，从两岸法以及次日期重台科研项目二十多项，数发发数强专利二十多项，和田三角下的公苗田一项，一批批将田立文案例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依然制作等来追寻，和新疆这片一土方不断写下新的傲人的篇章。
3: 爱来讲总冠。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他赏识韵律，朗诵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100多年前和太湖南安的农村地区，一款本按照探访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43个同唱村偷情的民间曲调自然游客创上舞台，创作剧本，成为成熟人们喜爱的欢喜喜剧的剧种戏剧。这其中有一个戏剧艺术家王冰冰开创的冰冰腔，更是与民流传流传千古。同无锡一下相隔相伴至今，下面无锡台带你去聆听自身上台薪火相传的冰冰腔。
4: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酒馆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1: 这前不久，根据文学家鲁迅为一部爱情小说《丧尸》改编的戏剧《甘心之路》。还有是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间新的扮演者是王冰冰的孙女王子怡，也是冰冰腔的第三代传承人。
5: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冰冰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是一伤一世，史先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 今年38岁的王子怡很少去和祖父父亲身边已有牧羊求好的时候包括戏稿好像穷求龚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2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怡正式以冰冰腔第三代传承人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怡终身难忘的是，2008年4月，其同阿公王冰冰、父亲王建伟同台上演戏剧经典神探《珍珠塔喋血》，这是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阿公最后一次登台。
6: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
5: 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曲，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6: 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戏，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1: 从昆曲当中曲起杨欢先生自家的戏曲的唱腔，当李仁同青春碰撞，王子不再是单一的招魂仙客，更是早已用自家的方式延续对戏曲、对冰冰腔的抒情创新。1961年，戏曲列入天津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冰冰和吴锡平时等的唱的冰冰腔依然传唱不衰。王冰冰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只见戏曲的本带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取国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冲向泰国南北。1959年6月，其主演的戏曲曾助他到北京飞演，让人们包括朱恩来、钟丽在内，对其刺激人心的高亢的嗓音同个性鲜明的唱腔赞不绝口。王冰冰生前恭喜冰冰腔的戏人更是自豪。
7: 钟丽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1: 冰冰腔音域宽，音色密，吐丝有足，其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必须推崇。有作家描述，其是带肥流水色，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8: 我最喜欢冰冰腔，
9: 铿锵有力。
8: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10: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11: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1: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隔天用旧式的拉爷王建伟合唱戏曲，期间有个中断。但到1976年，王建伟还在女儿戏曲演员的长腔短调当中，成为冰冰腔天津的传承人。非你是自家班杂都是给学艺王师，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的记得，
12: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西藏小天体天体太西藏，王建伟同王冰冰父子俩在同一西卡当中唱西卡，这里更群对冰冰唱的艺术追求更加激烈。珍珠塔底下是西卡的经典唱台，也是父亲王冰冰眼里最深入发的四方团乐之一。此处茅庐的王建伟和一次强颜洋洋气的比赛当中，对其作为太亮鬼童，不曾想观众被埋葬。
1: 西区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滴血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滴血，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0: 今是逢春西台，迎客君王千古，挂上一名搬上西藏，在父亲的生命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同同行的认可，并称为小王冰冰。
2: 冰冰枪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冰冰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冰冰大哥，
1: 你的儿子。”

0: 很棒，
1: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冰冰。
0: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四十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2: 神坛节目处锣鼓丧相替，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有戏，戏有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冰冰转回到戏剧，今后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自家赖爷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2: 这群妇女一直在中国戏剧界体有个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冰冰、王建伟、王子瑜自身上台这样，和戏剧冰冰腔给的流派风俗正常性近百年，肯很少见。给人一上松时，一时太轻，一轻发强，不仅传唱经典曲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入高人。他有气氛的本冰冰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孙小云感慨地讲：“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2: 整个一上一米一上一 Q 和西格尔天地当中年少三托年的冰冰腔，早已经没一分家族宝藏，也无是个共同财富。
4: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代替，连汤赏诗韵律，男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和福建省常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座安座密林的偏僻小山村，曾经因穷而得名。40多年前，该地方出门见泰山，体无三分平，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某天某路日出一座，日落一息，刀耕火种，几乎与世隔绝。又见密林安座密林，一个往日的萧条穷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典型以河下丘乡村振兴的新特点。永春一都镇密林村位于福建省常州市永春莲花山西路的泰山村属。来到密林村，一条官腔正直的立墙路蔓延进村，路的变化成了一座地方的变迁。今年74岁的石忠祥当了两任村主任，记得这条村道是村队每年六万的固定路线。
5: 满岭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灶，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前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2: 明在那个六号和密林村老年两起村养老金的日子，从64岁开始，按年龄划分可以两1000到2000元不等。30多年前，密林又按照密林，当天人流传的一句话，认识杭州村不加密林人，村民各有下，娘家就和陈祖恩西讲得正。搞到密林前，家多人都散得，令娘家人感慨的是，有下今后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6: 当时都说你嫁到密林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2: 每到年关，无论密林村村民无论太岁年龄，都可以领养两次人口福利。村民会以现金同实惠形式发放，总价还5000元左右。永春县一都镇密林村村民石忠祥计划：
5: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呀、啊，还有自助长乐。
2: 目前米林前村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70人增加到2022年的7.8万元，和村内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方面都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米林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人均文明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2条人，山村腾飞需要好班子。上个世纪80年代时，是今天东县米林村之书。我要带两下米林人开辟山路，填谷造地，就发而爱脱贫。邓先明爱致富先修路，爱发展先翻厂的上坡去。村队先后建设三座水田厂，开通3条公路，创办制材厂、高合板厂、纸箱厂等多家企业。九十年，米林水泥厂投产，当时成为闽南地区最大水泥厂。投产当年产值就达到4600元，给米林的支柱产业。1995年，米林村把推行股份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土壤。成立米林小团，这段时间米林养了高工食团，成为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反哺村中，米林村依靠自家的努力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施乐新一家原本处在米林村山东的角落，不仅生活不便，基础条件也存在安全隐患。2000年前后，米林村实施的安居工程，
7: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2: 房屋主体建设、装修，自家出一半，小团补贴一半。前村100多户村民，有的像施乐新一样住海小洋楼，有的住二抬头的双租房。米林改善的不仅是基础条件，还有工作收入。施乐新夫妻俩在村头的工厂上班，收入超过10万元。住海宽敞的房子，是能自家种的菜，上顶村头的班，给不少米林村民幸福生活写照。让村民出上好房的，要让孩子们读好书。2000年，米林有热潮流一通，投资兴办米林中学，村庄同企业融合发展，创造村庄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融合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米林小团60班人属第一班中学。米林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2: 米林的教育生涯由杨小豪初中、高中一期前，一切都是公办教。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生人提供就学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汲取了人气。米林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流失，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这现在还是在振兴。
2: 米林振兴的步伐从未停歇。20多年间，米林中学为周边山区培养出5000多名的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一个是米林好不容易新闽西北地区抢到的名师都打退堂鼓，但最后太多是老师都留下来的。学校和米林小团的支持下，不光本届为安家费，老师也能够领导送信。教育局发一分，小团还发一分。米林小团每年拿出2000多万元，利润补贴学校发展。米林中学的创办，既成为周边贫困山区学校学生的最大福祉，也成为米林的乡村振兴人才库。冯世忠是一度之年，自小家中贫困，进入米林中学就读以后，将学金改革改革学费同日常开支。2011年，从上海高中大学毕业以后，和米林小团两头的感召下，他放弃了在太长时间的生活工作，回到米林，想与米林小团先推新事发起这个作为总工程师。
7: 一方面对这个米林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2: 米林招揽的人才不仅有从米林走出去的生意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邵武的王继勇从国有企业两头岗位离职以后，来到米林。米林水泥厂总工程师王继勇给吧，
9: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2: 上市用生活更美好，乡村用上市更向往。从80年代到今， 经过几多年的努力

0: 每当形成的村高去空间穷生的补救，刚为人生不忘自信艰苦奋斗，穷山变成金山，每两年用自家四十年的创业史谱写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守护着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欢迎欢迎我弹中欢迎流行我南国书张浩友评价等光暗的唱功土地音色和舞台上沉浸的演绎，抒发无数高明的综艺以及人类的音乐，是1984年入行以来非常无私。本期节目我们来听一支张浩友演唱的歌曲，可以记得非常在经典又非常在小众的作品当中有哪一首是你所中意的呢？

好1998年，张学友将重新封押银河四日行，作为北行印尼展示释放自家，让一张展示唔后悔，也是国道唐以为心头爱。当时由于傅连明的呼吸，一些歌迷开始通过网络下载歌曲，全国对于唔后悔这张展示的销量有所影响，但依然帮助张学友拿回不少奖项。

唔同意投到唐岛的艺术歌曲，我等见到唐岛的艺术李宁，本有一种诗意悠扬的感觉。歌中出现的摇摇晃晃、弯弯和三三两两、蓝蓝，一条贴词也恰到好处，传达出和爱人之间夹的分别同不舍。结束今天歌曲，由本多边乐坛歌手重新演绎。

米恩多一点，给苏高秋苏斯海张好友，一九九一年发行的专辑《前不见》当中本收录。该高秋同时也是张好友和张曼玉出演的电影《毕业迷情》中的插曲。在演唱该曲时，张学友沉沉的声线同之前相比较多一些成熟和沙哑，感性的诠释再加上完美细水动情的表达，令人听了之后为之通用，应用给苏高多次本其他歌手所演绎翻唱。

经典的慢板情歌还总会有所擅长演绎，比如文片心意到过以前的伤心的理由等歌曲。我们跳到唱到的是经典的心意到过，先是总会有阵时走过一九九九，以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总会有事业巅峰时期。根据相关统计，这位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一年中天的美国歌手马奎尼 Take a Shun 排名世界第二。

0: 2021年，庄河有发行一年叫四唱片，四人高乐。庄河有认为嘅当中，只系最突出世界本质嘅音乐作品，对于当时嘅演出头25年，为一年乐坛带来嘅无数经典流行曲嘅歌仔来讲，这张唱片除系一种对主流音乐市场嘅挑战，更系转变风格嘅自我突破。如果你从来都没听过这种爵士风格的音乐歌曲，不妨就从这种专辑开始。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6: 客家要结泰学堂 Wendy， 迈做天台客家学

0: 建议了下个学堂来到香港一下蓝剑帕叶县江西省 T3P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类的蓝剑帕，是江南客家妇女一种典型服饰，主要分布黔南、陇南、天南三省。其中又以黔南人的蓝剑帕饰样最为美观，花纹最为精致。黔南蓝剑帕既延续了北方条件文化，又结合了每一间本土文化，形式独特，意义深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及热天的象征作用。蓝剑帕是客家先民生活习惯的产物，为了御寒防暑，同时为了配合客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客家先民发明了一种便宜拆洗的围裙和蓝身帕，同时在外出时又可以当作戴在头上御寒保暖的条件，热物两用。客家人是从相对开发赶超北方平原迁徙至多雨潮湿的南方小年天气的，为了御寒防暑，条件成了客家款服饰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开始蓝剑帕原来由皮带、丝带两部分组成，后来因为南方热压温差太湿润季节长，客家款就在制作丝带工艺基础上发明了复合的制作手艺，安尼就形成了今日由皮带、复合、丝带三部分组成的蓝剑帕。蓝剑帕学习了长江流域物质的形式和土家服饰的装饰特点，同时还源于客家先民对每一间小年天节条件的深刻理解。比如缝合是拍上紧条纹的皮带，要以层层的梯层，要以层层的台填，以压前铺的太快黑色面料后披上阴烈两根丝带，好像后冲的太地方的两条河流。人们客家老人解释，一条是以前的河，一条是今下的河。专家认为以前的河应该是指北方的黄河，或是养育等客家人的祖先，今下的河则可能是指每一间天气的河流，今下养育等几代人以及几代人的子孙。另外戴好的头帕好像西服的小年样，这条都体现了客家人对传统的天然合一思想的理解同的应用。以下专家表示，客家蓝剑帕是口传神书的民间手工技艺，不但对了解和探讨江南客家迁徙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其穿戴方式和太平天国条件的披戴方式十分相似。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儿童历史和三南客家妇人服饰的关系，也有点深层的意义。虽然黔南中人以上的客家妇人太多是会制作蓝剑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外来服饰的冲击，目前制作披带人越来越少，古老朴实蓝剑帕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秦禅吏部第一席，欢迎收听。

0: 请老爷恕罪。
1: 貂蝉，老夫早有心事要说，可又难以启齿。
0: 老爷有事直说，无妨。
1: 老夫年过半百，子女全无，你在我身边长大，老夫早又有收你为义女之心。如今话已讲明，你可愿意呀？

0: 碗，爹爹用的是连环计，
1: 就是要董卓父子自相残杀。先将我儿输配于吕布，再将我儿

0: 你把主管送于吕布，差人报说今日他要登门面谢，待我备酒一也待
1: 问候驾到。
0: 洞月霄

0: 木匠一拜，
1: 老朽也有一拜。
0: 啊！哈哈哈哈！孟氏金冠正木幸福，他来拜谢了啊！
1: 将军元老，且喜开宴。特设小宴，一来为将军洗尘，二来共赏乐阳牡丹。
0: 哦，如此头有礼。
1: 文侯请，
0: 师徒请。

0: 吴老官交战，各路诸侯望风而逃，可惜老朽无缘官职壮丁，敢请温侯说来一听，一助就行啊。
1: 师徒要听么？
0: 啊，
1: 恕母将不。

0: 问好，老朽送去金冠，不知可否中意呀？
1: 哎呀呀呀呀，不是师徒提亲，倒忘怀了。那金冠之工艺非常精致，不知出自哪位良工巧匠之手啊？
0: 哪里是什么良工巧匠，乃是我小女亲手塑造。
1: 啊！司令爱亲手塑造木，
0: 真是。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世上竟有这般聪明的小姐。师徒何不请令爱出来带我当面拜谢？
0: 这
1: 哎呀呀呀呀，恕我冒昧了。
0: 文侯，你我乃是通家之好，这见见出有何妨啊？家园有请下。
2: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

0: 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就在你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伊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喺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系乡社会在体，见用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丁感到安心，好像找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秦城吏部天二县客家人夹菜的传说。欢迎收听。

0: 为了好，老朽还有点事，恕我无礼，就命祥宇奉陪我去取酒了。
1: 啊，是令爱慕。
0: 是啊，你我乃是同家之好，这出游何妨啊？我呢？你往哪里去呀？什么这个那个？你怕为父走后，留你一人多有不便，是也不是啊？好吧，你们从今往后，只当以信兄妹一般。
1: 师徒。
0: 是啊。哎呦。是也。
1: 啊，无妨。
0: 啊，无妨。好。如此，老朽少陪了。儿啊，为父在朝，权杖温侯，你要好好奉陪，敬酒赏花。
2: 爹爹，你也要快些回来呀！
1: 是啊，师徒，你去取酒来。
0: 老朽少陪了。

0: 小姐，
1: 问候
0: 美人呀，
1: 英雄啊！
2: 啊！都都，是何人乱了老夫的家规？是何人乱了老夫的？家规呀！
0: 哎呀，好主意呀、好主意！
2: 问候醉了，待老夫搀扶一把。
0: 不敢。
2: 哎呀，这下可醉得厉害了啊！
0: 是是的醉了。
2: 问候你。莫非有爱我小女之意吗？
0: 不瞒你所说，恋爱乃是天下之美人也。
2: 若不嫌弃，老朽就将我小女苏佩温侯为妻，如何啊？
0: 这，师徒，此话当真？
2: 言有戏言。
0: 啊！

0: 岳父在上，恕小姓一拜。
1: 啊，老朽就受你一拜了。

0: 今天十四，乃是月季
1: 啊。
0: 明天十五，哎呀呀呀，又是个单日。
1: 这，
0: 好，就定十六日送亲过府。
1: 一定，有准。
0: 有准一定。
1: 好，告辞了。
0: 文侯。此时还醉是不醉呀、
1: 哎呀，惭愧惭愧呀。

0: 半的。麦祖天台，
1: 建议咧客家学堂同大家来讲一下客家人夹菜传说。网民啊，客家人由于出产而居，耕田面积相对比较少，所以产量也就唔多。因此客家人更加爱惜粮食，太阳都记得随之盘中菜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而粒块一条菜点作坊也会饮着食别的。在客家地区一些山村，从前啊有一种奇特的夹食的习俗，在偏僻山村举办的婚姻、用来的晚宴、老人家苏丹等喜庆人食行，南边五客经常分食腌菜，在食人五客食东西比较少，把各种菜肴夹入事先准备好的食器当中，带进屋企去同五天来赴宴的老人家同西人的食。相传啊，从前在一个客家山村有一个名喊到小凤的姑娘，十分聪明贤惠。其出家之后唔叫家君同老公都相继过身咧，只能够同家娘相依为命。有一日，村头有人做太叔，小凤前去听书做事。在食人，小凤啊见到门顶海户卡家娘啊自室内跌堂，就把肉菜夹把捆稳到诶。生嚟食之后，佢乍见送菜在伊半家娘食，唔听咩咯，就到铁劫。伊门时只唔捞成跌阿姨，把伊份肉呢都倒下去。小凤十分伤心难过，也家娘就听见把肉菜啊夹起来，四餐嘅煮过之后出佢食咧。后来有一日雷天告假，小凤面到自家啊本家娘食倒天肉，雷公啊我来惩罚佢，佢讲会放弃只家娘，就猫儿跑到村外边一条古树下边去病的来。只家娘呢乍见是喊小凤进卡，而且只听到风浪上起床，古树本雷天击倒嘅。而小凤托面那一代拍完后，做解容的堪上的分过些小凤板准完的两只解容穷至过爽的好热烈。从此善好的小凤同以夹式的技通人群传为米谈，并且享人神秀。客家人尊老爱幼的传统米袋在客家地区从来不听消失过。

来数天数。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科技轻油宝稳产的大庆新铁人，著名的石油开发地质专家黄启文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那下边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铁人黄启文的故事。1960年，一名24岁的湖州籍大学生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来到了此前未曾听讲过的方圆大庆。那一年的春节，他在干打雷的门形上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8: 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闯将在此。用闯将在此来表示我们一定要闯出一流的国际的开发水平。
7: 边个会想得到37年之后，这位毛头小伙子真是闯出了名头，被授予新时期铁人的称号。在波兰壮阔的石油大会战，到原油5000万吨以上27年高产稳产，再到建设百年油田新实践，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各个时期，黄启文始终奉献在石油科研的第一线。
8: 60年代初到63年以前，这段时间是国家
7: 60年代初到63年以前，这段时间是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苏联专家激进我们，你们是开发不到油田的。20世纪的50、60年代，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不到地下储层非常复杂的油田，甚至妄图用石油卡我们的颈。
8: 我们一定要开发，看看能不能让你们刮目相看。
7: 正是抱住这样的信念，黄启文既不照搬国外的经验，亦不照抄书本知识，靠团队自主研发， 多次勇闯勘探禁区，挑战开发极限，几十年呕心沥血，攻克了一道道的技术难关，创造多项世界纪录，成功解决了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当中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8: 我们油田非常有特殊性，你看我这画了一张简单的图，
7: 我们的油田非常有特殊性，你看我画了一张简单的图，红色的就是油田里面有储存的，叫做油砂，而这一部分已经没有油了，我这个要，这个还要，没有油的都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过十年的试验，黄启文带领团队绘制出第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揭示了油田各个含水期的基本规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主持研究并提出多阶段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让只有几十厘米厚的表外储层开发利用，打破了国内外公认的不能开采的禁区，实现了变废为宝。
8: 现在看如此走对了，我就不写山也好，爬草地也好，我就
7: 现在看路是走啱了，我过雪山也好，爬草地都好，我就是一句说话，我为祖国献石油，走好我们科技献油的长征路。黄启文主导的科技创新，让大庆油田原油产量平均以每年 28% 的速度递增。1976年实现了上产5000万吨，跨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1995年他主持的油田高含水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为大庆油田实现持续高产高效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1992到95那几年，我的含水都几乎不上升，每年上升 0.3。
7: 1992至1995那几年，我的含水都几乎不上升，每年上升只有 0.3。结果到了1995年，我们就稳稳当当地实现了，将这个不可能破了。2000年之后，他创新合作方式，研制出能够适应油田污水配置的高分子量聚合物，使大庆油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聚合物区油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油田。
8: 都产油，高产稳产，就是为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发展。
7: 多产油，高产稳产，就是为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做贡献。我们就是一条用铁人的精神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黄启文坚持科学思维，探索实践，直面业内争议和质疑，勇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为铁人精神负

0: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每年的9月26号是大庆油田松基三井出游的纪念日，这一日亦正好是王启文的生日。这位出生在太湖边上的浙江人，这一辈子就好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在北国大庆为从地下采出更多的油而持续努力。
1: 一到大庆一看呢，9月20号大庆生日，我也9月26号。
0: 我到了大庆一看，9月26号是大庆的生日，我也是9月26号。哇，老天都告诉我，你就是大庆油田之子，是派你来到这里，点艰苦点困难都要挺过去。从1961年来到这里，成为大庆油田研究院开发室的一名实习员，到78岁从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地质师岗位上退休。王启文的命运与石油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1: 我刚才说我就是笨人，笨人呢就会集中干一件事上，我一生干一件事。
0: 我正说我是一个笨人，笨人就只集中做一件事，我一生只做一件事，做好做精它。在这件事上我就变得聪明了，可以为国家做一些贡献。2019年的9月11号83岁高龄的王启文拿着一封编号为001的跨越了千山万水的家书，应邀回到家乡湖州参加湖州人大会。
2: 今天来自海内外的1000多名湖州人欢聚一堂，欢迎你们回家。
0: 阔别家乡20多年，再次看到湖州的青山绿水，他感慨万千。
1: 湖州的发展有后劲，腾飞的后劲出来了，绿水青山嘛，就进来。
0: 湖州的发展好有后劲，腾飞的后劲已经出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想要在发展清洁的新能源上边落功夫。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不取地下一方水，不用地面一道电，不用地面一吨煤，照样可以供暖。我想大家应该努力，因为中国的能源还是紧，还是缺，还要发展新能源。参加工作以来，王启文先后获得各种科技奖励22项，其中特等奖、国家级的奖有2项，荣获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全国51劳动奖章，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第15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5届中央候补委员，被誉为新时期铁人和改革先锋。
3: 王启民，他发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勇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他为大庆油田实现了27年5000万吨以上高产高效的持续开发，他是新时代铁人，是中国的改革先锋。
4: 我一生干一件事，干好干精的一件事，可以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5: 让我们欢迎飞鹰奖的获奖者，鹰模系列杰出代表王启民先生。
0: 在湖州人大会的主旨大会上，家乡人民为王启文颁发了代表杰出贡献的飞鹰奖。王启文激动地说，希望湖州的年轻人能够有改革、创新和发展的精神，敢想敢做，将家乡、将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这年轻人在创新上不要怕艰苦，两个问题一条。
0: 年轻人在创新上不要怕艰苦，再一条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定好了，你后面就要牢记使命，这条路你才不会走偏，不会迷失方向，不会受干扰。将初心变成事业走下去，最后对企业也好，对地方都好，会做出大的贡献。
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布帖画。据说起源于唐朝的布帖画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又叫做布堆画、布帖花，还叫做帛花。用不同色彩、不同图案的碎布屑裁剪成人物、事物、景物等等，有机黏接组成成画，是首批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门类。时至今日，以黄凤琴等为代表的吉林市布帖画传承人，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继承民间传统布帖画工艺的基础上，敢于探索，积极创新，创作出了一大批格调高雅、意蕴深远的布帖画作品，让这一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布艺世界斗室天堂。在2019年的深秋十月，记者沿着从花江岸驱车东行，江城吉林正是一年最美的时节，绚丽斑斓的五花山、浓墨重彩的红叶谷，由近到远护卫住这块天赐的吉祥福地。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见到眼前这幅画作的时候，记者竟然生出了几分恍惚，一路所见的山水景色就好像是扑面而来，使人如同身在画中。
1: 我做的画的风格就跟一般那个布帖画的不一样，表现咱们吉林市风光，雾凇了。
0: 我做的布帖画风格同一般的布帖画风格不一样，有表现吉林市风光的，还有雾凇、东泳、各种家乡的。这一幅是胶河的红叶谷，这幅画最好远看，越远就看得越好，立体效果会非常明显。
2: 这个立体的感觉是用这个布的这个褶皱
3: 和层次，
2: 褶
3: 皱啊和布的本身的那个颜色吧，它是一层层贴完了，按照那个就是立体的
0: 周接同布
3: 的
0: 本身的颜色，是一层一层咁嚟贴的，立体就有明暗、有高光、过渡等等，都是按照绘画的层次去做。做完之后，将原来嗰种平贴的效果过渡到绘画的层面。
2: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红叶谷的这个画作立体的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3: 这个画到哪儿一参展吧，就都挺受欢迎的。你看，搁这儿能看到那效果。你上这块儿，你再远点，越远吧哈，你就好像就是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站着，那几个人好像就真的就在那里走，是不是那种感觉不一样？
0: 画类这个名字充满了阳光之气，本人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古典美女。满清正王旗家族的后裔，先巧灵秀，慧质兰心，从16岁起创作布帖画，原创作品有几百幅，其中精品几十幅，占据了母亲屋企的整整一个房间。
2: 是不是咱们满族家庭里有这个习惯，从这个母系传承下来就用布来贴画做手工艺？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印象？
4: 也贴，但是就是像玩似的，不像现在他把它变成像一个艺术品哈。这就小时候就是什么色什么花了，或者是什么树了，那就是那么直接贴的，贴玩看好看也。
3: 以前的人吧，都是买布做衣服，不像现在人买现成的。我妈把那衣服绞完了，有那个布块啥。
0: 我就是从细睇我外婆做过，嗰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以前的人都是买布嚟做衣服。不像现在买现成的，我妈妈将衣服剪完之后，还有一些布块布屑要丢了它，我一看颜色这么好看，而本身我是搞艺术的，一看到颜色多的东西就兴奋，所以我就将这些布头布尾存起它，开始就不知道做什么用，后来想起16岁了已经识些事了嘛，就开始做画。那个时候全部都是平贴的，非常之简单，贴一些猫仔、狗仔、鱼仔，一点点都不舍得丢，一直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中国的女性从古到今从来不乏心灵手巧的美名，服装刺绣、首饰镶嵌、化妆美容，这些属于女性的生活艺术，历来通过母系血亲代代传承。 和平年代平常人家几乎每个女仔都曾经有过偷偷玩妈妈的针线包和化妆盒的成长经历。布贴画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就是这样在一代代的女性的手中传递的。
3: 因为我是下岗的职工，2004年就下岗了，完以后就自贸职业嘛，就一直在这些美术厂搞些设计。
0: 我是下岗职工，2004年下岗，就
3: 是
0: 一啲厂搞一啲设计。业余时间我乜都尝试过，风景、山水、人物、花鸟都尝试。我非常之热爱大自然，觉得边度都好睇，睇到边度都想将佢表现出嚟，所以就有各种各样嘅风格啦。
2: 做的是在别的地方受的启发了吗？还是自己想起来的？
3: 平贴的，小时候就贴那些东西，觉得就是想突破，又不知道搁哪儿突破，又不知道怎么去突破。那个时候嘛，
0: 细个嗰时候平贴嘅嘢，觉得我想突破，但又唔知道从边度突破，点样去突破。嗰个时候对美术嘅理解就系五颜六色，并唔知道仲有立体嘅浮雕等等，根本就唔懂。后来上了美术班去学习，知道还有素描，你摆住的东西可以画出立体的效果，我觉得太神奇了。后来呢，我就尝试将它用到布贴画里面去试一下。
2: 把西方美术的一些元素运用到咱们传统这个布贴画的这个工艺上。
3: 完把它推到现代这种感觉了。要不然一说布贴画，以前有采访就说肯定是挺大岁数了吧，完一看到我说你咋这么年轻呢。一说布贴画都认为六七十岁老人家在做，我就是想要把它有点创新，把它立体的这种推进去以后，我就感觉好像挺舒服的。
0: 据吉林市文联工艺美术协会提供的数字，目前在吉林市创作布贴画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几十位，而画类的作品以其立体浮雕式的风格在其中独树一帜。
2: 画上的所有的不同的颜色都是不同的布吧？
3: 对，都是不同的布，把它搅碎它，用那个绘画的那种效果，深深浅浅的一点点，就一层一层搭配，这么一点点粘的。这种吧，贴一层两层它不会出效果，就这一个树就得贴多少层，一层两层三层，有时候甚至五层十层二十层，它才能出来就是自然界的那种效果。不是说一次
2: 不同的色调明暗搭配，然后这个层次，
3: 按照自然界，
2: 大自然的颜色是最难调配的。
3: 对，做了一段时间再观察，放那观察一段时间，完再做，哎，看哪块的效果不一样了。
0: 按绘画的层次，先天后地，先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层一层咁往上加厚，再加叶。做了一段时间，放在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哪里的效果不一样，哪一块浅，哪一块色重，或者是深度不够了就再加。一幅画要黏非常长的时间，如果一幅画几乎全部用业余时间的话，差不多要3到5个月才可以完成。二十几年几乎所有的业余时光都用来潜心创作，手指被剪刀磨出了茧，年轻的面容却丝毫没有改变。华雷说，徜徉在布艺的世界里面，丰富的色彩，无穷的变化，每时每刻都让它欣喜和沉溺。斗室虽细，已是天堂。
3: 我做画也不光就布，现在棉花了、线了，
2: 这个都有，这个雾凇和这个雪花都是用，好像是棉花之类的。
3: 啊，有棉花，有那个毛线呢，完后面有布，布突出那个树干，毛线就当雾凇那个丝儿。完，但顶上那个实在不够亮的时候，把那泡沫打碎了，像下雪那感觉，再往上粘。它这个深深浅浅，它能提出的那立体效果，冬泳这种跑步，完了底下下冰里头了那种，这不就歌颂家乡吗？
2: 乌松岛
3: 啊，乌松岛这鸭子，那底下这不春天的小绿芽，我就特意整几个小绿芽。
2: 春江水暖了，但是上边乌松还没化，
3: 我都有这种感觉。
2: 是不是做布贴画行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变？
3: 首先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烦心事，人家把业余时间
0: 心情首先就没那么多烦心事啦。人家将业余时间用来去跳舞打麻雀，我觉得好无聊。我在家里搞创作的时候心情就特别好，给人的外表感觉我的性格就好像个小路仔那样，同时我也不再刻意去追求什么，所以就没什么烦恼了。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最后是话题时间。安徽蚌埠市当当书店开在当地热热闹闹的商场内，店里边销售的所有品种的图书都有打开塑封的样书，免费地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区域去品读。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准读者长时间地坐在店里边的座位上玩手机游戏。不读书玩手机的客人对书店来讲是毫无用处的，对此书店自然有拒绝服务的权利。而不准读者长时间玩手机释放出来的，亦是对阅读的爱。可能有人会疑惑，开门做生意，来者皆是客，顾客即使是坐住玩手机亦算是捧场，何必要赶人家走呢？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书店的阅读资源亦是有限的，占住座位不读书，不只是浪费资源，还会影响其他的人看书。一般的消费场所都还有消费区与免费区之分，书店里面自然亦可以有读书座位和不读书座位之分。免费读书并不是座位使用的附赠产品，读书位置才是读书活动的配套服务，不读书就享受坐的权利，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将提供阅读的阅读区当成是纵情手机游戏的娱乐区，往细的方面看是对书店阅读区的认知偏差，而往大的方面看就是对阅读的不尊重。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抽一点时间来读书的人不应该受到欢迎。诚然社会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坐下来阅读的时间似乎是越来越少了。部分书店和图书馆往往会提供优越的休息环境，鼓励民众坐下来读书。不过提供读书场所亦要遵守基本的服务底线。见到霸住个座位玩手机却不制止，不读书的人亦会在破窗效应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多。实际上仅为享受读书的人提供服务才是一种良性的服务精神。其实书店借绝的不是纵情手机，而是娱乐至死的社会情绪。我闭南楼看道书，幽廉清寂在仙居。自古至今，闲暇时光静心读书都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步调。将有限的读书时间沉浸在无限的手机娱乐上，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鼓励的生活习惯。可以相信书店的提醒不是为了赶人，而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读者知应该读书了。阅读是需要爱的，作为阅读提供者，书店一方秉持爱书精神，也要将尊重阅读、坚持阅读、享受阅读摆在前面。没有阅读感的书店，图书只是装饰品罢了，这个不是知识应该有的归宿。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下期节目继续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朋友，2021年6月，国际乐坛最负盛名的盛事之一——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上海00后陈奕珀凭借精湛表现攞落大提琴大赛亚军，创低咗中国内地音乐家喺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85年嘅历史上最高奖项纪录。

上海零零后大提琴家点解能够喺国际顶流大赛中创作历史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你一齐喺音乐嘅海洋中，聆听中国古典音乐新星陈奕柏嘅音乐故事。

作为上海的细路仔，拥有这么好的音乐平台，我非常幸运。这个是陈奕柏心中的感受。对于他来讲，他的音乐平台有两个，一小一大。小的是指他的家庭，大的就是上海。陈奕柏的母亲是二胡演奏家。三岁嗰阵，母亲喺车里边偶然间播放咗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演奏嘅《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荡气回肠嘅演绎，让原本坐喺车后座嘅陈奕柏流低咗眼泪。随后，母亲又陆续俾佢听咗钢琴、各类提琴等各式各样嘅乐声。陈奕柏发现，音色低沉却不失表现力的大提琴最得他心。五岁那年，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琴生涯。

陈奕柏回忆讲：啱啱接触呢个乐器嗰阵，我就对佢爱不释手，连带住生发咗对于古典音乐嘅热爱。学琴最初嘅记忆已经有啲模糊，但我依稀记得当时我立下志向，以后要成为一名大提琴家。跟住启蒙老师学习一年后，我正式决定走专业的道路，之后就跟住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教授学了十几年，再后来我考取了柏林艺术大学，两年之后我跟随他到瑞士。

一路陪伴陈奕柏的还有母亲的鼓励。母亲陪他练习，但从不强迫他做事。每当遇到选择，母亲总是以引导的态度让陈奕柏找到心之所向。当然，同其他琴童家长一样，陈妈妈亦都少唔到督促细路仔。陈奕柏曾经讲：妈妈对我极其严格，好少能够得到佢嘅认可。哪怕真系演得非常好，佢亦仲有更多嘅要求。而家妈妈已经比较认可我对音乐嘅诠释同感觉，只喺我偷懒嘅时候提醒一下，督促我多去练习。

而另一股令陈奕柏觉得重要的学习力量就是观摩与聆听大师的表演。他解释说，因为唱片里面的和现场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到了现场音乐才有最直面的冲击力，如果听得不够，脑海中没有音乐想象力，很容易迷失方向，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音乐。

上海呢座国际化大都市令陈奕珀得偿所愿。细个嗰阵，我经常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听一场自己感兴趣嘅音乐会。呢个为我嘅音乐理解打落咗好深嘅基础。佢话上海嘅音乐氛围喺中国数一数二，有非常好嘅音乐厅同乐团，亦有好多聆听大师现场嘅机会，我从中获益良多。

海外求学和生活的经历又令陈奕珀对家乡有了更深的感知。他坦言留学的地方是一个安静有独特文化的小乡村，但如果一直封闭在很小的环境里面，很难敞开心扉。所以国际化包容性强的上海对我的音乐亦很有帮助。他诚挚地说，我在外国孤单了，回来之后看到一些熟悉的事物，见到熟悉的人，会非常欣喜和亲切，从而在音乐上有更多灵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引导我对音乐的诠释。

如今除了各地演出，陈奕柏一年里边有一半时间在国外，一半时间在上海。他珍惜在家门口表演的机会。在2021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交响乐团2022至2023音乐季等各式音乐演出活动，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从当年的小琴童到现在的新锐演奏家，陈奕柏感言：上海是我的根据地，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外更多地学习他们好的地方，回到上海之后和大家分享交流，谈谈中西音乐和文化的差异。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仙啊，趁啊高兴好嘛？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典籍里的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名士争道。下边介绍的是皎皎名士跌落神坛的王演。演字怡甫，神情明秀，风姿长雅，总国常做山徒，徒嗟叹良久，寄去牧而送之曰：何物老语，生灵轻移，言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演年14，时在京师，造仆射阳壶，身陈事状，辞甚清便。壶名得贵重，而演幼年无屈下之色，纵含意之。杨俊欲以女妻焉，演耻之，遂杨狂自勉。武帝闻其名，问容曰：怡甫当世谁比？容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出自《晋书·王戎传赋》。有一日，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徒屋企，忽然之间来了一个奇怪的细路仔。这个细路仔虽然看上去个头不大，但风采却有如成人，尤其是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充盈着超乎常人的智慧。等到山徒同呢个细路倾偈嘅时候，就更加觉得对方言论精妙，不同凡响。天下竟然有如此神童， 这个细路的优异表现着实让山徒惊叹不已。等到细路离开的时候，山徒一边注视住他的背影，一边好感叹地说，不知是哪一位妇人竟然生出了如此优秀的仔，只但是悟尽天下苍生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边个又会想到山徒居然一语成谶？这个细路长大之后确实成了天下名士的领袖，但同时呢亦成了吴国吴民的罪魁祸首。这个人就是有着一世龙门之称的西晋名士王衍了。王衍生活在玄学之风盛行的西晋时期，在那个年代评判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成为名士的标准呢，主要有三点：一是要长得靓，二是要有才华，三是口才要好。以上这三点如果你只是占一点，就已经算得上是名士之流了。如果你占了两点，那就是名士中的佼佼者了。如果你占了三点呢，咁就不得了咯，你将会成为名士中嘅武林盟主，而王衍正系名士中嘅大名士，大到当世无双，天下无敌。不得不讲，王衍从里到外都系咁完美嘅。佢出生喺魏晋嘅名门望族琅琊王氏，祖父王弘咧系幽州刺史，父亲王艾系平北将军。堂兄王容是太子太傅，族弟王道是东晋宰相。可以说王衍的家庭背景是极其强大的，那亦使到他有足够的底气去跟那些名声远扬的前辈平等地去交流。除了家庭背景强大，王衍本身亦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物。他不单止生得靓，有气质，悟性高，口才亦十分了得，就是他的双手亦都迷倒了万千的少女。据细说新语当中记载，王衍行足白玉病六尾，与手无分别。他的手异常白色，当他拿着白玉做的佛尘的时候，人们都分辨不清哪里是他的手，而哪里是白玉病了。靓是靓了一些，但王衍并非是靠靓登上名士领袖宝座的，他是完全靠实力。王衍平时喜欢谈论连横合纵的游说之术，并且自比于子贡。他还经常与人讲一些道家典籍中的精义，就连当时的一些专家学者亦自愧不如。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都不错。当时朝中的权臣杨俊想叫王衍做自己的女婿，但王衍看不上这个争权夺利的人，于是就假装发癫，最后顺利地躲了过去。后来王衍娶了当朝皇后的亲戚郭氏，这个郭氏凭借皇后的权势到处搜刮财物，非常贪得无厌。王衍素来是鄙夷郭氏的这种行为的，但又没办法制止他，于是只能够对他提出了无声的抗议，生活当中从来都不讲钱字。有一次郭氏想试下王衍究竟识不识讲这个字，就趁他睡觉的时候用钱将床围了起身。等到王衍朝早起身看到钱之后十分之惊讶，但他依然没讲钱字，而是大嗌：丽人丽人，快点将这些压倒物拿走。从此压倒物就成了钱的代称了。才华、容貌、品德通通俱备，所以无论是朝廷高官亦或是民间的高人都视他为偶像，就连晋武帝司马炎亦听讲了他的名声，想请他出来做官。不过王衍清高得很，还是坚决拒绝出仕。为了表决心，他从此之后再都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了，成日只是荣任师父，谈言论道。这个似乎是向外界宣告，我不想做官，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名士。不过这么悠闲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家族背景和个人名望都不会允许他一辈子做一个谈天说地的闲散人，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出仕。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王冕的仕途，那就是一马平川。从太子中庶子、中领军到尚书令，王冕已经由当年的闲散人变为朝廷当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但即使是做了朝廷高官，他依然不改名士本色，成日依旧谈言论道，四处吹牛皮。而且他还不是一个人吹牛皮，朝廷官员在他的影响下都以他为榜样，不做政事，不理民生，转而去吟诗谈言了。而这个时候的朝廷内部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为了能够存活下去，王冕变成了一个精致利己的投机客。他将自己的三个女分别嫁给了贾后的侄贾备、太子司马骨、东海王司马越的舅仔裴贾。王冕通过女的婚姻，一边归附太子，一边缔结后党，一边还不忘拉拢强势的司马氏宗亲，为自己买了多重保险。后来贾后与太子率先展开了争斗，王冕意识到了贾后的强大，所以就在第一时间上表晋惠帝，请求个女与太子离婚，迫不及待地与太子划清界限。不过王冕并没有得意几耐，过了没多久贾后就被废黜了，王冕亦因为受到牵连而被罢官。但是这次罢官正中王冕的下怀，因为他深知现在正是乱局之时，隐蔽不出、苟且偷生才是最佳的活法。所以当赵王司马伦叫王冕出来做官的时候，王冕故技重施，他装疯斩伤了自己的婢女，不再参与时政，只为保存自身。但是到了齐王司马炯掌权的时候，王冕的疯病又好了，而且身价暴涨，过了没多久就做了中书令。八王之乱开始了，司马家的几个王爷你方唱罢我登场，王冕亦在政治斗争当中随波逐流，屹立不倒。到东海王司马越执政时期，王冕已经坐到了三公的高位了。但王冕虽居宰辅之重，却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存之计。他考虑的不是国家和百姓，而是考虑如何在混乱的局势当中苟且偷生。王冕一步步精准的算计，使他躲过一场又一场的灾祸。不过这个使到他偏离了正义的轨道，人们渐渐地认清了这位名士领袖的真面目，王冕终将会跌落神坛。正当西晋王朝内乱之时，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其中更是以石勒为首的羯胡最为猖獗。东海王司马越为了抵御外患，就带兵讨伐入侵的石勒勒。不幸的是，司马越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是众人就推举王冕担任三军主帅，接替司马越对抗敌人。但是王冕却胆小怕事，坚决不肯扛起重责。他推辞说，我年少的时候就没有做官的愿望，但是积年累月升迁到现在的地位，今日的大事怎可以叫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众人见王冕坚决推辞，就只好跟随他撤退了。但石勒又怎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呢？他还想与王冕这个老朋友会下面呢。于是他亲率轻骑追上晋军，将王冕等王公贵族一网打尽。其实早在石勒少年时期就与王

0: 王演有过一面之缘。14岁的石勒曾经随乡里人到洛阳去做生意，休息的时候已在城楼边高声歌唱，没想到正好被身在附近的王演听到。王演听到歌声之后，好吃惊地对左右的人说，正为那个胡人细路，我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出了异于常人的志向，恐怕将来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王演即刻派人去捉他，结果却扑了个空。可能就连王演都没想到，这个少年竟然会是自己日后的掘墓人。石勒将王演等人押入帐中，向他们询问西晋的旧事。为了活命，王演不单止将误国误民的罪责撇得干干净净，还劝说石勒称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没想到石勒听了之后勃然大怒，指着王演说，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于是石勒叫手下将王演押了出去，注视着王演步履蹒跚的背影，石勒对身边的人说，我行走天下多年，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有比他活下去的必要吗？就这样，一代名士终究殒命于敌手。王演去世几十年之后，东晋名将桓温曾经满怀感慨地说出这样一句说话，国土失陷，中原成为一片废墟，这个和王演等人脱不了关系。西晋之亡自然非王演一人之过，但无可否认的是，以王演为代表的清谈派实实在在成了西晋覆灭的催化剂。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乱局之中作为朝中重臣名士领袖的王演，想的不是如何保偏救弊拨乱反正，而是如何欺世盗名苟且偷生，这个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责了。王演在临死之前曾经哀叹，我的人才即使不如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而是勉力匡扶天下，亦不至于落到今日的地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演的这句临终自白，亦成为他清谈误国的最佳注脚。清谈固然高雅，但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还是脚踏实地的奋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的河流长江。长江水系发育由数以千计的大细支流所组成，其中1000公里以上的支流有439条，10000公里以上的有49条，80000公里以上的有8条。其中雅龙江、闽江、嘉陵江与汉江四条支流的流域面积都超过了100000平方公里。支流流域面积以嘉陵江最大，年径流量和年平均流量以闽江最大，长度则以汉江最长。咁下边我哋就分别为大家介绍雅龙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嘅南麓，喺渡口市注入金沙江，流域面积大约系130000平方公里，干流长1637公里，全流域水能理论蕴藏量有3372万千瓦，可开发嘅水力发电装机容量系2494.1万千瓦。金支以上称之为雅龙江的上游，长大约是610公里，落差1130米，平均比降达到2.18%。从金支至大河湾为中游，长约600公里，落差1790米，平均比降是2.98%。大河湾以下就是下游了，长约360公里，落差750米，平均比降0.28%。全流域可开发的水能资源是2494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是1525亿千瓦时。长江支流闽江发源于闽山南麓，流经四川盆地西部，穿越成都平原，自乐山接纳大渡河，在宜宾注入川江，干流全长735公里，灌县以上称为上游， 长约340公里，落差大约是3000米。冠县至乐山称中游，长约232公里，落差372米。而乐山至宜宾就是下游了，长约163公里，落差97米。流域面积有13.3万平方公里，多年的平均流量是每秒2850立方米，总落差3560米。水能蕴藏量是4886.6万千瓦，可开发量为3056万千瓦，多年的平均发电量是1672亿千瓦时。大渡河是闽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青海省果洛山东南麓，在洛山汇入闽江，流域面积是9.1万平方公里，干流全长1062公里，多年的平均流量是每秒1570立方米。长江的另一条支流沱江则是发源于闽江山系九顶山的南麓，在泸州市注入川江，流域面积有2.78万平方公里，干流长度是702公里。干流金塘以上称为上游，长约200公里，落差210米。金塘至内江为中游，长约300公里，落差147米。内江以下就是下游了，长约202公里，落差67米。嘉陵江则是发源于秦岭西段南麓，在合川市接纳浮江、渠江之后，在重庆市注入川江，干流全长1120公里。超化以上称上游，大约是394公里，超化至合川为中游，长约633公里，天然落差189.9米。合川至重庆为下游，长约93公里，天然落差23米。而乌江则是源出乌蒙山东麓，分南北两源，南源三岔河与北源六涌河汇合之后，此称乌江，流经贵州省中部与东北部，穿过四川盆地的东南边缘，在浮陵汇入长江。青江发源于鄂西利川县齐鄂山龙洞沟，在宜都市注入长江，干流全长423公里。恩施以上为上游，恩施至资优为中游，资优以下为下游。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在武汉市注入长江，干流全长1577公里。丹江口以上称上游，长约925公里，落差555米。丹江口至中长为中游，长约270公里，落差50米。中长以下为下游，长382公里，落差34米。而湘江则是洞庭湖水系当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广西宁桂县海洋山，在湖南的湘阴县濠河口注入洞庭湖。另外还有支水、远江和礼水，亦是注入洞庭湖之后再汇入长江的。其中支水是以夫宜水为源，发源于广西支源县越城岭北麓，在湖南省的益阳金溪港注入洞庭湖。远江呢，主源是马尾河，发源于湘黔两省边界的云雾山，在常德县的德山注入洞庭湖。礼水则是发源于湖南桑植县杉木界，在津市小渡口注入洞庭湖。在长江全流域，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的湖泊有760个，总面积达到17093.8平方公里。其中江源区的湖泊总面积是758.4平方公里，云贵高原区湖泊总面积540.8平方公里，最大的湖泊是滇池，面积297平方公里。中下游区一共有湖泊642个，总面积1579.6平方公里。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淡水湖泊，这些湖泊既是灌溉水源，又是排涝、 调蓄洪水的天然水库，由于泥沙淤积和痕迹等的原因，面积已经日趋缩小了。其中洞庭湖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吞吐湖泊。洞庭湖之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湖中洞庭山而得名，并且沿用至今。鄱阳湖则是地处江西省的北部，长江中下游的南岸。鄱阳湖以崇门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正面是入江水道，长40公里，阔3到5公里，聚集的地方是2.8公里。南面是主湖体，长133公里，最阔的地方达到了74公里。而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全部水域在江苏省境内，湖水南部与浙江省相连，是华东最大的湖泊，亦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巢湖则是在安徽省江淮幽灵中部，亦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它东西绵近781公里，环湖172公里。据巢县芦江肥东肥西与合肥四县一市景地，巢湖与中横交错的江河沟渠相吐纳，其源远至英霍尔山，湖面有丰乐河、杭浮河等来汇，湖南与肇河、白湖相通，湖水由东南出口，经鱼溪河下泄长江。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总量达到了9616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是黄河的20倍，在世界上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逊河以及刚果河，居世界第三位，与长江流域所处的纬度大相似的南美洲巴拉那拉普拉塔河以及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面积虽然都超过了长江，但水量却远比长江少。拉普拉塔河大约是长江的70%，而密西西比河大约是长江的60%。长江水资源的特征主要反映在河川径流的时空分布上，流域地表水资源量占水资源总量的99%。在地表水资源当中，河川径流量又占96%以上。汛期的河川径流量一般占到全年径流量的70%至75%。径流地区分布亦都好唔均匀，单位面积产水以金沙江同汉江水是最少，鄱阳湖与洞庭湖水是最大。如果按照行政区来睇嘅话，青海同河南最小，湖南最大。长江流域旱涝灾害的地域分布特征极强，各地区发生不同程度旱涝灾害的差异甚大。流域发生比较严重干旱的频率平均为5.55%，中下游地区受旱的机会高于上游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干流中下游以及洞庭湖地区的干旱频率高达9%以上，是全流域最高干旱频率区。其次是上游的嘉陵江地区，中心最高干旱频率为7%以上。流域洪涝灾害的平均频率为7.97%，显著高于干旱频率。洪涝灾害的地区分布大体上与干旱相同，即是中下游地区普遍要高于上游地区。在干流的中下游与两湖地区，有一个东西向的洪涝灾害高频地带，其中鄱阳湖北部与洞庭湖远江礼水至中游京江河段是洪涝灾害的两个高频中心点，中心频率高达12%以上。长江上游的嘉陵江与汉江上游地区是第三个洪涝灾害高频区。上述洪涝高频地带与中心和初夏中下游的梅雨雨带、盛夏上游集中性降雨雨带以及流域的主要暴雨中心位置是基本吻合的。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河流长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六公讲田丹偷袭佢，六公非常之嬲，觉得田丹实在太过猖狂，简直恰佢哋秦国冇人啊！项少龙乘机呢，再讲出点样对付田丹嘅计划，咁尤其呢就要拆散李元同田丹，唔俾佢哋一齐回广。六公睇过嗰封伪造俾李元嘅信，点一点头话：你件事好办。啱啱有一个原来春申君门下做食客嘅人最近投靠我，就派佢嚟送信好啦。项少龙听到好高兴，一下子就解决咗呢个难题啦。过咗阵，六公望实项少龙有啲难以启齿咁话：小丹儿啊，佢真系令我心烦啊！
3: 咩话？孙小姐有咩问题呢？
2: 唉，你唔知噶啦，呢几日。小丹儿除了你之外，还找了管中邪，对他的剑法人品都赞不绝口。那个小子呢，又好懂得哄女仔的，你说我是不是心烦呢？项少龙一听，当堂的心一沉，看来莫傲和管中邪又用计，这一次用的是美男计，如果被他勾搭了六丹儿，又或者盈盈，哎呀，咁秦国军方两大支柱对自己嘅态度，到时候都唔知点变好啊！佢皱皱眉头话：
3: 婚嫁之事唔系你老人家作主嘅咩？
2: 唉，我大秦族自古以嚟一向都系聚族而居，男女自有习武，更加有拣女婿嘅风俗，系任由啲女子拣个配得起自己嘅情郎，有咗十蚊仔啦。然后先论婚嫁。自从商鞅变法之后，情形虽然有所改变，但好多古时习惯都保留落嚟。所以如果丹儿睇中咗管中邪，我都好难阻止。今次项少龙反而感到头痛，呢个可以讲系管中邪打入秦人圈子嘅最好办法。如果佢搞上咗手，将六丹儿收为己有。成了六公的孙女婿，咁唔单止六丹儿做唔成储妃，而佢嘅身份地位呢亦都大为提高，自己对付起佢上嚟就困难得多。呢啲男女之间嘅事，外人根本就冇权过问嘅。管中邪呢个人呢，无疑都非常之有魅力，连自己都冇把握，能够喺呢方面赢得过佢啊！佢苦笑住话：六公唔系有意。将孙小姐嫁入皇宫咩？唉，呢、这个只系徐仙同滕胜嘅主意啫。丹儿以前都入宫陪个储君读书，呢两日啊，缠上咗管中邪之后，系当堂啊冇晒兴趣。吕不韦呢一招真系毒辣，使我都唔敢向太后提出丹儿嘅婚事添。但我派人警告过管中邪。如果佢真系敢碰丹儿，就算有吕不韦做佢嘅靠山，我都要揾人做低佢。不过，唉，最弊就系每次都系丹儿自己送上门嘅，我真系无计可施。少龙，你同佢交个手未呢？ 项少龙拧拧头，六公话：呢个人嘅剑术非常厉害。昨晚在送别龙阳军宴会上面大展神威，连续打败了各国的著名剑手，连田丹的贴身侍卫刘忠夏都摆在他手上。可以说这一运他就出了回彩了。现在咸阳已经有传言说他的剑法在你和王翦之上。你的小子真的懂得做势啊！

0: 项少龙听到就话：咁六公睇过佢剑法，你觉得点啊？
1: 佢嘅剑法好怪，以慢制快，以绝胜巧，比你嘅剑法可以讲系各有自己嘅长处。但我惊喺臂力上逊佢一筹啊！
0: 项少龙而家已经感到管中邪对自己嘅威胁，咁样嘅形势，好可能系莫傲一手营造出嚟。呢、这个人啊，真系自己嘅心腹大患啊！如果盈盈同陆丹儿呢两个咸阳城嘅天之娇女都俾管中邪搞上咗手，咁佢就能够融入秦人嘅权力圈子，对项少龙啊更加不利啦。只要吕不韦派佢再打翻两场胜仗，立下军功，咁就更加不得了。再谂深一层，如果自己拒绝咗吕良镛嘅婚事，肯定吕不韦就将呢个外女会嫁俾管中邪。咁呢个时候，管中邪就会成为吕不韦手下嘅第二号人物。应该点先可以杀到佢呢？呢件事真系会非常困难同危险，或者如果同佢嚟一场公平决战，不过一谂到六公话佢嘅臂力比得上嚣毅谋，而剑法亦都胜过连俊，项少龙呢个心头已经系忍唔住，连续打突，好难坚持呢个解决嘅办法。但系呢阵时，唯有暂时呢，都要将啲烦恼抛开。翻到乌府之后，藤野佢哋听讲六公帮手都好高兴。但系跟住呢，而家最大嘅任务就要谂办法喺田猎大典里边睇下点样嚟对付莫敖啦。京俊一听讲话要做呢方面嘅事，都唔知几咁兴奋，马上摊开张白图就话：嗱，我已经摸清楚田猎嘅环境啦。田猎场呢，占地接近百里，咁介于咸阳同梁山之间，一半呢系草原，一半呢就中横交错嘅河流，其他呢就系嗰啲幽灵山谷。营地设喺田猎场最近嘅咸阳城东边嘅一处高地嗰度，检阅台呢就设喺营地下方嘅大草原嗰处，仲分早猎同晚猎。如果要喐手呢，晚黑当然系最佳时机。陶芳有啲担心咁话：
1: 少龙而家有咗脚伤，多少会有啲影响噶噃。
0: 项少龙就话：呢件事呢，斗智唔系斗领，而且呢，我哋用骑马噶嘛，脚伤唔会有几大影响嘅啫。藤叶就话：
1: 田猎有田猎嘅规矩，首先呢就唔准使用弩弓，亦都唔准因为争逐猎物而进行私斗，人数方面都有限制。最受注目嘅就系第三日嘅晚猎，系由每一派嘅人派出人手去西边嘅大山嗰度进行行猎嘅较量，嗰处呢有好多虎豹猛兽，只要边个能够割咗最多嘅兽耳翻嚟，就系胜利者啦。
0: 原来呢，所谓嘅每一派嘅人呢，唔系指啲武林嘅门派，而系军中嘅单位。嗱，好似禁卫军、刀骑军、刀卫军呢，就系三个独立嘅单位，再加埋其他好似上将军府、左右丞相府呢，都系唔同嘅派别，咁用意呢就喺各方面提拔人才，就好似一场比拼骑射嘅考试，为咗展示实力同激励斗志，好似田丹呢啲外人呢，都会为参加田猎，亦都好比拼高低。京俊就话：要布置个陷阱就唔系艰难嘅，问题系点样将莫敖引到嗰度啫？呢、这个人呢？好鬼多心术噶，恐怕好难令佢上当噃。项少龙皱皱眉头问：有咩陷阱呢？你讲嚟听下。京俊啊，精神大振。嗱，其中有一种手段呢，就系攞啲喺封后嘅药液搽在莫敖身上，只要佢经过蜂巢附近，保证就可以攞佢命啦。陶芳皱住眉头话：
1: 如果佢着咗甲胄，恐怕呢，净系得手同面被嗰啲蜜蜂吉到，咁未必可以置佢于死地噶噃。
0: 藤叶就话：陶公，你有所不知，喺西边嘅狩猎山有处斜坡，
1: 丛林里边有十几种剧毒嘅地方，只要俾人掟咗十零啖，个人咧就要昏迷。再多得几啖嘅话，神仙都好难打救。问题系点样呃到佢果树啫？因为佢只系文官，唔会直接参与狩猎嘅。呢个计划对付管中邪反而容易啲。陶芳一听，当同面色一变。咁样讲，反过嚟，吕不韦如果要对付少龙，亦都唔系太困难噶噃。项少龙苦笑，呢、这个莫傲谂出嚟嘅毒计啊，次次都唔系咁容易顶得顺嘅。睇嚟，我只能系暂时拖住同吕良容嘅婚事，等我杀咗莫傲之后，咁先同佢计较。呢、这个系最聪明嘅办法。滕毅叹一啖气话：三弟，你肯咁做咩？项少龙双眼神光一闪，正所谓兵不厌诈。如果唔系，咁我就要蚀大底啦。或者我诈假意应承佢，然后咁或者我哋可以利用管中邪破坏吕不韦嘅如意算盘。呢件事呢，随机应变好啦。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心头都系一阵茫然啊。同吕不韦斗到而家，虽然不断咁落喺下风。但系从嚟都冇而家咁心乱如麻嘅。无论系吕良容、陆丹儿或者莹莹，每一个人都令佢感到非常头痛。佢好清楚咁感觉到，就算能够成功咁除去莫傲，呢、这个管中邪依然可以使自己一败涂地噶。到第二日，项少龙嘅脚伤已经好翻好多。滕毅啊警告佢话：啲山草药啊虽然有效。但呢几日绝对唔能够做激烈嘅动作，如果唔系伤口爆裂，手尾就长啦。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诶，咁呢，我就有一个应付莫傲同管中邪阴谋嘅办法。我以话，因为自己受伤，需要退出田猎嘅比赛。讲起打猎，我比你哋差得多，咁啊会使好多人失望。大家正喺度讲笑之间。吕不韦忽然间派人召见佢，项少龙谂起吕良容嘅事，哎呀，真系感到非常头痛，但亦都冇办法，只匆匆就赶到相府啦。嚟到门口，居然系遇到管中邪，管中邪俾人降咗级，仲要项少龙啊攞埋个都尉统领嘅职位，但佢居然啊当成冇事一样。见到项少龙啊，马上谦谦有礼，行咗个下属嘅军礼先，然后就话。中邪一直都想同项大人一聚，点知一直都抽唔出时间，今日真系出门遇贵人，所谓相请不如偶遇，不如今晚由我请客，再加埋昌文君兄弟，大家聚翻晚嚟点啊？咁由于两人之间嗰种微妙嘅关系，项少龙亦都感到好难拒绝，只要答应咗佢，然后扮到好抱歉嘅神态话，因为吕红嘅事。搞到管大人都降官一级，哎呀，我真系管中邪哈哈一笑，拉住佢旁边细细声咁话：项大人千祈唔好将啲小事摆喺心度，吕红啊自取其咎，唔怪得任何人嘅。小弟降职呢，亦都难赦罪责。项大人，你放心，小弟乜嘢事都冇。项少龙听到忍唔住个心一寒。佢越系摆出一副咁嘅样，越使人感到佢心机城府都非常深沉。你绝对谂唔出佢心里边真实嘅想法。佢比连俊啊，真系难对付得多。跟住管中邪又同佢定咗见面嘅时间同地点。项少龙咁先去书斋啊拜见吕不韦。吕不韦一见到佢就问：听啲城卫嚟报告。少龙寻日黄昏喺城外遇到袭击，受咗箭伤，究竟系咩一回事呢？系边个做噶？项少龙就话：佢哋都蒙晒面。不过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其中一人应该系田丹手下嘅猛将丹楚。吕不韦一听，当堂面色一变，耷低头就唔出声。项少龙亦都明白佢面色变咗嘅原因。因为如果田丹偷袭成功，咁最大嫌疑人就系个吕不韦啦。
0: 咁等于田丹呢，而家正系陷害紧吕不韦呢。项少龙索性话：田丹已经识破咗我董马痴嘅身份，由于我有个好朋友落喺佢手上，佢居然用呢样嘢嚟威胁我。好在当时我睇穿嗰个朋友，早就俾佢害死，所以一时气愤之下，当住佢面，我话要杀佢报仇。佢当然要先发制人啦。吕不韦沉吟咗一阵，佢先话：问题系佢喺边度得到情报，咁好咁把握住呢个机会。如果事后佢成功咗，咁好多人都会以为我为咗吕红呢个蠢材嘅事心怀不忿，派人去揾佢同你算账。好彩当时我同你系一齐离开，喺时间上赶唔切派人吊住你同嗰两个刁蛮女。如果唔系，我都洗脱唔到嫌疑啊！项少龙听到忍唔住心中佩服，吕不韦呢？无论气魄风度，都有使人为之振服的魅力。正是眼前这番说话，就充满了推心置腹的坦诚味道。项少龙说，当日在邯郸的时候，田丹曾经暗示在咸阳有人跟他勾结，还表示好有办法可以对付到我。那个人当然不是指吕相，应该是昨日到会的其他六位大臣之一。吕不韦点点头，话：六公徐显、黄吉、王豪呢四个应该冇乜问题嘅，剩翻落嚟就系蔡泽同王焕两个。我谂蔡泽嘅嫌疑大啲，讲到底佢系因为我而冇咗个丞相之位，表面上要依附我，原来居然咁样嚟使横手，睇我点样收拾佢。项少龙听到吃着惊，我想都要查清楚先再好了。吕不韦冷笑话：这件事我有分数了。是啦，梁蓉的事情你决定了没有？项少龙这个时候心中矛盾，知道如果违心地答应了他，就等于自己好可能误了吕梁蓉的终身。第一想到无毒不丈夫这句说话，将心一横，他说：吕相咁睇得起我项少龙，我点敢唔识抬举呢？呢件事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窗外突然间传嚟一声叫喝，咪字，两个人一齐吓咗一跳。只见一身红衣嘅吕良容好似一团火焰咁推门而入，先对吕不韦话：阿爹唔好怪守卫有疏职守，系我唔俾佢哋出声嘅。项少龙马上起身行礼。吕不韦皱住眉头话：阿爹同项统领有机密事情商量，容儿点能够喺外边偷听呢？吕良容企定喺佢两个面前话：事关良容嘅终生，良容当然有权嚟听下啦。所谓入乡随种，秦人既然可以拣女婿啦，良容身为堂堂右相国嘅女，亦都应该有呢个权利。良容唔通有月礼咩？吕良容咁样一讲啊，吕不韦同项少龙啊当堂面面相觑，大家都唔知点样应付另外嘅呢个刁蛮女。吕良容望望项少龙，面上露出好不屑嘅神态。佢话：如果想娶我吕良容为妻，首先喺各方面都赢得过我，咁先可以成为我吕良容选婿嘅对象之一。吕不韦听到好唔高兴咁话：容儿，你。阿爹啊，你究竟锡唔锡女儿噶？吕不韦真系冇晒符啦！哎呀，少龙嘅人品剑术都无可挑剔，咁仲可以讲阿爹唔中意你咩？项少龙啊，反而松一啖气，佢心中暗笑。头先呢，佢唔系有心要答应呢头婚事，只系希望将事情拖到田猎之后再讲，亦都使吕不韦唔疑心，系佢杀死莫敖嘅。点知呢一位曾经俾佢拒婚嘅三小姐喺窗外偷听，佢而家咁样一闹，反而正中下怀啊！吕良容行到嚟项少龙身前话：我都冇话一啲都唔中意佢，只不过有人更啱女儿嘅心意，除非佢可以证明佢系最好嘅。如果唔系啊， 米西之女儿会揀佢为婿啊。佢对住项少龙，但系只系对住自己阿爹讲说话，净系知呢个态度呢，就系知道佢有冤报冤，

点能够咁样乱嚟呢？少龙俾人暗选上咗大髀，听日吕良容好不屑咁话：佢连自己都保护唔到啊，有咩资格做女儿嘅丈夫啊？阿爹啊，以后都唔能够再提呢头婚事。如果唔系啊，我宁死都唔会应承噶。讲完之后，一声当到好似旋风一样走咗出去。项少龙嘅心听到都唔知几咁高兴，哎呀，好彩啫！但系表面上呢，当然要扮出失望嘅神态。吕不韦陪佢坐低之后，叹一啖气话：呢个女呢，我真系中坏晒咯。少龙唔好将佢摆喺心头，过几日我再同佢讲下吓。项少龙即刻就话：一切都听吕相吩咐。但系心里边呢，就喺度谂。点样使管中邪知道呢件事？等佢有办法使吕良容对自己唔会变心，或者好似将生米煮成熟饭嗰类嘅手段，咁自己就可以化解吕不韦嘅呢一着棋啦。吕不韦沉吟咗一阵就话：少龙系咪真系要杀死田丹呢？项少龙苦笑：我当然想啦，不过呢件事相当困难，当时。只是一时之气冲口而出啫，而家我先知道太过莽撞啦。吕不韦点一点头，正想同佢再倾落去，就喺呢个时候，下人啊禀告话李渊有急事求见。吕不韦感到好愕然，只好话呢件事等我再谂一下，然后再揾你商量。我睇下李渊有咩事先。项少龙听到。当然知道李渊嚟揾吕不韦系咩回事啦，睇嚟佢一收到嗰封信，已经真系即刻心急啊要溜走啦，忍唔住心头呢一阵欢喜，佢即刻起身离开相府。项少龙马上入宫见小盘，小盘一见到佢就话：哎呀，我听昌文君讲话你受咗箭伤，去探你嘅时候，师傅啊瞓咗觉，搞到我担心咗成晚啊，究竟有回咩事呢？项少龙将事情经过讲咗出嚟，小盘亦都谂到吕不韦指出嘅问题，佢就话：睇嚟呢件事一定有内奸嘅，如果唔系，就唔会知道嗰两个刁蛮女呢会前去出城比试啦。项少龙话：呢件事吕不韦自己会去烦噶啦，系啦，寻日你摆明唔听你母后嘅说话，事后佢有冇责怪你呢？小盘冷笑咗两声话。佢自从勾搭上怒海之后，好似有啲怕我咁，教训啊教训咗几句，仲叫我借田猎嘅机会将管中邪升翻原职。我已经应承咗啦，呢啲小事唔使同佢再争啦。提起管中邪，项少龙谂起陆丹儿嘅事啊，讲咗出嚟。小盘一听，当堂双眼闪过杀机。吕不韦真系胆大包天，居然派人嚟同我争女人。哼，我睇佢日后有咩好收场。项少龙心谂，佢有咩收场啊？当然系俾你逼死咗啦。但系而家当然讲唔出嚟啦，就顺口问：咁你中意丹儿咩？小盘笑一笑，哼，这个丫头啊非常之难服侍。如果论靓呢，我身边嘅女人啊，比得上佢嘅大有人在。只不过佢系六公嘅孙女啫。我唔中意俾人安排我自己嘅婚事嘅，话事嘅人应该系我呢个储君啊嘛。但我睇太后唔会由得你自己话事噃，我早就有办法应付啦。项少龙听到正想追问，李斯啊啱啱好捧住一大沓文卷入嚟。李斯递上咗嗰件文件，话：储君在上，微臣幸不辱命，赶咗两晚。终于交了外史职权，又请储君过目啊。项少龙咁先谂起呢、这个外史呢，系自己跟佢包公嗰度谂出嚟，俾内史腾盛嘅新职位。估唔到呢，要牵涉到咁繁重嘅文书工作。小盘指一指嗰堆文件，然后对项少龙就话：嗱，呢个就寡人同太后嘅交易啦。我送佢奸夫一个大官，然后呢？仲送埋间大屋俾佢，佢当然要喺寡人嘅婚事上作出让步啦。嗰、那个楚国嘅小公主，寡人呢可以收咗佢做妃嫔，至于储妃啊，就等寡人正式加冕之后再作决定啦。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别讲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物》。聊到此期是中国北方同游界文化最初，直到专家学者甲非洲团成人继往开来，完成了两次从历史向未来的频道。下半个站房，请听刘林泰采集的报道。新会相团也会传呢。忘记早头一大早，国翠国甲伊个会盘会就来到信阳市苏格屯区永胜村，八野口铁路板搭跳板准备开业。国翠国呢，
6: 今天迎来了开钥匙客。2023年。
5: 今天迎来了开业的时刻。2023年，刘次会在团省的路线往仁东投入。国翠国刘次会在团省人是从头国的官挑介绍。刘次就是公元前到13世纪刘金通地的中国北方写早的头次。到刘林山朋友们有专属的电梯，赶快问答。
7: 欢迎您来到辽宁省博物馆。那现在我们所来到这个展示呢，是
5: 欢迎你来到刘林山朋友们。现在是刘道陶瓷电梯。该馆户顾名思义，就是因为一个陶器就叫一个香港的五官扮演。公元907年，刘太祖耶律阿波机成为开当的可汗。1125年为金所灭亡，了夏末屯高地香港。918年随后甲东昏界敖道北宋并立。1930年的时国，新乡大东边门附近发现了一处陵墓， 出土了一只青腰乌花片金玉壶，确认这就是刘道的瓷器。四月十二号，伊到一支东社沟大东门边挂有一个龙虎外套的狗瓦罐，其很神秘，甲大刘道出土之瓦罐相似，又有高品质积态脑。金玉壶中国更多有名界历史学家，被后世学者尊为刘氏之辈。一九三五年秋天时，北方天五月的金玉壶先生又一次跋山涉水，对刘道野口进行了长夜的调查。李本贤追随一程。迄个时阵，金玉壶四十八岁，已经是白发红珠。李本贤三十二岁，红花正茂。一九五八年，文化参考资料同时起见，发表了李本贤的《刘氏讲颂》。文章：刘氏等于此被定义。
8: 所谓辽陶瓷，系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
5: 所谓辽陶器，是指辽土烧造和辽南省界所制陶瓷器之间，包括硬质即硬瓷器和单色或者是三色窑陶器。到地理风部件，即其单板辽极黑三色。李本贤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被二位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界奠基人。二零二三年初春，新乡一个早年患眼癌的查头，八十九岁的中国工业美术大师管伯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伊答：
9: 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刘伯呢？
5: 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刘鹏，我见过后七八百件了吧。现在新疆朋友跟三老街参会六七百件，拢是我见过，我一共见了两千多件。然后一九六零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就去了景德镇陶瓷院进修，随后进入了辽宁省桂生县研究所工作。一九六八年开始刘氏的研究。
9: 第一步是研究什么呢？整个叙述这个辽代陶瓷。
5: 第一步是研究什么呢？这个诉讼这个刘代陶瓷的特点并证，当这个对方搞刘氏白瓷的研究搞完了，我又搞了这个阶段，现在在生意在将伊创造出来。中国陶瓷史到刘氏和部分拢用了我的资料。到这个温暖的爱国，国税局请来了社会官挑围炉布袋，大家他们在拜个刘氏高宗，第一转就是今年开年端午节茶歇，国税局用伊个亲手制作个茶叶末，末叫温热公杯为客人记得，我偶个阳光射进入来，大起到房间来。兄弟更加分享，伊答：我师父官挑已经是陶瓷大师了，师兄官老爷子是了陶瓷太刀器的人物。从师生关系来答，我更应该将刘氏发扬光大。这个目的大概工作是摆满了各种瓷器，从摩古界改棺灰、改卡单到茶杯、茶碗。再到创新界，我搬定这件陶瓷，这件古村，官挑师徒直接拉线到新疆盘街生活陶瓷起点，将普通的人拢有机会更加理解感受土甲火的灵动。官挑呾，仿照茶歇草创实现阶级生活，前两天从家己的兴趣出发，食茶就做点茶粿，食酒。就做点酒鼓，国粹国呾，长鼓、酒鼓、大鼓等杯，从呢最捞落来个节操，吉祥多换，旺旺应多，新流起节，让更多个后生能接受。官挑到新乡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个创建了辽金陶瓷艺术研究中心， 各吹各界讲则是，也是流出回嘴吞噬基地。三千年在界事件当有翁，就随古邦其命最新。经过一串回界，流出即将家己所研究界文化审美，装饰完毕，够精神力量。到潘美军界别登之官，阿到市政生活界吹烟顶火灯，则小溜成更好。军保中达，日后生人大家年轻直流星，即生嘢流出就确定起来了。军挑达，如果你流出嘅团声及创新唔清是老师嘅研究方向，包括职界职界嘅研究生。各吹各打，踏踏实实嘅将流出回嘴文化传承落去，正是军部中军挑各吹各回，以坚坚之人守护正门古老嘅基改，流出皇帝心血相吞。听评叫，顶半日听过刘灵泰记者嘅报道，心血相吞，野火传呢。
4: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我哋古在中国各个部门决定多部门联合组配新文化部会，介绍深海考古动态进展。考古调查团队到中国南海西北力波差不多直在五百米界潜到海口附近了那处高度点钟。据了解，依靠点钟坠子以陶器为主，推测文化数量超过了十万件，初步判断为明道正的泥岗。如何点钟坠子以大量原北为主，或者是从海挂装载货物驶往东国界高度点钟，初步判断为明道红地泥岗。深海考古开启新篇章有何意义呢？请从考古界角度看，那处高度点钟补充相对文化文化数量巨大，泥道我有明确故非常重要的历史开发和改术的等，不清是中国深海考古的动态发现，也是世界级动态的考古发现。但是从文明史角度看，这动态发现证实了中国上面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时间，对中国汉语史、陶瓷史、海挂贸易史、海前丝绸之路研究等等，拢具突破性嘅贡献。第三，从科技发展角度看，这次深海探宝重点是了中国深海科技加专业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嘅美好前景，标志着中国深海考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最后重点强调的是，科技互联考古，如果打考古学界理论和方法，将显了深海探宝界能实力，也即系列新装备和新技术，你必不可解解硬科技。深海是人类非常恶竞争界空间环境，此次动态考古发现所使用界深海用石和灾难潜水器，故有强界深海专业能力，成了低成本高品质生态活和业务活温水能量，真正使得深海探水变得形势可见。讲着讲着，多国当期为中国开展深海考古提供了关键技术装备支持，呼盼中国最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深海考古需要科技也需要人才，此次深海考古队组成情况为例，欢迎南方界学科高升，包括考古学、文物保护、地球物理探测、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机械电子等五等领域，伊能将尽其所长完成点钟坠子考古调查工作，而 引起将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影响

0: 情景。有样的，考古就是到小国时东华文明时，站到电视和构建东华民族历史的角度上，加强考古人的建设资金动摇，这其实能按技术培养壮大考古队伍，努力培养更贵更高能次高材性技术性人才，让更多的后生人进来投身到考古事业，将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培出。田中达老含请长明海对解使到瑞典，东宫已经到更积正式启动了南海西北力波高度点中瑞之解考古调查工作，相信到大国动起甲国子英才界永远破坏案，潜坑到潜海界典故文化必能够得到最新的外国最新的保护前进研究，从此定换华夏文明界松然光彩。
1: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章节。中国自古以来就敬畏文化，孔子曾答过，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君子之安。小人不在天命则不为啊。明道本后主认为，患相怕者，必先有所成，安有所贵，惊有所忌，我有如果也不出大吉，为福建临安临城贵界八长村，始建于南宋，被而为福建民歌短村，民间古经。八百多年来，八长古时直直严格遵守着对天地祖先甲圣贤的敬畏之心，从村落选址到环境保护，八长村人承袭着对天地的敬畏，从石灯改变林立到族谱祖坟的刻绣，八长古时时期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自然教育到一百多年再尊敬五子改能子教育，古时子弟仍记得对圣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得八长村不仅风貌保持良好，之前特殊者间人才辈出。下半章末，让咱走进八长村，感受这个客家古村的敬畏文化。八长客家古村坐落于福建省临安市临城贵双环县境内，至今中间保存着约有完整的明清古民歌建筑群，人称福建民歌短村，东国南方整方民间古经。八百多年前，八长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自北方迁居福建，落户八长。八长村的老人答：往八长是历届八百年的古村落，伊个对大祖宗建造古堡时，对三座古文馆正搬到咱八长来，因此八长的开基础是古文馆了。八长我以以长地养育子孙，故教育培育后代，暗下高度中国敬汤为本的传统文化。古时想做钱财，若是爱子孙后代能够到八长欢迎生成，若爱对天地祖先甲先贤心存敬畏，于是伊能立落了一只头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到族谱之中。高冲答：
2: 这就是我们培田的族谱。
0: 这是往八长街的族谱，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所做的族谱，直正头有十四卷。当时做的时阵有四十声。高时族谱从明道开始记录，合我有三个版本。2004年，高冲因家族所后开始了一项后代的讲听定修族谱，四年的时间，高村将光书办 四十八英之间

0: 在逐步抽落落来，又将这八年来新增改不杂文字信息补充入去。这八只文字的逐步，国务村永春一个抽抽整理，对国务村甲北仓国史继续来答。丁修逐步表达的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死之情，伊个意义唔阿姨修复结束的时段。国务村答：
1: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
0: 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改，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100多年已经停了4代，按照现在的大法是3代不修族谱就是不好。北仓族谱等成为恢复甲动摇界，就是各种族规、祖训、家训、习俗制、家法、习俗、族规、习俗。北仓选组这次设计完成的日后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潘林认为，其实
2: 孟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天下之本在
0: 孟子大过这句话非常有名，就是天下之本道公，国之本道家。一个家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如果咱每个家庭都有好的家风，国家甲天下，伊这个集体才是健康个。北仓个这个家风有一个典范意义，就是这个家庭做你个爱保持华海华梦，更早衰能生生不息个可提速发展。另外，咱这个家庭做不错和错二三难个事，而政府是违反天理国法个事情。北仓家风当对兄弟。男女夫妻之间的行为有规范，对该两个言行有约定。这其中相当有一条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道：生林甲子丑，令人想起爸母故乡，而心生敬意。何况传承咱血脉的祖宗，祖宗是咱所依托的祖师，所以每年。甚至每日拢必须爱缅怀祭祀。高良敏后生时阵挂出桥香，成为一名京都的钢铁师。如今定居厦门，从厦门到北仓9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的高良敏每年最近拢爱登去来挂祠。多挂挂十年，高良敏始终认为故乡是。立祖立宗，世世代代嘅往届直托，是家己嘅根植所得。高林敏嘅楼梯馆厅是九祖高伯正嘅故居。高伯正是清光绪年间嘅武阁人，官阁士兵，是北仓历史上官位上高嘅人。到高林敏嘅心中，九祖高伯正就是正嘅家族嘅荣耀。高林敏答。
3: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
0: 崇敬祖先是咱个民族的传统，咱北仓是保存来非常好个。我现在北仓，每一个人拢在打家己是第几代，高登达我是第13代，高伯正是第19代，我个里已是4代。这个党个北仓，个个拢能够接生嘅。昨年我更新个邓肯呢，放肆。重庆祖先深耕前概念，到往北仓是非常深的。对祖先的敬畏，使得北仓故事心向直处。这个北仓村现在保存落来的石灯就接一座，像兴盛的时钟，平均五号就直到祖师。对北仓人来答，石灯就是祖先的改变的名念。是等如此，北仓人各族的房屋也充分考虑到祭祀祖先的供应。九厅十八层是北仓上主要的建筑形式。九厅十八层的建筑中，上显著的就是供奉先祖牌位的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以家族供奉祖先的祭祀，边头的细厅作为奉祀家庭的祭祀空间。到北仓。无论房屋大小，每间门户拢会到长厅内边设立不同形式的祖先牌位。北仓人常是带一句话，就是“敬先不如拜祖”。厦门大学郑景华教授研究北仓多年，

0: 桃园麦当白长春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民族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
1: 台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徒，这个就是台前的祖徒。
0: 白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徒。这个就是白长的祖徒，在这祖顶拜先人当时到断交时的祖先的名字，每年的正月秋日，因人从来合作有贡献的人，从现在来打就是大学分科以前的人，拢得来到城来，拢得来拜自家祖宗，拜因人来共同祖先。因人爱过行非常隆重的仪式，爱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宗的仪式来自于提一个人才感甲民族人。对祖先界敬畏，使得白长界民风过百年来直直保持着华海甲华岭。直到清华大学甲小排练团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万心立命之本。排练答：
2: 那么这种崇敬之心呢，它会转化成一种
0: 戒。将崇敬之心又转化成一种戒骨之心。只戒骨未害怕，只是直正生怕家己犯错过，对不起自己家族，所以有了这些的直正敬畏之心，能不再自律，爱自家己，提醒家己迈克犯错过。故事作铺当，我有一条对白昌后人至关重要的家训，明读之。白昌虽做人为，后世子弟得成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动力最有特质直突。五百多年前，五十七世祖兴建了白昌对所学堂，一头叫草堂。之后白昌先后曾参拜过十八个寺院，顶开入室者几百人。白昌出才子，自古已经是名声大挂。寺内团结，宗师同家，自然成为白昌敬天敬祖之外的另外一件大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潘林达：
2: 其实像我们这做学问的，有这样一句话，就书读的越多。
0: 其实叫人做学问之先的，有一句话，就是知读来主宰，打字主帅。这种人呢，因为你读来知主宰。最会听，其实你唔知嘅物件，比你知嘅物件还会多。所以人现在，非常重视对脑筋嘅教育，也就是爱教育脑筋。三人筋必有瓦斯，人爱肯少心灰，人爱缺少一套物件。另外，我有啲敬畏之心，叫当大人敬先大概啲敬畏先人之眼。良好教育保证了白昌民间不足的文化传承，也加深了后世子孙对敬畏之心的理解。白昌村口的雷公之桥已经有600多年的桥龄，后世祖孙正乐意的时中，希望伊能够庇佑白昌的后世子孙兴旺发达。桥高村切不完工，如今雷公之桥机荒歇猛，故事之孙因人也应记得对天地祖先甲先贤界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白长春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银角黄色，因做爹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银角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当力将故事唱成歌听，当力中国来的民谣能够唱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者，也引到才华各个三文了，将一道高端节读书直击，也引到独立用下了民谣、夜光、电子等多种元素，形成了解独舞界风格。本期节目就可以来聆听伊创作的音乐。

当力出生于贵州贵阳，是一名高龄后音乐人。音乐是当时爱好，伊爱怎样？自高中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类校园歌唱比赛。当时邓丽并没有到音乐进入专业界学习和深造，只是靠接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界进行管理专业。大学期间，邓丽认识了一撮到音乐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写歌、唱歌成为了邓丽快活生活的主流。伊乐此不疲。

当亮的声音，狮子山岗，狮子温柔，也应该这边充满灵山。每首歌的平摆拢独具清新，不刻意忽略流行，但对个人特色的调性能做到极致。也声音表现拉红布，狮子优美，狮子定点，总能多个帮人别过这个风采。

来听当日的小伴，这首歌的上录刚段子动听，歌词就像是猜错一句，记录的好一草猜想是美好时光。当日演绎独特的声音，将这首歌曲捏得青春自动人，将人不禁回去家己的青春岁月。

现在人听来这首改将改爆炸，黑红独特，用下了夜光加点自我素。可是这充满了对生活思考加感悟，表达了人们在面对困难的挑战时候的挣扎加警惕。当你的声音到这首歌来背，显得更为经典加有力，将人感受到了伊的音乐才华加歌声魅力。

由当地参加早班进行引导，小同学只能用五年计划之后发现小弟高精装饰作业来搬，过去用下了名优和高定的老师，长期的红酒水质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老师大多是靠歌会，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受到学生的喜欢。

当多刻到清新的歌词，破碎的吉他破浪，奇妙零落角，这首歌上都轻快之著作，歌词则充满了对本来同感的期待。当然，用以独特的方式创作了这首歌的主题，表达了伊对生活爱热爱，甲对本来信心。当日个音乐之旅话到结束，伊也每一首歌就切是这个故事。将咱到聆听来播，感受生活美好甲力量，你最喜欢的首呢？再去来分享吧。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那么重，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这次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地球音乐的二四谱。到接下来的制作规模那么重，邓其良先生将给咱介绍的是地山俗语无好的心通外鬼。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来到《叠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州音乐。一段一个起嘅节目时段，咱是甲听众拍到了叠州音乐伊嘅形态特色，哈，拍到了戏曲啊、二戏啊、琵琶啊，哈，或有石牌等等。到此段呢，还有加一个二戏谱，也是特别听众去了解嘅。二戏谱，伊是流传于广东叠山甲福建漳州一段嘅一种古老嘅戏谱方法。一般呢，就是用到叠州嘅戏丝、叠夹甲第二戏嘅乐谱。伊到咱叠州音乐嘅西洋味道已经是比较古了。到二戏谱最尾，同时呢，就有轻拉、荡拉、滑偶啊，或者是轻沙荡拉二首标记，这都是根据二戏谱蒙着嘅字，通过轻荡或者是滑二只错变化嘅营造手法就叠成嘅。一到咧设计二戏谱呢，正经也是正二只正旧期嘅最杂最硬谱。到唐代以后啊，二戏谱在咱叠州一带得到了发扬光大，也成为了叠州音乐甲咱叠州戏曲的同音谱。即将谱式直接到叠州文化界保存落来，到了本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伊个主导地位则被港谱、五线谱所取代。不过现在伊总是保留到咱叠州音乐甲戏曲还有叠州界各属之当。所以对于这群珍贵的民族音乐遗产，认识伊、研究伊是非常必要的。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跟随着叠州音乐界研究行家林坤根老师，咱一起来了解二戏谱。
2: 要坚持的就是咱叠州音乐呢，所演这个二戏谱，这是古谱。迄阵直接问他是叠州舞、白鼓吧，但是什么是在古的时候呢？哦，二戏谱。人家传到日本去。

0: 咱那二四铺甲二桶啊，整个非常紧实啊。只要二四铺呢，就传来是会能叠招方案来用枪，所以大兵买传来后，伊就会能叠招方案来用枪。伊会那叠招个个攞就读啊二啊，二三四五六七八，只正常个二来代替五声音阶段呢。嗦啦哆来咪嗦啦，七八就顶好几个字数，二三连接上来，记住音乐。你嗦啦哆，二三四五，二六是三四五六，哎，七八嗦啦七八是半个嗦啦，哎，伊就相当于嗦啦哆来咪嗦啦，二就是嗦。四就是哆，你那个二弦呢，哆哆点弦是嗦哆，就是二四。那这唱的现在爱唱爱唱，我让人会写字哈。伊个二四谱呢，伊直正尊敬口吞上另外谱，所以那叫二四呢，就伊写起那个谱，唱起来叫唱歌四歌台，唱个二四谱之后爱唱才爱走啊，并且当时在。从这二四谱咧，佮着所山山出来个，轻三六，重三六，哎，有人迄讲清叫轻六、重六、横五、横三，迄只对个三个六，轻三六、重三六的意思呢，就是到三音，三就是拉，六就是咪，把将这三音当强，就变作四。只对把咪用定手棍一个丝，把张嘢落当红，变作花手棍一个花，就另外一种。哇，五就是略，咱第一种号叫潮五，只系五音哇，通过柔音所以音呢，比将五那个略棍出来个，就三声就是，就全称叫哇三五啦，变作。生来生来，五段五等于三，应该生段也来，未来干，所以我老讲呢，伊只系音阶角度啊调起来，伊就成为另外一种清楚嘅物件。哦，我改成叫分线，分线是把张文来叫做咱五弦个哆嗦，当然闽南话调音，把张嗦分到来线，比较嗦来。啊，哆嗦变作嗦咧，加曲调再根据伊个本身六角口，容易进键放起来，伊就叫做分线。所以咱电子音乐个直小乐器呢，伊有些三三十万物件呢，伊就叫做分线在。
1: 刚刚邓老师到什么时段甲屏幕发到了咱电子音乐所独有个指示谱，指示谱应该呢是十分古老个谱式。对独特的六字之当，诗花诺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咱叠角独特的韵味，同时构成了叠角轻落、重落、滑舞、混耍等多种调式，以及演奏者充分强调了发挥作用及即兴加花热闹整计划。到了二四谱之外，我介一个是公尺谱，公尺谱又是什么解呢？到下一期的这么子当，连接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曲《蝶角十大头》和大家曲目《招公文》，伊也是蝶子音乐乐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陈芬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二四谱。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请听邓希良先生跟咱拍《地山索尔》，无好的心通外鬼。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地方特色
4: 统统称，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屯水
7: 有一色树木，
5: 自在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过色醉，今日咱来配个俗语，叫做“无好家心通外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咱家来辈平安出现才吃碗来白碗外的来讲。这句话的出世有两个版本，头个版本是传说咱好像是有一个男生理应的汤无好子，强势而来参加长半粒米。这个孝造成个新民工个心态孝，伊托着大好人家手里十五所摆都是大好大呢。啊！你兄个治病，你简单个无病再简单，伊愈写愈更不喜欢。有一撮阎罗王准备啊，掠一个退死鬼个地府。啊！你兄个新民工认为他报复个机会来，伊正正无开声，就将骨头白面叫来家来个掠你兄。啊！你兄半暝正有够谢谢，好水忙做，但总将拖着鬼来相当惊，还错爱个

0: 张目就甜，请来之后才，但是家己来个新民工都做咩？伊气到通心蛋瓜呸，哪就抓将新民工个先拿了锁出门外。另外，这个版本是当好像是都建议去开古坑不会村个新民工，因的好薄，只不过相当水皮红薄红书。我欠海洋馆新民工一心独宅，伊就先当列古坑不会村个人来做海洋馆，人个退死鬼，暂时讲要来独笑，也确实是财迷心窍。但是兄弟有家故意，一家四口全部唔以钱山割草，卖两个钱生我真好爹地。而这个故意有个半咩傻逼傻逼，就这样做你听得过去？以前为到天差不多的光，伊买卖白走去，家伙就舍利准备上山割草。别下来到山顶，山脚特别深，就是个天花袂光。伊才准备走落去遐下，就这样就发现边头有人写名个明星名咧。原来这座山岭个西南边就属吉烟，东北迄边就属海洋关，南边各有一个土地名。就听到东边的白宫都写出西边的白宫，今年的古坑边的新民工带着鬼梯骗啊各位来自国喊我帮着老后来一个不使道，丢小就告辞为止，你告假牛扯多管为事是何道理？西边的白宫答：
1: 你打你没有事，人命关天卡当时，这个地段么是我管解，我在地方帮你解释是算来。
0: 阿哥一听了，当天惊到半死，慢慢变到当兄弟，将一个所见所闻给兄弟人配。兄弟人听了相当够话，拢明白自己个新民工是无好个性，通过阿哥，如先如普批错，咱就纷纷将家己家来共享个新民工行为贴掉，过落水滴。
2: 好，听朋友，刚才个那个小孩是电线索个。无好个心通外鬼，下摆咱就起来分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有你个人吟唱个第个唱段，《陈氏文录·思乡水》。

下半生是伫个墙灯，二零破七工。

0: 刚才乐恒是搞的是叠加墙灯，二零破七更。好了，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篮球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时精彩的第一场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两时由叶湘吟唱的第一场段《拾荒》。

0: 下去，公子爱的口话讲你
1: 啦。公子乐，你是真王是假？
0: 无假无假，唔相信你话手拍开。
1: 当真？
0: 无假。我爬来，上大只软软弱弱，无力啊，坐在伊个手力大过差。阿姑娘，你应该相信我吧？兄弟啊，将。

0: 爱风水爱暑假该都无拢兴趣哇。
1: 喂呀、啊，我有恩情难出口。
0: 啊，有啥物事你就妹妹打妹妹打。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地区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

0: 系好美好。
1: 憋气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红尘话。
0: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宝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5: 原来一张人同缅怀家人三十多年，其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让缅农收益更好。加入多方研究填补国内甚至国际缅怀种植，其实恐怕用信仰缅怀种植有了世界一流的可期望。下面新疆的单新金子新疆棉花插子田立文。去年参加完一次棉花分封大会的新疆伯乐世界碧林行业末端向中缅台府互动所等世界一年的收费兴奋的二分之一。
6: 今年我们的棉花收成呢比去年多了将近400吨。我特别感谢呢我们的田立文专家给我们在棉田里倾注了心血，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一直给我们教新技术，让我们的棉花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5: 棉农提到这两年在新疆农业科研研究经济作为研究院研究所的田立文，2022年新疆入球后，会自己科技创新台飞航，基本属于2021年度自己科学技术奖提等奖。田立文是提到的农家子弟，中专毕业以后结识了相对的高数奖，明年放学。田立文就把自家放手在狭窄的小沙当中做某等的光合作用，在光合作用超久的棉花同价粮食，以此为生理学研究正是改革的热门点所示。东西村内田立文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的，一只高速将想抢人家科学家的饭碗，没怕你做梦又会骂你。田立文给吧，
7: 我这个中专毕业以后就在一个乡里面当老师，有一天乡邮递员很高兴，举着个大信封在门口喊了录取了录取了，弄着大家都不知所措。后来嘛，校长出来了就收下了这个邮递员给这个大信封，他打开一看，哇，这个录取上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中专生，竟然考上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研究生，就觉得这跳跃的也太大了，大家压根就没想到我会直接考上研究生。
5: 田立文本顺利录取，根据这情况，学校改革书建议其转为实践性更强的农学专业。田立文选研究所，毕竟上了本科生的环节，田立文感到节奏有点快。听你后年，其弯道超车成了班队高高者。农学专业课程全部上课以后，其飞禽往事，把所有时间都拼上的。研究生生活是短枪的，田立文把短枪变成了人人不脱。好记得给大考的杂食给理论提供带等他的理论同个时间给下个一年早年到来。1992年林英毕业时刚给事情再次出现，这张年头研究生赴马林国和内地发台省市工作，发展前途无可限量，代价投资国的田立文是新疆更有发展前途。
7: 对我学的专业来说，如果我要到新疆，新疆的棉花通过我们的努力，尤其是我自己啊，本来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棉花上做些名堂来。新疆这个地方棉花又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地方。
5: 天理会研究生毕业以后，本分到的新疆农业科研经济作物研究所。其讲到的成立的压力，佮你硕果累累，人才济济，世界大小姐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向哪点呢？军校升学期开始跟你老师下体，请思想是，泰国半年以后，天理会让你第一次挑战。新疆博罗斯是赤面太极，白海中的出名非常难。面农非常伤心，天天问不问拍戏了解详情。
7: 去了以后我发现确实比电话里说的还要严重，大片大片的土地啊没有出苗，而且农民说他们用的是最先进的干部施收这项技术，这个结果嘛出苗很差。我经过跟农民一沟通，这个出苗很差的原因啊，是按正常的干部施出这种办法，如果放到下雨啊，由于种植行上面结了很硬的壳，这个壳嘛就把棉花出苗那个口给堵得死死的。
5: 为了及时解决其积水问题，田立文经过大量思量，很快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把种机打孔下种通过浮土一条龙作业以后，还种孔上方覆盖山林棉花土给土壤，这些土壤联合一下形成了种子行。一个山林棉花土给土壤因移在表面结出的硬壳，发芽的棉苗很难穿破给成硬壳，即使有人工破壳的东西，树苗营养非常差。天理问题吧，
7: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觉得这项技术要有突破，就是无论是人工播种或者是机械播种，当然了，现在当时一件是机械播种，机械播种它有覆土这个环节，就是棉花种子打孔下种覆土和镇压，这种方式是一种很常规的，实际上我们老祖宗都是按照这种理念，但是这种理念就放到雨灾啊，上面覆的土就会结壳，这个结壳了苗就出不来。后来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棉花播种的时候种植行先不覆土，等它出苗以后才覆土。
5: 果然，这方法可是能够有效防止种植行土壤结硬壳的问题，但因为播种时不覆土，造成的种孔覆菌土壤散播明显。播牛土壤当中的种子因为水分扩张不充分，苗苗营养不理想。两个盘，种子水分扩张不充分，风扇风速营养很有空发。一天。数天，和总结已有经验的技术行，田里文茅塞顿开，不覆土是前提，不妨和油花播种存土技术行试一次。随着技术示范效果越来越显著，终于本面农人课。目前，全疆绿地推广面积达到千万亩以上，节水达到数多亿立方，同时填补了农业搞好防疫技术的世界空白。因为营养风潮流，田立文再次走到这片农田棉田，封面的播种机后面，棉农们非常仔细可能种的有土情况。博老师比邻哈莫顿乡棉农吴东吉吧，
6: 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通过这个金播呢，已经现在实现了这个干播施出。以前呢，我们是抢上播种啊，需要分土，一下雨呢，对这个棉花出苗呢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通过这个精播技术呢，这个干播施出以后，现在不需要覆土，滴水呢就是5到7天，基本上的苗的出到80%-90%，棉花长大以后呢，我们再通过机械啊进行覆土，啊，保证这个棉花地里面这个伤情，啊，使这个棉花呢健康生长。
5: 新疆棉花生产一路高歌，准确的播种成为行业亮起色，只是一块硬骨头久攻不下，精播棉田保苗率，这是世界性难题。田立文同他团队恨不得一夜之间扫除这只烂路虎，但事情仍然没简单。新疆棉花离不开精准播种技术支撑，精良播种机没问题，这种的科学可曾让杨师陈和根同他团队的指挥改进，他把棉花播种经过到的一窝一粒，多一粒都没，少一粒也不得。其实万无一失的播种方法，早讲应该是收获万无一失的前苗，但问题可可咔咔出现回给你。精准播种的技术刚刚开始，棉田苗苗率普遍不理想，这简直却对精准技术的一种挑战。
7: 刚开始是精量播种，在推广过程中啊，始终这个保苗率不高，机械也没有问题，地准备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保苗率不好，为什么呢？ 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我们啊就不光是跟我同行，我研究棉花栽培的，我还跟那个机械跟种子加工进行都是探讨。
5: 最终田立文将目光锁定在播种机的机箱，总的从机箱出发，通过一条条的通道，时间都会精准的计算，最后机箱能够准确无误地由镂空钻入土地，最终的能够顺利播下，通道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田立文来了各地，把可以耐土露出的各个医保给种的，但结果看不出丝毫破绽，问题究竟出现何地？田立文和声王伟阳计划。
8: 田老师当时就带着我们在田里不停地在找原因，突然他从这个机箱里抓出一把种子给我们说，你们看，如果进入这个机箱的种子本身有问题，那会怎么样？大家仔细考虑一下，一下明白了，我们把这个不出苗的种子带回实验室，然后进行这个检测，果然发现了这里面出了问题，种子里面有不少含有那细微裂缝的种子，我们又从那个播种机的机箱里又取出来一批种子，剥掉这个包衣放到显微镜下，就有裂缝的这个种子一下子就能很清晰的看到了，就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5: 难题解决后，田立文同团队成员发明的高效剔除裂缝种子实验以及棉田皮套农衣包苗方法，解决了进播棉田包苗的该大的世界性难题。新疆农业科学与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阿里普·欧尼西评价道：“
9: 田老师是我们新疆棉花界的一个骄傲，他们团队的技术成果也非常多，那么累计推广应用这个各类技术呢，已经达到了2亿多亩，新增利润也达到了50多亿元以上。通过棉花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是新疆棉花产业有数量规模性向清简高效质量效益性的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还从技术层面上奠定了新疆棉花在全国的核心战略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5: 作为全国一流和科技带头人，田立文组织同承担国家科研攻关，从两岸法以及次日期从台科研项目二十多项，数非非数看专利二十多项，和田三角下的公庙田一行一批批将田立文案例给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依然制作等的追寻，和新疆的片一图行不断书写新的奥人的篇章。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5: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100多年前和太湖南安的农村地区，一款本按照探访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43个同唱村偷情的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创上舞台，创作剧本，成为成熟人们喜爱的欢喜喜剧的剧种戏剧。在其中有一个戏剧艺术家王冰冰开创的冰冰腔，更是韵味流畅，流传千古。同无锡一下相隔相伴至今，下面无锡台带你去灵堂自身上台薪火相传的冰冰腔。
10: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酒馆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5: 给前不久根据文学家鲁迅为一部爱情小说丧尸改编的戏剧《甘心之路》，还有是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姜生的扮演者是王冰冰的孙女王子怡，也是冰冰腔的替上台传承人。
1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冰冰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先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5: 今年生了白色的王子以寒色气候自父父亲身边已有牧羊求好的时候包括西高和小穷求龚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21年告别困局老生行动王子怡正式以冰冰枪体上头城市人身份回归时刻转型扮演强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怡终身难忘的是2021年看到阿公王冰冰父亲王建伟同台宣言时刻经典现场珍珠塔跌血给他第一次亮相时刻舞台却是白色九岁的阿公最后一次登台
1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5: 从昆曲当中曲起扬分形式之间的时刻的长长当力量同青春膨胀王子怡不再是单一的招魂仙客更是早已用自家的方式延续对时刻对冰冰墙的抒情创新2021年时刻列入天津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七月王冰冰回无锡偏逝登个场里的冰冰墙依然传唱不衰王冰冰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之间时刻的本带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取国家所长奉遍上海滩继而冲向泰国南北1959年6月其主演的时刻珍珠塔到北京飞扬让人们包括主演来总理在内对其刺激人性的高亢的上演同个性鲜明的上墙赞不绝口王冰冰生前恭喜冰冰墙的喜人更是自豪
12: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墙
5: 冰冰墙音乐宽音色迷吐丝有足其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必须推崇有作家描述其是大飞流水色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天气的细密飘游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13: 我最喜欢冰冰腔
14: 铿锵有力
13: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15: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16: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5: 就在冰冰墙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隔天用旧式的拉爷王建伟合唱时刻期间有个总团但到1976年王建伟还在走女儿时刻演员的长腔短调当中成为冰冰墙天一代传承人非你是自家班杂都是给好女王时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的记得
1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西藏小天体天体泰西藏，王建明同王冰冰父子俩在同一戏剧当中唱戏剧，就李景群对冰冰唱的艺术追求更加激烈。珍珠塔底下是戏剧的经典唱台，也是父亲王冰冰眼里最深入发的四方段落之一。此处茅庐的王建明和一次强颜洋洋喜的比赛当中，对其作为太亮沟通，不曾想观众被埋葬。
1: 戏曲是个草根文化，我想它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滴血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它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滴血，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经典，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0: 经世逢春西台，迎客君王千古，挂着你名搬上西藏，和父亲生命之下，王建明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同同行的认可，并成为小王冰冰。
2: 冰冰枪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冰冰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冰冰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冰冰。”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圣诞节末处，锣鼓声响起，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有戏，戏有人生。五十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冰冰转回到戏剧，今后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自家奶爷王子怡手中。
2: 王子怡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这层富雅一直在中国戏剧界体有个文化现象，但也像王冰冰、王建伟、王子怡自身上台这样，和戏剧冰冰腔给的流派行数正常性近100年，更很少见。给人一上松时，一时太轻，一轻发强，不仅传唱经典曲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入高演。他有气氛的本冰冰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孙小云感慨地讲：“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整个一上一米，一上一 Q， 和戏剧的天地当中年少三多年的冰冰腔，早已经每一分家族宝藏，也无锡的共同财富。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和福建省常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座安坐密林的偏僻小山村，曾经因穷而得名。40多年前，该地方出门见泰山，体无三分平，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某天某路日出一座，日落一息。刀耕火种，几乎与世隔绝。如今密林安坐密林，一个往日的萧条穷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店型以后下丘乡村振兴的新特点。 永春一独子迷林村为一副甘山产竹师永春莲花山西路给泰山成书来到迷林村一条干枪镇夹夹立墙路蔓延进村路给变化成了一条地方的变迁今年七十岁的市中心当了两年村主任给吧这条村到黑村队迷你六万个古亭路线
5: 蔓延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灶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前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0: 你在那个六号和迷林村老年两期村养老金给你吃从六十四岁开始按年龄划分可以两千到两千元不等。三十多年前迷林又按照迷林当天你留存的一句话你是行竹村不嫁迷林人村民国有下。杨家秋和陈祖恩西刚得证，搞到迷林前，家多人都散得。令杨家人刚开的黑，又下景下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6: 当时都说你嫁到梅岭会饿死，没想到。

0: 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1: 闽南人讲，无论闽南村村民，无论太岁年龄，都可以领养两次人口福利。村民会以现金同实惠形式发放，总价还5000元左右。永春人亦都指闽南村村民始终现金吧。
2: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啊，还有自助常乐。
1: 目前闽南前村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70人增加到2022年的7.8万元，和村内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方面都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闽南，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人口文明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2000人，山村腾飞需要好班子。上个世纪80年代时，是今天当前闽南村之首。我要带两下闽南人开辟山路，填谷造地，就发而爱脱贫。邓先明爱致富先修路，爱发展先翻厂的上坡去。村队先后建设三座水田厂，开通3条公路，创办制材厂、高合板厂、纸箱厂等多家企业。九十年，闽南水泥厂投产，当时成为闽南地区最大水泥厂。投产当年产值就达到4600元，给闽南的自主产业。1995年，闽南村把推行股份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土壤。成立闽南小团。这段时间，闽南人的高工食堂成为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反哺村中，闽南村依靠自家的努力，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施乐新一家原本处在闽南村山东的角落，不仅生活不便，基础条件也存在安全隐患。2000年前后，闽南村实施的安居工程，
3: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1: 房屋主体建设、装修自家出一半，小团补贴一半。前村100多户村民，有的像施乐新一样住海小洋楼，有的住二抬头的双租房。闽南改善的不仅是基础条件，还有工作收入。施乐新夫妻俩在村头的工厂上班，收入超过10万元。住海宽敞的房子，是能自家种的菜，上顶村头的班，给不少闽南村民幸福生活写照。让村民出上好房诶，要让孩子们读好书。2000年，闽南有热潮流一统，投资兴办闽南中学，村庄同企业融合发展，村长村长是在台的学校，学校又在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闽南小团68人属第一班中学。闽南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4: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1: 闽南的教育四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起前，一切都是公办教。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生人提供就学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汲取人才。闽南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4: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流失，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这是在还是在振兴。
1: 闽南振兴的步伐从未停歇。20多年间，闽南综合为周边山区培养出5000多名的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一个是闽南好不容易新闽西北地区抢到的名师都打退堂鼓，但最后太多是老师都留下来的。学校和闽南小团的支持下，不光本届为安家费，老师也能够领导送信，教育局发一分，小团还发一分。闽南小团每年拿出2000多万元，利润补贴学校发展。闽南综合给创办，给成为周边贫困山区学校学生的最大扶持，也成为闽南的乡村振兴人才库。冯世忠是一都之人，自小家中贫困。进入闽南综合囚徒以后，正好跟家家家的学费同日常开支。2011年，从上海高中大学毕业以后，和闽南小团两头的港招下，他放弃了在太长时间的生活工作，回到闽南，想与闽南小团先推新事发起这个超总工程师。
3: 一方面对这个闽南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1: 米粮招揽的人才不仅有从米粮走出去的生意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邵武的王继勇从国有企业梁涛广为离职以后，来到米粮。米粮是以内厂总工程师王继勇接办。
5: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1: 上市用成发给米好，乡村用上市给向往。从1980年代到今，经过几多年的努力，米粮形成的村高企空间穷生的布局，刚为人先不忘自信，艰苦奋斗，穷山变成金山。米粮人用自家四十年的创业史，谱出了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7: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守护着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6: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法尼乐坛中，法尼流行乐男歌手张学友凭借等光光的唱功，土地音色和舞台上深情的演绎，抒发无数歌迷的中意以及音乐的认可，是1984年入行以来非常无私。本期节目我们来听一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还记得非常在经典，又非常在小众的作品当中，有哪一首很受众意呢？

好1998年，张学友将重新封押银河四日行，除了背行印尼展示释放自家，另一张展示唔后悔，也是国道唐以为心头爱。当时由于傅连明的呼吸，一些歌迷开始通过网络下载歌曲，全国对于唔后悔这张展示的销量有所影响，但依然帮助张学友拿回不少奖项。

唔同意提到唐道的艺术歌曲，我哋见到唐道的艺术《李宁》，本以一种诗意悠然的感觉，歌中出现的摇摇晃晃、弯弯和三三两两、蓝蓝，一条贴词也吸到好处传达出和爱人之间夹的分别同不舍。其实今天歌曲也本多边我弹歌数重新演绎。

米恩多一点，给苏高秋苏斯海张好友，一九九一年发行的专辑《情不禁》当中本收录。该歌曲同时也是张好友和张曼玉出演的电影《唯一迷情》中的插曲。在演唱该曲时，张好友沉静的声线同之前相比较多一些成熟和沙哑，感性的诠释再加上完美细腻动情的表达，令人听了之后一直通用。人用结束过多次本其他歌手受演绎翻唱。

经典的慢板情歌是总会有所擅长演绎，比如文片心意到过以前的伤心的理由等歌曲。我们跳到唐道的是经典的心意到过先是总会有暂时走过一九九九，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总会有事业巅峰时期。根据相关统计，这位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一年中天的美国歌手马奎尼 Take Action 排名世界第二。

野怀疑，途长路远，错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0: 2012年，张学友发行一年叫《四重片》，使人高乐。张学友认为的当中，只是最突出世界本质的音乐作品，对于当时已经出道25年，为一年乐坛带来的无数经典流行曲的歌者来讲，这张唱片除是一种对主流音乐市场的挑战，更是转变风格的自我突破。如果你从来都没听过这张爵士风格的一年歌曲，不妨就从这张专辑开始。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黑衣巡前，神神不善，总怪怪之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要结泰学堂关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5: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下南京话。叶县江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类的南京话，是江南客家妇女一种典型服饰。主要分布黔南、岭南、天南三人，其中又以黔南人的南京帕食用最为美观，花纹最为精致。黔南南京帕既延续的北方条件文化，又结合的闽一间本土文化，形式独特，意义深远。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及一定的象征作用。南京帕是客家先民生活实践的产物。为了以寒防暑，同时为了配合客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客家先民发明了一种便宜拆洗的围裙和男生帕，同时在外出时又可以当作戴在头那方以寒保暖的条件，热物两用。客家人是从相对开发赶超北方平原迁徙至多雨潮湿的南方少年天气的。为了以寒防暑，条件成了客家妇女服饰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开始，南京帕原来由皮衣、丝带两部分组成。后来因为南方热压温差大，湿润季节长，客家妇女就在制作丝带工艺基础上，发明了妇女的制作手艺，安尼就形成了今日由皮衣、妇女、丝带三部分组成的南京帕。南京帕学习了长江流域物质的形式和土家服饰的装饰特点，同时还源于客家先民对闽一间少年体质条件的深刻理解。比如缝合是拍上紧条纹的皮带，要以层层的梯层，要以层层的台田，以压前铺的太快黑色面料后披上阴烈两根丝带，好像后冲的太地方的两条河流。人们客家老人解释，一条是以前的河，一条是今下的河。专家认为，以前的河应该是指北方的黄河，或是养育等客家人的祖先；今下的河则可能是指闽一间天气的河流，今下养育等几代人以及几代人的子孙。另外，戴好的头帕好像西服的少年一样。这条都体现了客家人对传统的天然合一思想的理解同的应用。以下专家表示，客家南京帕以口传身授的民间手工技艺，不但对了解同探讨江南客家迁徙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其穿戴方式同太平天国条件的披戴方式十分相似。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儿童历史同三南客家妇女服饰的关系，也有点深层的意义。虽然黔南中人以上的客家妇女太多是为制作南京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外来服饰的冲击，目前制作披带人越来越少，古老朴实南京帕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

0: 还请老爷恕罪。
1: 貂蝉，老夫早有心事要说，可又难以启齿。
0: 老爷有事直说，无妨。
1: 老夫年过半百，子女全无，你在我身边长大，老夫早又有收你为义女之心。如今话已讲明，你可愿意呀？

0: 是连环，爹爹用的是连环计，
1: 就是要董卓父子自相残杀，先将我儿输配于吕布，再将我儿

0: 把主管送于吕布，差人报说今日他要登门面谢，待我备酒一饮待。
1: 万侯驾到。
0: 洞月香啊。

0: 木匠一拜，
1: 老朽也有一拜。
0: 啊！哈哈哈哈！孟氏金冠正木行府，他来拜谢了啊！
1: 将军元老，且喜开宴，特设小宴，一来为将军洗尘，二来共赏乐阳牡丹。
0: 哦，如此头有礼。
1: 文侯请。
0: 师徒请。

0: 古老关交战，各路诸侯望风而逃，可惜老朽无缘官职壮进，敢请温侯说来一听，一助就行啊。
1: 啊，四弟要听么？
0: 啊，
1: 恕母将

0: 小送去金冠，不知可否中意呀？
1: 哎呀呀呀呀，不是师徒提亲，我倒忘怀了。那金冠之工艺非常精致，不知出自哪位良工巧匠之手啊？
0: 哪里是什么良工巧匠，乃是我小女亲手塑造。
1: 啊！司令爱亲手塑造木，
0: 真是。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世上竟有这般聪明的小姐。师徒，何不请令爱出来，待我当面拜谢？
0: 这，
1: 哎呀呀呀呀，恕我冒昧了。
0: 文侯，你我乃是通家之好，这见见出有何妨啊？家园，有请小。
2: 中冠冠机广播天台法尼繁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法、广州法、客家法、闽南法、潮州法、温州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可以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今年外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外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外等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外等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秦陈吕布天二仙客家人夹菜的传说。欢迎收听。

0: 为了好，老朽还有点事，恕我无礼，就命祥宇奉陪我去取酒来。
1: 啊，是令爱慕。
0: 是啊，你我乃是同家之好，这出游何妨啊？王达，你往哪里去呀？什么这个那个？你怕为父走后，留你一人多有不便，是也不是啊？好吧，你们从今往后，只当以信兄妹一般。
1: 师徒，
0: 是啊，哎呦呦呦呦，是也
1: 啊，无妨无妨
0: 啊，无妨。好好好，如此老朽少陪了。儿啊，为父在朝，权杖温侯，你要好好奉陪，敬酒赏花。
2: 爹爹，你也要快些回来呀。
1: 是啊，师徒，你去取酒来。
0: 老朽少陪了少陪了。

0: 小姐，
1: 问候
0: 美人呀，
1: 英雄啊！
2: 是何人乱了老夫的家规？是何人乱了老夫的家规呀？
0: 哎呀，好罪呀、好罪！
2: 问候罪了，待老夫搀扶一把。
0: 不敢。
2: 哎呀，这下可罪得厉害了啊！
0: 是是的罪了。
2: 文侯，你莫非有爱我小女之意吗？
0: 不瞒你所说，令爱乃是天下之美人也。
2: 若不嫌弃，老朽就将我小女许配文侯为妻，如何啊？
0: 这。师徒此话当真
2: 也有戏言
0: 啊。

0: 父在上，恕小姓一拜。
1: 啊，老朽就受你一拜了。

0: 今天十四，乃是月季
1: 啊。
0: 明天十五，哎呀呀呀，又是个单日。
1: 这，
0: 哎，好，就定十六日送亲过府。
1: 一定，有准。
0: 有准一定。
1: 好，告辞了。
0: 文侯，此时还醉是不醉呀？
1: 哎呀，惭愧，惭愧呀！

0: 家腰结缔，学堂班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来讲一下客家人夹菜传说。往埋啊，客家人由于出产易记，耕田面积相对比较少，所以产量也就唔多。因此，客家人更加爱惜粮食，太人都记得随之盘中菜，粒粒皆辛苦头里，一粒块一条菜点作行，也会饮着食别的。喺客家地区下山村，从前啊，有一种奇特的夹食的习俗。在偏僻山村期盼的婚姻，用来的晚宴，老人家苏丹等喜庆人摄像，南边五客经常分食腌错，在摄人五客食东西比较少，把各种菜肴夹腌事先准备好的食器当中，带进屋开始同五天来婚姻的老人家同西人的食。相传啊，从前在一客家山村有一名很多小风的姑娘，十分聪明贤惠。其出家之后唔叫家君同老公都相继过身嘞，只能够同家娘相依为命。有一日，村里有人做太叔，小峰前去听书做事，去摄人小峰啊，见到门顶海户卡家娘啊，自室内跌堂，就把肉菜夹把捆稳到嘞。三日摄之后，佢乍见送菜在伊本家娘室，唔听咩咯，就到铁劫，你们是只唔捞成跌阿姨，把衣服肉面都倒下去。小峰十分伤心难过，也家娘就听见把肉菜也夹起来，四餐嘅煮过之后出去食咧。后来有一日雷天交加，小峰面到自家啦本家娘室倒天肉，雷公啊我来惩罚佢，佢将会放弃嘅家娘，就贸易跑到村外边一条古树下边去病的来。嘅家娘呢乍见是喊小峰进卡，而且只听到风浪上起床，古树本雷天击倒嘅。而小峰托面那一代拍完后，做家娘的喊声的分过些小峰板准完的两只家娘从此过上的好日子。从此善好的小峰同意夹色的祭通人群传为米谈，并且享人神秀。客家人尊老爱幼的传统米袋在客家地区从来不听消失过。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过一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用人心描述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因有温度，有速度，和生命之舟平稳前行。在今日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人心主描述，何有生命之舟？内蒙古包头市文化志愿者肖阳，数年如一日。一条湖乡村音乐志愿服务，帮助村内边的囡仔描绘出来一个又个一个关于音乐艺术的梦想。在今日的节目最后，咱带你去吧，文化志愿者肖阳点亮乡村囡仔的音乐梦，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收来继续关注。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亲爱的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在江苏，一批又过一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用人心描述点亮患者生命之光。因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的伟大，用人生和艺术为患者修掉了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和生命之舟平稳前行。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人心主描述，何有生命之舟？
3: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4: 啊，
3: 演奏之前他好像肝脏左右有一个
4: 开刀，开了没有？
3: 开过的，
4: 今天第几天啊？
3: 三天。
4: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0: 这套餐，江苏省人民病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面，王学和医生正在甲同事例行每一日的查房，声音真洪亮，精神也真好。问同事甲患者病情的时阵，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阵，非常的尽责。这是边的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和的办公室无大，但是看起真精致。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病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先行者。王学和从医近60年，用有定心。王学和说，
4: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0: 这是这个闲话调加责任感，和王学和在近30年的时间内面，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受理急诊活体肝移植，受理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和回忆，家己熬成回国的10年时间内面，因为真侪人对器官移植无了解，一直拢无机会规定肝脏移植手术，一直到1995年的1月5号。迄日是农历12月初五，长达17点钟的手术结束。王学和无在厝内面，提一个毯子，就困在手术室的水泥地顶面。当时冷还是袂冷，伊拢袂记哦，但是清楚会记得讲第二日病人所生了后的喜悦。迄几天，王学和甲团队就徛伫个离病院最近的一个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4: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0: 对患者，王学和情感激烈进行。办公室的墙顶面，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病院举办了王学和患者见面会， 一寡为各地赶来的人，拢想要甲迄个互了家己第二摆性命的迄双手来握手。记得白人所思是一个一生最好的追求，这也是王学和甲团队不断探索甲创新的初心。
4: 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美孕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当情感护士，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着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顶面，不负每一分的重托。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当情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着医护人员迅速的进入状态。当前感护室的工作非常的繁琐，三点外钟的查房工作结束了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的医护人员，也得阁带着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的突发状况，甲患者家属沟通治疗方案，最好病情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等。特别无闲的时阵，孙立群就是急事故，随时会当顶调的。
5: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一句话讲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加近。突发状况发生的时阵，孙立群就以最紧的速度赶到现场，暗时红化得去病房，更加是经常有的代志。
5: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者是临时风化得一病院，孙立群的出来人在已经习惯了这款的状态。孙立群说，是出来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5: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到重症监护室工作，到达已经21年，身体健康、病患的认可是最大的动力，也是初心。
5: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病院内边穿着病大褂的医生，无闲甲脚无通点对。社区内边牵挂着居民的社区医生也愈来愈多。即卖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的深入人心。家庭医生前面服务得到愈来愈多人的认可。
6: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顶波10点半，在定岗市惠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甲一名无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拍电话，问看嘛伊无来原因。
6: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幽灵是安尼讲的，也是安尼做。来这位就诊的居民真侪拢甲幽灵相识侪年，今年74岁，中阿伯早锻炼结束了，就来到了幽灵的诊室。
7: 叫一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
0: 幽灵说，社区医生就是爱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面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一日接100多个咨询的电话，每一日夜晚用1点多钟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是成为了他的习惯。2019年，社区也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搁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6: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大项代志为患者来想，什么代志拢是以患者优先。 是幽灵在工作当中进行的准则。一般两摆伫个街头抢救猝死的老人，八摆伫个非工作场合下边抢救突发危重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翁仔某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家己提钱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个点滴会助加速了幽灵的日常。
6: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0: 各位听众，你这天收听的是新手镜头头节目，收到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内蒙古包头市文化志愿者逍遥数年如一日，一场有乡镇营养志愿服务，帮助村内边的囡仔描绘出来一个又过一个关于营养艺术的梦想。在节目的最后，咱将带你去把文化志愿者逍遥点亮乡村囡仔营养棒。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刷到来继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听众朋友，当音乐挥洒着日头光斑斓的童年，一定会映出来彩虹同款的美好。带着这份耐心的笃定，内蒙古包头市文化志愿者逍遥数年如一日。一条乡镇音乐志愿服务，帮助村内边的囡仔描绘出来一个又过一个关于音乐艺术梦想。第一集的最后，咱带你去办文化志愿者逍遥点亮乡村囡仔音乐梦。
2: 1、2、3、1、2、走。
0: 九八下晡，伫个包头市溪土革新区万泉甲原社区个音乐教室内面，十几个囡仔认真地吹着萨克斯，逍遥一边倾听一边指挥，门口也不时地探出几粒细个头，好奇地向内面去看。当初教室内面个囡仔也是因为好奇甲行入来。今年35岁，逍遥是土生土长的万水山人。自细汉都有一个关于家乡的音乐梦。2011年为包头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了后，逍遥无亲像身躯边的真侪同学同款涌向市区，而是到到了家己出世的所在万水山镇。
3: 就是我想回到我的家乡，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提高一下当地的艺术氛围，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平台。
0: 当时逍遥才到时任万水山镇副镇长的魏淑云，坦诚讲出家己的想法。魏淑云先是想不出来，毕竟镇内面进前靠出去的囡仔都来真少，愿意都来教囡仔更加少。魏淑云马上就着手加逍遥才教室。依托革新区万水山镇的镇长魏淑云讲：“
4: 就是我们这儿的孩子，说想出去学这个。”第一个需要经济，第二个呢也不方便，毕竟交通呀什么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这儿呢正好也有这个地方平台，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吧。我觉得
0: 梦想就为这位开始生根发芽，还是应该一定爱有家己。离村镇那边的囡仔大多是局限于经济条件，真歹接触到家己。为此，逍遥非常的俭家俭用。想方设法嘞，到交了80000元，买了钢琴、电子琴等乐器，创办了万泉甲原社区青少年合唱团。2019年，逍遥又个主动申请，做起了母校万水山中心小学的乡村少年宫的音乐志愿者，成立了学堂的管乐团。逍遥讲：“
3: 让农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能有一技之长。”这是我下定决心组建这个管乐团的初衷。
0: 逍遥讲，在上开始的时阵，村镇那边的囡仔非常的细腻，竟然无一个主动报名来参加乐团。偶然一摆，逍遥在教室内面奔萨克斯，几个囡仔悄悄啊拍伫个窗台顶面来看，慢慢愈来愈侪囡仔开始加入课堂。
3: 看到我们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乐器。眼神好奇又渴望，特别喜欢。
0: 逍遥袂当袂记的囡仔聆听音乐时阵的专注，还是一款幸福的沉醉。在因幼稚的双目当中有快乐的光芒。渐渐的，每礼拜两节课的小老师音乐课堂，成就了囡仔内心的小期待。学生讲：“
5: 我说我想像小老师一样，将来也当一名文化志愿者，提供一些帮助。”
6: 肖老师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会多种乐器，教人也很有耐心，所以想跟他学习音乐。
0: 只要心中有热爱，村镇内边的囡仔也会当亲像城内边的囡仔同款，营造出来优美的旋律。囡仔的点滴进步， 也成就了邵雄继续坚持志愿音乐服务的动力源泉。邵雄说，
3: 2016年组建，2017年的时候，整整一年，我们就拿到了包头市的艺术展演的第二名，高新区晚会啊，高新区教育的比赛，我们都整建制的乐团去参加。
0: 2019年年底，邵雄萌生了一个想法，带领管乐团举办一场校园音乐会，让每一个乡村囡仔拢成为对宫廷下边的主角。为了这场演出，邵雄甲囡仔细细拍磨每一首的作品，翻复枯燥练习，终于是伫个2020年的元旦，迎来乐团的高光时刻。

0: 优美动听的长篇呐，加华贵帅气的萨克斯，铿锵有力的拍击甲合奏，在相应的指挥下边，各种的曲目切换有致，观众的捧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在日头光下边，舞台顶面，囡仔就亲像一个含苞有放的小精灵，音乐的正在在人心当中生根发芽。小牛讲。
1: 这些孩子们从不认识乐器到热爱，从拿不动乐器到熟练演奏，从不爱说话到活泼开朗，这些变化我真的很感动，也很骄傲。当时我在台上就激动地哭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0: 对呢，音乐讲述了囡仔成长的一部分，逍遥也见证了每个囡仔的变化。何林是逍遥的第一个学生，即卖是伫个内蒙古大学伫个读册。每一摆假期，何林拢会倒来看望老师。
2: 两个弟弟现在也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咱们管乐团。
1: 是呢，这今年我招生，然后我一问，他说我是何林的弟弟。
2: 嗯，他跟我说了，
1: 一下我还挺激动。
2: 嗯。
1: 你是我第一个学生，你的弟弟又进了管乐团。
2: 嗯，
0: 回去跟老师的学习时光，何林讲，应该就亲像一束光，照亮了伊的生活。
3: 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太好，而且学乐器其实最好是有一把自己的乐器，慷慨地送了我一个萨克斯。当时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就是除了那一把萨克斯，再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乐器。
0: 在小游的鼓励和自助的片，何林考上了理想的学府，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自信。
3: 然后学声乐和萨克斯以后，能够通过音乐把我自己内心表达出来，然后慢慢的我就从一个内向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善于沟通、善于交流，就是变得比较外向了。真的是特别感谢他，让我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离音乐的距离是遥不可及。
0: 其实，亲像何林同款，得到逍遥自助的囡仔也真多。每一年，逍遥也会帮助家庭困难的囡仔，或者是送乐器，或者是提供物资，尽力帮助因接受应该的教育。
1: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些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反正我就靠自己少出去吃一顿饭，少去聚个餐，我把钱节省下来，帮助这些孩子。

0: 又果是一节志愿音乐教师小老师的音乐课堂，一半日头光映伫个墙顶面，散落伫个课桌顶面，徛伫个厝中远个小游，拍着拍，甲囡仔斗阵，沉醉伫个音乐旋律当中。这节课伫个小游心当中，是一个最美好时光。
1: 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这么多孩子，把音乐带给他们，让他们感受音乐的魅力，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我喜欢给他们上课，所以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条路我都一定会走下去。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经典的旋律伴随着咱行过每一个时刻，回头永远是遐尼让人难以忘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感觉第一鼎盛的时期，真侪经典金曲诞生其中。本期音乐强强棍，咱个斗阵来听华语流行的男歌手刘德华的歌曲。伫即挂熟悉的旋律背后，是一段段甲事、甲曲、甲人有关的记忆。伫即挂记忆，咱的经历往往第会用感同身受。咱首先来听个即个《忘情水》啊，堪称是刘德华的经典之作。英语绵绵，阿哥有淡薄哀怨。中人啊，想把不欢喜的代志、未记的事事表现啊淋漓尽致，同时啊，寄托了有梦可追的美好。漫漫人生路，万块悲伤，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行。

相关是一个抒情的歌曲。冰雨啊，是刘德华《爱在刻骨铭心时》五部曲当中的一部。该曲加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这系列歌曲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作品，老式情歌慢慢的让人传唱，而且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尤其咱总爱讲，好生活简单淡薄，欢喜淡薄。其实，伫咱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拢有一个天真快乐的影子。爱时刻鼓励家己，唔通想太侪，只爱坚持个会成功。刘德华演唱的一个笨小孩，相款也是伊真侪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到底来中文。

而且这个真特别的歌曲，世界第一顶由刘德华演唱的麦当劳歌曲，展现出了摇滚啊会用有柔情的一面。原曲作者伍佰啊翻唱了这个歌，相款是大受欢迎。歌曲鼓励着大家爱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努力，任何人啊拢有可能拼出属于家己的一片天。

这个歌无疑是刘德华作品当中第一喜庆的歌曲之一啦。恭喜发财，每摆伫大街小巷顶头听到这个旋律，佮知影要过年啊。伫细汉的记忆当中啊，纯粹就是一顿米餐、一件新衫、一份份红包。即个伫今仔日看起来真简单、真平常的物件，可是迄个时阵，大家最纯粹、最幸福的期待。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53本，顶一本咱有讲清明之日。小青挑地为峨眉山落来，来雷峰塔这个所在。进前要落来，伊有看到因的姐夫甲了月星啊、望高来雷峰塔咧，甲老母扫墓。小青激动甲目屎淋淋过，想要落来介绍恁，唔过心肝头一个怀讲唔通，即落来恁了到地吼，牵灯挂刀会去误代志。咪个塔后壁上。因这覆盖了卫星啊，转去已经看无影啊！规个雷峰塔头前，跟阿姊讲：“阿姊，我来救你！”喊一声，门甲我开开，塔神你甲我出来！一声大母声，哎，古怪啊！迄、那个门真是卜一声，迄、那个门吼，毋是开伫边啊，伫迄塔尖的。咱有讲啊，迄塔神，迄当时互白娘子甲拄去迄塔顶。啊！拄啊！伫迄块咧挤册饼，啊挤甲家己安尼害害喘呢。顶头卜一声，依然弹出来。即阵脚床去蹬伫个涂骹，蹬一个伤过疼。

啊，家己迄个卡通，即阵啊，你麻痹麻痹麻麻啦，吼吼吼吼吼吼，啊，家己个吼吼，安尼较袂听得着。目睭跳一个跳一个，看着头前一个死查某囡仔，举一支剑，目睭金金咧上伊啊！嘿，高金啦，啊，你来即个大细声咧创啥？你知影即个所在啥人下我咧顾的？我是即个所在塔长啊！无啥代志，赶紧转去，赶紧转去，唔通等我起性地，甲你讲吼。我拳头母无认老爸的咧，咱讲小青这当时也目睭金金看到这塔神话，迄支面歪个齿叉咧，啊，搁即阵讲话坏人你落得，伊也讲啊，我叫姑奶奶啊，我甲你讲，你咧顾顾啥人？迄、那个白娘子阮阿姊啦，啊你若较认路，个人开一个门，甲阮阿姊放出来，啊若无我甲你讲，你拄则毋是讲你拳头无认人的，我甲你讲，我这支剑无认老爸，听有无？哦吼吼！咱讲塔神这当时一个听到小青将这啰声，目睭跳一个跳一个，吼吼！啊，你搁教我乱枪声？你看伊手安尼护一个，手等三两支剑，迄两支剑吼，毋是像安尼直拢上，毋是的，迄啰是雷峰塔，安尼叫做啥物？叫做高起剑啊！等一个护，两支手等鸡丝头三到地，吼！你无目睭，我这个鸡丝头也无目睭的。这个是无认祖公的，哇！伊讲比伊加一文就对啦。小青一个听到这啰声势啊，红椒压起来啊！我好好甲你讲，我是一条讲啊，你比我比较有岁数。你若让我硬讲起来，真是母了到底啊！你就知你是目睭要起一个，还是安怎？小青呛一声，你看伊个塔神讲啊，死查某囡仔，你若要叫放人，我甲你讲，你就照听书来。阮师傅甲我交代，叫我好好顾这仙呢。迄啰毋是讲我挑伊顾伫遮，甲你踮咧遮咧顶路，怀茶夹咧走，毋是啊。我看你个囡仔人，规气甲你讲调职，要放人你就摕路条，等阮师傅发旨，你听有无？无即个通行证，我甲你讲，我若放伊出去，啊，你是要害死我嘿？我着互阮师傅，啊，你哪到遐甲我勒死，你敢知？是啊。你安尼出嘴叫恁师傅，啊入嘴啊叫恁师傅，就是迄臭头和尚是啊，毋是？小青一个安尼解问啊，咱讲即个塔神即当时目睭贴一贴一，啊哈，骹手开始落落错啊，啥？伊听到臭头和尚即几日咧讲因师傅啊，惊一条大不条啊，迄做囝也免讲做囝啦，班里三宝从来都无人敢叫因师傅叫什么臭头和尚，有影？因师傅迄头安尼光生生。啊，毋过黑熊人，大家计嘛着下头，嘿啦，啊，就是讲，迄头有头皮有影啦，你嘛袂使叫人臭头黑熊，啊，你无礼数啊！我甲你讲，阮师傅是叫做法海，你毋免叫做啥物法海海员，我甲你讲，就是臭头黑熊，啥物啥物，你拄则讲啥物法子，啥物法子，伊个铁器当个做啦，迄落歹心肝偌长刀会食袂行路啦，伊敢有啥物法子？伊全部是裤头，全部变迄啰小空的咧。吼、哦，啊，规日甲恁呛死啊，甲恁驾驶，甲大家安尼雷头剃顶啊，啊，孤孤神神，伊安尼放屎，恁就闹后阵呀。咱讲小青一个安尼落落去啊，迄、那个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到底，迄、那个心肝会大兄啊，迄头壳转弯转袂得过来，从来都无人安尼像因师傅的咧。姑奶奶，你嘴唔通阁上，你若讲咧到地，阮师傅等下听到，我会叫伊错。我你讲，你若要叫阮师傅吼，你两脚着立正，听有无？啊，第一好吼，驾酒，啊按鱼仔边安尼行一个军礼。话做即阵唔值钱，要叫我放人，我甲你讲，就是着调职，你去甲阮师傅讲一声。啊，若无吼，我真是放你出去，我伊要讲啥？伊讲我着互累死啦。我跟你讲，迄当时我有咧顾一个叫做什么苦仙，还是仙苦啊？啊，唔知我迄个下骹一个死狗囡仔，安怎将伊安尼顾甲无去啊？迄当时我着互阮师傅甲我吵架，安尼我迄个头唔知要落按倒落落去，然后一个狗洞我两入去，安尼煞尾师傅啊，讲我安尼个少年呢，啊袂晓世事啦，啊讲安尼放我煞一刀，啊唔则甲我拍咧即个所在讲。啊！你若搁第二起的，人讲无山不成岭，无是袂煞尾，毋是讲无山不成岭啦。有第一道都无第二道，第二道若搁安尼还到地啊？姑奶奶啊，毋是我即个
天气冷的早啊，拜托拜托的，去找阮师傅开一碗卤条的。我跟你讲，我过一只过十年啊，过到我袂吐气啊，唔是我直接挑工安尼咧，跟你摇把叉，你敢知？啊，阮师傅啦，讲要放伊倒去，啊，你这个门挂阁甲我斗好好，我甲你讲，我代志啊煞尾啊咧，阮师傅啦讲叫我踮咧这个顾这个雷峰塔，啊，这个啊清新清新，我会安尼做一个啊埕，安尼甲围起来，啊，若要叫我阁倒去金山寺做管家也好，我甲你讲吼，我已经十年无接触这个业务啊咧，咱讲塔是咱一个讲，小青哪会卡咧？小青讲，你唔免阁伫这个安尼话做啊到什么狗屎？今仔日我甲你讲，我就是带这两支鸡丝头要来救阮阿姐啦。啊，你要放也着放，唔放也着放。啊，你若唔放，我甲你讲，你敢砸我面头前？我甲你讲，这支剑无目睭话咧，你若爱看爱知，我放一个你看卖。讲了，小青按涂跤一块石头咱扑一个，嘿，迄石头咱变做两平啊，破做两平平平啊。咱讲。这个塔神看一个看到戆戆啊！哎呀，我这两支高叶剑啊嘛是好所行，嘿嘿，姑奶奶，你唔通讲伫这地咧搞点威风，嘿嘿，你点好叫嚣！我甲你讲吼，你想计好大啦，无人你去下骹阿门看卖，钱塘四角四颗恁顿，你去探听一下，啥人敢甲阮师傅啊安尼伫这地咧乱抢声？迄、那个讲话吼，计着安尼温温啊讲，细细声安尼讲，倒一个敢抢声大母声，伫即地安尼乌白话，你是毋知死嘿？塔神一个讲了，小青兼护一个讲，吼吼，啊你又食着，我若知死毋来食，我甲你讲，十年前恁个臭头下想着要想要甲我收倒来啊，迄当时呢，我老神在在啊，爱收袂稀罕啊。啊！唔只有今仔日我来吃，要搁加安尼烧肉一个。你去找恁臭头和尚。啊，若无我你讲，你先开开，阮阿姊会出来。啊，咱吼一是一，二是二，喜是喜，喜是喜。我带阮阿姊啊来去恁金山寺，啊，甲恁迄臭头和尚吼，啊，再搁唱一道，看要加唱几围棋袂要紧。啊，若是要搁练拳头舞，恁姑奶奶今仔日挑工就是滴一个，安尼爱介伊，安尼试一个滋味嘞。啊！你无食无滋味啦，啊！食侪无滋味啦。哦，小青煞咧讲啊，顶打啦。咱讲即个塔神一个看，即、這个姑奶奶即阵话已经写啊到遮，啊，伊也慌坏啦。我甲你讲，你个人倒倒去，要放恁什么迄个阿姊，嘿嘿，再不问导游，伊袂啊唔。我甲你讲，我即两支鸡丝头有讲话啊啦，鸡丝头甲我讲唔啦。小青一个听，唔慌就起来呀。你看剑安尼按顶头等翘起来。对塔神头壳蛋安尼要输落去，塔神迄、那个下意识两支剑按头前安尼一个咚咚一声喷起火啊！我靠，蛋浮起来啊！小青剑按正边浮落去，塔神倒手蛋落去过，塔神正脚出来，小青倒脚踢倒转，就是安尼一来一去拍十几个回合，迄当时叫回合。啊，若要讲呢，就是讲拍十几分钟久啊。一个拍到地，迄塔神无力死啊！啊，伊家己知啊，自在袂调啊。咱阿哩金金看迄两个伫边啊咧练武艺，练到地迄落拍架势咧吼，写生死文书的迄落，啊你目睭咧看，有影塔神即阵吼已经开始后壁咧皮皮喘啊！啊，你一个看阿仔，伊就伫迄塔内面啊，规日乌天暗地，啊也无看到日头，拄只塔神加枪迄落声，啊是讲花海迄当时该靠金钱啦。讲我甲你运淡薄工啦，啊人运一顶，我甲你运双顶，运三顶，这三顶工，互你食一世人，食袂煞尾。啊，伊想讲安尼，伊就扁扁的咧，啊，伫内面咧顾着生死生死。你若讲规日无你家己嘛，剩脚出手比比的吼，滚滚安尼，互消透消透的，互较凉凉的。啊，迄、那个力势安尼开好开好，唔只三顶力，唔只自在会调。无啊，规日伫内面吼，啊无代志，安尼就哭哭安尼哀，啊无就唱小调。啊，若无吼，啊，秘伫迄个庄旁看外口，外口啥光景，家己伫欣赏咧。啊，规日吐大气，讲啊，恁北方关的食要关到什么时阵，啊，是一日头咧。你讲啊，无安尼小练功，人小青许伫峨眉山，逐日都咧练功诶。啊，练到家己迄个筋骨焦全，内功外功，安尼即阵拢安尼贯贯伫身躯诶。啊，佫无讲小青今仔日来是要救因大姐啊，迄心肝头，我你讲已经十数年，即落心结结症诶。出来迄落力啊！
扫落到底啊！即落计加级的。

加怪，吼，袂输咧。咱讲迄落火车母，有时啊拖火车吼，啊你拿一个坐吼，啊伊安拖到地，加咱落去，塞落到地，啊你记载都记载袂掉，即落叫啥物？叫做历史的车链都掉。小青即当时也是安尼，毋则甲即个踏神副到地踏神，即阵都记载袂掉。咱讲啊，小青迄落母到地，迄边啊空气拢缀伊行，伊若兼一个母落去，涂骹风险卷起来。啊！若搁母第二下天顶等乌坎坎，母第三下等单雷死啦！啊，有时阵吼雨等强落来，咱讲踏神伊知志在袂调啊！即阵小青剑安尼拄啊按顶头，搁再扑一下伊迄支高牙剑，搁再去动掉。伊是两支的咧，咱讲迄个高牙啊，即当时将小青迄支剑安尼夹远下，安尼先喘吐大开吐两嘴啊，喘喘的。啊，哪喘来讲啊？古奶奶，我甲你讲。伊即阵该点报，讲阮师傅有一张护身符给我，迄个是平安护身符的。伊讲我甲你讲，我即是风火拢袂冠军的咧。你吼个人赶紧倒去，唔通踮咧食，佮我安尼伫即地舞来舞去。吼，我大人唔爱甲囡仔拍。小青讲啊，讲你免相空，恁师傅就摕迄个咧便宜啦。恁师傅逐摆安尼相空，讲伊迄地啊金山寺伊有符咧，啊一四季咧放符，讲啊符会安怎该保庇，安怎安怎。我甲你讲，真金唔惊烈火炼呐，吼、哦、啊真灵唔惊海水深呐、啊，海底搁较深，那是有天下不睦的代志。我甲你讲，嘛是安尼落去，该呼甲清清清，扫甲明明明。我搁甲你讲一道，你门个人开去，阮阿姊放出来，若无我这支剑，真是唔认输。讲了小青剑胆嫌暗，后壁安尼抽一个，先安尼该抽出来再去讲，无好这个踏神呐、啊。伊两支高个剑，安尼个安尼加远下吼，袂出脚袂出手的。伊知影这塔神即阵是要土鬼的，互你转开都袂要紧。我阁少年的，你惊啥？一个抽到地啊！啊，伊等爱顺续按进前，等要插去。咱讲塔神即个人目色好，一个看到即个白事，知影讲阁安尼混落去，毋是空啊。岸边啊，安尼小闪一个，咻一声，你一竿乌烟等为天顶安尼等出去，小青烟缀去，缀伊到地啊！安尼混两下，小青心肝底安尼家己吊一下，我是来救阮阿姊的咧，唔通人走地人走，伊迄落是跳空压空要叫我跳落去的咧。你看小青剑搁再揪倒转，按雷峰塔这边搁再扫过来，咱就讲啊，塔形变乌烟按天顶抓去，伊个方向是金山寺的方向，伊知啊，甲小青舞到地，舞落去唔是雷头铁顶咧，迄家己命就点只吐血咧。赶紧帮阮师傅来，甲阮师傅讲一声。若无点么食，佫该天讨落去。伊个少年我较老，吼、哦，无讲我安尼伫塔内面乌天暗地，袂用该点么食。咱有一句话讲，天讨就对，唔通天讨啦。伊讲着赶紧来去啊。啊，若无即个死查某囡仔，迄是大炮四过乱子弄的，无定着迄支剑，安尼甲我舞到地，啊，替我出开煞尾咧。啊，我安尼方讲出去吼，笑啊下怀歪啊，唔通赶紧来找阮。阮师傅也无食到安尼剑家哩冰冰冰冰的，伊迄地也听袂到臭鱼人，伊讲去互晒糊着。咱讲伊唔知变乌烟，啊天天顶安尼上去，有影小青又太刁的。你看伊按180度大转弯，面一个弯，即当时来雷峰塔即地所在要救因阿姐啊。咱即阵讲塔神一个看到小青180度面按转弯去雷峰塔迄边行去吼，伊家己咧痛啊，好大滴啦！我拄拄在咧急开，无开啊咧！看诶，安尼河歪水急，人急计生啊！吼、哦，我一个计伫煞有知影，阮师傅来甲阮师傅通报一声，想到遮，啊，伊家己安尼腹肚安尼转一下，安怎？即落叫做急工啊！因咧师傅会三顶金宝诶，第二顶就是即落安急难就对啦。要来因师傅金山寺即地即边，甲因师傅讲一声。咱即阵着讲金山寺法海。伊咧创啥？真久无讲到伊啊！听众朋友，稳当淡薄，安尼心肝突突突，啊！伊走去倒落死咧。我甲你讲，就伫金山寺诶。为十年前，迄当时伫苦仙引导咧收白娘子客，伊伫遐上晚。迄当时，伊原底是咧想讲，将即个小青即个青蛇也收到地。伊有咧用伊裤头工，迄青工风有咧灌。诶，今仔日是安怎啊？安尼，我已经使尽全身来讲啊，安怎小青就收袂得入来？伊拄仔咧戆影一下，搁再叫一道，叫完无入来。
咱即阵就咧讲十年前的代志啊。无你嘛，伊安尼想讲要搁急啊，伊个心肝头现塌一个，安尼淡薄臭臭臭臭，嗯，伊知啊，若搁叫落会吐血，唔通。迄陈天达有时阵若运工运到地咧，拖片，唔是有一句话讲天气人不如日，人气人一支棍。我即阵若是人气人，就是讲人激人，气激气，啊，但吐血啊，无法度啊。哦，啊，伊片啊懵一个。啊！唔敢讲，看到讲，伊阵六岁已经无去啊！迄小青若阁安尼，直接地解扶一个看，伊都吐血咧。伊咱面一个碗，捧一个黑心碗，加八里卡撇咧撇位，可见因兜安尼才出来就对。未倒就倒来金山寺啊！迄当时小青是有要录啊，不过伊就知影因阿姊要行进前，甲抽手讲一句，讲你赶紧倒去峨眉山找阿哥讲一声。伊知啊，因阿姊讲得。阿哥给你点灯啊！啊，你去江头，你才救的，我救的，得出来就对。咱讲小青，你嘛看这囡仔咧，这当时未洗一日啊，大百外岁啊，心头在在，唔是春顶摆啊，安尼心头未定，抽签性命，唔是安尼生，伊无现冲去就对。甲柯先讲一声，咻一声，倒去倒落，走到峨眉山啊。咱这当时讲迄臭头黑箱啊，撇一个撇嘞，法海要倒来金山寺啊。三步做两步，一个你丢啊！到伊金山寺山门外靠湖顶的，来到湖顶，啊！伊等停卡准掉哦。我着先来雷峰塔安怎？手捧这块碗，搁捧入去废气啦！伊讲着先这条先发落好势，唔则走去雷峰塔。啊，等卡倒病，啊塔则搁砍远下。啊，伊要行进前，该迄落关节叫来，等斗阵去。白娘子该卡要雷峰塔下底。啊，这当时搁再倒来啊！来到地，爱着枪声。今仔日我办一条大代志，我甲你讲，为今仔开始，四颗令当食，大家拢是爱咱这个所在人。啊，有迄落无爱这个所在人，我甲你讲，迄落声势枪唔着声的，拢该安尼低头下倒的。吼，即阵是该打雷轰塔下倒，下你就是脚该落掉的，啊，互伊袂脱开。啥人若无爱即个所在，啥人都好袂脱开。法海哪着伫即个甲正人讲遮，是咧讲假事啊！咱讲迄两道，伊甲安尼白娘子因撇即两道，逐个目睭金金伫咧看，讲因师傅安那有迄落工啊，甲人忽啊安尼，伊安尼嘛走倒落死诶！啊，有诶着私卡会安尼呛声，讲咱迄师傅看煞拍袂，拍查某拍袂叮当咧，啊真垃圾啊！啊，唔敢大声呛呢！法海目色一个看，伊就知，唔是唔知啊！伊那一个架势吼，人讲嘴福心不福啊，迄落无采工采波问导游啊！我倒去搬家石头来，吼，啊，搁出嘴，啊，迄两尾蛇该收落去，啊，该缀咧，太过架高，因目色才会抠。啊，我出声就好，唔免搁出拳头舞，啊，是讲出脚踏。迄落出拳头母出脚踏的，因会讲我是咧用武力啦。吼、哦，我出嘴，即落嘴我阿你讲比拳头母比迄落脚较好用，较好叫嚣咧。安怎？我甲伊讲，你有看到无？啊，那你若无爱即个所在，敢甲我伫即个所在安尼摇把叉？啊，恁爸就是甲你跌落去下底，啊，甲你安温温啊点点啊，啊，大家唔目小口啊，乖乖啊，吼、哦，你看。这十数年，啊，大家嘛乖乖，无人敢甲我伫这地大细声。法海心肝头是毋是会爽？哪会爽？心肝头踢踢，伊讲相看讲迄两尾蛇拢互安离远下，伊心肝底知啊死啊，讲唔对，只一尾尔，一尾收无着。啊，唔过嘴已经讲出去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有一句话就是安尼讲啊，四只尾去掠吼，就掠袂叮当的咧，无讲黑箱。臭头黑箱，迄个画像到底平常时都是讲圣旨的咧。迄个皇帝圣旨离天七步路远，管我这地管袂着。吼、哦，这个所在我就是圣旨。啊，这个所在啊，人若敢甲我抢第二句声，恁爸就该点灯，啊，就温温啊，安尼该剥皮，温温啊，该抽血，啊，抽甲互腰打散，啊，抽甲互伊安尼规身变白骨。吼、哦，啊，看你敢去甲我安尼伫这地对欠，啊，若无甲你兄弟顶对。啊，袂使狗遐啊，伫迄地安尼四过乱山丛。咱讲法海啊，伊就是用安尼咧驾驶就对。心肝头咧踢踢讲，啊，迄尾青蛇收无着。
伊一个看我苦。

0: 走到峨眉山呢？去找仙姑啊呢？知啊唔知伊知啊？咱讲我爱真惊到一件峨眉山，迄路是专门仙山，甲伊个昆仑山边啊，迄个无名山，遐个功夫无上套路呢。峨眉山迄路山，迄路像你即款心性个走去个，迄路要食袂惊路啊，歹心偌长多迄路。我你讲到甲下底吼，是要弄会去卡到壁啦。伊要去卡到慢，毋是毋捌咧，爬袂得起去。迄行伤过惊啦，啊无法度鼻仔摸一下，毋则走去无名山去练迄落臭头功。啊，即当时啊，坐咧啊，家己直直想，我着按怎写去甲迄尾青蛇写出来。有时阵伊叫下骹手啊，讲去峨眉山。去迄个所在，甲我声要青蛇落来，甲你看伊派去遐人，啊，就开始出声势啊，啊咧人老高安尼，甲人个人个，吼，袂做迄草面六鸡公个安尼，人济人济，迄青蛇无大兄，教官心条在在个，伫伊地修炼工个，伊知啊，即落物件是怎话个代志咧，吼，啊你即阵啊袂做迄咱迄搬家咧戏，有迄小丑个，咱讲咱高价戏啊，上好看到迄小丑伫台仔顶。啊，面来当白粉，吼、哦！啊，人姑姑，啊，调者调者，那调动诶，你要调久，你调啦。啊，你若搁我调嘛是，啊，你有影你调，互你调。咱讲，迄下骹手啊倒来，甲师傅讲师傅啊报告。啊，伊你咧讲，迄尾青蛇家己咧做功课。啊，我该人袂得出来。我海一个听甲错啊，讲你敢遐难瞒，恁爸家己来去。啊，伊甲我峨眉山山脚几路道过去啊。吼、哦，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穿西装，有时阵穿即款便装，啊，若无有时阵烫八体，吼、哦，你看伊咧八体吼，啊，前一巴后一巴咧，来到峨眉山脚，啊，等春拉后就开始画，什么青蛇啊，吼、哦，你若好叫嚣，你甲我落来啊，天气当个做啊，啊，有时画画写写，安尼烧写烧写，画袂叮当吼。啊！敢呼金财出来，什么金山银山摆到几落座，啊摆伫峨眉山下诶！啊，但搁再青蛇啊！你看，你落来吃迄种狐狸，安怎安怎？哇，甜不甜啊！咱讲小青咧修缘啊，钱财拉西土，人义值千金诶！伊心宽袂动荡，无做亏心，侥幸带自然财，还唔敢来，又是正义诶化身。有即落正气，拖了到底。哎，歪哥起错哎！我跟你讲，迄、那个三两恁娘，你搁我怎有枪声枪啦？好判啊！无菜工菜脯问导游，啊啦，唔是你试看麦，啊唔食花海，啊你鼻仔去吸到鼻啊，摸一下，个人搁再倒倒去。来金山寺，我跟你讲，逐摆嘛都安尼吐大亏，吐几落滴，安怎该调节嘞？噗噗喘呢？一年一年就是安尼生，当年人诶，唔是讲无人，有时阵年头人到年尾。啊，有时阵叫下骹手啊去人就对，青蛇教官无要出来，小青教官连伊个工啊，无大兄，吼、哦，有了满腹财，唔惊也唔，互法海安尼八百啊，法海咧惊论啊，咧惊讲死啊，啊，因阿姊跟伫遐，啊，因小妹哪有讲袂来安尼一地甲我摇把叉的，唔知倒一日就对啦。有时阵小舅讲，哎呀，死狗死灯，无米煮饭煮汤啊。人迄落下骹手啊，有安尼时不时有甲讲啊，师傅啊，要规气棒棒倒去啊，嘿嘿，但摆安尼下骹手啊，若见枪即落声，伊就是安尼甲臭三代也海沙。讲人是是非，拢因加开嘴，烦恼拢因强出头啦。若准讲下骹手啊，是安尼咧甲安尼点度摆臂，是要做头啦。吼、哦，啊若轻诶，错两股重诶，迄边搭尻川就是甲灌落去啊。一年一年灌，迄、那个。花海吼，一年一年，安尼心肝八百啊。咱讲起名即一日，即年啊，十年后啊，早起伊也是天未光，觉未肥，啊未困呢，爬起来啊，啊叫阮坐伫土大块啊，目睭贴一贴一个，啊人迄落高士因啊，迄落算和尚就入来啊，啊讲师傅要创啥？无创啥，主人去叫伊当扫外口树仔摇就丢啦。花海叫阮咧吐大气，今仔心肝底啊，敢徛啊坐啊坐啊坐。花海枪声叫啥人？伊个管家啊，管家即当时啊起来啊，爬起来啊，伫边啊咧听号令就对。伊问管家讲今仔什么时？管家甲讲今仔是清明。 伊惊一个啊，大母条，这两字一个听，袂使占咧十个伊个心的。恶人住，恶人磨，即阵心家己咧磨。哦，啊，发落啥？人管家家讲，今仔清明要安怎排比啊？啊，讲拢发落好势啊！我还讲你做你去，伊叫我礼拜坐掉。咱讲迄落上早课上了的，无偌久啊，就看到什么天乌一半，啊，什么单雷死啦，啊，涂骹风啊，安尼噗噗号。啊！树仔叶按一四季乱煮赢，土粉也乱煮赢。啊！伊在咧古怪啊！啊！即落天时哪会安尼生？三月春天起风有影，四月天气起风也有影。啊！迄、那个风势毋是卷即款的呢？咱南平无卷即落风，南风台风嘛，着七八月才会卷来。那即当时安尼扫即势，佮卷雷啊风哦！啊！你看西湖水安尼卷雷啊水。啊！迄、那个人客吼，咧扫墓的，安、啊、走甲有迄要来山门即个所在，啊点香烧金的人客，啊，即当时也走甲一四过米，伊等枪声无出来啊。关键佫再来讲啥？伊讲外口咧走啥？伊讲外口，你无听到风啊、雨啊、雷啊，即阵人客，哎、啊，一讲甲安尼明明明啊，哇！嗨，即当时就哀叫一个啊，拄啊咧哀叫啊。啊！外口咱讲雷峰塔迄边啊，小青加塔神安尼忽甲乌天暗地咧，啊，就是迄坎站咧，迄塔神嘘一声，按金山寺这边啊，啊，等安尼出来啊。咱讲塔神，咱法海唔会三顶金宝咧，西用第三顶咧，为了天光啊，好走太紧咧，安尼掉一个安尼，嘘，即当时来到。花海大诶，即个大雄宝殿边啊，伊念经诶所在诶，扑弹落来。咱讲伊迄落功夫较无够啦。那是花海落来吼，弹涂骹安尼轻轻啊，即落叫做啥物轻功，安弹一个你调啊。伊毋是哦，扑一声，好歹伫迄个骹讲啊，那更讲诶。啊，若无吼，有时阵安尼会去挡着你怎？啊，若无骹讲，有时阵会去站住啊。哦，着一个大母鞋啊！啊！伊个安尼，家己脚个伫涂骹安顿顿个，哎呦，我靠啊！即阵啊，袂过靠啊，你靠无我靠啊！西桥为零甲为好，咱到面村脚个一地个，袂赴个安怎？金山寺雷峰塔迄边，即阵毋知加啥物事咧？吼吼！伊赶紧倒来，甲伊师傅报告一下，一个来到地吼，啊，袂赴个踮门口先报告师傅，无安尼伫头等门拄者入来。咱讲法海，即当时毋是坐伫内面呢，啊，目睭开开，啊，心肝头糟糟啊。你想讲外口毋知要变啥物梦的，毋知安怎白沙端五十三分讲到遮的，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山端54本，顶一本咱有讲，伫雷峰塔、小青甲塔神两个佛家名。塔神佛教地知影家己会拖拼，想一招，家己要弄去倒落金山寺陈师傅法海和尚。伊假空假算，安尼天讨一个，按倒落按倒边闪，得乌烟咻一声，按金山寺迄边等弄去。小青一个看，阿弟乌烟落去，伊看到塔神即当时走甲离靠卡，咸按卡床单安尼要倒去。塔神也毋是食菜个啊，倒手安尼一个好，咱讲伊倒手摕迄支高叶剑啊，噗一声，甲小青个剑安尼甲搬按边啊去。咱即当时有讲，小青伫峨眉山练十年个，迄心理后练着，人累积仙果，捌甲教讲。声东击西，啥意思？化东拍西就对，吼、哦！啊，连伊化安尼，啊，尻川是老手的，即啰叫啥？叫做步招啊！小青知，毋通去中着伊的计，啊，无伊安尼甲我念掉，啊，袂使卖力哥念远下。我来是要救阮阿姊的，啊，我安尼即当时伊走，伊走，我趁即个空棒，通将阮阿姊救出来啊！伊咧恶人，恶人主，恶人魔，互伊去魔，我是一只闭三蛇。先来叫阮阿姐较讲，伊安尼面一个我现落来雷峰塔这边啊。咱即当时讲塔神，咻一声，啊，迄支剑头先毋是按后壁扑一个，扑到地，啊，佫头前佫落几落步，我面一个我一个看，嘿嘿，迄个姑奶奶啊无佫地来啊，吼吼，吐一个大气。即当时咱按金山寺这边，安尼咻，拄啊到金山寺啊咧顶头啊。啊！就赶紧落来，袂用阁步去，步去，毋知步啊，走按倒落去。吼、哦！迄落一万八千里，搞地天72遍，安尼伊拍车恁兜走遐远啊！毋通，赶紧落来！你看，塔神落来到地，噗一声，砰甲正大声，尻川断一个大拇，下尻嫌脏去就丢啦。日头啊，来到大雄宝殿边啊，迄念经过的，法海和尚秘伫内面呢。来到门卡口，阿无卡门牵吼，靠靠靠无咧，一下门单拄歪一声，海市内面花海也惊一条大母条，目睭贴着贴着一个看，戆眼去，啊头壳啊，即阵吼安尼西灯弯西袂得过来。咱讲花海拍死伊也无想讲，即当时塔神会来甲报告啊，伊想讲迄边就好事事啊，啊塔神我甲靠三顶金宝的咧，逐顶我你讲迄落鸟无人会抱。无讲即个事安尼宽嘿嘿，我就是最王最大咧。啊，下人若敢甲我安尼伫即块雷头天顶，我剩雷到遐雷会死，啊雷啊会袂吐开。即当时伊咧丧事，咱讲十数年伊只丧事，心肝底突突咧惊小青落来啦。啊，毋知影讲后壁雷峰塔迄边小青伫迄地母伫遐，贴袂贴袂，咱讲塔神落来到地门一个拄师傅报告报告。一个写一个话，师傅报告报告。咱讲法海，即万年也去想着哦，来个塔神啊，神王爷啊，声势现抢到地。哎，啊你唔去顾迄个塔，你走来即地咧创啥？无我的命令，无摕我的法旨，你哪会使凊彩安尼出来即地咧连路行马路？伊一个抢到地，人塔神就讲啊，报告师傅啊，袂得啦。哎呀，迄、那个有一个死查某囡仔，拿两支剑点的迄个，安尼伊咧讲啥？啥？阮怎讲？阮怎讲？话甲大细声，安尼噗噗喘，食一嘴嘴，食一嘴嘴。哎呦，师傅啊，袂得啦！好，小等咧，小等咧。咱要踏神赶紧甲花海讲啊！伊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啊，我你讲吼，迄个塔迄个门吼，用个胶开啊！啊，我你看我等安互剥出来。你按奈补出来，啊！我毋是甲你锁哩，着变变啊！哥，啊！你出来干要圆圆，我互你讲会变会圆，啊！你哪安尼圆圆出来？我还要讲啥？我还甲讲我迄三锭金宝，真好看巧啊！啊！你着改点迄块佛啊！啊！真好巧，你若佛爷，你倒来甲我请讲，我甲你颁奖状着对啊！甲你挂勋章，挂什么奖？大拇指，甲你跪个胸头个！啊！你走来即个所在死囡仔，我平常时要，伊要讲啥？讲平常时啊，你去写迄个查某囡仔就写袂得落咧。伊听着讲有一个查某人伫雷峰塔迄地，啊咧摇摇动吼，家己都安尼感应啊。再讲无定着迄个小生，迄要天蛇。即当时哭海听到地啊，
讲啊，即阵咧创啥啊？我后街要去城内吼，啊，伊等啊180度大转弯，等注意，搁再走去啊！我咧想，即阵迄雷轰塔，唔知会变梦变啥梦诶！我靠啊！咱讲听到这，我海就知啊，你靠无我靠啊！我沙丁金宝，即当时唔去顾迄个雷轰塔，啊，走来我金山寺，我金山寺都免你家顾咧。哦，伊唔是来来甲我顾，伊是来甲我报告的。哎呀，死啊！今仔清明，我哪会无早起啊？派一个囡仔，啊，派一个人，啊，是管家去雷峰塔迄地影一个。哎呦，十数年都无即落空课，无即落停书。咱讲法海想到遮，即当时讲迄、那个查某囡仔，什么思想？法海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是啥物无啦？塔神赶紧讲，迄个查某囡仔，家系讲伊叫姑奶奶呀。啊，鬼子面吼。啊，目白又又目睭大不类，嘴碎碎裂，鱼仔大不对的。啊，你拿两支剑啊，啊穿迄落青衫青裤啦，啊腰阁夹一条迄落什么腰带，吼、哦、我靠吼，伊迄落来细，我有介安尼呼食面啊，按早起天未光到未对，呼啦到即阵啊，啊我看伊安尼伫地吼，我想讲，我着赶紧甲师傅讲一声，迄、那个他腰我通搅去细，我惊伊讲规座他等下安尼会晕倒病的啦。我海一日听心知啊，小青来啊，哇，迄要青蛇。哎呀，我十数年啊，就咧决心啊，决心即要生蛇啊，落来即十年，伊家己是咧画苦啊，即阵知影苦，咱讲原底啊，伊迄个心肝头咧夹着是安尼啊，善恶到头总有报，只是慢早，毋是讲无啊。毋过我伫即地徛脚，即、這个面子老面皮，哪会使互掠起来啊？我喺即当时，哭了一声，爬起来，拧起来啊，伊安尼下想动干，俺一个杀，行来去，缀我来去。吼、哦！伊叫话叫塔神带去啊！塔神原底想讲，我来一地师傅，我甲你过金山寺啦。伊甲小青有拍过，伊知啊，气袂配烧的，啊无法啦。阮师傅叫我带后边，马都带。即当时带法海啊，等要来雷峰塔这边就对。咱即阵讲小青拄只咧录这个塔神带迄个乌烟，唔是安尼抢几步去，落尾180度大转弯，要来倒落，要来雷峰塔要救因阿姐啊！你看伊一个落来到地啊，迄支剑对雷峰塔等安尼寄起去，唔是讲要甲雷峰塔堵咧，啊是提供迄个裤头带，雷峰塔拔起来啊落去安尼锁啊落去扣，啊雷峰塔甲演，即当时唔演啦，边也无人抢声，家己一位啊。你看伊安尼丹田那小格，真是眼过有声，爪过有力，喊一声大母声，你听迄个雷峰塔，迄、那个砖啊，迄、那个石头。迄厝下皮哔哔啵啵啊！啊，袂输咱即阵咧拆旧厝，啊是拆迄落铁基空鼓里的迄个厝咧炸药咧砸嘣一声，人伊迄落唔免炸药的，哦，迄落迄声一个到地就是那炸药嘣到地，天顶乌云了含雷声现到地，信啦，安尼信到乎你的气目，土卡安尼风台雨也卷起来，咱讲烫人火烧厝，手甲一大柱，小青一个看即落办事知啊。嘿，这当时我着来个赶紧，个安尼第二开来个个扑去。伊则是讲，火力鞭波，干那话即句呢？唰，下骹雷峰塔地基也是摸落去啊！砖啊，安尼唰甲安尼四体五裂。目睭前小青看到一块大地碗，啊，这当时倒拍照完卡地架着黄的。咱讲小青这块碗会啉，毋是袂啉。迄当时是小和尚捧伫碗的。捧伫手诶，即块碗就是捧伫手诶。啊，有安尼咧个缩诶缩诶，缩两道，伊家己都有敢若安尼有啥物安尼方要甲安尼卷入去。你看伊两脚在在，啊袂输诶，安尼顶落去涂骹，啊毋则输袂叮当。吼吼，就是即块碗，啊阮阿姊，互迄块碗碗中央诶，安尼倒做迄倒伫遮。咱即当时就讲，白娘子迄当时即块碗毋是吐起来，啊伊安尼激烈啊。规个人啊，等扑起来，咱讲静起来啊，等袂做大人，吼、哦，迄落人拄天入地咧，五分钟气运到地，迄力势自在袂调啊。迄当时拄啊，小青甲塔神咧拍甲，唔知你今仔拜鬼迄当时。

按讲白娘子已经垃圾已经接袂得起来啊，心肝咧想啊，都冻掉啊，都冻掉，唔通望落去。我已经急安尼啊，看伊咧想讲要按怎按旁头走出来，啊唔过吼，迄、那个手是袂得出来咧，迄、那个脚啊袂使顶伫涂骹，安尼煞袂叮当啊。啊想讲要偷食一口啊开，即嘴吼都安尼偷竖一嘴。啊，看有法通够安尼断一下无？啊，若断到会到底，小等下看倒落有空缝，啊，我则看要安怎拧出去。毋过迄当时四周围咱讲雷峰塔，迄、那个砖啊街安尼箍卷下，袂衰到第天，迄、那个老狗头，迄、那个金箍啊安尼甲箍掉的，算甲袂叮当。伊有时阵安想过要掀者吼，雷峰塔干哪哩摇者摇者捏。心肝底直直咧想讲，看有法当安尼卜一声，边堆一声雷无？啊，唔通一口气，那是断袂过，阮才是起路食菜脯。哎呀，平常时两千米工，哪会功德拢做伫草坡啊咧？咱讲白娘子即阵直直咧急啊，偷食一口气啊，是啊，一口气吼断完断袂得过来啊。啊，等缩一下，安怎？迄、那个骹手吼，自在力啊！即当时精神难控制袂调啊，总揪落去啊！你想看卖，原底白娘子是骹手拄伫迄地下上换的，即阵一个揪倒转，迄地换啦，毋过哭一声，搁再跌落去啊！照完徛伫原底迄个所在咧，啊，白娘子照完互揪做迄尾白蛇，安尼细细尾，搁再咧安尼掀者掀者，着讲骹手吼，即当时吼，无迄个筋骨甲箍掉就丢啦。白娘子即当时脱开啊，家己先喘喘的，安怎就顶头歇脚一下？毋是有一句话，何为最急，人急己先。即当时伊个人想计敌啊，要安怎搁再甲平平呢？拄则是家己安尼痛出来，啊人就扑起来咧，吼啊愈来愈重啊，啊将迄块碗捡起来。即当时我着毋通搁用即出即个戆力啊！啊！笑咧直直出，我即阵都有稳豆豆顺，看要怎样顺过来。白娘子手去摸碗前，摸看有一芳无？摸啊摸，好歹伫涂骹吼，迄落毋是红毛土的，抹甲安尼光溜溜，毋是啊，迄落是土咧，互土浆的。啊，有诶浆较落去，有诶浆较起来，啊袂平，有迄落坎坎结结啦。咱讲白娘子迄个砖头啊，啊拄啊去摸到即位。拄啊一边碗前有一角个，吼、哦！伊就望到地，但无阁刷位个，只好按一边。咱讲白娘子即当时啊，只手阁再插起来，两手啊，吼、哦！啊人即时安尼求伫碗一边个，啊开始激烈啦。伊咧激烈吼，咧想心内有咧想啊，涨，要安怎涨？哦，即当时拄啊一尾细细尾白蛇咧，要互伊涨啊，要变人啊，要变安尼甲人加人加人共款共款呢？起来，嘿，古怪！多一万年尔，即当时白娘子安尼一比一，甲原底同款同款嘞。吼、哦，一个安尼胡林人，迄、那个形单出来啊！伫内面都钓暗时说你看无，啊嘛是白衫白裤嘞。你看伊夹喙齿滚吼，啊，即当时咧话起来，慢慢咧慢迄块黑上碗，多安尼咧慢嘞慢嘞，外口一声哔哔啵啵。袂输个厝倒安尼，咱讲伊有听到轰轰叫，无讲小青拄啊咧惊两难啊，天顶乌云了后，涂骹涂粉硬硬飞啊，啊顺利个下车，咱白娘子碗蛋安尼叫一下，互你起来啊！哦，这块碗开始这边安尼离涂骹就掉，啊迄边伫涂骹咧最自在难啊，若无迄个自在难安尼个动掉，咱讲白娘子这当时安尼叮当。你免讲即块黑箱碗，吼、哦，迄、那个土灰的，迄、那个土灰烧的，毋过内面杂钱的，袂洗铁机，啊是要臭铁啊，啊落去补，落去烘，落去拍的，哇，硬壳壳，啊重推推啊！即当时袂洗一块大块鼎，安尼倒卡袂着着，迄块鼎吼，我甲你讲，偌大块，迄连杠的迄落，咱、那個、叫做锅炉啊，连杠水的，比迄块搁较大块，好大滴。咱讲白娘子迄青年干啊，即当时毋敢去偷窥啊。你是叫他夹喙齿滚啊，两脚咕咕苦掉的呀！一当时夹喙齿滚，啊，嘴阁会闪闪念啊，骨烧未薄，心愿阁再来啊！你讲骨烧未薄，心愿阁再来，你扯迄个臭头黑心啊！啊，你十年甲我卡要食，倒要食，

当时伫外口，啊，佮派人啊咧拍阮小妹啦。伊讲安尼斗阵要算得着啊，臭头黑心，白腹肚，啊，乌心肝，白娘子伫内面，家己急啦。即当时迄块碗胖愈来愈大胖啊。伊一个看，咱若要照起讲讲，已经满一半，一半较低啊咧。吼吼，即落毋是讲菜粿讲到去一顿，毋是啊，全部食来食。啊，伊即当时家己知，即个咱着叫好势，毋通像头先安尼无因地段，啊，搁再安尼去路食菜脯。咱即当时着讲，小青第二开副教地，即当时雷虎塔砖啊朝边补去，伊看到内面一块黑心碗。哎，对，我内心我个会叮当啊，小青知啊，因阿姊稳当伫内面，即当时安尼伫家己咧救家己啊。你看小青，搁再安尼，迄支剑对迄块黑心碗，搁再点断一下，嘴单上一句讲，好你去，搁再好你去啊。伊即当时啊，迄、那个点断迄支剑啊，迄伫手的迄点断力吼，咱讲迄落是十成啊力的，吼、哦，迄落安尼黄酸力。啊！你夹伫迄个手掌诶，揪伫枕头啊！啊，对，迄支剑，啊，你剑手啊，直直到迄个剑诶头啊！啊，即个点堵一下，即当时有钓到钓黑心碗碗高水诶，哭一声大母声，碗高水一下等落底啊！咱就讲白娘子伫内面诶呢，啊，迄块碗伊拄拄安尼，毋是安尼咧搅，已经搅一半较低啊！迄、那个碗高水一下扑落底。这块碗，我跟你讲，已经轻一半。原底老千斤，但即阵变五百斤就对。拄啊，白娘子等顺这个势啊，呼你去伊啊，底迄声就对。吼、哦，大姊小妹斗阵等呼你去两声，安尼打做嘿。我咧讲像这个白蛇段这块股啊，我是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小青，念伊讲白娘子。吼、哦，啊两条你咧听，啊你有前有后。啊！若照起讲讲，小青迄当时发予你去，白娘子也是发予你去，即两声是同时斗做嘿，无法度。咱即条广播电波，迄只支嘴出就是安尼。等下日吼，若两支嘴吼，则同时叫，嘿，迄、那个白蛇段第二波你才好好听，有迄同时的，予你去。啊，若无我叫一个，叫一个边仔高斗电话，即两声斗做一声，袂得迄单雷声呐，搁较大声。咱讲嘟嘟一声，白娘子迄块碗要叫起来，人拄啊岸边啊想要闪出来呢。有一支脚大母鸡啊，但为迄块碗，迄、那个碗皮顶头啊，但安尼落落去，即个真大力嘞，落一个迄块碗遐鼻平啊、含烧啊、鼻裂啊，下人到地，黑心花海到地。咱有讲花海黑心。当间，迄当时伫伊即个念经阁内面，听到塔神咧甲伊报告，讲外口一个死查某囡仔，安尼鬼子面，穿青衫青裤，伊心肝底就知小青来啊，袂使天讨。黑熊当间举到地，门一个开，但闪出来，叫塔神在后壁，带恁袂来去。塔神啊，袂说带啥物个狗尾溜的，安尼揣者揣者来食，心肝底家己嘛，安尼直直落落喘死啊！拄则我甲迄姑奶奶拍遐久。啊！我即阵去放屁烧，吼吼吼！我着闪，阮师傅进前啊，我拄伫后壁个，阮师傅较大地，互伊急力个，我踮后壁看有啥物牵桥通，安尼捡一个边个着着。伊知啊，即当时毋通去雷头铁顶，啊若无吼，冲伫头前，人讲枪拍出头鸟个，袂拄好拄啊拍我拄啊好。我诶，即当时来食知啊，我若阁叫一个小囡仔踮啊我头前，甲我安尼先让一下，迄落讲笑。讲啊，这难瞒啊！你拍吼，家己唔冲去，啊叫兵啊冲头前，迄落叫什么指挥官？吼吼，袂用个讲一个响嘴，啊嘴安尼画画伫头前，啊若真正咧混吼，甲救伊后壁，啊无比个山洞诶，啊无走去安尼走去边啊去闪，啊是走去无名岛，家己踮咧迄地咧做王，会讲笑，迄面皮无底黑。即当时雷头地顶，阿妈就冲伫头前。你们讲花海吼，阿、哥是有淡薄家己的骨头的，无路嘛，就安尼有菜脯，阿无会去用笑衰，吼吼，哪会使用笑衰？家己安尼，佮摕护身符伫的，你惊啥？冲来到地拄啊，伊看到目睭金金，看到小青咧急啦急第二力啦，是啊，迄雷峰塔迄砖啊，等安爷爷背一四过背，敢毋知按倒落去哪拄零的啊？伊安尼想要去打都打袂赴啊，搁一破落地个咧！你看，
花海和尚这当时迄支脚阿未输在内面打翘的，花太大波的，拄啊安尼咧花，咱讲小青第三口开拄啊安尼夹起来，就是咧夺去底和尚碗，伊拄啊碗高水甲磕落去，吼、哦、啊看到迄底碗阁会安尼摇摇动啊，啊拄啊要冰拍，拄啊冰一半呢啊，迄支脚蛋到地蛋甲落落，大力落落去，碗蛋现逼云啊！一个到到地，咱讲小青，伊也无想讲有人会安尼立一块碗，伊就知影讲边啊，敢若未说有风，安尼咻一声，阿蛋安尼未说有影，阿蛋伫面头前安尼小抓一个，伊想讲乌云抓坎啊，无讲即当时乌坎坎，啊天顶咧上雨呢，毋知影讲臭头黑心会到地啊，等伊目睭拄安尼避开，咱讲伊拄贴一个尔，一个避开到地。野心一个看，臭头黑心，伫面头前会认的，会那袂认，认那出村的，迄落就小变黑夫嘛会认的。十年前目睭对目睭，就目安尼毒掉啊咧，啊无讲十年来，伊安尼练功，啊有时阵安尼雾雾有看到峨眉山卡一个黑心臭头黑心伫第咧个人啊，吼、哦、叫伊着落山啦，啊呛呛叫啦，讲你若好叫是安怎安怎啦，讲我着我你着你啦，我甲你无差啊，伊变变变变对伊啦，讲讲一挂笑话着对啦。即当时啊，伊看到臭头黑熊迄只脚已经立伫迄块破碗诶，戆影一个。咱讲臭头黑熊即当时无迄个万事有起头诶，伊顺耍迄只黑熊当家按倒手，伊阵举掉诶啊，等按边啊安摔落去，迄、那个摔落是向着小青个头诶，等按要摔落去啊，好大滴！小青目睭金金有咧看，看迄只黑熊当家按摔哩死。咱讲迄个摔哩死，互你目睭咧看，咱正常人咧看是看无啦，雾雾啦。迄只当家迄个已经变做虎诶，动作太紧诶，袂搬电影一秒钟二十四格。伊落是一秒钟吼，我你讲迄支动甲射几落音呢？一输落小青赶紧闪一个，一个闪，咱讲臭头黑熊迄支动甲呢，输空去啊！规个人等按头前安尼舞落来，徛袂调啊！咱讲迄个重心吼走左去的，伊原底一脚正脚去踢你底碗，啊倒脚咧经伫拖脚迄个，啊即当时好你去，伊要食你来拢夹出来，啊规个等上按头前去，吼、哦，险险屁拍着着。咱讲小青一个看，臭头黑心，啊！你已经捂伫头前，伊顺迄个势，啊！你转弯过来，你看伊肩部一个徛，迄支剑弹杀到地，为臭头黑心加只片弹飘要落去。咱讲边啊，迄、那个塔形到地有看到啊！哎呦，伊惊一条啊！是啊，阮师傅若是会切落去，会变两长啊，顶长甲下长，按腰肚啊，安尼落去。你看臭头黑心一个看到即落办事，伊弹按架柄顺刷，安尼小闪一个。咱人啊，若是迄落力，伫头前要劈拍，稳当的安尼，吼嘴若无起，安尼食着土里福气啊。黑熊人伊有练功，无讲是法海臭头黑熊，伫无名岛迄个所在，伊师傅教伊闪功啊。即当时咱按架柄安尼小闪一下，你看伊个人啊，安尼咱跳按边啊，咱移过去啊。哇、哦，即落功还是小青嘛加一条，即落毋是一半你练的好势啊。这个叫啥？叫移工啊！这种移工，迄、那个力势啊，拢伫脚的，脚老青鞋都我伫鞋头的着。臭头医生，这当时高脚呢？咱讲伊拄啊咧进前咧拍，唔是讲两只脚拢踮伫涂脚，唔是干那高脚呢？这当时拄啊倒脚，安尼鞋头拄啊打伫涂脚呢？你看伊咧打，迄、那个鞋头会向按架柄这边安尼抓一下，干那抓一下啊！啊，规个人在按架柄这地安移过来。那咧伊，你看伊只正脚，但进前一步啊，即当时规只脚都踏伫涂骹，闪起来，有闪过面，有闪过面，小青去扑空去。好在滴小青知，那是安尼扑空去，有第二招咧等。咱毋是讲咱安尼做代事无想后扑的，吼、哦、啊，有时互你去死啊，但你阁想讲要第二招，已经袂赴啊。小青即当时知，扑去伊再准一下，剑阁再杀起来啊。等冲过来，迄支剑为臭头黑熊头等要抹落去。臭头黑熊即当时，咱讲伊按架柄一个闪，架脚都打土脚，规个人重心即当时已经十准好势啊。黑熊当家按一个按边啊拨一下，啵一声，将小青迄支剑搁再按边啊安尼曲过。咱讲小青是双剑的咧，倒剑也搁刷过来。臭头黑熊即支黑熊当家按架柄搁再一个拨，两支剑拢按拨按边啊去。小青这当时两只手啊，拄啊安尼开轻就着，哦，真紧，赶紧搁收倒转，
按后壁退一步就对。臭头下手，即当时去下手动干啦，等阿尼手腕一个，腕抓一个。

0: 小青有看到无？有，模模白白一个影。迄当时，伊甲因白娘子拄仔咧发，互你去即个力啊！白娘子闪啊变去，咱讲臭头黑心，哇，哭落去，逼魂啊！白娘子已经闪出来啊！唔知发生啥代志，被抓断54本广告价，哎，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信仰。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信仰。
9: 信仰收藏美丽玉酒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吧。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哟塞 ,Kiss 屋。
13: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夜里啥生楼菜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外啊生子今天就没和大姑娘管你啊。
11: 西国给煮。
12: 你要给煮。
11: 哈煮给煮。
12: 茶叶的茶。
11: 对,、对吧
12: 这
11: 个名字注意注意啊另外给你得字啊你注露注诶胡注诶
12: 绿茶红茶
11: 哎另外给你配置过有注意就是个样的
12: 啊
11: 猪托
12: 啊茶汤啊
11: 猪窝
12: 啊
11: 猪底
12: 啊茶点
11: 哎猪一郎
12: 啊茶叶蛋
11: 哎是西啊猪呗
12: 茶话会
11: 再西再西再西啊猪另外给是圣寻这车都给寻
12: 圣
11: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12: 哦
11: 圣圣寻嘛
12: 啊
11: 哦这个寻给人啊们家下的头又可以吧都凶
12: 凶
11: 哎都凶
12: 凶
11: 啊啊圣圣寻给寻给圣帮上别过邪
12: 教
11: 但是
12: 碰
11: 见凶你要下那个头
12: 嗯
11: 另外给没活住要改一个
12: 你们
11: 名
12: 啊品名是那个
11: 哎是啊